0: 喂，高然，
1: 别，真没想到，只是因为脚底下稍微绊了一下，珊珊就那么紧张。看来，你的苦情戏奏效了。
0: 早就跟你说过了，女人就是女人，同情就是爱情。
1: 哎，你说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我真的是搞不懂。
0: 哎，怕什么？我还有第二步计划呢，想不想听？
1: 还有第二个？
0: 第二步计划就是把你塑造成一个饱经苦痛的男子，等待另外一个心灵的抚慰。
1: 你能不能不用这么恶心的词汇来形容？
0: 差不多了。总之，你得告诉他你的前女友是如何无情的抛弃你，现在又如何无休无止的纠缠你。
1: 啊，不是，我没有前女友。
0: 你还不明白吗？你之前纯洁大男孩的形象打动不了别人，你必须换一个新的身份和他相处，才有可能吸引到对方。
1: 哎，你这不是让我在说谎吗？还要把自己把坏了说？
0: 这哪有说谎啊？只要爱情是真的，为了爱情所做一切都是真的。
1: 可你知道，我不会说假话。
0: 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如果你真的掰不下去，就把珍珠的事情拿出来说，那就不会说谎了。你就说你的前女友是如何生活的不容易，如何照顾整个家，如何坚强，如何抚养孩子。
1: 你说的听上去是挺感人的。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

0: 小朋友，你没事吧？
1: 妈妈不见了。
2: 别哭，我们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0: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灰灰。
0: 你妈妈叫什么？
1: 妈妈。
3: 不是，是你妈妈的名字叫什么？
1: 我都叫她妈妈呀。
0: 那你记得妈妈的电话吗？
1: 好像是77733。
4: 喂！
3: 请问你是小灰的妈妈吗？
4: 小什么灰？
3: 小灰灰。
4: 小灰什么？
3: 小灰灰！
4: 我的灰裙到了。

0: 没事了，抱歉打扰了。小灰灰，你确定是七七七三三吗？我不记得了。那你记得你家在哪里吗？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旁边有个大池塘。池塘？大雁家就在池塘边上。走，去大雁家看看。
1: 谁呀？我也要玩。拉布拉多警长，请问有什么事吗？大雁爸爸，请问你家孩子走丢了吗？当然没有，我的孩子都在家里呢。孩子们集合。
0: 找到你了，小灰灰。哎呀，线索又断了。牛牛冰淇淋，我爱吃，我爱吃。啊，
2: 小灰灰，你妈妈经常给你买这里的冰淇淋吗？嗯嗯。也许我们可以去店里问问。欢迎光临。奶牛小姐，你认识小灰灰吗？
0: 小灰灰，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妈妈刚来这里找过你呢。他往哪边走了？那边。
2: 妈妈。天鹅，原来小灰灰是天鹅呀。妈妈，
3: 妈妈不见了。他在那里。
2: 我的孩子去哪儿了？抱歉，借过一下，追不上了，怎么办？我有办法了，老板，这些球我买了。天鹅女士。
3: 拉布拉多警长，终于追上你了。你看，妈妈，小灰灰，妈妈，小灰灰，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小灰灰，妈妈好担心你。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出门一定要跟紧他们。如果不小心走丢了，可以留在原地等，也可以找警察帮忙。另外，要熟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和家里的住址，这样警察可以帮你更快地找到他。

0: 白马王子臭屁案。
1: 亲爱的白雪公主，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拉布拉多警长，
3: 白马先生，
1: 请帮帮我呀！
3: 你先不要着急，慢慢说。
1: 我会一直放屁，是因为有人故意陷害我呀！
4: 什么？
1: 请你一定要抓住他。
3: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1: 陷害我的人就是他，大象厨师。我上台前还好好的，吃了你做的蛋糕就拉肚子了。
5: 你自己拉肚子，为什么要怪在我头上？
1: 一定是你在我的蛋糕里下了毒，要不然我怎么会突然拉肚子？你一定是嫉妒我长得帅就陷害我。
5: 你胡说八道。
1: 好你个大象，竟然还敢袭击我，快把他抓起来。
3: 等等，不是大象。
1: 什么
4: 什么？
3: 从这些用过的盘子数量来看，很多人都吃了蛋糕，但只有白马拉肚子，证明蛋糕没有毒。
5: 我就说嘛，还是拉布拉多警长讲道理，对吧？
1: 我这……
3: 白马先生，除了蛋糕，你今天还吃过什么？
1: 还吃过……斑马？我想起来了。找到了，今天斑马给了我一片披萨，就在这里。拉布拉多警长，斑马他一直想要顶替我出演白马王子，一定是他在披萨里下了毒。
6: 下毒？我没有。
1: 哼，你平时一定很嫉妒我，所以才会在给我吃的披萨里下毒。我无法上场，你就可以代替我出演王子了。
6: 我没有。
1: 我长得帅，演王子又有什么错呢？
6: 你冤枉我。
3: 你们别吵了，有没有下毒检验一下就知道了。
4: 交给我吧。
1: 我憋不住了。算了，不洗也没事了。好饿。甜甜圈，
3: 白马先生，上完厕所要先洗手才能吃东西哦。
1: 没事，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了。
4: 报告，拉布拉多警长，检测发现披萨表面有害细菌严重超标。
1: 斑马，果然是你呀。
6: 这怎么可能？
3: 斑马没有下毒，造成白马拉肚子的人是他自己。
1: 我怎么会给自己下毒啊？
3: 检验报告上显示，有害细菌都集中在手指接触过的部分。我想这些细菌就来自白马手上。白马刚才吃甜甜圈前就没洗手，手上的有害细菌通过食物进入身体，所以他才会拉肚子。
1: 我马上就去洗手，我再也不想当臭屁王子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我们手上有很多细菌，除了吃饭前和上厕所后

都要洗手，外出玩耍、乘坐公共交通之后等都必须要洗手，因为不洗手，病菌就会趁机进入体内，我们就会生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哦。

0: 小考拉失踪谜案。
1: 小鸭子，小兔子，小考拉。小考拉呢？小考拉怎么不见了？

0: 冰，心境自然凉。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我是绵羊老师，我们班的小考拉失踪了，快来帮帮我。
0: 您别急，我们马上就到。

0: 面。
1: 绵羊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小考拉不见的？
2: 小朋友们下车后，我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它不见了，这该怎么办呢？啊！
1: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有看到小考拉上车了吗？
3: 有呀，小考拉经常在车上睡觉啊。
1: 小考拉很有可能还在车上。那辆校车现在在哪儿？
2: 校车接完小朋友，通常会去校车停车场，它会不会在那儿啊？
1: 我们马上去找，放心吧，没有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这里就是校车停车场。
0: 牦牛司机很可能在这里。找到了，牦牛司机。牦牛司机。
4: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还有你们认错人了，我是水牛。牦牛司机的头发比我长多了，我都怀疑他开车时能不能看到前面呢。
1: 请问你知道牦牛司机现在在哪儿吗？
4: 不知道啊，他的车不在这里。
1: 司机的行程表。这是金剪刀理发店的标志，牦牛司机应该是去理发了，马上行动。

0: 是小可乐，他被锁在车里了。不好，小可乐晕过去了，得赶快过去救他。
1: 糟糕，堵车了，来不及了，快走。小可乐，快叫救护车。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司机和家长们请注意，绝对不能把小朋友长时间单独留在车内，尤其是夏天，车内的温度很高，会有生命危险。小朋友乘坐车辆要记得及时下车，如果被锁在车内，可以尝试爬到驾驶座解开车锁，或者不断按喇叭来吸引行人注意。大家记住了吗？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

0: 可恶的车窗抛物。
1: 嗯哼，哦啦啦，宝贝，你看妈妈今天是不是超级美？
2: 妈妈最美。
3: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有人在马路上乱扔垃圾，害我撞车了，你快来呀！
3: 什么？我马上过去。

0: 我的车都撞成什么样了？
1: 我最宝贝的爆炸头假发也坏了。
0: 啊！就是你朝我扔了榴莲壳才撞车的。
1: 你胡说，我没扔。
0: 不是你，还有谁？是你，是你，就是你。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够了啦，一定是你，
1: 不是我。
2: 好了，请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这样大吵大闹。我们可以通过勘察事故现场来确定是谁的责任。确实不是秃鹫大叔，他的车上没有榴莲的味道，
3: 嘴里也没有榴莲的味道。
0: 哦啦啦，不是他，那到底是谁啊？
2: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又是榴莲壳，继续勘察周围。
3: 也发现。

0: 报告，这一路上发现了很多榴莲壳。哎呦，
1: 根据这些榴莲壳分布的轨迹，一定是开往那

0: 这是怎么回事？发现目标。
1: 停车！快停车！再来一块儿！危险！狗狗飞爪！
2: 果子狸先生，车窗抛物是违法行为，跟我回警局接受处罚吧。我再也不敢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行车途中绝对不能往窗外乱丢垃圾。 因为车窗抛物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砸到行人和车辆，导致交通事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文明出行从我做起，大家一定要记住。

0: 闯祸司机到底是谁？
1: 哇，太厉害了！耶耶耶！怎么回事？
2: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我是野牛，有人把我的车撞坏了，太可恶了！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野牛先生，你没有看见装你车的人吗？
1: 我下车的时候，那家伙就已经溜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野牛先生，你放心，从受损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被另一辆车撞了。啊，有发现？是什么？两车相撞的时候，一辆车可能会在另一辆车上留下车漆。你看这里。
0: 闯祸的很有可能是一台亮黄色的车，猎豹的赛车，我记得好像是这种颜色。一定是猎豹干的。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我要找他算账。猎豹，出来！
2: 猎豹，刚才是不是撞我的车？野牛先生，你别冲动！
0: 我撞你？我的赛车也被撞了。啊！我的车今天一直停在这里，都没开出去过，居然被撞成这样了！这可是我的冠军车啊！没想到你也是受害者。
1: 到底是谁撞了我们的车？没出门也被撞，这里一定有问题。猎豹先生，这是你儿子？ 是的，这小子说他长大了也要当冠军赛车手。杜宾，请把之前在现场拍的照片给我。这两辆车的碰撞痕迹都特别低，一般两车相撞不会撞到这么低的地方。除非。 是一台儿童玩具车。猎豹先生，你儿子现在在哪儿？
2: 我好像一早上没看到他了。
1: 不好，小猎豹现在可能有危险。

0: 开得真慢，看看本赛车手的厉害吧。
1: 危险！
2: 儿子，你可把老爸吓得不轻啊！
3: 真相大白了，闯祸的司机就是小猎豹。
1: 小猎豹，玩具车绝对不可以开到马路上去哦。
0: 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哎，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马路上玩儿童玩具车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行驶，同时家长也要注意陪伴，随时保护哦。
3: 汪！
4: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5: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4: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6: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7: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8: 要去找大人帮忙，
9: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6: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爱闪亮。
12: 一颗柠檬最好的归宿，就是在它最新鲜的时候遇见我，而你今天就是我的啦，会让它以最新鲜的姿态出发。王宫，哦，太新鲜了！
1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明晚7点半，去下。
13: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玲，郭女士。
14: 找你，找你的，找你的
13: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4: 妈妈，妈妈。
15: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10: 明晚7点半，去下。
16: 逆光飞翔。
17: 你觉得我能做得到吗？
18: 听了你的遭遇啊，不感动就不叫女人了。
19: 你小子说话虽然有时候不大靠谱，不过再多教我几招。
18: 哎呦，我告诉你啊，我这一招是你多都学不会，干脆我给你写个剧本啊，你照常演一遍，我保证你一年之内啊就能结婚。
19: 真的？
18: 当然了。
19: 那我该怎么感谢你？
18: 有什么好谢的，都这么多年兄弟了。 哥，我之前向你借那么一点点钱，
8: 行了，小事一桩，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慢慢还。
18: 还还？我给你出那么多主意还还？你就
8: 当给我一个红包吧。
18: 哈，你小子，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好了好了，我公司还有事儿，先走了。
8: 就知道你最好了。哎，走吧走吧，拜拜。

0: 我赔你医药费，或者帮你洗裤子。那……
1: 你赔什么医药费？你之前的还没有还完。
0: 那我还是送你去医院。

0: 生，我奶奶说了，别人给我三分面，我要还别人七分情，一定要让别人满意。所以，你还不能走，我怎么样补偿你啊？
1: 就当你欠我一次，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吧。
0: 随叫随到，那什么意思啊？
1: 随叫随到的意思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这打电话，你就要完成我叫你做的任何事情。啊，
0: 那就一次随叫随到。哦，不过我先提前告诉你，我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

0: 喂，是我，你在哪儿？
1: 刚下班，在路上。你有什么事儿？
0: 我有事找你，你现在过来医院吧。
1: 现在？我还要回家，你有什么事儿？
0: 你干嘛问那么多啊？你忘了你还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吗？
1: 奶奶，我今天晚上加班，所以会晚一点去接小七。啊，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大晚上让人来医院干嘛呀？
0: 就这些了，帮我洗了吧。
1: 这么多啊？
0: 这就钱多啊？你不想洗啊？
1: 啊，没有。
0: 我可告诉你啊，这些衣服上面有无数的病毒跟细菌。怎么，怕了？怕了你就回去啊！以后就不要说你干什么都行。
1: 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洗好的。

0: 喂，妈，
1: 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这还有点事儿，忙完我就回去了。妈，再见。
2: 哎，你干嘛呢？谁让你在这儿的？
0: 我是来洗衣服的。
2: 这洗衣房有专门的人洗，不用你洗。没事，走吧啊。
0: 耍我！
3: 哎呦，臭小子，难得这样用功啊！
4: T 哥在写追女朋友剧本呢。
3: 女朋友不是吹了吗？
4: 哎，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吧？就是因为我大哥才反败为胜。爸，您要多谢我，让你多了个儿媳妇。
3: 走开。
5: 哎，你们看什么呀？
6: 妈，
5: 让我也
3: 来
5: 凑个热闹。看看。
3: 哎，资料呢？
6: 哎，资料在旁边呢。
3: 哦。
5: 给我看看照片。
3: 于珊珊。
5: 挺漂亮的。
3: 哦，还是志文的大学同学。
5: 我看看。哦呦，还自己开了一家装潢公司，挺有能力的。
3: 他爸爸还是高中的校长啊。
5: 光耀啊，这才是像我们何家要找的儿媳妇，家庭背景好，受过良好的教育。
4: 珍重，你回来了。
3: 爸。
0: 妈。
3: 回来了。
7: 回来了。
5: 哎，奶奶呢？
7: 哦，奶奶去买菜了。你收拾收拾，一会儿来吃饭了
4: 啊！来吃饭叫我啊！
3: 哎，哎哎哎！雪萍，雪萍，别干了，不是跟你说了要休息的吗？哎
5: 呀，你什么都不让我干，总不能白天晚上都让我躺在床上吧？
3: 来，坐，不用躺着，休息啊。
5: 我回来了，琳琳，上了一天班累了吧？
8: 别提了，本来今天有一个约会，结果冲了一个冒失鬼出来，弄得一塌糊涂，气死了。
5: 那下回再约。
8: 下回下回，我永远都要等下回。
9: 小七啊，去。叫妈妈，
10: 妈妈吃饭了。

0: 来，
1: 哎呦，我做好了啊！
2: 好。
1: 珍珠现在工作忙，您看，我不是已经来帮忙了吗？是不是？他如果回来的晚，您有什么不方便做的，我来做啊。
2: 珍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这做家务事也是她的本分，不能因为她出去工作了，所有的家务事都不做啊。
1: 她新到一个地方上班，应该表现积极一点才留得住，你说是不是呀？
3: 是是。
2: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说错了，那是不是我得每天拄着拐杖出去买菜呀？
1: 你，好。您说的对，珍珠是你们家的人，您应该管教。如果我在这儿您不方便的话，明儿我就不来了。
3: 亲家奶奶，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您辛苦了啊，先吃饭吧。
1: 哦，好，先吃饭。
2: 奶奶，
1: 先吃饭。
2: 你坐吧，我。
4: 高然，快出来吃饭了。

0: 珍珠。
1: 苏总，
0: 你睡得很爽啊，现在才来工作？啊，
1: 没有没有，我是因为临时有事儿，所以才来晚了。
0: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现在几点了？如果我们全公司的同事都像你这样，那公司会成什么样子呢？
1: 我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我一定好好工作。
0: 对了，昨天主管安排你们车一间的同事们处理一些新的布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副总，我们的工作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就剩珍珠那部分了。哦，珍珠啊，要不要我们帮你一起做呀？
3: 康总，
2: 怎么了？
0: 难怪我昨天听说你帮丁亚明老师工作的时候，连布料都分不清楚，影响了整个车一间的声誉，原来是真的。阿妹，请你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同事，我不想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要不连你也一起惩罚。嗯。

0: 嘿，您怎么来这么早？这不是还没到中午呢？
1: 早上琳琳在，我说话不方便。我找你啊，想说说琳琳跟可风的事儿。琳琳跟可风怎么了？琳琳喜欢可风，你没发觉吗？咱们呀，要帮帮他。哎，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少掺和。
0: 你不喜欢他们俩呀？哎，
1: 可风是好啊，他跟琳琳认识这么多年，可是一向。
0: 我觉得可风对咱们家琳琳没什么感觉。
2: 琳琳啊，也是回国以后才对可风这么热情的。
0: 难道你希望琳琳找个咱们不认识的人当男朋友？是陌生人好，还是你最喜欢的学生好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可风好了。
0: 那不就得了？快打电话给可风，说我找他。
1: 干嘛呀？
0: 给他们制造机会呀。

0: 哎，可芳，
1: 师母也在啊。啊，
2: 可芳，我记得你今天好像没有门诊吧？啊，
0: 没有啊，我刚刚去完房，在写病历呢。
2: 那就是说你今天已经忙完了，对吗？
1: 嗯，
0: 我正好要去你妈妈公司。
2: 啊，
1: 可芳，
2: 你送一下师母吧。啊，
0: 好，我也要过去。
1: 好。

0: 喂，抓人啊。
1: 你现在休息了吗？
0: 嗯。
1: 快去质问公司门口找他，我把小琪从家里带来了，你带小琪一起去。
0: 啊，你不是说下午吗？
1: 其实有变化，你不是答应要帮我的吗？
0: 可是我，哎，说完就挂电话。你说《斗龙战士》里面哪个最喜欢吃棒棒糖？那你觉得他厉害吗？
2: 珍珠，你怎么过来了？
0: 哎，大哥，高然让我来的呀。
2: 高然？
0: 他说大哥找我有急事儿，还不让我告诉妈。
3: 这小子又搞什么名堂？
2: 小琪，想大伯没？
4: 想了。哈哈，
2: 回家听话了没有？
4: 嗯。
3: 飞一个，来。哎呀，
0: 哎。那你快亲大伯一下吧。
2: 来。
0: 哎呀，真乖。
3: 高然。
1: 喂，大哥。
3: 喂，你没事让珍珠他们来干嘛？
1: 别管珍珠了，珊珊到没有？
3: 珊珊。

0: 来了，看见我没有理我？那他有没有看到珍珠和小琪啊？我还抱着小琪呢，你说他看到没看到？太棒了，珍珠任务完成了。哎，你把电话给珍珠。啊。
1: 喂，客人，让我来干嘛？
2: 珍珠，还有上班吧，别迟到了。啊，
1: 你一会儿让我来，一会儿让我回去，你到底干嘛？
0: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又想被扣工资啊？快去上班了。
1: 大哥。

0: 我们走了，大哥。
1: 慢点啊！哎，
2: 跟大哥再见。
1: 再见。听话啊，小齐。
3: 喂，高然，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4: 故事重点就在后面，你可别穿帮了啊！
1: 啊？

0: 阿珍，这谁弄的？是不是玛丽做的？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告诉我，玛丽她现在在哪儿？在办公区。哎，珍珠啊！玛丽，玛丽，你出来！你叫什么呀？没看我正在忙着吗？
1: 什么地儿啊？沙嚷嚷什么也没素质。我们先去办公室吧。
2: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等着，看我什么时候忙完喽。谢谢。你的。
1: 本来啊，我是一个人来的，老康不放心，非要可芳陪着来。 可芳，辛苦你了。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呢？做学生的帮师母做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嘛。你不知道呀，我这个做妈的可苦了，求这个儿子开车送我来上个班，比登天还难。但是好奇怪哦，最近他很喜欢送我来公司哎。你看。
3: 你呀，这个不可以放那么久的，会很苦的。哦，谢谢。琳琳，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都瘦了。今天我请客，晚上出去吃顿好的，怎么样？好啊，好啊，好啊！哎，你想吃什么？
1: 张可风先生，康丽玲小姐在问你想吃什么呀？
3: 哦，我去上个厕所。
4: 大，我还没看过他，我还羞哎。是啊。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你想干嘛呀？哎，闪开！哎，我告诉你，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给我站住！
3: 喂，
4: 站住！哎，你给我站住！哎呦，你还有完没完了？还跟这儿来了？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把我的衣料弄成那样？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
5: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你不是处处都比我优秀吗？有本事去阿梅那儿告我呀！
4: 我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工作，我就是想让你给我滚蛋，
5: 听懂了吗？
4: 哎，你别走，我说清楚。哎呀！

0: 故事重点就在后面，你可别穿帮了啊。
1: 高然这个臭小子，让我这么演到底行不行？

0: 我们一起喝个下午茶。好。嗯，我昨天看你脸色不太好，走路也不太稳，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嗯，我平时累的时候会吃点 VC， 感觉还不错，你要不也试试？其实我身体没有哪儿不舒服，只是有些事儿想跟你说说。
1: 好吃了，蕊蕊，以后你再发现有任何的新的餐厅，你觉得很棒的餐厅，你多带我们家可风去嘛，好不好？
2: 阿姨，这当然没问题啊。可风，你喜不喜欢吃这些啊？
3: 不错。妈，你们先聊，我去买个东西。
1: 好啊，嗯，沈云啊，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玲玲吗？她真的是太可爱了。
2: 先生，您的药。
4: 谢谢。
0: 哎，我不是应该找他算账的吗？干嘛要帮他买药？你说早上那个是你的前女友和他的孩子？啊，
4: 对，其实我们已经分开很多年了，他突然间又出现，我才知道他离婚了，自己还带着一个孩子。那
0: 他找你借钱，你都不用他还，说明你还喜欢他喽？
4: 不，不是这样的。
0: 我其实就是不忍心，他的孩子还小，大人受点苦无所谓，总不能让孩子跟着受罪吧。我看你还抱那孩子呢，你喜欢小孩吗？小琪
4: 那么可爱，我当然喜欢他了。他叫小琪啊？啊，对。
0: 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卖场买玩具，是给小琪买吗？是，其实我看到他一下去改衣店打零工，一下又去公司应聘，钱没挣到多少，人却累得半死。
4: 我现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个单亲的母亲有多么的辛苦。
0: 有多少的心酸，志文，听你说说这些，改变了我之前对你的印象。什么意思？啊，不是。之前我觉得你是那种，家里给你铺好路，你就中规中矩的，反正也不会遇到什么惊涛骇浪。这要是碰到什么意外，肯定会把你吓得手足无措。
5: 是我看错了。其实你经历挺多的，受了那么多伤害，还是很善良，能原谅别人的错误，还能体谅别人的艰辛。
6: 慢点啊，今天的菜可真好吃，要常来哦。哎，
5: 别太辛苦了啊。
6: 知道。
5: 雪萍阿姨，
6: 真的是您啊。
5: 好久不见，小姑娘。哎，妈，您认识她？
6: 是，我认识她。哦，她就是你刚刚跟我提起的那个很会改衣服的小姑娘。嗯，不错吧？原来您是副总的妈妈，我把您的电话给弄丢了，本来一直想请您吃个饭，好好谢谢您呢。这么点小事，不用客气。
5: 那个车间的工作做完了吗？
6: 你现在很空啊？我是来拿打板资料的，刚好有点不舒服，就买了点药。我现在就回去了。那老板、雪萍阿姨、副总，我先走了。

0: 这小孩很乖，
1: 没给你添麻烦吧？
2: 哦，没有，绝对没有，而且非常的勤力。
3: 哎，妈，你也该回去了吧？
1: 嗯，好吧。那美慈，我先走了，
0: 不送你了。
1: 嗯，你早点休息。
0: 好。
3: 可风，麻烦你帮我送送我妈。
4: 嗯。
3: 小心啊！
1: 再见。
4: 走吧，师母。

哎，把你剪刀给我用一下，我的不好用。哎，你抓紧点吧哈，要不然明天又该忘记了。

0: 又来厕所偷懒了吧？你知道吗？你把我的腰撞伤了，我现在不问你要医药费，但是你必须给我道歉。
1: 道歉？道什么歉呀？我怎么着你了？你自己撞伤的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你要是看我哪儿觉得不好，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改呀。
1: 那你听清楚了，我就是看你不顺眼，行了吗？你什么你呀？

0: 现在虽然下班了，你们还在公司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1: 丁总，你知道吗？是珍珠她上来就抓住我，我迫不得已才还手的。
2: 你怎么能撒谎呢你？
0: 我怎么撒谎了我？
3: 我不想知道你们为了什么原因，要打架可以到外面去打，这里是公司，你们都是公司的员工，不是流氓斗殴。
1: 丁总，你相信我，真的是珍珠。
0: 如果你不是告诉我为什么打架的话，你就别说。
4: 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上班的时候，我肯定会告诉康总，不想被开除的，给我检点点。哎，
5: 丁老师，这样子，你还在欺负你奶奶吗？
4: 谢谢你啊，还有昨天的事，让您生气了。
0: 我其实对你们这些事情不感兴趣，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觉得你的技术确实不错。 动手能力很强，但是技术仅仅是基础。你想仅凭着这个在 Swan 发展是不大可能的。我知道我自己的专业知识还差得很远。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你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能力很低，根本达不到公司应该有的素质。这样下去的话，你技术再好也帮不到你，也会被淘汰的。
5: 对不起，丁总监。
0: 别老跟我说对不起。 你也不是第一天来这里上班，我对你们的私人恩怨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现在是个车医工，你要是对自己的工作满意的话，可以继续下去。不过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什么事情是更重要的。

0: 小玉，我回来了啊。
1: 哎呀，小玉，你这是干嘛嘛？你脚又不好，别弄了，别弄了啊！
2: 你看看这个家多脏啊！我的腿又不好，珍珠老往外跑。你看这个家几天没有扫了？哎呀，
1: 现在大家都忙，你就将就将就吧啊！好了好了，别擦了，来。哎呦呦呦呦呦！要紧吗？
3: 脚没事儿，我心里有事儿。光耀啊，你可不可以跟珍珠说了，等我腿好了，他再去上班。
1: 小玉，咱们不是和珍珠说好的吗？晚饭做了没有？
0: 要不我到外面买点现成的。
2: 哎，不用，我菜都买好了，就在家里做。这是住家，又不是住旅馆。你看，跟拐杖。娶个这么样的媳妇儿，家里跟狗窝似的。
1: 是是是是是。
2: 要是我的婆婆腿伤了，我肯定请假在家里照顾婆婆。
1: 对对对。
2: 走走走走走，别烦我。
1: 哎，我去洗个脸，哎，回来帮你啊。

0: 喂，爸。
1: 珍珠啊，你什么时候能道歉啊？你妈的老毛病又犯了，腿脚不利索，还硬要做饭。
0: 哎，我马上就回去。
2: 小玉啊，我看你就别和珍珠赌气了，我去买点现成的吧。
3: 买什么买？我都已经买好了。
2: 好，
3: 一会儿就做好了。
2: 行行行，我来帮你啊。
3: 你杵在这边干什么？别碍事了，你忙你的去。
2: 没事没事。
0: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呀，珍珠，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你看你妈。啊，脚伤了还要做家务，赶紧帮忙。
0: 对不起啊，爸妈，我回来晚了。妈，我来吧，你快去休息。
2: 来，小玉，来来来，赶紧休息吧啊！来，慢点，慢点啊。
0: 回家，快点吧，快点坐啊，一会儿吃饭。哎，
2: 爸，不急不急啊。

0: 这志文是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1: 肯定是约会吃。
0: 是不是照着你的剧本啊？
2: 小玉啊，年轻人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
0: 你年轻，你跟得上形势？
2: 我不是这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珍珠啊，你别忙了，赶紧吃饭吧。爸妈，你们先吃吧，我还有几件衣服没洗完。吃了饭再洗也不晚，赶紧吃饭吧。来，吃饭吧。
1: 吃啊。
0: 珍珠啊，当初我让你去上班，你可是亲口答应我的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做好的。可是你看看，现在我们开饭的时间是越来越晚了，还有这个厨房、客厅，到处都是灰，床单被子有多久没有换过了？
2: 我觉得还行。
0: 小七本来就要有人照顾，家里离不开人。 珍珠啊，我现在的脚坏了，你就不能请几天假吗？反正我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管用了。
2: 哎，珍珠，今天是什么汤啊？
3: 我帮你盛。

0: 我刚才说的那些，你怎么想的？我知道我想做的事情，妈都答应我了。可是我答应妈的事情都没做好，既没做好家务，也没有把大家照顾好。不过妈，你放心，我以后会安排好时间，不会让你再为这些事操心了。
1: 可是珍珠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这已
2: 先吃饭啊，
1: 吃饭吧，来，快吃。

0: 你不要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
1: 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

0: 拿来吧。哎，你干嘛呀？还给我！
1: 你怎么这样啊？说拿走就拿走？你那么小气干嘛？明明是你不对。就30块有急诊证，就你这样，周围怎么会看上你啊？
2: 干嘛还要说这些啊？哎呦，我只是随便提一下而已嘛。是，你说的对。要是志伟不看上我，就不会出事，我也不会待在现在这个家里，也不会让大家经常不开心。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也想把时间倒回去。 只要可以让志伟没事，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改变不了事实，只能这样活着。而且志伟也不会再回来。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把小琪抚养长大。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对我，我都不会在意。而且，我也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家。
1: 我只是提一下而已，你也不用。
2: 你高兴的时候就对我好，不高兴的时候就会笑话我。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的。

0: 我来洗吧。哎，
1: 你会干嘛呀？你忙你的去吧。你明知我没上班，我忙什么去啊？
0: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耽误你时间嘛。再说了，妈那么爱干净，你要是洗不干净怎么办呀？我还有几个一会儿就好了，快去吧。
1: 你觉得我洗不干净吗？拿来，你快去休息。去啊。
0: 那你洗干净点啊。
1: 知道，快去休息啊。
0: 哎。

0: 不是叫你去休息吗？
1: 这不是还在准备明天的早饭吗？
0: 东阳，我也可以摘。
1: 你会摘吗？

0: 慢吞吞的，我来吧。
1: 喂，小琪呢？
0: 哎呀，完了，我还没接小琪呢。
1: 还不赶紧去，要是被妈知道又受你了。
0: 那你确定能行？
1: 我警告你啊，别瞧不起我
0: 啊。那我去了，谢谢你啊。
1: 啰嗦，快去。

0: 小琪，你干什么？这萝卜是吃的，又不是骨，你是不是地上还有东西？你帮我捡起来。
1: 哎呦，你别把孩子吓着了啊！小琪啊，别害怕啊！你喜欢哪个菜，太姥姥给你拿。
0: 妈，别老宠着他。
2: 奶奶。
1: 哎呦，你看谁来了？
2: 妈妈。小琪，走，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0: 来的正好，赶紧领他走吧。
2: 走。
1: 孩子刚进门，你就赶他回去，像个当婶婶。
3: 奶奶，我本来就是来接小琪回去的。走，你回家了。
1: 你把他背上，快一点。
3: 嗯，不用了，他这么大孩子了。
1: 你领着走，什么时候才到家呀？又来，你给帮忙。
0: 行，那来背着，来，哎呀，来背着，一二三，快，一二三，背上了。哎
1: 呀，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看看，
2: 没事儿。
1: 哎呦，你叫我看，
2: 真没事儿。
1: 你叫我看看。哎呦，怎么弄成这样了？
3: 是啊，奶奶，我不小心摔的。
0: 摔的？啊。
3: 奶奶，你慢点儿。现在小琪都那么重了，你万一再把腰闪着什么的，
1: 我伤成这样，还给我装没事儿似的。说，哪个该死的把你弄成这样了？哎
3: 呀，奶奶，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1: 你拿我当傻瓜呀？摔能摔成这样啊？你要是不告诉我，明儿我就跟你一块儿去上班。哎，
3: 奶奶，是我算的同事，哎呀，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找我麻烦。不过奶奶，你放心，我是谁啊？我能吃亏吗？我也泼了他一身水。
1: 傻瓜，那水一会儿就干了，你伤得这么重，要多久才好啊？你告诉我，他长个什么样？明儿我就找他算账去。
3: 奶奶，
1: 笑呢？都伤成这样了，有什么可高兴的？
3: 奶奶关心我，当然高兴了。都要挂起来啊！
4: 知道了，你进去吧。
3: 行啊。哎呀，看你笨手笨脚，我帮你吧。
4: 你这腰怎么了？
3: 啊，没事，今天被同事撞了一下。
4: 哦，你和人打架了？和人打架你叫上我啊！虽然我做家务不行，打架还有两下子。哎
3: 呀，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就不小心碰一下，没那么严重，还不赶快晾？你得晾到什么时候？
4: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快进去把自己的伤口处理一下吧。
3: 你行吗你？
4: 我行啊，快休息一下吧。
3: 那你快来晾啊。

0: 驶进了江水，流进每个人的喉咙，变成了歌。
1: 唱到后来才明白，声音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留下来的痕迹。
2: 技巧解决能不能唱，自己解决为什么唱。
3: 声音最有力量的时候，不是完美，是它真的从身体里面冲出来的时候。
4: Languages could be different, but a true voice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5: 现在每一次被听见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珍惜，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些没有掌声的时候。
6: 自在安康。
0: 有人走向舞台，把秋索唱成回响。2026年的扩音器里轰鸣不绝，那不退的热爱隔着人海一样让你听见。和我们一起端午有歌，
7: 我们将会

0: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2: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我的朋友们。嗯，这个脆度可以，这片新鲜，这片也很新鲜。咱家的蔬菜绝对天然，所以有机。你看，真有机认证，太新鲜了。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4: 快救我！
5: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6: 八十！
7: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8: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9: 必须要救出来吗？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奶奶，你怎么来了？
1: 我又回来了。
0: 这忙什么呀？
1: 不行不行，你腰还不好，我来。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0: 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还有包子。
0: 啊，还有我最爱吃的麻团。
1: 爱吃吧啊。行了，你去叫小七起床吧，这儿就交给我了啊。嗯，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呀。
2: 妈早。
3: 早。为王国君和梁阳卫。哦。
2: 你有没有睡好？
3: 半个钟头起来一次，一个钟头又起来一次，真的我头都昏了。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得了提早更年期忧郁症呢？
2: 妈，你会不会有心悸啊、盗汗、莫名燥热的症状？我看是没有，那就不是更年期呀，是你自己喜欢乱想、爱钻牛角尖造成的了。
3: 我呢，就是在跟你讲一讲我的心情，我不是来挂号看病的，好吗？
2: 是你自己说你更年期又忧郁症的。
3: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忧郁症呢？就是因为你还不结婚。如果说你再不结婚的话，我的症状会更加的恐怖。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在幻想跟我的儿子、跟媳妇、跟孙子、跟孙女全部都住在一起，这样多热闹啊，你知道吗？你看像现在这个家那么冷冷清清的。
2: 可是妈，我现在还不需要一个老婆，我也不打算结婚啊。
3: 孩子啊，你是那个
2: 我性取向正常，而且我很健康，好不好？哦，
3: 那就好，那就好了。那你又正常又健康的，你早就应该抱老婆了，对不对？你才几岁啊？哈！我告诉你，你必须得去健身了，你知道吗？外科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体力。我真的不想有一天人家说：“哎呦，你的儿子是怎么昏倒的？是因为疲劳过度。”哦，我就会丢脸丢死了，你知道吗？玲玲介绍了一家非常棒的健身房，我已经帮你报名了。
2: 妈，我累成这样，我还要健身啊？
3: 对呀，我已经帮你入会了，年费也交了。必须得去。
2: 不松啊！
4: 珍珠她婆婆，前两天我让你不高兴了，我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只管说，我一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我这个老婆子呀，粗鲁惯了。这个脾气一上来，说话呀就肯定的不中听。今儿个呀，我给你赔不是了，多担待。
5: 您这是？
4: 这两天呀，我反复的想了想，珍珠毕竟是你们家的媳妇儿嘛，她做的不周到的地方，你们管教她那是应该的呀。
0: 我也不是那种抓着小辫子不放的恶婆婆。
4: 对对对对，
0: 珍珠该干什么干什么。
4: 对对对，
0: 要是她做的不对，我还是会说的。
4: 你看看，当老师的 就是通情达理。我们珍珠啊，从小没爸没妈，这一直跟着我，这个爸妈疼爱啊，他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儿。这不搬到你们家来以后，他经常跟我说呀，你们拿他呀就当亲闺女一样看待。
0: 哪里，我们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好。
4: 哎，给了他一个家，哎，有什么错的时候还管教他，这不就是拿他当亲人一样才会这么做的吗？是不是？
0: 住在一起那就是一家人了。
4: 对对，
0: 再说他也是小琪的妈妈，志伟的媳妇儿。
4: 哎，以后他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只管说啊，别客气，别客气啊，别客气。
0: 珍珠奶奶啊，
4: 哎呦呦呦，
0: 这里也是珍珠的家。
4: 对对，
0: 您什么时候想孙女了，随时过来。
4: 好，
2: 珍珠奶奶来了。
4: 哦，来了来了。
2: 珍珠呢？
4: 她去叫小琪起床了，今儿个的早饭，看我的。
2: 早，奶奶。
4: 哦，起来了。哎，嗯。行了行了，这交给我，你赶快上班去吧。
5: 没事，奶奶，我收拾完了再走。
4: 哎呦，你迟到了，工资还能剩多少？快走快走吧。
5: 那我先上班。
2: 啊，我上班了。
4: 啊，
2: 说啥？
4: 嗯，
2: 我哦，那我先走啊。谢谢奶奶，哎，辛苦您了。
4: 不辛苦不辛苦，快上班去吧。啊，
0: 亲家奶奶啊，我的脚也好的差不多了，以后就不劳您来帮忙了。
4: 没事儿，那个珍珠啊，她刚被大公司录用，忙，要适应工作，还要忙家务。你说我这个当奶奶的，也就是来帮她做个早饭，让她省点事儿。没事儿，你快歇着吧啊，你快歇着。
6: 珍珠，有个 VIP 客户的衣服，你去送一下。
7: 哎 ，VIP 送衣服，
8: 现在门店人手不够，只好辛苦你去跑一趟了。你先去门店拿衣服，
0: 就是那个男
8: 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在在前。
7: 怪不得
8: 啊，那个李太太人很好，只要你不多说话就没问题。赶紧去吧，别耽误了。
7: 我知道了。
9: 哎，梅姐，那个李太太那么凶，干嘛让珍珠去送衣服啊？
8: 她不去。难道你去啊？那我怎么办？你们都不肯去，总监的吩咐又不能不管。你还挺关心他。干活。

0: 我是死亡公司的，那个来送衣服。
1: 每次都磨磨蹭蹭的，你们再敢提供这样的服务，我只能找别家了。

0: 您好，李太太。
1: 来吧。
2: 干什么呀？
1: 什么干什么呀？来了晚了还不说，居然还是个新人，我是不是得找你们丁总监好好谈一谈了？你们要是不懂得什么叫高级定制，那就干脆别做呀。衣服做的不怎么样，基本的肤都跟不上。
2: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李太太，我确实是新来的，有很多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您多多指教。
1: 还愣着干什么呀？帮我换衣服吧。
2: 哎，是。
1: 来，喝点饮料。
2: 啊，谢谢。
1: 真没想到，这新来的小姑娘还会改衣服，服务态度又这么好。
2: 我来死完之前就是在改衣店工作的，教我的老师技术特别好，我都是跟他学的。你像以前有很多顾客买了很贵的衣服，穿着又不合适，我们都帮他改好了。
1: 真行！你知道吗？这件衣服是我老公送给我的礼物，现在身材发福了，也穿不了了，就一直挂着，怪可惜的。真没想到你还能帮我改，谢谢。哎，
2: 只不过这个料子可能有点不够，我就把袖子上的接到了腰上，这样长袖就变成了短袖，不知道您会不会介意？
1: 不介意，不介意。我就希望能再一次穿给我老公看看。
2: 那您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太谢谢你了。
2: 别客气。

0: 进来。
1: 丁总监，这是我们这次招聘的海报，您过目。
0: 可以了，贴出去吧。
1: 好的。丁总监，我们这次招聘大概有几个名额啊？
0: 一个。
1: 才一个啊？
0: 要那么多人干嘛？人浮于事，反而更没有效率。这种局面不会在我这里出现。
1: 好的，明白了，那我先出去了。

0: 丁总监，李小姐到了，
1: 请进来。哎，李太太你好。哦，

0: 都齐活了，收拾收拾，准备下班了啊！
1: 下班喽。
2: 哎，梅姐，珍珠怎么还没回来呀？
3: 这都下班了，送个衣服要那么久吗？
1: 还用问啊？
4: 被客人骂死。
5: 喂，总监。哎，他还没回来。行，我知道了，他一回来我就让他去。好，嗯，拜拜。
0: 来来。
3: 梅姐，我回来了，
5: 你快去总监那儿，他找你。
3: 找我什么事儿？
1: 那还用问吗？肯定被客人投诉了呗。
5: 你快去吧，去了就知道了。
1: 地下有好戏看。
6: 进来。
7: 总监，您找我。
6: 今天给李太太送衣服的人是你吗？
7: 是我。
6: 为什么擅自给客人改衣服？
7: 我看他衣服有点不合适，就帮他稍微改了一下。
6: 哪里不合适？要怎么改？
7: 那是她丈夫送给她的礼服裙，腰身窄了，然后我就把袖子拆了，把它补到了腰身上。
6: 那她怎么说？
7: 她说终于又可以穿给她老公看了。
6: 刚才李太太打电话过来，你知道她怎么说吗？她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派这么一个人来送衣服，居然把她衣服也改了。
7: 她是哪儿不满意吗？
6: 不，她很满意。我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你做对了。不拘泥于职业角色，而是真正从客户需求出发，用自己所长为他们提供服务，替他们解决问题，这才是有职业追求的人。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应该对自己所做工作有所追求，对自己有所要求，这样你的职业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7: 是，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丁总监。
6: 在这里，说话不用这么大声的。
7: 对不起，那我去工作了。
8: 哎，珍珠，公司设计部现在在招聘助理，赶快看看。
7: 谢谢啊，
8: 没事，别客气，加油。
1: 哎，小白，
9: 哎，你来了。
10: 就那个土包子，他也想考设计部。
9: 你管他干嘛呀？进设计部才是最有前途的。难道你想一直待在那个车衣间里啊？就算你想调个金龟婿，那也得有个体面的工作才行啊。
10: 哎，表妹，你说我行吗？
9: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放心去考，设计部上面呢，我会帮你一直疏通。没问题，
10: 真的。
9: 对。哎
10: 呀，可是吧，这设计部他只招一个人，你看，现在已经出来个竞争者了。
9: 这个人啊，确实讨厌。我们只需要找个借口，把他赶出去不就行了吗？

0: 谢谢。
1: 慢用。
2: 谢谢。
1: 请慢用。哇，
0: 你今天怎么请我到这么高级的地方吃饭啊？你平时不是挺节约的吗？
2: 是我弟弟推荐的，他说这儿的甜品特别好，你试试。
0: 好。
2: 怎么样？

0: 这里的甜点很好吃，其实我觉得这里菜都挺好吃的，还有，我很喜欢甜点。嗯，你不吃吗？
1: 啊，我不喜欢吃甜食。
0: 好吧。

0: 但是，我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志文，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上都受过伤害，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复杂。什么意思？
1: 张医生，您来了。您定制的衣服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请随我去试一件。
2: 啊，我自己来就可以了，您先忙吧。
1: 哎，好。好帅呀！哎，听说老板的公子现在还是单身。哎呦，算了吧，像他那么好的条件，追他的女生还不大把呀？
2: 那是。哎，你说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1: 你该不会是想嫁入豪门吧？哎，我看是你。秀。哎，雪莉，哎，你看又来了。是啊，隔三差五的跑我们这儿来。
2: 他拿个本儿，他想干嘛？
1: 看了穿成那样，肯定不是来买衣服的嘛，说不定是来盗版的。
3: 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嗯，不用，我就看看新款。请问有您合适的吗？
4: 哦，我随便看看，您忙你的，不用管我。
3: 这儿的哪件衣服你买得起啊？
4: 嗯，不是，不买看看不行吗？
3: 再怎么看你也买不起，快走吧，这里不欢迎你。哎，
1: 你怎么能随便跟人走呢？我们这是会员店，只为会员服务。请问您有会员卡吗？
3: 这是他的会员卡，你们现在可以为他服务了吧？
1: 不好意思啊，张先生，我们不知道这位小姐是您朋友。
4: 是啊，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张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哎，Sherry。哎，
5: 你觉不觉得这位女士的穿着打扮很令人惊叹？我想这是为什么她在这里。店里应该有衣服可以让她改头换面吧？哎，
1: 当然有，当然有，
4: 不用了。
5: 你对自己的打扮挺满意的。
4: 你哪来的自信啊？来，
1: 请。
5: 看一下吧，
1: 真觉得我挺好。哎呀，放手了。哎，这个蛮适合你的。我？嗯。您的眼光真准，这件衣服呀是今天刚到的新款。
5: 是吗？
1: 哎
5: 啊，不好意思啊，副总交代过，这是给店里为贵宾留的。 贵宾啊？可是衣服挂在店里不就是要卖的吗？没关系，有问题的话你打给老板吧。
1: 没问题的，张医生。嗯，好，那试一箱。不是张医生，你什么意思啊？是存心捉弄我吗？你明知道我买不起这么贵的衣服。
5: 谁捉弄你啊？你不是想当设计师吗？这样的衣服你都没有穿过，你怎么设计得出来呢？去吧，试一下吧。

0: 说了我穿这种类型的衣服不合适。
1: 哎，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这件是整个城市当中最适合你的一件。哦，打包买单。
2: 哎，好。
0: 哎，等等，张医生，这个衣服试试就好了，这多贵啊，我所有衣服加起来都没这件贵呢。哎呀，我买它干嘛呀？
1: 是我买，又不是你买，担心什么呢？嗯。
0: 哎，那更不行了，张医生，我。
1: 哎，你不要忘了，你还欠我一次，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0: 不是已经帮你洗衣服了吗？还说洗衣服把我衣服画花了，害我被罚款呢。那也是你故意先整我的。还有你把我撞伤这医药费还没还清，连你现在的工作都是我帮你找的。嗯，
1: 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你不要想太多，不要自作多情啊。 我还要上班，我先走了。
1: 哎，
0: 哦对了，今天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终于像人了，走了。
1: 哎，
0: 衣服要记得带啊。

0: 你在这儿啊？哎，刚吹什么口哨？
1: 谁吹口哨了？谁啊？哎，你是不是没认出我来？我这身是不是特好看？
2: 还像像点人一样的。
0: 你也这么说。
2: 还有谁说了？还有谁啊？
0: 说了你也不知道。 说了不就知道了吗？到底是谁啊？哎，说呢，你这么晚怎么还不回家？我还想问你呢，你这么晚这么不回家，突然成这样，干嘛呢？说不说？
2: 心情不好。
0: 哎，你心情好过吗？
2: 你还记得那天我抢你钱的事吗？嗯。其实我不是讨厌你，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因为那天我知道我被保公司骗了，我和大哥借那些钱啊，全都被他们卷走了。啊？
0: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我还以为你挺顺利的呢。
2: 这世界上哪有样样顺顺利利？原来这你也知道啊！哎，这世界真不公平。为什么你一个小裁缝当设计师的梦想就实际，我当明星的梦想就不实际呢？这衣服人人都得穿，这明星人人都能当的吗？这中国这么多人，有几个能当明星？做梦！
0: 喝点健康的。我怎么感觉你把我当小琪了？像小孩一样不好吗？像孩子一样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干杯！

大哥，那么早就睡着了，奇怪了。

0: 志文，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上都是我伤害，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复杂。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吧，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结一次婚已经够了。啊？对，我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 很惊讶，你不是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吗？我，你的前女友啊，你不是跟我说你前女友离过婚，还带了一个小孩儿？我跟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孩子归她爸爸。那，
1: 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人呢？
0: 我已经离婚了，难道不是一个人吗？可是，志文。 其实我们俩连正式的交往都算不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拿了个戒指说要跟我结婚，你不觉得很离谱吗？难道我对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吗？志文，你对我好，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只是我自己现在。
1: 不想把感情问题变成我的负担，你明白吗？我像你的前女友跟我的想法也一样，你可以问问她。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前女友，那些都是骗你的。你说什么？我只是想拉近我们俩之间的距离。
0: 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所以你撒了一个这样的谎。我不是想撒谎，可你自己也说，你是一个人，难道不是说谎吗？这能一样吗？这是你自己的理解有问题好吗？我觉得你是在刻意隐瞒。好了，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论这个问题。 现在我的情况你已经很了解了，再也不必撒谎了。我吃好了，先走了。

0: 你干嘛？
1: 没事。
0: 啊，我尿尿啊。
1: 喂，
0: 喂哥，你干嘛？你没病吧？哎，怎么有个戒指？
1: 哎，出去！你先出去，出去，出去！
0: 哎，这戒指是谁的？哎，哥，让我进去，我尿急。
1: 你等一下。李珊珊，你真的是气死我了。
2: 行了，你别管了，快走吧。
3: 那奶奶晚上的菜我来买了，你别管了。
2: 好好好，
4: 拜拜。小叶，我走了啊。哎，别动，别动，我自己来。
1: 奶奶，您辛苦。
2: 不辛苦，没事儿。
1: 妈，我走了。
5: 路上小心啊。哎。
6: 高然，你干嘛盯着志文啊？是不是又想借钱啊？
1: 不是，妈，我和你说件事儿啊。今天早上我上洗手间的时候，看到大哥在马桶里捞戒指。
6: 在马桶里捞戒指啊？
1: 啊，你说，恶不恶心？你还不知道哪件事吗？
6: 那是不是还是跟那个女人啊？
1: 当然就是。
6: 怎么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这不是耍志文吗？
1: 就是大哥，这几天心情越来越差了。

0: 进。经理，跟您商量点事儿。说。那个
1: VIP 室装修的事儿，能不能换个别人做？我不想干了。志文。
2: 我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柜子的尺寸，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合适啊，你来看看，怎么样？
1: 对不起，吕小姐，现在 VIP 室的装修工程已经不是我负责了。

0: 珍珠一家都搬到乡下去了。那你没有跟邻居打听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打听了，说他们走得匆匆忙忙的，不知道在躲什么。
1: 肯定是为了躲我。

0: 昨天到的那件礼服呢？都报好了吗？
1: 啊，副总，昨天那件衣服被一个客人买走了。
0: 什么？买走了？你知不知道那件衣服是我们客人预定的？那是我们店里的 VIP， 很重要的。
1: 可是那是老板的公子张医生。
0: 你再说一遍，张可风。
1: 是，他是买来给一个女孩的。
2: 是啊，我看他们俩的关系还不一般呢，可能是他女朋友吧。
0: 你们俩是怎么干活的？我跟你们交代的事情连件衣服都留不住，我怎么跟客人交代啊？
2: 对不起啊，康总，
1: 我他当时拿老板来压我。
0: 够了，不要再给我找借口了。当我的话耳边风。

0: 你好，
1: 康夫人您来了。你们副总在吗？哦，副总在，我现在帮你联系。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啊，好。哎，珍珠，
2: 雨萍阿姨，
0: 您怎么来了？
1: 我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
0: 怎么样，这里的工作环境适应吗？
1: 嗯，还算适应。
0: 明天中午可以去医院找您吗？好啊。
3: 我们中午有约吃饭，你还记得吗？
1: 记得。那行，那明天见。妈，
3: 玲玲，你来的正好，我有事情要麻烦你了。嗯，
1: 走。
3: 玲玲啊，
1: 嗯，
3: 这个碗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1: 我在做烤橘用的白酱，阿姨啊，

0: 你最近不是老失眠吗？牛奶呢就可以帮你治疗失眠。一般的安眠药药性会逐渐减弱，可是呢，牛奶的药性呢就会帮你逐渐加强，这样就会让你后半夜睡得更好。所以今天我就做焗烤意大利面，这里面有很多牛奶哦。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贴心，
2: 这么乖，这么样子的用心呢？
0: 哎呀，没有啦，都是我妈教我的。而且你看，这些食物还有材料，都是她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的。
2: 告诉你啊，如果说有一天你跟可风大功告成，我一定要跟你妈妈去要一个大红包。哎，好像不对哦。如果是真的话，那她应该就是丈母娘啊。啊，对。我应该跟丈母娘一起去跟我们的亲戚要红包。
0: 可风，他最近有没有很晚回家？
2: 他呀，哎呦，我真的受不了他。不管是白班好还是晚班好，只要一下班，一进了家门，他就逐步就不再出门了。他怎么可以这么宅？而且他这么年轻，哦，真的受不了。他又不是巨蟹座。玲玲啊，我求求你，你可不可以带他到处去走走，去玩一玩，任何地方，带他去超市也好，带他出去好不好？
0: 那得要他肯才行啊，人家说不定已经认识新朋友了呀。
2: 不可能，他如果有这么有本事的话，那我就不用替他着急了。我跟你讲，你看看他那张脸，酷的是跟个冰块一样。也只有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你受得了他那个脾气？
0: 那他真的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啊？
2: 是吗？
0: 哎呀，没有了。我是觉得葛峰工作的时候样子很迷人的，会不会是有哪个女病人爱上他？
2: 不会吧，不可能。如果是有的话，你还不是第一个知道？
0: 那也是哦，我爸肯定会第一个告诉我。
2: 那当然喽。现在可以吃了吗？
0: 哎。差不多了，哈哈！我现在呢就把它放进去烤个15分钟，大功告成。
3: 好，来了。
2: 哎，我们在厨房啊，过来。
4: 哎，琳琳也在啊？嗯，
2: 当然在啊，你还好意思问呢？啊，人家玲玲是来替你尽孝道的。玲玲，她知道我一个人吃饭很寂寞。玲玲，她知道我晚上常常睡不着觉。玲玲，所以特别来替我做了可以让我睡觉的面。
4: 妈，你失眠，你吃我开的药就好了。
2: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不要一天到晚叫我吃药吃药吃药，我是你妈，我不是你病人呐。
0: 哎呀，阿姨，哎，可风，你先去放东西吧，一会儿就可以开饭了。
2: 嗯。你看他，你看他，就这个样子，像个木头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开窍？
0: 来了来了，阿姨，这是你的，可风，这是你的，来，你们快尝尝，我第一次做，不知道好不好吃。
2: 天哪，实在太香，真的太香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吃美食还可以治失眠，我从前想都没想过哎。
0: 阿姨啊，你喜欢就好。好吃吗？
4: 肚子饿什么都好吃啊。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夸我一句会少块肉啊？
4: 我刚刚不是说好吃了吗？
0: 那有没有？比别人做的好吃啊？
4: 什么别人呢？
0: 我怎么知道你最近认识了哪个别人呢？
4: 哦，对啊，我最近参加几个研讨会，认识几个优秀的医生。你不会是想帮你爸挖墙脚吧？
2: 天哪，张先生，你能不能够再聪明一点？玲玲啊，嗯，我知道了。有一天呢，我一定是会被他气死，或者是看着他笨死的。你相信吗？
0: 哦，阿姨啊，有些人呢就是智商高，情商低，所以呢得要慢慢扭转。

0: 玲玲啊，我真心的问你一句话哈，有没有任何的食物能够治智商高情商低的呢？
1: 哦，这个吧，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OK，
0: 尽快好吗？嗯。
1: 吃饭吧。
2: 珍珠啊。
3: 哎妈，你怎么还没睡啊？你要弄什么我帮你弄嘛。
2: 你这大晚上的在干什么？
3: 哦，我想做芋泥糖酥。妈，你不是做这个特好吃吗？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那好吧，我说你做。
3: 哎，谢谢妈。
2: 水开了，先关了它啊！先把它切成小块，然后装在碗里。哎呀，哪有这么宽呢？哦，窄一点，要不怎么煮得烂呢？
3: 这样行吗？
2: 行，对，小心手，手。
3: 没事。
2: 然后呢？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煮上个20分钟，哎，那样它就软了。软了以后，用勺把它压成泥。
3: 对不起啊，本来说要请您吃饭，可我也没什么钱，只好自己做了点。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4: 很喜欢，很好吃。比起外头吃，我更喜欢你自己动手的心意。嗯，真是好吃。这应该很费功夫吧？
5: 嗯，这事还有点麻烦，不过是我，是我妈帮我一块做的。
4: 你妈妈的手艺很好，应该是个很开朗的人，才教出你这么活泼可爱的女儿。
5: 我妈平常对我其实还挺严厉的，不过我确实跟她学了很多东西。
4: 好吃，
5: 要是您觉得好吃，我下次还给您做。嗯，
4: 可风啊，来来来，正好，来尝尝。这个点心可好吃了，来，
6: 那我先吃饭去。啊，好，
4: 尝一个。
6: 这是甜的吧？我不吃甜的。
4: 尝尝吧，人家可是花了很多功夫做的。好吃吧？
6: 嗯，还不错。
5: 那个张医生，我想到今天要来医院，特地熬了补筋骨的中药，你带回去喝吧。
4: 你们两个认识啊？
5: 啊。上次是我不小心撞到了张医生，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待会儿别骂不关我的事啊！
5: 嗨，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又没说你什么，你干嘛那么大反应啊？
6: 因为我是受害者，反应当然大了。
5: 那我跟你道歉了，而且我也很诚心的给你熬了中药，希望你的伤快点好起来。
4: 可风啊，你的手原来是这样受伤的？
6: 对啊。
5: 哎，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就扔了。
6: 扔了吧，我不喝这个。我是西医。
5: 好，不要，我下次再带过来的就是猪。
6: 你本来就是猪啊。
4: 可风，他也是一片好心啊。
6: 好了，你慢慢聊，我去吃饭了。走了，猪。
5: 哎，我告诉你，我是珍珠的猪，不是那个猪。
6: 差不多了。
7: 你看你这个领口这么设计是不对的。你这样设计容易泄，哎呀，看到吗？
5: 对不起啊，我回来晚了。
8: 你说这个呀，那袖子能绑起来？
7: 这样的话，效果一般吧。
9: 哎呦，亲家奶奶啊！这些天真是辛苦您了。
10: 没事，
9: 要不是您来帮我们打扫，还给我们做饭，恐怕我们就挨饿了。
10: 我做的都是家常菜，只要合你们的口味，我就高兴了。
9: 您看，论年纪您是长辈，让您这么做，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光耀，亲家奶奶，这个是山野菜，拿回家尝尝。
10: 这太客 起了，这不见外了吗？
11: 亲家奶奶，这是山货，市面上没有，您拿回去尝一尝。你要不收啊，我们真的是过意不去。
10: 那我就收下了。行了，时间不早了，我准备一下，也该回去了。
7: 那您不等珍珠回来呀？
10: 不等了，不等了。她刚上班，在那个单位啊，还不适应，回来晚点也是正常的，是吧？那我准备一下就走了啊。哎，
7: 您辛苦，
10: 谢谢你们啊。

0: 郑叔怎么还不回来？他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一定是加班吧。放心吧，很快就回来。你忘了，上次他让人关了一个晚上，他这个缺心眼的人，真让人不放心。那我去他们公司看看，顺便接他回来吧。也好，你去吧。
1: 那好吧，我去啊。
0: 路上小心啊。
1: 哎，放心吧。
2: 到了。哎，这就是你公司？怎么？不是说大公司吗？就这么一间知易车间，每天还加班，连饭都忘了吃。哎，要不是我打电话给你，你要到什么时候啊？
3: 我这次又不是因为加班，是我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哎。
2: 这什么东西啊？基本款的当场设计制作。我们公司啊，最近有个考核，如果我过了呢，就可以到设计部，就不用再在车间了。
3: 你有把握吗？别到时过不了，在我们面前哭鼻子啊！
2: 哎，冷静，冷静。
3: 干嘛？ 刚练过。哎，你帮我个忙吧。什么忙？什么玩意儿？等等。我告诉你啊，我天生就是走 T 台的料啊，做试衣模特太大材小用。我绝对会把你打扮的帅帅的。
2: 别动啊！小心啊，小心！你再乱动，我就扎你了！
3: 走！
2: 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3: 好，快点！
2: 你别乱动啊！

0: 你能不能站直啊？
1: 我不站直了吗？
0: 能不能别动啊？
1: 我没动啊。没事吧？
2: 没事。
3: 妈咪啊，你的儿子是医生，很忙的，这么晚还叫我来车间拿你的包。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1: 帅吧，
3: 我拿完就回去了。
1: 东西穿在我身上就是不一样，好看啊。
3: 拜拜。
0: 你怎么那么自恋？你是我遇到的第二自恋的人。
1: 哦，第二自恋，还有第一自恋的谁啊？
0: 不认识。
3: 真舒服。
0: 别动。回去。
1: 喂。朋友，
2: 是谁呢？
0: 哎，张医生，你怎么来了？
3: 他是谁啊？怎么在这里？哦，
1: 他是谁啊？
2: 哦，他是我老板的儿子。哦，
1: 你好，我叫高然。
3: 现在虽然是下班时间。但这里是公司，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进来的。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要考试了吗？所以我找他来当我模特练习一下。
3: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1: 他不是说过了，我是他模特，听不到。
3: 他跟你什么关系才当你模特的？
2: 模特就是模特嘛，跟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1: 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和他什么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啊？站住，我们回家啊。
0: 哎，你等会儿，张医生，你帮我记得锁门啊。哎，穿上衣服凉。
3: 锁。
1: 你为什么不和他说我是谁？你喜欢他？
0: 你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我和你什么关系？
0: 我，因为公司人都不知道我有结过婚，还有孩子。
1: 我就是想问你这个，你为什么要隐瞒呢？
0: 我怕被开除，因为副总说了，公司的员工不能结婚有小孩。
1: 这什么狗屁规矩啊！居然还不许员工结婚！这样没人性的地方待着干什么？明天就辞职。哎呀，
0: 副总说的也对，设计师这个工作本来就是要全身心投入的，那有家又有孩子，肯定会分心嘛。
1: 只是这样？
0: 不然还能有什么？拿
1: 这不是大哥吗？
2: 大哥，
1: 喂，
2: 大哥，
4: 喂，是你们俩？
2: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这么多酒啊？
4: 大哥，到底怎么了？感情出问题了？我是你的军师，感情出问题找我，一个人喝闷酒，是不是不相信弟弟啊？
2: 就是啊，大哥，以前我有什么事都找你，你现在倒好，什么都不说。
4: 大哥，
5: 是这样吗？
4: 大哥，你们那个女的到底怎么了？连戒指都丢在马桶里。
2: 啊，这多浪费啊！
4: 不是，大哥捡回来了，放不下还是。
2: 大哥，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我替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你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是最棒的大哥，你别一个人喝，我们陪你。
4: 对，大哥，
1: 你要是再放不下，弟弟再帮你写剧本，100本、200本都不是问题。
5: 要说想谈一段没有负担的感情，说用情太深了，话题就过于沉重。他的感情经历太丰富了，我想象中的幸福，在他的眼睛里一分钱都不值。也许他只是想找一个玩玩的对象，可我却是一个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傻子。干杯。
1: 大夫，我哥到底怎么样了？
6: 没事，胃痉挛，有可能是情绪不好或者压力大引起的，好好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
1: 好，谢谢大夫啊。
2: 谢谢你啊。
6: 没事。
1: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进去看看他吧。
7: 知道了，你们也注意休息啊。嗯，
8: 这怎么搞的嘛？情绪压力大，就这么倒下了？
7: 没事，医生说啊，就是胃痉挛，休息两天就好了。
8: 志文这孩子什么都好，从小到大都不让我们操心。哎呀，真没想到，这一谈恋爱就傻了。
7: 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不要乱猜。
8: 你看。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他肯定是被甩了。志文这孩子老实，一旦陷进去，就会被牵着鼻子走。
7: 你就别瞎想了，我们以后啊，就多用点心，啊。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秋雨凄，吾将上下而求索。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2: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全部就位，新鲜的餐厅，新鲜的蔬菜，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阳光。哇哦，我说新鲜就有新鲜，太新鲜了。
1: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闪亮。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也来整一点新鲜的玩意儿，叶子有叶子的清香，卷成卵应该可以。新鲜搭配新鲜，成了。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明晚7:30，试下。
3: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伶，郭女士。
4: 找你，
5: 找你的，
4: 找你的
3: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明晚7:30，试下。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宁。

0: 起来吗？
1: 起来。
0: 这，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医院呢？你不记得了啊？都怎么样？
0: 都在痛吗？我眼镜呢？
2: 医生说是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胃痉挛。哥，你之前说的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说那个叫珊珊的女人只是跟你玩玩的？高然，
0: 你先回去吧。
2: 早知道那个女人那么恶劣，我就不会让你傻姑送上门了。你还送戒指给别人，她肯定在背后小腹肚子。
0: 你是不是要一直这样说下去？
2: 我为什么不能说？是我写的剧本拉近你们关系，就和我有关系。难道我只能做那些敲边鼓的角色吗？你心里真正痛苦又不能对我说，那你把我当什么呢？
0: 够了！我让你回去有这么难吗？以后我的事儿我自己处理，你不要管了，行吗？
3: 好，我什么都不管，那你就自己来，不需要兄弟，不需要家人。那你就自己一人承担吧，我看你自己能撑多久。
4: 哎，高然，哎，大哥他，
0: 他没事。
4: 我给你买了点日用品。哎，慢点，你感觉好点了吗？
0: 珍珠，你跟高然先回去吧，大哥想一个人静一静。
4: 嗯，那我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啊。
0: 嗯。
4: 哦，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路上当心点。
4: 哎，走了。高然，高然，高然。哥都病成这样了，你还跟他吵，你真的太过分了。
3: 他病成这样，我这弟弟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4: 哎，你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要去哪儿啊？你要去找他吗？
3: 谁说我要去找他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儿。
4: 你别骗人了，这么晚了，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你都这么大人了，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这是大哥的事，不是你的，你这样做帮不了他，反而让他难堪。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是这样做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大哥是什么样人，我比你清楚。他看上去很温和，好像什么都想得开，其实他脾气很倔。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得了肠胃炎，他忍着不说，最后得了腹膜炎。你看这次就知道了，他是那种不愿意被别人看出来他哪里难受的人。如果你想看场好戏的话，就跟我来。

0: 谢谢你。
1: 行，
0: 那你一会儿小心开车。
1: 好的，祝你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2: 嗯，珊珊，我在这里等了你两个小时，今天怎么这么晚？他是谁？
0: 你是谁？
2: 好啊，珊珊，难怪我之前打电话你都不接，原来是这样是吗？嗯，
1: 师姐，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2: 是啊，认识了别的男人，就连自己男朋友都不认识了，对不对？他到底是谁？
0: 你太莫名其妙了吧！
2: 好啊，吕珊珊啊，你不要太没良心，我们认识那么久，你居然翻脸不认人是吗？他到底是谁？
1: 哎，师姐，你如果不认识他，我马上报警。
2: 哎，你报啊，报！
1: 马上报，
2: 报！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好，我叫珍珠，我是何志文的弟媳，他叫高然，是大哥的弟弟。
2: 竟然干了我这场戏演得好好的，都被你搞砸了。
3: 还说呢？
1: 师姐，你们认识吗？
0: 他们是我朋友。师弟，要不你先回去吧。
2: 记得报警啊！
0: 珍珠，你们俩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儿吧？
3: 刚刚是高然太唐突了，打扰两位了，不好意思啊。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不知道你跟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自从你跟大哥分手以后，他真的很痛苦。每天自己一个人喝闷酒，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0: 什么？他在医院里？
2: 哟，没想到你还这么关心他啊。
3: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看看他，这样他会好过很多。
0: 珍珠，请你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2: 哎呀，珊珊小姐啊，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什么人都不入眼。珍珠，我们不要求别人了，走吧。
3: 高然。就算你跟大哥要分手了，我也希望你可以在分手前

0: 谈判专家，
1: 不错哦。
0: 喂，你前面看到没有？我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一个字，爽。
2: 你还说呢？这我幸亏跟你去了，自作聪明演什么戏啊？净给大哥添乱。哎，我这一晚上什么也没干，那还考试呢，都怪你。
0: 好了，我回去免费给你当模特，怎么样？啊？
2: 这也差不多，走吧。
0: 走。
2: 哎。
3: 哎，大师，你还要我站多久？能不能换个姿势？这样站着好别扭。
2: 谁让你这么站了？
3: 那该怎么站呢？
2: 你不是专业模特吗？自己还不会啊？放下，放下。我量错了，怪你啊。这么一会儿就嫌累。把胳膊伸出来。哎，你怎么跟别人差这么多啊？怪。
0: 哪里怪了？国际标准好不好 ？International。
2: 你少来了，就你这身材。
0: International。
2: 自己把衣服试一下。
3: 喂，你帮我穿，你不是设计师吗？设计师就应该帮模特穿衣服。
2: 你多大人了，自己穿。
3: 快点帮我穿。
2: 哎呦，来，给我伸出来。哎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
0: 痛痛痛痛痛痛！有针呢！哎，
2: 对不起啊，我爸把皮针给拿出来。
0: 见过笨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好啦，不小心的嘛，对不起啊。嗯，来来，自己穿。
0: 喂，你弄到我头发了，发型都没弄乱了。
2: 你说你大男人臭美什么呀？
0: 试一下。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穿这种那种正式衬衫了，然后外面再套什么黑皮夹克，领子露出来土死那种。
2: 男孩子穿白衬衫最好看，你懂不懂啊？
0: 我才不觉得。
2: 你看多好看啊！哎呦，别动！哎，别动！过来，过来。
0: 干嘛？
2: 坐下。我很快就好啊。
0: 喂，你干嘛？我不剪头发。
2: 谁要给你剪头发？
0: 我跟你说，我不剪头发。
2: 我很快。
0: 我死也不剪头发。
2: 我要不是剪头发，
0: 我死也不剪头发。别！
4: 珍珠她还挺有毅力的啊。嗯，白天工作这么辛苦，晚上还要带小琪，你看他现在还在练习，还挺拼的。
5: 是啊，珍珠真是个好孩子，所以呢，以后你就不要老数落他了啊。
4: 我的脚好的差不多了，我看啊，明天就不要让他奶奶再过来了，啊？
5: 你觉得行吗？
4: 行，差不多了。
5: 珍珠奶奶够辛苦的，每天这么来来回回的，让她好好休息。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你跟她说。
4: 那我不说，你去说。
5: 怎么，你是不是有点害怕的？
4: 我怕她什么呀？瞎说。
5: 行啊，我去说。
4: 来，不用不用，快去吃吧。
2: 你行吗？
4: 行，快
2: 啊。爸。哎，
6: 乖宝宝，没睡醒啊？
4: 小琪，一会儿奶奶喂你啊。嗯。小琪自己喝。
6: 啊，珍珠啊，昨天晚上我跟你妈妈商量了一下，你看。小琪也要快上幼儿园了，你妈妈的脚呢也好了，咱们就不用再麻烦奶奶这样来回跑了，太辛苦了。
2: 嗯，没事儿，反正奶奶也是闲不住。哎，
6: 我们过意不去啊。
7: 太姥姥最厉害了。
4: 太姥姥有奶奶厉害吗？嗯。琪，珍珠啊，一会儿去奶奶家。把这个礼包带上，里面是一些中药材，熬汤挺好的。嗯，我们一片心意。哎，奶奶喂。
2: 谢谢妈。
8: 啊，吃。
2: 嗯。哦，对了妈，我今天有个考试，得早点去公司。大哥的东西，
4: 你去忙你的吧，志文那边我来安排。

0: 今天，公司要选出一名新的设计师助理。我决定从公司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选拔。根据之前你们提供的作品评选情况，最后的人选就落在玛丽和珍珠你们两个人之间。今天就进行最后的评比，题目是一件上班能穿，又能够下班以后 去参加夜店派对的男士衬衫。你们两个人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对衬衫的设计、缝制和剪裁。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你们应该清楚，今天的选拔意味着什么。从普通员工到设计师助理，意味着你们离设计师这个行业又近了一步。
1: 今天这个机会是很多人想争取都争取不到的，希望你们能珍惜。公司定期都会有选拔，目的就是要培养有才能的员工，也是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不想要埋没你们的才能，只是比的是实力，而不是一些虚头虚脑的东西。有才华和有自信是两回事，成绩 会在你们的作品上自有分晓。
2: 嗯，
1: 准备好了吗？
2: 嗯，
1: 准备好就开始吧。

0: 玛丽这件用的是仿皱的材料。哎，它在正式的袖口上加了可以翻起的腕带，这样下班以后，只要把袖口翻起，就成为了一件休闲的衬衣。我觉得很符合我们的要求啊，而且它的裁剪和创作都很不错啊。那珍珠的这件呢？
1: 这件的颜色跟面料搭配的乱七八糟的，你们看，尤其是这个领口，怎么那么奇怪啊？玛丽这件衬衣，从面料到整体的设计，还是传统的正装衬衣，只是加了腕带，要把袖口扣起来。虽然是符合我们题目的要求，但是还是没什么突破。 珍珠这件衣服看起来有些奇怪，她把原来的领子折了一下，用领角的扣子扣好，从西装的袖口露出有颜色的衬衣，加上领子翻折以后，就成了小立领，看起来就像一套很正式的西服。衬衫的领子 一般比较大，很难配合休闲的夹克和潮流的外套，因此采用了小立领的设计，折下来比较正式，翻起来以后就有 T 恤的效果。加件西服像正装，脱下来以后就是一件休闲的衬衣。
0: 这个珍珠的想法确实有点。

0: 怪啊，但是呢，仔细一看，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只不过不晓得顾客会不会接受。
1: 上次那批日本订单完成之后，客户不是表达有继续合作的意愿吗？我也想抓住机会，让 Swan 继续打开日本的市场。在亚洲，日本的市场最强调的是设计感和突破。我觉得这类似的设计应该可以吸引我们想抓住的人群。但是他选择的这两种面料在缩水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不能配搭在一起，洗过以后整件衣服会变形，所以他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欠缺的，还需要好好学习。
0: 那你最后决定用谁啊？
1: 珍珠。
0: OK。让各位久等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 ，Mary， 你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而且作品在制作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平。
2: 谢谢董事长。
0: 珍珠，你的想法真的是有点奇怪哈，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你最合适这个职位。
3: 真的吗？谢谢老板，谢谢副总，谢谢丁老师。
0: 你知道吗？我们大家第一眼看你作品的时候，就觉得 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会想到这样子做呢？看起来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这么大胆，用两件完全缩水不同的面料来合成做一件衣服？你知不知道，洗过之后是完全变成两套衣服？哎，
3: 对不起了，老板。我昨天突然有的想法，没有实践就给它做出来了。不过我当了设计师助理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谢谢老板。
0: 很好，我们都非常看好你。来，
3: 谢谢大家。

0: 喂，奶奶，告诉你个好消息，通过了。哎呦，我真的通过了，我已经是设计师助理了。是吗？哎呦，太好了！你这一次是竞选助理是不是啊？很重要吧？哦，哎呦，好，好，好，好，好！我们珍珠可真是太棒了。哎，你待会儿回来，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哎呦，通过了就回家吧。奶奶这没什么好吃的。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婶婶说了，她说她祝贺你通过了，
0: 待会儿回来给奶奶仔细说啊。哎。
2: 你真是你，哎呦，通过就通过了嘛，有那么高兴吗？
3: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裁缝了，再不通过，那才丢人呢。哎，
0: 哎妈，好了没？
2: 哎，哎哎哎，慢一点，慢一点，给我。
3: 带这么多干嘛？指纹又吃不了。
0: 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呗。
3: 你又不是不知道医院里的伙食，哎呀，
2: 也不用带那么多，像野餐似的，被别的病人看见会笑话。
3: 志文看见这么多好吃的，他心情当然就好了呢。
2: 好吧，好吧，听你的，行了吧？哎，
3: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了志文，咱们劝劝他，不就是个失恋一次嘛，有什么关系？那女孩子不要他，那是他的损失，他没福气。
2: 哎，一会儿到医院，当着志文的面，别那么火气大了。
3: 别出错了啊！
4: 好好。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不清楚你跟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自从你跟大哥分手以后，他真的很痛苦，每天自己一个人喝闷酒，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0: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咖啡豆，以后你可以在办公室里冲你喜欢喝的咖啡了。哦，还有一支防身的用品，一个女孩子家常在工地走，会安全的。你是我的初恋，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你是想跟我说你要跟我结婚？ 我知道，现在向你求婚，可能让你觉得有点早。但是，我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前女友，那些都是骗你的。我只是想拉近我们俩之间的距离。
1: 我想请问一下，我想把这个衣服给退了，就是上次买的，钱就直接打给那个医生就行。
2: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衣服你都穿过了，我没办法退了。
1: 我都已经干洗过了，还很新呢。这衣服实在太贵了，我真的不能要。
2: 这是你跟张医生之间的事情，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可以退换。
1: 如果没有其他事，你还是快走吧，免得被我们康总看到，会得找我们麻烦。
2: 这你洗穿了还过来换，看看他都没好事。哎，
1: 他来干嘛？他是过来退货的。
2: 退货？他退什么货？他买得起我们的衣服吗？
1: 不是了，其实上一次张医生买的衣服就是送给他了。
2: 康总，我们先去忙。
1: 哦。
3: 志文啊，这些菜都是你爸帮忙跟我一起做的。
4: 谢谢爸。哎，妈做的饭就是好吃。
2: 那可不是嘛，肯定知道你几天没吃了。
4: 尝尝啊。
2: 当然。
4: 哎，
2: 珍珠为了考试让你做模特儿。
3: 大头这样怎么睡觉？
2: 嗨，
4: 珍珠啊，就是那个脾气，找到借口就粘人。
5: 哎，还好是那个脾气，咱都临回我们家领导的意图，大家相安无事，要换个别人，那不一定。喂，
4: 高远，怎么吃？来，拿筷子去，快！哎，
5: 请进，志文。志文，
6: 叔叔阿姨好，我是志文的好朋友吕珊珊。
4: 哦，你好，你好。
5: 你好，珊珊小姐。嗯，志文，听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
4: 谢谢你能来看我。我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嗯，就，
5: 你真是太客气了，还买这么多东西。高然，
4: 啊，快去接一下呀。哦，快接呀。
5: 谢谢啊。
4: 哎，来，快请坐呀。
5: 对对对，来，
4: 光耀，坐坐坐。
5: 给客人倒杯水，不用麻烦叔叔了。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
4: 珊珊小姐，我问问你，那个，
5: 我跟他到外面去说会儿话。啊，客人刚来就要走啊？哎，没有，我刚好有事儿，我还是先走吧。
4: 那好吧。哎，
5: 谢谢你来看志文啊。志文，快送送呀！啊。

0: 你这么忙，还赶来看我，谢谢。我是昨天晚上听说你生病了，有些担心，想来看看你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出院啊？医生说后天可以出院，但我想。 明天就回家。之前的事儿，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想故意骗你，只是想能多跟你说说话。对不起。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你也没骗我什么呀。谢谢你抽空来看我。
1: 你也是，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呀？为什么到处都能看到他？难道？

0: 可以啊，很熟练啊，根本看不出来你没有来健身房的习惯。
1: 还可以吧。
0: 可风，我最近打算给公司员工做体检，你觉得怎么样？
1: 体检很好啊，其实国外很多大企业都有这样的福利，只不过在国内好像只有少数的有钱人才有这样的意识，大部分的人还是要等病入膏肓了才去医院，所以如果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意识，那很好啊，提早发现提早治疗，除了提高治愈的机会之外，重点是啊，可以省下很多医疗资源。你干嘛？啊，
0: 我发现每一次只要你说起你的本行，你整个人都好像在发光。哎，
1: 是发光？是你刚才问我意见，所以我只是很认真的回答你啊。嗯，
0: 所以我刚刚问你正经事，那你很认真的回答。我现在也很认真的在夸奖你啊。
1: 我运动的差不多了。
0: 哎，你看你现在流了一身汗，有没有很舒服啊？这里总比你在医院闻那些消毒药水强多了吧？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带你来健身房啊？
1: 谢谢，只是我真的不习惯站在跑步机上面计算自己跑了多远，用了多少卡路里。你不觉得站在那上面很像是一个生产线吗？我在想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在野外呼吸新鲜空气的那种感觉。我去洗澡了。

0: 姐，
1: 娜娜，哎，下课了
0: 啊？你怎么样？最近工作忙不忙？
1: 工作有的时候加班，但是不辛苦。
0: 要是以后下班早，就常回来吃饭嘛，让奶奶给你留着也行。
1: 知道了，
0: 我可想小琪了。

0: 没想到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凶，竟然拿起菜刀整我们。
1: 就是啊，她没钱花还那么凶，哎，她死肥婆，
0: 真倒霉。
2: 嫂子，
3: 这个天杀的！
4: 婶婶，那这怎么回事啊？
3: 我的存折，我的钱呐，我存了这么久，他们借给我抢劫。
5: 要不是今儿这事儿啊，我还不知道你攒了那么多的钱，
3: 4000块，我是想给甄大留一点的。别人家的孩子到了打扮的年龄，你看看甄大来来回回就这几身衣服，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孩子。
4: 他这个要债怎么又来了？叔叔上次打电话不是说已经解决了吗？
5: 本来欠了5万，你叔叔还了4万，他又跑了。这不为了这1万块钱，人家又找上门来了，抢走了你婶婶4000块钱，还有6000块钱，人家让这个星期啊必须拿出来，要不然人家就要来烧房子。
2: 什么？烧房子？
6: 你说我的命苦不苦吧？别人摔一跤就能捡一个大钱包，我再摔一跤就撞塌了鼻梁啊。
4: 我知道你很着急，可是光哭有什么用啊？咱们再赶紧想办法把钱还了才行。
5: 珍珠说的对，你现在哭哭啼啼的，到时候怎么办呀？刚才我拿了把菜刀冲出来把他们吓跑了，那下一回怎么办？
6: 妈，你说他们真的敢来烧房子吗？
5: 敢！我就不信了，他们敢来烧房子，还没王法了。不过，咱们欠的钱呀，还真得好好想办法。这么着吧，明儿个呀，你就去你们饭馆问问你们老板，看能不能给咱们借点钱。我呢，多做些饭团去卖。啊，虽然钱不多，但总还是顶用的，是不是？真的，好好上你的学去，什么也别怕，有我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0: 城主，你有事吗？
1: 老板在吗？
0: 哦，不好意思，老板他今天没来。副总早。
1: 副总，进来。请问老板今天会什么时候来啊？
2: 老板今天去分店巡查了，今天不会回来。哦，你有什么事吗？啊，
1: 我想预支工资。
2: 预支工资？
1: 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预支6个月的工资。不行也没关系的，3、4个月也可以的。
2: 珍珠啊，看来你是从来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这里是 Swan， 你才来公司工作多久？试用期都还没有过。我们公司没有规定要预支薪水，像你这种刚来的员工。
1: 可是我拿了钱，我不会跑了的。
2: 我没有说你会跑，只是我们公司没有这个规定。
1: 我真的很着急，而且没有别的办法，要不我写个借条？
2: 不行，我说最后一遍，这是公司的规矩。珍珠，请你不要再用这种这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有欠你的，你预支的不是我的钱，是公司的钱。再说了，公司也不是银行，你要借钱的话，请你去银行借，他会借给你。
1: 可是
2: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没事，请你出去工作吧。 OK。

0: 喂，奶奶，是我。嗯，那个婶婶今天去上班了吗？
1: 哦，对，她去上班了。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哎呦，你知道吗？她那个老板抠门的很，
2: 不知道能不能答应。哎，你是不是跟你们老板说过了呀？
0: 啊。嗯，今天老板去巡店了，没有来上班。不过你别担心，嗯，我待会儿打算请几个小时的假去老板家，他人很好的，肯定会同意的。放心吧。哎哎。

0: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来干什么？我是来找老板的，听说他询问店就回家了，他在不在啊？
1: 我也不知道。
2: 擦干一点，别感冒了。啊，谢谢。
1: 喝点热的吧。嗯。
2: 金姐，饭菜怎么样了？
3: 菜都好了，就差一个蛤蜊汤。这是我新学的，第一次做，有点手生，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0: 这个汤不能倒，
1: 用这个汤煮的豆腐才鲜呢。我跟你说，其实这个挺简单的，就是先炝个锅，然后把豆腐放进去，然后再把煮好的蛤蜊汤倒进去多煮一会儿，然后这样味道才会进得去。再把蛤蜊放进去，撒点盐啊，撒点胡椒啊。
2: 金姐吃饭了哈，
3: 你不是珍珠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0: 老板，我找您有急事儿，您今天没来上班，所以我就到这儿来找您了。
4: 妈，是这样的，我在外面看到他被雨淋得很惨，我就带他进来了。
0: 我本来是想给您打电话来着。我怕跟您说了您不让我来，所以我……
3: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在这里的？
5: 世间的江水流进每个人的喉咙，变成了歌。
6: 唱到后来才明白，声音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留下来的痕迹。
7: 技巧解决能不能唱，自己解决为什么唱。
8: 声音最有力量的时候不是完美，是它真的从身体里面冲出来的时候。
9: Languages could be different, but a true voice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10: 现在每一次被听见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珍惜，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些没有掌声的时候。
11: 自在安康。
5: 有人走向舞台，把秋索唱成回响。2026年的扩音器里轰鸣不绝，那不退的热爱隔着人海一样让你听见。和我们一起端午有歌，
12: 每一个角落都要有氛围感。好像还不错，现在就等客人来了。这位没有预约的客人，既然你这么新鲜，算你 VIP 吧。
13: 太新鲜了！
5: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
5: 接下来是爱闪亮。
15: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 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3: 八十！
4: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5: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逆光飞翔，
7: 我问的丁总监。
8: 好吧，刚好吃饭了，坐下来一起吃。
7: 啊，不用了，吃就好，我不饿。
9: 你别客气，你坐吧，一起吃。
8: 坐吧。来，你来找我有事吗？
7: 老板，我想预支薪水。
8: 你才上班多久啊？
7: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是迫不得已，无论如何我都要在这周前凑齐6000块。
9: 哎，你怎么老缺钱呢？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啊？
8: 你们很熟啊？
9: 没有啊，见过几次面，我是在猜他肯定要养一大家子，所以比较缺钱。
8: 你也是猜的啊。不过，抱歉，我不能够答应你。如果说公司每一位员工都要我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我想我的公司应该办不下去了吧。
7: 老板，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给你写借条，或者我每天都可以加班。老板，我知道我今天突然来很不对，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8: 先吃。静姐，今天汤做的太好了。
10: 哦，太太，今天这个汤不是我做的，是这位曾苏小姐做的。
8: 想不到啊，珍珠啊，你年纪轻轻的，你的手艺还真不错哦。
7: 没有，家里人平常喜欢吃我做的，所以我做的比较多。
8: 可是你每天上班下班的，你还有时间做给一家人吃吗？
7: 也就是早上早起会儿，晚上下班他们也就。

0: 晚餐买好了，我只不过负责做而已。
1: 嗯，我想问你借钱的原因。
0: 我家里出了点事情，我想替家里人还债。老板，你放心，我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而且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您的。
1: 好，我答应你，下不为例。
2: 妈，我接大哥回来了。
3: 志文，你回来啦！
4: 哎，妈，我回来了。
3: 哎呀，都好了吧？
4: 好了，在医院住两天，就跟住了一个礼拜似的。
3: 医院哪有家舒服呀？啊，先进屋休息吧，等一会儿爸回来一起吃饭。
4: 我帮你。
3: 不用，先休息啊。高然，你帮我。
5: 好，来，
4: 包给我，
5: 包给你。
6: 哎。外面风大，你先披上这个吧。
0: 谢谢啊。
6: 你的披肩待会儿就干了。你的钱是不是还没凑齐啊？
0: 我会再想办法的。再说了，婶婶也在想办法凑，3000块应该很快就会凑齐的。
6: 还是我先借你吧，3000块我没有问题啊。
0: 我真的不能再问你借了，上次都还没还给你呢，这越借越多，还的也就越慢。
6: 没关系啊，等你有钱再慢慢还我吧。对了，上次那个在公司里的人是谁啊？后来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你们拉拉扯扯的，你们是？
0: 你干嘛总问这个事儿啊？
6: 是不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啊？他喜欢别人？
0: 哎，你都可以去写小说了。什么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的？
6: 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你干嘛总扯着这件事不放啊？你借我钱，不会就为了知道这个吧？
6: 对啊。
0: 张医生，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谢谢你。还给你。
6: 哎，
2: 大哥，要不要喝汤？给你盛一碗，对胃好。
4: 不用了。饭前喝不合适，
2: 那好吧，你好好休息啊。
4: 行。

0: 喂，珊珊。
1: 哦，我刚好也没什么事儿，我想看看你怎么样了，出院了是吧？
0: 啊，刚进家，你的电话就来了。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怎么，不想见到我？
0: 啊，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事情都过去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志文，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没有结婚啊？难道就没有一个女孩可以打动你，让你愿意娶她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志文，

0: 我很喜欢你，对，我的过去已经改变不了了。志文，你要是喜欢我，我们就不要想其他的东西，不要去想结婚的事情，我们就像现在这一样，一直恋爱下去，好不好？难道？
1: 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吗？志文，为什么每次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你老是自己胡思乱想，把自己弄得生病住院，搞得我好像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一样。我说的自由，是不希望结婚，把家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掺和进来，搞得我们最后连感情都没了。 就只剩家务了，你明白吗？志文，我不想失去你，答应我，就按我所说的，好吗？

0: 来，
1: 好
0: 香。
1: 哦，来坐吧。嗯，找来。
0: 小琪，妈妈。这是怎么了？
1: 你婶婶叫老板开了。
0: 啊？不是去预制公司了，怎么会被开除呢？
2: 我哪知道他想裁人呢？早知道我就不去了，正撞在人家枪口上。
1: 他们那个老板本来就抠门，经营又不景气，早想裁人，只是找不到借口。哦，对，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老板已经说好了，预支我3个月的工资，我只有3000块钱。
1: 你怎么一个月才1000块钱啊？这不工资都涨了吗？
0: 我现在还在试用期呢，以后会多一点。
1: 哦，是这样啊，没事儿，好在已经有3000块钱了，是不是？
2: 妈，这3000块钱哪够啊？人家要的是6000。哎，哎，珍珠啊，能不能朝你大哥借一点啊？我知道很难开口，可是我想了一天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说呢？
1: 哎呦，我们真是借不到钱，也没地方可借了嘛。
2: 可不是嘛，妈，本山连我娘家的钱都骗了，我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还敢去借钱呢？
0: 婶婶，先别着急，这样我回去找大哥问一问，他人很好，应该会帮忙的。
2: 那就太谢谢你了，珍珠，太谢谢你了。

0: 嗯，妈，我回来了。小琪
1: 睡着了。啊，那你赶紧收拾收拾睡觉去啊。嗯，
0: 怎么没看见大哥跟高然啊？
1: 高然替我出去买东西了，志文到现在没回来呢。
0: 哦，大哥没回来，他不是刚出院吗？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1: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他也不接，休息吧啊。

珍珠在她婆家本来就不容易，现在开口又要向人家借钱，真是太难喽。

0: 喂。
1: 啊？真的？
2: 来来来，小琪，快！
0: 妈，你都做好了，赶快吃吧，一会儿还送小琪呢。
2: 哎，大哥呢？
0: 昨天很晚回来，我问他什么事儿也不说。
2: 哎，豆浆。
3: 大哥现在属于失恋期，以他内向性格，要走出阴影，我估计得。
0: 你别瞎说，有功夫瞎操心别人呢？自己干点正经事儿。
3: 哎，我的正经事就是一，演戏；二。吃妈做的爱心早餐，
0: 你就是嘴巴厉害，吃。
3: 哎，我不光有说到，今天我还得陪你去拆线。
1: 哎呦，不说我都忘了，那你快吃，等会陪我去。谁呀？一大早摁门铃，跟催命似的。
3: 我串门。
1: 珍珠在吗？
3: 在。妈，珍珠婶婶来了。
1: 哦。
2: 哎，今天
1: 怎么
2: 了，婶婶？
1: 珍珠，
2: 你怎么来了？
1: 快快快，快跟婶婶回家一趟，家里出事儿了，珍娜出大事了
2: 啊！珍娜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
4: 哎，到现在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先别着急，再等等看。
5: 哎呦喂，我的祖奶奶呀，你可回来了，把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4: 珍娜，快快过来，快过来，让妈看看，你没事吧？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6: 奶奶，
4: 妈，没事吧？
2: 没事吧，娜娜？
6: 没事，就是吓得要命。
1: 他们把珍娜扣在那儿不放，这不是把她当人质吗？他们说不给钱就不放他，我这一着急才不是去找你了吗？哎，你是怎么又被放出来了呢？
6: 我找同学借了一些钱打到他们卡上，多了也没有，他们这才敢先放我回来。但是他们说要是这个星期再不还钱，他们就要用别的手段了。
4: 哎呀，这怎么办呢？得赶紧凑钱呐，这没有钱要出大事的呀。
1: 都是你那个叔叔，你看他做的什么好事儿，让这一大家子老婆孩子跟着他担惊受怕。
2: 婶婶说的对，得赶紧想办法把这钱给还了，这事早晚都得解决。
4: 是啊，可上哪弄这么多钱呢？以前找娘家借的钱都没还，现在人家都不理我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2: 婶婶，你跟奶奶都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事情总会解决的。
7: 那你先带孩子上去休息一会儿吧。啊，嗯，去歇会儿啊。
4: 走，你还好吧？
1: 没事。
7: 他们有没有打你啊？哎，你婶婶啊是慌了神了才把你叫回来。现在重要的是你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叔叔那个债务啊，回头咱们另想办法。
2: 奶奶，你说什么呢？都是一家人，我怎么能不管呢？而且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7: 真的呀？
2: 应该今天就能把钱拿回来，不过小琪我就不能去幼儿园接他了。

0: 你来找我，有事进来说。坐。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吧？嗯，有事你就快说，我很忙的。我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
1: 3000块。当然没问题啊。不过你上次好像还欠我一句话。你先说说上次那个男的是谁啊？
0: 那是我干妈的儿子。
1: 不是你男朋友？
0: 不是。
1: 那上次有一天晚上你们在医院门口吵吵闹闹的是干什么？
0: 吵吵闹闹。哦，那是我们俩要去帮我大哥出气。
1: 你还有个大哥啊？啊，好好好。OK， 我们去提钱。哎，走了。

0: 好了，拿去吧。
1: 等我有了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没关系，
0: 不急啊，反正这些钱我暂时也用不到。
2: 谢谢。
0: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的手机号码再给我一次好不好？
2: 我手机升级号码没有了。
0: 我是怕你躲起来不还钱。

0: 这个不得不记一下，3000块。OK， 搞定，吃东西去，我饿了。
1: 我要去上班了。
0: 现在几点？你要上班？
1: 现在快迟到了。
0: 可，吃个东西很快，十几分钟啊。
1: 我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0: 你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样，架子倒挺大的，请都请不动。
1: 对不起，我真的要走。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1: 你放心，一有钱我就会马上还给你的。
0: 好，我等你啊。
2: 阿姨啊，我想要定期给员工做一下体检，因为我觉得员工的健康其实也是公司的资产。那我也翻查过以往成功公司的经验，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可以留住员工，可以让他们更有归属感和凝聚力。那这样对我们公司以后长远的发展也会是很好的。你觉得呢
3: ？Very good， 替员工做体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很赞成。那请问，医院肯定是可风的医院吧？
2: 美慈阿姨，我是在说很正经的事情。
3: 来，
1: 老板，
3: 进来。珍珠，这是预支3个月的人工，还有你在这个借据上面。这里签一个字啊，珍珠啊，下不为例哦。我希望你好好的工作，而且借你钱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外面张扬，这是我私人借给你。
1: 我知道了，谢谢老板，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的。
3: 去忙吧。玲玲啊，那么你还不快点去把员工体检落实了？
2: 嗯，好的，阿姨，那我先出去忙了。你真了不起啊！我说过不让你预支薪水，结果你大老远跑去老板家，你是觉得我这个副总太碍眼，没把我放在眼里，还是觉得你自己面子够大，可以直接绕过我呢？
1: 对不起，副总，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当时真的有点太着急了，所以我才……
2: 你够了！我就是不吃你这一套，我最讨厌你这种没实力。又只会装可怜，现在还学人家走后门的员工。
1: 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
2: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我请你认清你自己的位置好吗？出去吧。
4: 奶奶，
5: 回来啦。
4: 小琪，娜娜。你带小琪出去玩会儿，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6: 小琪，你小琪出去玩好不好？
4: 婶婶呢？啊，婶婶呢？
7: 嗨，哎呦，那不回来了？
5: 哎呦，你跑得真快呀！我在后面紧赶慢赶的叫你，你都没听见。
7: 他肯定心里有事儿呗。
5: 珍珠，怎么样？那钱凑齐了没有？啊，
1: 都凑齐了，点点看对不对？
5: 应该没错。珍珠啊，真是谢谢你，太感谢你了。你不知道啊，那些债主可凶了，把珍娜吓得都不敢出门。这不，她不是还找同学借了钱吗？要是再不还，她都觉得自己没脸了。
7: 回头珍珠要是有什么事儿回来求我们，你这个当婶婶的可别说三道四了啊。你看，关键的时候还是我们珍珠最出力了。
5: 妈说的对，不过我以前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没别的意思。
1: 没事，婶婶，你们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遇到困难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7: 快，快跟奶奶说说，你怎么会这么快的就把钱凑到了？是小琪他大伯借给你的？啊，
1: 是。
5: 当然了，那肯定是小琪大伯的，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这么快借到钱呢？
4: 是啊，我跟大哥说要借点钱，他什么都没问，二话不说就把钱借给我了。
7: 真的呀？那你婆婆知道这事儿不？不行，我得去跟他们说说是怎么回事，要不他们将来又怪你。
4: 奶奶不用，我大哥会跟我妈说的，你就放心吧，他们都对我可好了。
7: 真的呀？嗯。
5: 哎呀，要去谢还得我去谢，这毕竟是我的事儿嘛。
7: 你就别去了。珍娜刚受惊吓，你就在家陪孩子吧。再说呢，咱们这个钱呀，还得赶紧还上，咱们一家人才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不是？行了，你就等我，我上去收拾收拾啊，我跟你一块过去。
4: 奶奶，你就别去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婆婆今天要拆石膏，估计很晚才能回来呢。哦，哎呀，我会替你好好谢谢她的，你放心吧。啊，饿死了！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7: 我给你做饭，把你奖励奖励。
4: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哎呦，
7: 来来来，给我，你不用管了。
4: 小七今天乖不乖啊？
8: 我每天都很乖呀。
4: 好几天都没有见小朋友了，有没有玩什么呀？
8: 他们鼓掌欢迎我。
4: 为什么？你是飘然的大明星？
8: 那还用说？我在班里搭房子搭的最大。他们都很崇拜我，
4: 小琪真棒。哎，你扶好了我啊。
8: 嗯。

0: 家，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1: 小七，妈妈有点累，想休息一会儿，自己去玩好不好？
0: 妈妈，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妈妈没事，睡一会儿就好了，去吧。
0: 小七知道了。

0: 好了，没事。哎，好，还疼吗？
1: 还好不疼，只是刚拆了，觉得鸡个脚，好像很松，没有东西绑着。没事。走慢点啊。不疼了，哎，可以。
0: 你可不要再上了，我们家啊全靠你了。哎，走慢点啊，刚拆的石膏，一定要慢点，如果你再扭到，医生都快哭了。
1: 我就是为了那珍珠奶奶，我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2: 小琪啊，你知道吗？小琪拿着剪刀多危险，
3: 对不起妈。我就半天没在家里，你看看，这个家弄成什么样子了啊！你这是不是存心要气我啊？我现在手……
2: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伤好的太快了，对不对啊？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你整天就是想着工作，你是个当妈的人，你这心里有没有小琪啊？你这心里有没有这个家？妈。 我心里怎么没有这个家？我每天都做好早饭，才去上班，我还要照顾小琪。有的时候奶奶身体也不好，我还要照顾奶奶。到了公司里面，还有人给我脸色看，说我骂我，想着法子难为我。妈，我也不是铁打的，我也很累。
4: 小玉啊！
1: 小玉，哎，这怎么回事？我的花怎么变成那样了？谁弄的啊？
5: 爸，对不起啊，爸，都怪我没看好小琪。哦，
4: 小琪呀，是？没事没事，孩子嘛。
1: 我现在收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5: 没事，就有点发烧。
1: 不舒服就说，赶快休息去，我来整理。哎呀，叫你睡觉就睡觉去。
4: 妈，睡觉去吧。
1: 妈，对不起啊。光耀，赶紧帮我收拾，我见不得这么乱。
4: 我先去看看我那花还有没有救。

0: 志文，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上都是我伤害，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复杂。
1: 什么意思？
0: 实话告诉你吧，
2: 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
0: 结一次婚已经够了。
1: 啊？
0: 对，我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很惊讶，你不是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吗？你的前女友啊，你不是跟我说你前女友离过婚，还带了一个小孩？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孩子归他爸爸。你对我好，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只是我自己现在不想把感情问题变成我的负担，你明白吗？我的过去已经改变不了了。志文，你要是喜欢我，我们就不要想其他的东西，不要去想结婚的事情，我们就像现在这一样一直恋爱下去，好不好？
1: 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吗？
0: 我说的自由是不希望结婚把家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掺和进来，搞得我们最后连感情都没了，就只剩家务了，你明白吗？

0: 珊珊，你现在有空吗？好。黄勇，小齐，吃饭了。
1: 哎，好嘞，吃饭喽，乖宝宝，来，咱们吃饭去。哎，来坐好。哎呀，哎，小月，珍珠还睡着呢。
0: 是啊，我去看看。你们先吃吧。啊，乖啊。嗯。
1: 客人，一会儿看着小齐啊。
2: 好，来吃饭。好。
0: 小七，叔叔陪你吃饭了。
3: 来，小七。哎呀，
0: 珍珠，起来吃饭。珍珠，醒醒，醒醒。
3: 哟，
0: 珍珠，
3: 快起来，我带你去医院。
4: 妈。
0: 我睡一会儿就好了。
4: 那你起来吃点东西再睡。吃不下，就是有点累了，一会儿就没事。放心吧。
0: 那一会儿要是你再难受了，你就叫我。
4: 放心吧，妈。

0: 到底为什么生气呢？我又没惹他，到底为什么摆臭脸呢？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超级低气压来了，还用你说呀？
2: 不是说这个，师兄脾气是不好，他怎么能没有在咱练习的时候发作呢？

0: 对啊，这学长也说过，一切杂念都要给医学的进步让路。有点气氛了，
1: 你去，
0: 不是我，我赶紧去。
1: 师兄，您看，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再来过。
1: 石强，

0: 师兄，这个……对呀，师兄，这个哪里不对了？
1: 自己想啊。
2: 师兄，我是想不出来呀。
1: 医生的职责忘了。一切以病人的感受为感受吗？
0: 哎，是，但这哪里不对了？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啊。
1: 你还怪我心情不好？你线头截这么长，拖到伤口，你没看见吗？作为一个医生，最基本的敏感你都没有吗？粗枝大叶，你回去种红薯算了。我看你们两个，跟他也没什么区别，都是木头。怎么说都点不化。

0: 小玉，好些了没有？
1: 伤退的差不多了，你先去睡吧。
0: 我在外面等着，万一还要换呢。

0: 把我叫出来，又一句话都不说，你想干嘛？志文，你想好了吗？我想知道，为什么以前你一直在拒绝我，现在又说喜欢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让你这样对待我，我拒绝，是因为我害怕，我自卑。面对一场明知会输的战役，有谁会去全力以赴呢？我一直在做的，只不过是保护自己而已。那你现在就不怕了吗？
0: 但是我更怕输掉自己幸福的机会。既然是这样，能否让我了解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段婚姻，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全部都告诉你。我的前夫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那年，他成了交换学生，要出国一年。我们不想分开嘛，所以就结婚了。我跟他一起去了国外。在国外的那段时间，我们人生地不熟，经济也不是那么富裕，所以我的整个生活 就是做他的贴身保姆，整天围着他转。他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的每一句话，我都必须无条件的去执行。我把我整个自己都奉献了给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后来他学业完成了，我们就回国了。他也找到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可他还是想让我像在国外一样在家里照顾他。我可能也是因为跟社会脱节太久吧，没想太多就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有了外遇。 他逼我离婚，甚至还动手打我。他拳头落下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就彻底死了。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吧，就决定跟他离婚。他也不是什么仁义之人，我那个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没有他那么多心眼儿，算是净身出户吧。后来，我有一个同学在设计公司，问我要不要去上海帮他。伤心之下，我就去了。离婚嘛，就是这样子。
0: 生不如死，就必须离。整个事情就是这样，你还想听什么？没有了。珊珊，让你讲述了一段痛苦的回忆，真的对不起。
1: 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但是每次想到当时那么傻、那么无能为力的自己，还是会心痛。

0: 不是，小伙子想的还挺多了。你好好吃饭，妈妈也会高兴啊。多吃点鸡，多吃点菜，多吃点饭。斗龙战士都是这样吃出来的。
1: 爷爷，真的吗？
2: 嗯，真的。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怎么了？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这些可以。厨房，没有问题。甜品没有问题。菜单 OK。这些都弄好了，才有更新鲜的出品。哇，当天的当然更新鲜，太新鲜了。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省委书记沈晓明昨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制定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
1: 会议指出，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是结合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

0: 行业突出问题进行全面起底，在全省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共同推进下形成的，要充分吸纳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后尽快推动落实，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要围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仓储、运输等各环节逐项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监管体系。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抓实整改，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安全管理，提高烟花爆竹企业和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压紧压实安全员岗位履职责任，着力解决安全不托底的问题。要推动烟花爆竹领域小快零立法，聚焦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痛点堵点，加强研究，提升法规针对性时效性，确保立得住真管用。省领导王道习、吴桂英、王一欧、陈静出席。
1: 15号至17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带队来湘调研人大工作。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副主任杨浩东、秘书长王小柯陪同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兵参加调研。在湘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长沙市和湘潭市，围绕加强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深化拓展代表工作，加强代表队伍建设，推动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开展调研。吴桂英表示，希望双方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深化立法协同和代表工作交流。徐海荣表示，希望两省人大常委会加强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6月16号至17号，副省长王俊寿在娄底市调研职业技能培训、社会救助、就业服务等工作。王俊寿强调，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有效对接技能培训与岗位需求，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就业实效。要守住安全底线，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王俊寿还走进锡矿山陕星梯业，征求企业对企业服务年行动的意见和建议，调研了退役军人有关工作。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暨服务消费季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
2: 买车方面，今年直接新增无旧车购新专项补贴，长沙、益阳、张家界等多地同步落地。不管你名下有没有旧车，买新车都能单独申领地方购新补贴和省级置换报废补贴分开享受，两种优惠不冲突。省级原有补贴力度也保持拉满，报废旧车买新车最高补2万元，置换新能源车最高1.5万元。
3: 我们的优惠政策是可以更加渗透到地级市的，在湖南省购车的所有的客户，他享受的政策都是一致的。
2: 家电换新政策今年迎来大幅扩容，对比往年只覆盖6大类基础家电，本次新增10大类智能适老产品，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家用制氧机、健康监测仪等全部纳入补贴清单。所有补贴产品统一按成交价15%减免，单件最高只补1500元。今年直接取消抢券环节，门店一站式完成旧机上门回收、新机配送安装、审批、拨款速度大幅提速。
4: 除了这个国家的补贴之外，我们还有企业的补贴、有银行的补贴、还有厂家的补贴，我们至高是可以达到50%。
2: 今年湖南还拿出8000万元服务消费券，抖音、支付宝、美团、云闪付4大平台同步发放，餐饮、家政、文旅演出、体育赛事全能用。湖南还计划开展超1000场促消费活动，同时清理各类消费限制性条款，落地二手车跨省通办、预付消费监管，动态培育50000家线下无理由退换货门店，让大家敢消费、放心消费。
5: 通过宠物经济、粉丝经济以及非遗的经济来带动整个的会员的服务，把线下的体验做到极致。
2: 截至6月16号，今年湖南全省以旧换新已累计561.75万笔，累计申领金额37.31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367.76亿元，市场换新需求持续爆发。
6: 利用中央的一些专项资金来夯实我们的平台，丰富我们的业态优化我们的场景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让我们老百姓买得更放心消费更便利。
1: 又到端午，粽叶

0: 飘香，您有没有认真想过，中国人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我们划着龙舟是在追赶一位行吟泽畔的诗人，我们挂起艾草是在呼应祖先留下的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端午藏着中国人血脉深处的浪漫与风骨。
1: 我来到了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面上啊，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38支龙舟劲旅正在这里展开巅峰对决。而在汨罗啊，端午划龙舟不仅是为了比赛，更是为了回家。在汨罗，无论你是在北上广深还是漂洋过海，只要在端午前后啊，龙舟下了水就得往家赶，天大的事儿比不过回家划龙舟。而在这飞溅的浪花里啊，承载的是我们与祖先之间割舍不断的情谊，一桨一桨划的是水，连的是情。所以我们为何要划龙舟？第一个答案就藏在这飞溅的浪花里，为了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而在屈子祠，这里不久前刚刚举行了一场庄严肃穆的祭屈大典，钟鼓齐鸣声中，大家集体鞠躬行礼。而这场祭典也被列为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研究楚文化的活化石。青烟袅袅，追思悠悠，屈原的九死未悔不再只是个人的气节，更是化作了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华夏风骨。每逢此时，我们都在致敬这份对家国、对故土最赤诚的守望。所以我们为何要过端午？第二个答案就是为了敬奉先贤，将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一代又一代传下去。过端午不仅可以看龙舟、祭先贤，还可以包粽子、做香囊。游客们呢，还可以来到非遗集市，看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们展示雕龙头、做木桨等传统技艺。这一项项古老的技能啊，就不再只尘封于典籍之间。粽米里包裹的呢，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亲人团圆、身体健康最朴素的祈愿。一缕缕艾草芬芳，诉说着对亲人无恙、岁月静好最热切的盼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过端午？这第三个答案就藏在这升腾的烟火气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传统可亲可爱。
0: 端午期间，湖南各地特色手工粽迎来销售高峰，多款非遗民俗粽子凭借传统工艺与创新口味受到市场欢迎。
2: 清晨，在桃江县米儿农场，村民正在制作非遗柿饼粽。这款粽子由28个小粽分层收拢，再用粽叶编束捆扎，外形圆润像柿饼，因此得名。凭借地道非遗手艺，再加上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多条销售渠道，今年柿饼粽订单大幅上涨。在陈溪县罗子山刘家垄村，瑶族乡亲围坐在一起包特色七姓瑶枕头粽。粽子采用山野豹纹笋壳、高山糯米、土猪腊肉，经小火慢炖而成。在当地瑶族习俗中，饱满方正的枕头粽寓意生活安稳、岁岁富足。在茶陵县下东街道，工人们加紧制作祖安奥肉粽，食材选用土猪五花肉，不加清水，只用本地老冬酒慢熬1小时，成品油润软糯，肥而不腻。南县非遗工坊的工人们正忙着赶制发往上海的五彩粽订单，当地将五色糙米与传统肉粽结合，搭配青稞、薏米、红豆等粗粮，推出五彩蛋黄粽、五彩肉粽等品类。
0: 高考结束后，考生开始了新的人生起点。在这个毕业季，有的选择旅行增长见识，有的选择考驾照提高自己的技能，有的选择一款心仪的电子产品。
3: 在京东商场长沙洋湖店，前来店里购买电子产品的高中毕业生络绎不绝。他们大多选择实用且性价比较高的国产手机，用于出远门、联系家人或者读大学使用。手机叠加国家补贴、店铺优惠还比较划算，店铺销量较上个月上涨200%。
4: 学生的话，是有非常强的一个目的性的，来的话就直奔我们一些品牌，比如说像我们 vivo 当中的一个 iQOO， 然后像 OPPO 的一加。
3: 学习一项技能也成为了不少学生的规划。在耒阳市蔡伦驾校报名点，工作人员忙着给前来咨询报名的高考毕业生办理各项手续。驾校训练场上，一些新学员在教练指导下进行科目二训练。驾校针对高中毕业生，除了学费优惠和往返接送外，还引入智能驾驶培训模拟考试，帮助学生加快适应，尽可能帮助他们缩短拿证周期。
5: 选择毕业后在假期学车， 既能让漫长的假期变得充实，又能提前为

0: 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添加一项加分项。
1: 旅行成为了很多毕业生放松心情的选择。初夏时节的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林海葱郁，气候凉爽舒适。高考结束后，大批学子结伴而来，打卡夏日风光。他们漫步云端栈道，迎着山间清风，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轻松惬意中度过毕业假期。
2: 让缓解一下自己心中的压力，我会先调整好自己，让自己的更加积极向上的去迎接大学生活，拥抱美好未来。
1: 在永州宁远九嶷山景区，学生凭借本人高考准考证，可免费畅游舜帝陵、紫霞岩等核心景点。他们提笔书写心愿，即祈福寿诞，寓意美好，仪式感满满。在宁远文庙古街，针对高中毕业考生，街区商户纷纷推出专属折扣福利，毕业生可以一站式解锁特色美食、文创好物、非遗体验等多元场景。
3: 感觉这里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和同学们一起来这里打卡，既缓解了压力，又放松了身心，特别难忘。
4: 通过景区免票、商户折扣、特色体验、文创赠礼等多元福利，降低毕业生出游成本，提振消费活力。
5: 长沙县一位胶带厂老板悄悄把对家乡的情话印在自家产品上，一年寄出了上百万份不收费的文旅邀约。最近，他的这份藏在胶带里的热爱被一个五岁的陕西男孩发现了。
6: 我想去长沙。
7: 为啥？
6: 因为上次，我看一个胶带上写着“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
7: 你拿胶带让妈妈看看。
6: 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
7: 行，那我们有时间去长沙看看啊。
5: 用完胶带，大多数人只会随手丢掉纸筒，而这份藏在产品里的文旅宣传却被陕西的一位五岁小朋友发现了。匆匆一眼，小小的一行字就让孩子记住了长沙这座城市。胶带厂家也第一时间在评论区回复，太可爱了，没想到被小朋友种草了。长沙很美，湘江两岸风光好，马上暑假了，我们长沙见。一句隔空邀约，暖意融融。
8: 这么多年来发出去这么多卷胶带，被这位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了，确实很惊喜的同时也很高兴。
5: 两行不起眼的小字儿，藏着一份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家乡情结。彭志威是长沙人，创办了一家包装材料厂。他看到同行都是在胶带里印上自己的品牌名，他想印点不一样的。短短一行字的空间，说点什么好呢？他想来想去，就留给脚下这片土地吧。
8: 纸管的那个空间也有限，句子也不能太长，所以说我就当时就想到了，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一定要来看看。
5: 四年里，这句长沙的欢迎词跟着一卷卷胶带发往各地，彭志威默默向全国送出了上百万份文旅邀请函。
9: 这次我们厂生产的胶带被全国各地的朋友发现，我还挺骄傲的。
8: 然后我想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能力去宣传自己的家乡，跟着我的产品走向全国，让更多人见识到我来自哪里，长沙有多美。
5: 眼下正值主汛期，湖南多地运用数字孪生水利、机械化清障等装备，开展流域排涝调度，提防清障，提升防汛科学处置能力。在长江干线临湘段野湖电排站，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泵站中控平台实时监测沿江泵站水情水位。受前期降雨影响，古花洲电排内河水位偏高，工作人员远程起闸排水，20分钟便将水位降至安全水位以下。临湘搭建全域水利调度平台，打通各部门数据，对河湖泵站实行一体化可视化管控，替代传统人工驻站值守。系统还可自动识别水位超警、设备故障等险情，并发出预警，大幅提升应急处置速度。
10: 包括每天的水位、实时水情、跟排水量和实时的天气情况，我们都有记录，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一个信息沟通的及时性，也给工作带来了最大的便利性。
5: 沅江紧盯湖区大堤管护，推广机械化清障作业。在贡双茶院防洪大堤上，挖掘机换装滚筒式割草机头，快速清理低坡杂草。
11: 沅江一线防洪大堤超300公里，过去清障完全依靠人工，不仅劳动力不足，高温作业还存在安全风险。这种挖改割草机改装简便，适配湖区起伏低坡，可随时投入汛期作业。
12: 一台设备第10多个农耕，解决了农村目前劳动力少的问题。第二，不受天气的影响，无论是雨天、高温天，我们都能够作业。
11: 省住建厅昨天印发提示，要求各地做好中考和端午期间排水防涝工作，以全部中考考点、周边主次干道等为核心防护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不间断巡查，提前规划积水应急绕行路线，积水快速出排清零。端午期间要加强商圈、景区、沿河街道排涝力量，及时设置积水警示、围挡隔离设施，最大限度保障考生赶考、群众假期出行安全。18号1时至19号8时，石门县再次遭遇强降雨，平均降水量达45.8毫米，石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湖平山镇91.1毫米。南北镇金家河村再次爆发山洪。降雨来临前，南北镇全体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对风险区域群众提前排查，果断转移。截至6月18号下午，全镇已安全转移群众579人。截至18号17时，石门县共安置5676人，新增转移4967人。常德刘业湖天然渔场昨天开启今年首轮下捕，随着渔网收拢，工人们迅速分拣、称重、装箱上车，渔获12小时内即可运往重庆、成都、广州等地，供应端午市场。本次下捕主要以花鲢、白鲢为主，将持续至9月底，预计起鱼超100万斤。
5: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长江中下游降雨明显发展，监测显示湖南的强降雨较为分散，主要是集中在了湘北、湘西、湘南局地，共139乡镇出现暴雨，其中怀化溆浦深子湖镇和怀化芷江三道坑镇出现了大暴雨，风力也有所加大，衡阳、株洲、益阳、湘潭、永州、郴州、岳阳等地出现了8到10级的雷雨大风，那么南岳南线两站极大风速超过10级。预计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的频繁。湖南今天会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在湘东北、湘西南局地会有暴雨，明后两天湘北降雨加强，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正值假期出行高峰，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的前往山区、河流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长沙岳麓山阵雨24到29度。宁乡市花明楼阵雨26到31度。湘潭市韶山阵雨25到30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阵雨26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阵雨25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阵雨25到3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阵雨25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花园县十八洞村阵雨转大雨23到28度。长沙橘子洲头阵雨25到30度。桑植县金藏阵雨25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长沙松雅湖阵雨25到30度。
1: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秋雨兮，吾将盛夏而求索。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2: 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6: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2: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3: 闻起来就很新鲜。
4: 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
5: 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造型嘛，必须新鲜。
6: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1: 等一下，
7: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儿新鲜？
1: 没错，
3: 新鲜的气味，
5: 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搭配。

0: 型，
1: 新鲜的李泰。
2: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3: 小明哥，快来吧！
2: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4: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逆光飞翔，
7: 欢迎叔叔。妈妈怎么不出来吃饭？
8: 妈妈最近累了，想好好睡一觉。喂，小气人自己吃饭，对不对？来吃一口给叔叔看。
7: 是不是妈妈不喜欢我了？
8: 当然不是，小伙子想的还挺多了。你好好吃饭，妈妈也会高兴啊。多吃点鸡，多吃点菜，多吃点饭。斗龙战士都是这样吃出来的。
7: 爷爷，真的吗？
9: 真的。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怎么了？

0: 醒了。毛巾不凉了，我去换。
1: 哎，不用了，妈，我好多了。
0: 嗯，是不烧了。
1: 妈，几点了？
0: 快三点了。来，这是我刚熬的粥，趁热喝了，小心烫。
1: 妈，您看您脚还没好，这么晚了，还让您照顾我，谢谢。
2: 一家人，说什么谢呀？趁热喝了。

0: 珍珠啊，这段时间你也挺累的，家里这一大摊子的事情，你又要出去工作，我的脚又不好，帮不上你的忙，你辛苦了。
1: 来了，来，给你爸。哎，好。哎，要不要叫珍珠起来吃饭呢？
2: 他就是太累了才病的，让他睡一会儿。嗯。
3: 爸妈，大哥，早。
1: 哎，
3: 你怎么起来了？啊，
2: 没事儿，我已经好多了。 待会儿送完小琪，我还得去公司呢。
1: 你还要上班啊？啊！哦，是啊，我刚到设计部，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怕疫情假就落下太多了。
3: 那你身体吃得消吗？放心吧，爸。那就快吃，吃完了去上班。小琪，我来送。
2: 谢谢妈。
1: 自己身体当心啊。
3: 哎。
1: 嗯。
4: 高人呢？还没起来，叫他一声。高人，吃饭了。哎，大家早。
5: 怎么了？
4: 你是不是要去应聘什么演员？那些演艺公司都是不稳定的，你应该好好的、踏踏实实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5: 就是，妈。
6: 这次真的是份很稳定的工作，而且是去一家很体面的外资公司面试，
7: 真的吗？
5: 当然，你终于想通了。
6: 高然，你的脑子正常了。
8: 哎，我说高然，你整天游手好闲的，到底是哪家公司很重用你？
5: 哥，你那么瞧不起我，好歹我也是你学弟啊。
4: 你跟大哥是一个学校毕业的。Of
6: course。
9: 别看他点儿郎当的样子，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10: 是吧？你不知道，在他回国之前，是在世界500强认过职的。真的？
9: 你说这个臭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哎，居然要回来当什么话剧演员？
10: 哎，我再声明一下啊，我做的不是普通的演员，我要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
9: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赶紧吃饭。今天争取一次成功啊！
10: 没问题。如果我正经起来的话，我的战斗力之强，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告诉你们，
9: 吃饭吃饭。
10: 嗯，
9: 一会儿的手术患者有颈动脉狭窄的问题，有点复杂吧？
10: 你怕什么呀？有咱师兄在呢，一会儿又能多学点东西了。喷嘛屁啊！
9: 没师兄，我说的是实话。那我们先去准备了啊。嗯。

0: 怎么还不接电话？
1: 小琪，妈妈去上班了，待会儿奶奶送你去个幼儿园，听话啊。
2: 嗯，知道了。
0: 这个号码不会是假的吧？

0: 喂，师兄，马上就手术，你还……事先有重要电话，慢慢讲，没关系，我们准备好了来叫你。喂，喂。
1: 喂，你谁呀？打这么快又不说话，是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啊？
2: 你好什么好啊？是你先不接电话的，
1: 莫名其妙还恶人先告状。
2: 你是张医生？
1: 是我。
2: 你这么急着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吗？

0: 你放心吧，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去上班了。
1: 我也要进手术室了。
2: 小琪，妈妈走了，听奶奶话啊！嗯，妈妈再见。
3: 拜拜。
4: 好家伙，上次碰面就阴阳怪气的，好心对他，他倒占尽了上风。下次碰面一定要好好的打打他的锐气。
2: 哎，大哥，
3: 珍珠。
2: 有什么事吗？我有件事想拜托您，您要是觉得不方便，拒绝我没关系的。
3: 好，如果真的觉得不方便，我一定直接告诉你。
2: 嗯，我想问您借3000块钱，不知道可不可以？就这事儿。
3: 没问题，我一会儿到公司就把钱汇给你。大哥，你都不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些钱吗？大哥不用问，我了解你对这个家的感情。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伤害这个家，对吗？再说，志伟拜托我，让我好好关照你，我一直都没能兑现对他的承诺。好了，我先去上班。 你一会儿把账号发给我。
2: 谢谢大哥。

0: 大家集合一下，分给大家。这是公司特别给员工设计的健康检查，也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时间会从下个礼拜开始，每一个部门在同一时间，只能有2到3个人到医院。时间呢，由你们自己各自协调安排。填好单子，小白，收齐了以后，你就直接送到行政部吧。清楚了吗？
1: 清楚了。珍珠，把这个送到行政部去。
2: 总经理不是说？
0: 你知道我一天有多少事情要做吗？你一个新来的车医工，我让你办点事儿怎么了？快去快回啊！

0: 珍珠，3000块已入你户头，去查查看看入账没。
1: 还是大哥最高。
2: 江医生，
3: 珍珠今天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了。

0: 谢谢，我会尽快还给你的。你自己家里装修的事情，我是可以帮忙的。大家都是同事，还剩什么钱的事儿，太客气了嘛。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1: 小严，
2: 大家坐。
1: 那个，这个是旅设计师的资料吧？
3: 啊，是的。
1: 交给我吧，你去忙别的。啊，还有，以后 VIP 室装修的事，还是交给我吧。啊，好，我知道了。谢谢。
0: 那吕小姐，我先走了。嗯，好，再见啊。
1: 走吧，我送你。
0: 你真的现在要回办公室了？
3: 对呀，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1: 可是我马上要下班了。
0: 那我也得回去。
1: 好吧。

0: 我说，李珊珊同学，你为什么和每个男人讲话的时候都那么亲切？有吗？
1: ？我曾经跟你说过，你一笑会迷倒一票男生的。
0: 你吃醋了？你吃醋的样子，真可爱。
2: 赶紧回去吧，别瞎想了。开刀病人的资料都可以弄错，这样弄出人命啊！
3: 对不起，师兄，我错了。你们两个出去一下。
0: 你找我事啊？嗯，进来。不好意思，打扰你啊。嗯，周医生，这个请你收下。
3: 这什么？
0: 上次借你的钱。
3: 不是跟你说不着就还了吗？要不要点点看？不用了，你怎么这么快就有钱了？
0: 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忙，那我先走了，谢谢。

0: 张医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不用再送我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还是我做错了什么？没有啊。没有你会这样，我真的搞不懂。我借钱给你还要看你脸色？不过就是问个问题，你有必要摆臭脸吗？张医生，你知道向人开口借钱是一件很难堪的事吧？
1: 3000块不是一个小数，对我来说是可以救命的。你倒好，为了好奇，完全不把这事放在眼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对你来说，3000块可以救命；对我来说就不重要吗？你的想法真的很奇怪。对任何人来说，100块就是100块，不会变呢。更何况是3000块，我会不放在眼里啊？
0: 那你干嘛借我？我们又不是朋友。就像你说的。
1: 我们根本不熟。你有困难，我伸出援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想的这么复杂吗？还是只要别人对你好，你这猜测误解别人的善意啊？是，你是借给
0: 我钱，但是你一直在问东问西，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企图啊？
1: 我知道，我之前的行为确实很奇怪，我跟你道歉。包括。 你之前骑车撞伤我的事，其实我没有伤得那么严重，我就是小指头骨折，其他地方没事。但这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啊，你也知道，一时冲动就会把事情说得比较严重，我的学弟也都当真了，所以撞伤我的事我不就没有追究了吗？你知道吗？
0: 你把我害惨了，我差点一晚上都回不了家。最重要的是。
1: 我一直都在担心你，如果你真的出了一个好歹，我这辈子心里都不会好过。所以我现在不是把所有的事实真相都告诉你了吗？也跟你道歉了。
0: 你的态度像是在道歉吗？道歉是要有诚意的。
1: 我没有诚意吗？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我继续隐瞒你，你会知道真相吗？我也是个平凡人，我要承认自己的过错也不容易啊。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0: 我心里很难受的。不然这样，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你都可以接受，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我还能怎么样？
1: 喂，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喂。

0: 下面看的演出好不好看呀？
1: 好看
0: 吧，刚刚的上面那个熊猫也是一个小朋友演的哦，穿着熊猫的衣服的，原来出去了啊。好嘞，
2: 小姐你好，想问一下有没有白 T 恤衫啊？
3: 白 T 恤衫全部白色的吗？
2: 对对，就是最普通的那种。
3: 我们这里可能没有，哎不好意思。
4: 哎呀，怎么回事？
3: 这位小姐要找白色 T 恤衫，很简单那一种，我们这里可能没有。哎，
4: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3: 好，
4: 小姐，你要的这款 T 恤衫款式可能太老了，在我们店没有了。
2: 哦，那谢谢啦。
4: 哎，小姐等等，我们仓库好像还有几件存货，要不我帮你找找？
2: 好呀好呀。
4: 小姑娘，你命真好，也就剩这十件了。这还是尾货，你打算要几件？
2: 我要六件。
4: 六件，那好，我给你数。
2: 老板，你看我要这么多，可不可以给我算便宜点？
4: 哎，你这小姑娘还挺会还价的。那一共50了。
2: 谢谢老板。哎，老板，可以帮我多拿一件吗？
4: 那好，我再给你多。
5: 爸
2: 妈，我回来了。
6: 珍珠回来了，
7: 回来了。
2: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大家，每人一件。这个是老爸的。
6: 哦，谢谢谢谢。
2: 老妈的。哦，大哥的。
6: 谢谢谢谢。
8: 妈妈，那我呢？
2: 你的怎么能缺了你的呢？这是小琪的，好不好？
9: 珍珠啊，这是怎么了？怎么给我们一人一件啊？
2: 反正这个也不贵，是我自己做的。我呢是想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特别是妈，我生病的时候一宿都没睡，而且还帮我看着小琪，支持我的工作。再说了，也要庆祝妈的脚终于好了呀。
6: 林总，本来就是一家人，干嘛晒脾气？
10: 不过收到礼物还是
9: 快去了，
2: 难得你喜欢就好。
9: 喜不喜欢？
10: 这么土的衣服你们也会穿？哎，
9: 挺好的。
2: 你要是不喜欢，你的那件我就自己留着
10: 了。我也有啊。哎，你不是不要吗？土归土，一家人嘛，总要合群一点，是吧？
11: 臭小子，不要老是欺负珍珠。你看看人家珍珠啊，自己会设计服装。你呢？面试成功了没有？
9: 哎呀，你急什么呀？哪有面试完了马上就有结果的？
10: 就是吧，怎么也要等几天才会有结果。
11: 是吗？我看这小子没希望。
10: 那么瞧不起我啊？我找到工作了。
11: 什么工作？
10: 没什么特别的，也就是贸易公司。
9: 贸易公司好啊，有发展前景啊。
10: 我倒没想的那么远，最重要的是有个人对我说过，我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我要好好努力。
2: 哟，我的话还有点作用啊。
10: 你别自作多情，我这全是报答爸妈的养育之恩。哼，
11: 臭小子，就你嘴甜，不过你妈喜欢。
9: 你就不喜欢啊？
10: 妈，我是实话实说。不过珍珠也不是全无作用
2: 啊。我能有什么作用啊？
10: 渺小如小米粒的珍珠，上知发奋工作，敢做敢为。我堂堂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

0: 整天气妈，要是我再让妈不开心，妈不是太惨了？我这全都是在帮你赎罪，知道吗？哎，
1: 二叔不演戏啦。没办法，
0: 我要看二叔演戏，演大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还是小齐最了解我。小齐啊，二叔再储备能量，先哄他们开心，从长计议，懂吗？
1: 二叔加油！
0: 小齐加油！哦，我告诉你吗？ 我可没有放弃啊，这不代表未来之心陨落。好了 ，Good night， 我要睡觉去了。人生一场大梦，我是谁，谁是我？你看，珍珠这孩子还挺有意思的，给我们设计这样的衣服，你看看，还挺好看的。你别说，嗯，
2: 不错。哎，我说啊，高原那小子。 真的为我们放弃了他的演艺事业，不容易啊。不过我总是觉得，这年轻人呢，还是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较好。年轻人
1: 都懂事了，你这个老头子还不懂事。来，你给我看看，比划比划。哎呀，
2: 长这么大都没穿过情侣衫呢。
1: 挺好看的，你看，哎，人还给你翘个大拇指。
2: 不过有点小，我要穿的像个粽子。
1: 明天开始少吃一顿，减肥。
3: 少吃一顿可以啊，可以。哎呀，真的是太感谢副总，太感谢公司了，对我们员工这么体恤。哎呀，没事，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阿美啊，人都到齐了吗？好，那我一会儿就带他们过去。妈，您好。
4: 到齐了吗？
3: 嗯。
4: 啊，那好，人数没错。 带他们去检查吧。好的，谢谢您啊。那我们先过去了啊。走。哎，妈，对不起啊，让你这么忙。为了女儿的幸福，我忙点算什么？那都给你准备好了，快去吧。妈，这是什么呀？你好不容易有空来医院，还不请可风吃个点心，快去吧。
5: 谢谢妈，快去。那你自己要小心啊。嗯。您好，您是院长的女儿吧？嗯。
6: 来找张医生的？
5: 对啊。不好意思，师兄说他有重要的事情，先出去了。
6: 什么事啊？
5: 他没告诉我，不好意思。
7: 谢谢。那行，那我就先走了，拜拜。哎，这么巧，我正好要去找你。你提大包小包的，去干嘛？
6: 给客户送衣服。
7: 哎，不然我送你去吧，上车。不用了。喂，珍珠小姐，你能不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你不要这样嘛！上次你把我烫伤了，你不也一样千秋百求的希望我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吗？ 我现在的心情跟你当时一模一样，我希望你可以将心比心，不要拒绝我了。那我帮你拿东西，上车吧。

0: 你坐在后面的意思是把我当出租司机啊？
1: 那我

0: 玲玲，老爸，哎，你们公司今天不是体检吗？嗯。
1: 哦，妈在帮我等体检报告啊。啊，我知道了，知道了，我绝不会累到她啊！我现在马上回去了。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拿。
0: 我不要了。
1: 。
0: 真的？
1: 不过你上次告诉我，其实你是骗我受伤那么严重，我真的很生气。你这个人吧，不仅脾气差，对我的态度每次都那么凶。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也是你帮了我，而且还把你的手弄伤了，到现在都没好。哎呀，你说他不会永远都好不了了吧？
0: 什么好不了？我不过是工作的时候经常碰到，所以好的比较慢。
1: 那不会不能做手术吧？
0: 当然不会影响，我这么专业。你不懂不要乱问嘛。哦，
1: 那我就不问了。反正对不起了。
0: 我又没有怪你。哎，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呢，特别的宽宏大量。
1: 是啊，所以你应该算是个好人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这个送给你。别小瞧他，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0: 这什么？
1: 这是一个笑脸，这都看不出来。你看，你笑起来的时候还是挺帅的。你呀，像你的条件，家里又有钱，你又是医生，如果你常常笑的话，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都会喜欢你的。就不会担心找不到女朋友了。
0: 难得你今天这么坦白，我就当你的司机当到底。
1: 啊，不用了，我已经下班了，那我回家了。
0: 你下班了？那不如我们去吃个饭吧。
1: 你饿了？
0: 对啊，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吗？当然饿了。
1: 那我就不耽误你了，你快去吃饭吧，我就坐公交车回家了，走了啊。
0: 喂。我都答应当你司机了，你让我送一下会死啊！

0: 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走了。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位是啊，
2: 这位是我哥哥。这位是你上次见过的，我老板的儿子。
3: 我知道。你好。
1: 你好，之前不知道你是他哥。
3: 谢谢你送我妹妹回来，以后就不用麻烦了。
1: 不麻烦。
3: 走了。
2: 谢谢你啊，张医生。
1: 拜拜。

0: 放手！
1: 谁是你哥啊？你什么时候叫过我哥了？你在他面前说我是你哥，你舌头不会打结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家里的状况我不能让公司的人知道。
2: 是，像你这样的情况，按常理来说不能乱搭公司里的车。况且别人知道了，也未必愿意宰你。
0: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是为了道歉，所以才送我回来的。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吗？跟你说不清楚，反正跟你也没关系。
2: 奇怪了，我没有工作，你整天在家里唠里唠叨。相反，你现在随便坐别人男人车，我就不能管了吗？另外，我友情提示一下，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绝对不会因为只是想道歉。至于他想怎样，你脑子里清楚。
0: 能不能不要疑神疑鬼的？我跟你说了，他是医生，又是我老板的儿子，他条件那么好，又那么有钱，怎么可能看上我？这么幼稚的话，要是被别人听到，肯定会笑掉大牙的。
2: 好，那我问你，你现在心里到底还有没有志伟？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2: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3: 好了，这是今天完成检查的员工，你把这些表啊送到办公室存档吧。
4: 嗯，好。
3: 这里有多少人呢？
4: 这里大概有30个人。
3: 好，你去吧。
4: 嗯，好，妈，辛苦你了。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刚找到工作就喝得醉醺醺的，明天怎么上班啊？既然你心里还有智慧，为什么还有心情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1: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什么都没有。普通朋友，瞒得住谁呀？不就是男人跟女人那点事儿吗？哎呀，我看你真是喝醉。 懒得理你。你干嘛去？
0: 酒没了。
1: 你要喝是吧？我给你拿。

0: 喂，怎么是酸奶啊？
1: 你不是说你一吃东西要精神百倍吗？你要是喝了这瓶酸奶还过不了考试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信你了啊。
0: 那，你也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找工作，不然我以后就不找你当我的模特了。哎
1: 呦，谁稀罕做你的模特死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0: 对不起，冒昧打扰了。请问这是不是住着一户姓甄的人家？
1: 请问您是？
0: 我是他家的朋友，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1: 哦，那是他家，你去吧。
0: 他们家的人不在，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清楚。
0: 等等，麻烦你。
1: 有什么事吗？
0: 你帮我看一下。你看，这个女孩是不是他们家的？
1: 这个是甄奶奶的孙女儿。
0: 你知道她的父母在吗？
1: 说起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没有父母，是甄奶奶一手把她带大的。说起这孩子狠心的妈呀，甄奶奶是一肚子的火。你说这孩子出生才6个月，就把她丢下不管，自己跑了，天下哪有这么狠的妈呀？

0: 进来。
1: 院长，这是您要的资料。
0: 嗯，好。
1: 夫人今天没来给你送饭啊？
0: 可能在路上吧。哦，先放这儿。
1: 好好，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0: 嗯。喂，对，是我。什么？

0: 可风，你都知道了？是，胡医生都跟我说了。
1: 可风，连你都来了，那妈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确实很严重，需要紧急透析。那你快进去吧。
2: 好，爸，为什么要透析呢？那透析就是很严重了。我带公司的人来体检的时候，妈还好好的啊。都是我，都是我不好。
0: 你别自责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0: 有什么事吗？你帮我看一下。你看，这个女孩是不是他们家的？
1: 这个是甄奶奶的孙女啊。
0: 你知道她的父母在吗？说起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没有父母，是甄奶奶一手把她带大的。说起这孩子狠心的妈呀，甄奶奶是一肚子的火。 你说这孩子出生才6个月，就把他丢下不管，自己跑了，天下哪有这么狠的妈呀？

0: 这次检查报告当中的数值，个个都显示，师母的肾脏正在急救恶化。
1: 之前有医药吗？
0: 没有一点效果吗？
1: 效果很有限。
0: 这样一来，在体力和精神上，对他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知你师母，他能不能顶得住？
1: 如果我们还有这个选择，那还不是最糟的？怕就怕。 连时间都不站在师母这一边。我们刚刚替师母紧急透析的时候，她突然休克了。我怕未来只要透析一次，她都有休克的危险。院长，师母的肾脏已经快要完全失去作用了。我建议，要不要先去移植中心登记啊？
0: 可是要等一个条件完全符合的肾脏，不知要多久。我们有这个时间吗？
1: 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找亲属捐赠。可是琳琳又不是师母亲生的，还是师母还有其他的血亲啊？
2: 你醒了，啊，该吃药了。
3: 我的状况真的这么糟了吗？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你告诉我。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瞒你。实际上，只要能找到符合的肾脏，治愈率是很高的。这方面你要相信我。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按时吃药，进行休养，还有就是不要再乱跑了。我在家里闷，
1: 那就去公园散散心。
0: 你是不是去找珍珠了？那找到了吗？你早知道他们已经搬家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找得到？我还以为你突然去找珍珠是因为
1: 有了他的什么新线索呢？我天天在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跟谁去打听呢？我突然想珍珠的时候，会忍不住到原来的地方去转转，也只是这样而已。
0: 既然你那么想的，要不然

不要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该死心才对。那就别想那么多了，先好好休息，把身体恢复了再说。

0: 院长，
1: 哎，
2: 按照你给的地址，我查过了，这户人家已经不在这儿住了。
1: 哦，那原来住的那家人是姓甄吗？
2: 是。
1: 是有一个叫珍珠的姑娘吗？
2: 是。
1: 行，
0: 上车吧。
2: 行。
3: 喂，我老康啊。嗨，还不是麻烦你帮我打听上次那个人。对对对，就是那个叫珍珠的那女孩。啊，我就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好，好，那我等你的消息。嗯，谢谢，再见。开车吧。
4: 谁缺的这件衣服？请你站出来。
5: 珍珠，这件衣服不是你昨天扯的吗？
6: 哦，是你呀、啊。
5: 有什么问题吗？
4: 我问你，这条拉链设计图上的位置是在哪里？你把它按在哪里？足足错了两寸，你到底会不会看图纸啊？
6: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我是因为这个拉链的位置太窄了，我以改衣服的经验来说，这样穿起来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把它改了一下。
4: 够了！这个公司还真是卧虎藏龙啊！你就那新从车间过来的吧？怎么，不做车衣工就可以改我的设计了？你刚刚是在挑我的毛病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懂高级时装吗？知道我们的客户群是什么样的人吗？你了解过他们的需求吗？你以为穿这些衣服的人都和你一样，每天在家里擦地板、洗衣服、烧饭啊？如果你很喜欢当老师的话，拜托你先提高一下自己的 level。你给我记住了：第一，设计师是我，不是你；第二，穿这些服装的人也肯定不会是我，轮不到你来点评。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被这种低级的错误搞乱我的心情。今天下班之前，我希望我的设计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这里。
5: 珍珠，你可真够厉害的，连 Nancy 姐的设计你都敢动。

0: 雪萍阿姨，你醒了，好了没有？您刚才晕倒了，吓死我了。您是不是来找副总的？我刚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很快就会过来的。来，您喝点水，好好休息一会儿。我估计啊，这肯定是天太热了，你有点中暑。我给你买了药，待会儿你就在这儿多歇一会儿。
1: 谢谢你，珍珠。
0: 没事儿。妈，副总，
2: 妈，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你要不要我打电话给爸？
1: 不用了，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天太热了，有点中暑，我给他买了药，多喝点水就没事了。
2: 你是医生吗？你懂吗？
1: 琳琳。
2: 你还站着干嘛？你是不是要我提醒你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0: 对不起啊，副总，我现在就去。雪萍阿姨，你好好休息啊。
1: 琳琳，不要怪珍珠，她是一番好意。
2: 妈，你不要再这样突然间吓我了，好不好？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1: 我就是不想让你担心，所以今天精神好一点，就过来看看你嘛。不知道珍珠现在在做什么？也没来得及跟他打个招呼就走了。刚才他被那个女人骂得那么惨，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他，还要他来照顾我。他在公司每天都要这么低三下四，过得太不容易。我现在也不知道当初接受他的死案是不是对。总之，全都怪我。

0: 谢谢阿姨。
1: 崽子，崽子！天哪，可咋到你了？你跑到哪儿去了？你要急死我呀！
2: 你以后可不能乱跑了，你听到了没呀？啊！
1: 谢谢你啊，谢谢。
2: 你可不许乱跑了，你知道没？啊，妈妈要急死了，你知道吗？

0: 丁老师，今天
1: Nancy 的衣服本来是修身款的，为什么要改成宽松款？对不起啊，我本来以为这样改穿起来会更舒适一些。你是不是觉得 Nancy 骂你太重了？我在意的不是她骂我，而是她跟我说的，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设计师应该怎么思考问题，也不知道顾客需求的到底是什么。以前在改衣店，天天改改衣服，就觉得挺开心的。可是到了这儿，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那你是打算放弃了？不，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1: 你这么想就对了。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什么时候努力也不晚。你不用因为从前你只是个改衣店的学徒而感到自卑。我以前跟你说过，你有你的优势，正因为你从前改衣店大量实践，养成你良好的动手能力，这就是很多设计专业的科班生所没有的。谢谢丁老师。你现在 欠缺理论知识，还不清楚设计究竟是什么，只是凭着感觉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建议你有时间多看一些相关的知识，提高一下自己。就从你的穿衣品味开始吧。
0: 我的衣服
1: 没有难看的衣服，只有不合适的场合。菜凉了，别饿坏了。

0: 师兄，312的病人刚才排气，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进食了？学长，最近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总看电话，交新女朋友了？你刚刚说什么？312号房的病人要进食，你知不知道他情况特殊啊？
1: 医疗事故都是你们这种人造成的，
2: 这不是师兄，我再看看。
0: 喂，
3: 哇，这么快接电话呀？哈，你在等谁的电话？
0: 没有，怎么可能？
3: 巴上你交女朋友了？谁？撞到那个女的呗？
0: 不要瞎猜了，
3: 怎么不可能？他向来古怪，你又不是不知道。
4: 我在上班，我知道你在上班呢。那么你下班之后要来接我下班哦，知道吗？好啊，我下班马上过去。好的，待会儿见，拜拜。人，你约好喽。待会儿呢，可风过来的时候呢。 你们两个人高兴去看电影也好，去吃饭也好，去唱 K
0: 也好，我都不知道。好，那我会好好安排一下。美慈阿姨啊，谢谢。是我妈。你们俩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用心一点啊？不要一直想一些有的没的。下次你们再把病人的情况搞错。
5: 我罚你们抄病历10遍。
0: 是，师兄，我们就是看你用这只手拿电话不是很方便，再说你的伤早就好了吧？需不需要我拆开看一下？你们很闲是吧？很闲不会去病房看一下病人伤口的情况啊？被投诉的还不够多吗？还不去？

0: 老张，
1: 哎，
0: 麻烦你跑一趟啊。
1: 没有没有，这么多年老同学，别客气啊。
0: 嗯。
1: 哎，这个呢，就是那个叫珍珠那孩子的现在的住址。
0: 啊，谢谢你。哎，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哎呀。
2: 你来啦。
3: 哎，怎么今天你们公司的人这么早就走光了？
2: 你看现在几点了还早。哎，你是来接美慈阿姨的吧？
3: 嗯，
2: 不过她刚刚来电话说她在服装业工会碰到一些朋友，所以不回来了。
3: 哦，
2: 喂，你吃饭了吗？我们一起吃饭啊。
3: 既然我没接到我妈，我医院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吓我一跳！你是总喜欢这样跟人打招呼的吗？
1: 还好我心脏比较强壮。
0: 我看你不只是心脏强壮，你整个人都比较强壮。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夸人还是损人呢？
0: 夸人呢？只是我觉得你今天穿的，我远远看好像是一棵在移动的圣诞树。我就在想那个，啊，圣诞节还没到，你怎么就穿成这个样子？
1: 我穿成什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啊！你穿成这个样子，在我妈公司里晃来晃去，这样会影响公司形象的。
1: 我告诉你，今天丁老师都说了，没有不好看的衣服，只有不适合的场合。
0: 哦，懒得跟你说。哎，圣诞树，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买吃的。
0: 哎，这么巧，我也要去买吃的，那我们一起吧。
1: 你都不问我去哪儿买，就说一起啊？
0: 你去哪儿买，我就去哪儿买啊。走啊，上车。

0: 怎么你买吃的不是买煮好的？
1: 你干嘛要买煮好的？
0: 那我们要做到什么时候啊？我晚上还有值夜班呢。哦，
1: 那要不你去挑点自己喜欢吃的，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那我先看你买什么，我再决定好了。
1: 好吧。

0: 我买的东西呢？
1: 哦，我不喜欢吃青椒，也不喜欢吃有刺的鱼，所以我都放回去了。
0: 你都给我拿走了，你选你的，你管我干什么呀？
1: 不是，你挑的加上我挑的那么多，我们怎么吃得完啊？
0: 谁要跟你一块吃啊？
1: 那，你让我买菜干嘛？我自己煮啊。哼，
0: 难道要我煮啊？你家不是有煮饭的阿姨吗？
1: 是有啊。那你干嘛误导我？你不想跟我吃饭，你就早说嘛。
0: 谁误导你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一起吃饭啊？
1: 可是你买那么多东西，摆明就不是一个人要吃的。
0: 是啊，那我也没说要跟你吃啊。
1: 你不跟我吃，跟谁吃啊？
0: 我跟我全家人吃啊。
1: 所以你耍我？你上车为什么不早说啊？
0: 是谁硬拉着我要上车的？
1: 我问你要去干嘛，你说你要去买吃的。我们一路这么久又来逛超市，买这么多东西，谁都会以为我们要一起吃饭啊。
0: 我说的只是买吃的，没说要去吃饭吧？
1: 那你就说清楚啊。
0: 是你想多了好不好？是你自己脑子不清楚。
1: 跟你在一起谁脑子可以清楚啊？
0: 哎，你说谁呢？你说。
2: 我回来了，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啊！

0: 这么念上怎么回事？上面这些怎么回事？星期一啊，星期一，星期一才对嘛！您不是说星期三吗？
1: 怎么了？你是说我错了吗？
0: 还不道歉？我又没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奇怪，
2: 自己错了还不承认，怎么还要推责诿过吗？
0: 不好意思，我电脑里有存档，如果你硬要说我们错的话，我们来核对一下。 到底是谁对谁错？
2: 你。

0: 我要二十多呀！恭喜我们家蔡大的米虫找到工作了！臭
1: 小子，恭喜你！好好干呐啊！你快来看，怎么样？这是我们精心给你准备的呢，快过来坐吧。
2: 有什么好恭喜的？你自己吃吧，心情不太好。
3: 哎，
4: 你干嘛去啊？
3: 赵然，
2: 我去看看。
5: 这是怎么回事啊？语言。世间的江水流进每个人的喉咙，变成了歌。看到后来才明白，声音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留下来的痕迹。技巧解决能不能唱，自己解决为什么唱。声音最有力量的时候，不是完美，是它真的从身体里面冲出来的时候。Languages
6: could be different, but a true voice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7: 现在每一次被听见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珍惜，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些。
8: 没有掌声的时候，自在安康。
9: 有人走向舞台，把秋索唱成回响。
10: 2026年的扩音器里，轰鸣不绝。

0: 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也来整一点新鲜的玩意儿，叶子有叶子的清香，卷成碗应该可以。新鲜搭配新鲜，成了。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明晚七点半，试下。
8: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玲，郭女士。
9: 找你，
10: 找你的，
9: 找你的。
8: 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明晚七点半，试下。
12: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3: 快救我！
12: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4: 八十！
15: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2: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16: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逆光飞翔。
8: 高然，高然，你站住！你这是干嘛呀？爸妈专门给你准备的一桌菜。你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18: 要你管。
8: 那你这样忽然发脾气，爸妈会很伤心的。你赶快给我回去。
18: 你们是演的哪一出啊？今天我失业了还庆祝，有什么好庆祝的？这顿饭我吃不下。
8: 你失业了？
18: 我告诉你啊，那种公司我一天也待不下去。
8: 可是不管怎么样，爸妈以为你找到了新工作，都替你高兴得不得了。
18: 可是我已经辞退，怎么和他们解释啊？难不成告诉他们我刚找到工作就失业了？
8: 那就先回去跟爸妈道个歉，失业的事儿以后。

0: 后再说。这几天你多投几份简历出去，说不定会找到更合适的呢。
1: 喂喂喂喂喂喂，你不要以一副成功者姿态教育我好吗？
0: 我不是替你着急吗？你这大半夜去哪儿啊？就连小琪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2: 不用担心，我们老师对我们说了，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1: 好嘞，听小琪的，不理你失败的妈妈。
0: 好，
1: 走了，我们回家喽，拜拜。
0: 大人，你说今天你说谁是失败的妈妈？
3: 就你就是最失败的。
4: 珍珠，终于找到你了。可是，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呢？
5: 怎么了？怎么了？今天跟斗鸡似的。
1: 我要找份长久工作做下去，给珍珠看。
5: 珍珠，
1: 被一个小裁缝瞧不起，是不是及时打辱我？
5: 啊？哎呦，我说，你什么时候对一个小裁缝的观点这么在乎了？
4: 啊？我哪有在乎啊？大哥，我告诉你，我根本完全一点都不在乎他到底说什么。他谁啊？他凭什么教育我？绝对就不能这么认输了。我一点都不在乎他到底说什么。
5: 行了行了，累了吧？一口气说这么多话，我都替你累的。
1: 哦，谢大哥。什么味道
5: 啊？柳橙汁啊，什么味道？
6: 喂，
1: 大哥，你去约会啊？
6: 就喷了那么一点点。
1: 你是在喷杀虫剂吧？呼！
5: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干嘛问我啊？这世界早就改变了，连珍珠这种家伙都能欺负到我头上。也许你那个珊珊小姐就爱你这种杀虫剂的味道。
6: 臭！哎呦，不，
1: 臭！走了，拜拜，加油啊！
7: 小玉，小玉，
0: 怎么了？
7: 我这扣子扣不上，你帮帮我。
0: 扣不上啊？扣不上就敞着嘛。
7: 那怎么行？我们去参加婚礼，总得讲点礼仪吧。
0: 爸，
7: 正式场合。
0: 你把衣服给我吧，我把扣子给你挪挪，一会儿就好了。啊，
7: 好，好，好。
0: 妈，有线吗？
8: 哦，有。嗯，给你。嗯。哎，光耀啊，你说高兰这孩子真是的，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们说吗？你看他这么着急，发这么大的火。
0: 他呀，就是急着想表现自己，跟小孩似的。妈，你就别跟着操心了，一会儿就没事了。
7: 珍珠啊，你跟他说什么了，他就回来了。
0: 我就是劝劝他，跟他讲讲道理。一开始还真生气，后来就乖乖的跟着回来了。他呀，谁对他好，他心里特清楚，就是嘴硬，爱逞强。
8: 也是的，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丢了，这是心情自然也就不好。哦，对了，珍珠，明天我跟你爸要去参加婚礼，小琪怎么办？
0: 奶奶去接他，晚上我再把他接回来。哦，
7: 那又得辛苦奶奶了。小琪睡了？
0: 刚刚躺在床上，现在应该睡了吧？爸，好了，哎，你穿上试试。
7: 好嘞，
0: 哎。是吗？
7: 正合适，到底是专业的啊，印象。

你昨天擅自离开了医院，怎么回事？离开珍珠那天，她才6个月，我刚喂完奶，她的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 她的小链带，我亲了又亲，抱了又抱，我真想把她抱走。可是，我连自己明天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拿什么保证她？所以。 告诉自己，为了孩子好，我得狠心掰开他的手指头。为了孩子好，我得放下他，我一个人走。你知道我内心多痛苦？我得了抑郁症，我要是…… 带着孩子走，我们一定会一起死的。

0: 我想我的孩子，我还自我安慰，这孩子有心疼他的奶奶，总比跟着我强。我欺骗自己这么多年，我根本不敢去想他，他会受苦，他会受委屈，他也需要妈妈的温暖。
1: 别这样，我明白，亲生骨肉怎么能不想呢？这些年我一直努力的想让你活得幸福，想让你渐渐的忘掉这件事，可是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痛心。
0: 我怎么会心痛？我根本不是人，我根本不是人。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没去找他，没去看他。
1: 这事也怪我，当初没能帮你找到珍珠。既然你那么想他，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肯定能找到。
0: 不行，绝对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去找他。
1: 雪萍，
0: 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你现在去找他，难道你，难道你……
1: 雪萍，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十月怀胎的女儿，血缘是分不开的。也许珍珠他也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团聚。
0: 我说过，我说过你不能去找他，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这是警告你。你要是找到了，我也不会认他，我不会见他。
1: 好好好，你别这么激动，你这个病现在不能激动了，来躺下吧。
0: 我一个人犯下的错，让我一个人承担，何况这样对珍珠比较好。永远不要让他知道真相，不要让他知道一个抛弃他的妈，一个可以丢弃自己亲骨肉的妈。

0: 这次检查报告的各项数据都显示，师母的肾脏正在急剧恶化。我们刚刚替他做紧急透析的时候，他突然休克了。我们才发现他的特殊体质，以后只要每透析一次，他都有可能突然休克。师母的肾脏已经快要完全失去作用了。我建议，要不要先去移植中心登记啊？
1: 可是要等一个条件完全符合的肾脏，不知要多久。我没有这个时间了。
0: 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找齐主捐赠。
2: 好嘞，听小齐的，
3: 不理你失败的妈妈。
4: 啊，
2: 走了，我们回家喽，拜拜。
4: 大人，你说金主，你说谁是失败的妈妈？
3: 就你。

0: 小琪，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一个人跑到海边，你来多危险呐！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谁把这东西拿出来的？那是别人的，弄脏了别人怎么卖呀？哎呦，你这气死我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给我站起来，手伸出来！我打你！
1: 王楠，你怎么敢打孩子呀你？你胆儿也太大了吧你！
0: 不害怕啊？不害怕。妈，小孩子犯的错是不能护的，要不长大了他就变成坏人呐。
1: 我就要护着，怎么着？你别把孩子吓着了。
0: 妈，您看一看，他把别人东西都弄脏了，别人要找咱们赔钱的。
1: 多大个事儿啊！你没看珍珠一天对咱们家多伤心啊？你就这样对人家孩子？
0: 我知道珍珠伤心，可是妈，你想过了没有？珍珠替我们还的那个债，是谁的儿子捅出来的娄子？啊，我们就该活该吗？我每天出去干活挣钱这么辛苦，回来妈还说东说西的，人家心里不舒服吗？
1: 小琪啊，你看那个胖姥姥发脾气，好害怕哟！太姥姥带你玩去，我们玩去了，我们玩去了。
0: 那我自己收拾。
1: 你尝尝我们家自己做的这个米团啊，可好吃了，味道好极了。拿好，好嘞，谢谢啊，下次再来。你要几个？两个，好，十块，十块啊，十块钱。你尝一尝，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煮的，味道非常好吃，正合适啊。几个？你？哦，一个啊。好嘞，五块，五块。嗯，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味道可好吃了，你尝一尝啊，你肯定完了还会再来的。哎，卖米团喽，卖米团喽。小琪呀，来喝点水，喝点水，乖乖。哦呦，真乖，自己好好玩啊。卖米团喽，快来。哎呦，姑娘要几个呀？
2: 两个。
1: 两个，好嘞，稍微等一下啊。十块钱，您拿好，谢谢啊，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哎，卖米团了，来。姑娘，你要几个？
3: 我要两个。
1: 哦，好，十块，十块啊！你们要几个？
4: 拿两个。
1: 哎，好嘞，十块，十块啊！这是，嘿，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煮的，味道可好吃了，你尝一尝。哎，好嘞，

0: 谢谢啊，欢迎再来啊！哎，卖米团了，我们家自个儿煮的特棒啊，倍儿香。卖米团了，
1: 小琴啊，你看，太姥姥现在有钱了啊，马上给你买好吃的啊。
2: 小琴，你上哪儿去了？哎呦！

0: 喂？啊！老天爷啊，怎么发生这种事儿了呢？珍珠可能忙，没顾得上听电话吧。行，我继续给他打。啊，妈，您现在在哪儿呢？好，您就原地待着别动，我打完电话就来找您啊。好，好。哎，号码多少来着？哎呦，接电话呀，姑奶奶！接电话呀，你儿子都丢了，喂，接电话呀！
1: 小琪，小琪，哎，姑娘，姑娘，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有这么高，那是我重孙啊，看见了没有啊？哦，哦，我再去。
2: 不好意思，
1: 这哎呀，没关系。小琪，小琪，小琪。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呀？这不是要我老婆子的命吗？我的天哪！

0: 这么小，不然拐子怎么办啊？哎呀，你别说的吓人，怎么会被拐走呢？现在没有那么多坏人，我就卖了几个团子，他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
1: 奶奶，我也太着急了，那我们再分头找找看。哎，我先给爸妈打个电话。哎呦，别，你先别跟何家人说，说不定一会儿。
0: 小七就会找见的，你先别着急。奶奶，先放心吧，毕竟是人家的孙子，我能不说吗？哎呀，没事的，没事的啊。喂，爸，我是珍珠，小七不见了。
2: 这珍珠奶奶怎么回事情吗？这小七都看不住。
3: 就是，
0: 快给工人打电话。
3: 哎，好。
2: 哎，车来了，轿车。哎，老板好。
3: 当然。哎呀，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好生活想办一个介绍本市吃喝玩乐杂志，不是为了面试吹牛啊。我一看到这项，就知道这项是为我量身打造。是吗？当然。嗯，该怎么吃，该怎么玩，什么才叫生活，这就是我的强项。 那之前在国外留学的经验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对于流行文化和新鲜事物都有很高的敏感度，永远不停止探索脚步。我认为这才够有资格被称得上是城市生活玩家。那总而言之，享乐就是我动力的来源。
4: 你说的太好了，小伙子。虽然类似的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办，不过呢，我……
3: 哎，等等等等等，哎，我接一个电话，嫂子。不好意思。喂。 什么？小七不见了？好，我马上回来。哎，我们继续啊。哎，等等等等等等。喂，珍珠啊，你在哪里啊？光报警是没有用的，你赶快去社区居委会跑一次，叫他们也帮忙。啊，
5: 现在
3: 不好意思，哎，我侄子不见了，我得走了。
5: 不用谢，不用谢，我应该。
6: 同志，你好，我的孩子找不见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找孩子？
5: 你先别着急，你孩子大概长什么样？你描述一下。
6: 我孩子大概这么高，穿着黄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可不可以帮我照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注意到。不过我先帮你登记一下，孩子大概多高？
6: 这么高，黄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拜托你了。 珍珠也不好，他奶奶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能让他看小琪呢？
7: 好了，别说了，找孩子要紧。
6: 那找吧，找吧。

0: 小男孩，瘦瘦的，黄色的衣服。没有，没有。谢谢。哎，你好，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男孩，然后瘦瘦的，黄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有吗？没有看到吗？谢谢。你好，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男孩，瘦瘦的，黄衣服，绿裤子？
1: 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

0: 好。
1: 不用担心，我们老师说了，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2: 武林，你失败的妈妈。好，走了，我们回家喽，拜拜。
3: 大人，你说清楚。
4: 宝贝儿，你怎么在哭呢？
5: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4: 小朋友，你是哪里的？你怎么在哭啊？是不是迷路了？
5: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是在找妈妈吗？
1: 我要找太姥姥。
5: 太姥姥
4: 在哪儿啊？
6: 这孩子是跟大人走失了吧？
4: 对，像是迷路了。
5: 是这样的，问了他好久都不说话呀。
6: 这样吧，这孩子我认识，交给我吧。
5: 太好了，那邢先生，那就交给您了。
6: 放心吧，
5: 拜托您了，谢谢啊。走了。
7: 哟，想妈妈了是吧？
1: 嗯。
7: 哎呦，妈妈是不是叫珍珠啊？
1: 对。
7: 拜拜，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1: 你能找到太姥姥吗？
7: 应该能吧，太姥姥肯定很着急，也在到处找你呀。走，咱们去找他们啊！不哭了。哎呦，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小琪。
7: 好。
8: 喂，是我，是小琪，有消息了吗？谢谢，我马上就过去。喂喂，小琪找到了。
9: 妈，别着急，来喝口水吧。来喝口水吧。会找到的，不急嘛。
10: 你说我怎么闯了这么大个祸？哎呀，
9: 会找到的，妈。
10: 这可怎么办呀？
9: 妈，
11: 喂，啊，找到了，妈找到了，在哪儿呢？哦，我们现在就过来，好，嘿，马上过来。找到了，我都说了嘛，不要紧的，能找到的。
9: 找到了。
10: 哎呦，阿弥陀佛。
9: 我说没事吧，不着急嘛。
10: 走，咱们快去看看。哎呦，你扶我起来。哎呦，我的天，快扶我。哎呦，快，咱们快走，
8: 坐下吧。小琪，
1: 妈。
8: 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妈妈急死了？以后不许乱跑了，听见没有？
12: 小琪！
8: 哎呦，你跑哪儿去了呀？啊！谢谢。
13: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里面这位康先生吧。
8: 上去呀！
14: 实在太感谢您了。
15: 先生，谢谢。
6: 我看这孩子一个人在马路边上哭，我想他一定是迷路了。
15: 你这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啊！这孩子要是丢了，那可怎么办呢？
6: 别急着谢我，把孩子照顾好吧。
15: 哎，先生，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
6: 好。如果他回去有什么状况，可以到我的医院来做个检查。
15: 哦，康先生，您是院长啊？啊，今天我们先带孩子回去，改日登门感谢。
6: 那他不用了。那我先走了，
15: 哎，谢谢。
8: 谢谢。
6: 再见了，小琪。
1: 伯伯，再见。
6: 再见。再见。
8: 谢谢，
11: 再见。
15: 谢谢。哎
11: 呀，珍珠啊，小琪呢？
8: 小琪，
11: 哎，小琪，
8: 快！
9: 哎呦，你跑哪儿去了？你可把太姥姥吓死了呀！
8: 你跑哪儿去了？啊？
11: 亲家奶奶，你这是怎么搞的嘛？你看你是怎么带小琪的？小琪万一出点事情，你说怎么办呢？
15: 孩子不是回来了吗？
11: 小琪，走，跟奶奶回家。嗯，
0: 奶奶抱。嗯，回家。妈
11: 妈。珍珠啊，还不快走！哎，
0: 奶奶回家啊。
15: 亲家奶奶，孩子已经回来了就好了啊，不要担心了。
11: 让你们担心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5: 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先走了啊！哎
8: 哎，奶奶，
11: 别说了，快，快走，快走，快回去。哦，对了，你替我多给何家道个歉，多说点好话啊！快走，
8: 过两天再来看。

院长，院长，刚才林太太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好像情况不太好。

0: 爸，你到底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刚刚妈的情况有多危险啊？
1: 怎么了？她又休克了？
0: 爸，现在到底有什么事情比妈的生命更重要呢？
1: 你别着急，我去找胡医生，了解一下刚才的情况。
2: 小琪啊，你下回再调皮的话，我打烂你的小屁屁，知道没？
3: 小琪找到了。哎呦，你这小鬼头，把我们都吓坏，你知道吗？
4: 好刺激呀！
3: 让我想想，好好怎么惩罚你。
2: 我想想就生气，幸亏没走远。
5: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哎呀，
5: 都怪我，

0: 不行，我得回去了。哎，振珠啊！啊，你怎么还要回公司啊？小七都吓成这个样子了，你就不能请一天假？
1: 小月，你又让他去吧，他都没打招呼，以后怎么相处啊？
2: 妈，你就别揪着他了，反正小七也回来了，我们大家都在，我看他回去少不了一顿好妈。
3: 早点回来啊！
4: 谢谢妈，谢谢爸。
5: 小琪，你听爷爷奶奶还有二叔的话，知道了吗？那我先走了。
6: 妈，再见。
5: 再见。
6: 妈来，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哎，妈，行不行？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吧。
5: 不用，快扶我坐下，我晕。
6: 快快坐到沙发上。 哎呦妈，你现在全身都在发抖呢，快小心点儿！
5: 妈，我给你拿降压药去啊。

0: 肯定是吓的，现在小琪找到了，您就放心吧啊！哎，
1: 多亏赵姐，多亏赵姐，要不然我这个老命……好了妈，别难过了。行了，你别难过了嘛。
0: 小琪都找到了，跟他妈、爷爷奶奶回家了，一切都好。

0: 珍珠，跟我来，把门关好。
1: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丁老师，我们家真的出了点急事。
0: 急到连招呼也不跟公司说一声？
2: 没来得及。
0: 我也不是不近人情，但是这么严重的违规，我需要解释，到底什么事？
2: 我
0: 说不出吗？我最不能原谅的人就是不负责任、说谎的人。如果你认为只是个裁缝，就可以无责任的在公司来去。
2: 或者你根本没有责任心做公司里的事的话，
0: 就早点告诉我，别耽误大家时间。
2: 丁老师，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对待我这份工作。还是那句话，我需要解释。说不出吗？那好，明天开始不要再来上班了。 我小孩走丢了。什么？小孩丢了？你结婚了？怎么没听你说过？因为听副总说，公司不能要有小孩的人，所以我……丁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保密？孩子的爸爸呢？
3: 我刚结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怀了小七。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挺不幸的，但是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可以从一个小裁缝店到 Swan， 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努力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0: 我也会把小希好好的带大，我希望可以成为他的骄傲。所以，丁老师，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丁老师。
1: 做好手边的事情，是完成梦想的第一步。我知道
0: 了，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
1: 回去工作吧，
0: 丁老师。
1: 你觉得我是喜欢传闲话的人吗？
0: 谢谢您，丁老师，谢谢您。
1: 出去吧。

0: 总监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
0: 康总，
2: 进来吧。
0: 想跟您报告一件事儿。
2: 嗯，说。
0: 施珍珠，今天您刚离开公司，他也走了，也没说什么事儿，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回来。
2: 什么？
3: 胸口、领口、袖口都有同系列的褶皱，但是细节上是有区别，你们来告诉我区别在哪。
2: 珍珠，
0: 副总，
2: 你今天上班时间去哪儿了？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3: 副总，是我让珍珠帮我拿东西的，不好意思，没有跟你说一声。
2: 哦，原来是总监有安排。
3: 嗯，
2: 那不好意思，我搞错了。珍珠，麻烦你下次有安排之前，提前通知我一下好吗？
3: 好，继续，告诉我区别在哪里。
4: 奶奶，你脸色这么差，真的不用去看看吗？
5: 不用，我躺会儿就好。
6: 你吃点东西吧，
4: 喝一口吧，我喂您。
6: 你要是觉得没胃口，我再给你炒个咸菜去。
5: 不用不用，你叫我躺会儿就行了。
6: 你说你姐也是，到现在也不来个电话，
7: 她就不怕奶奶担心她呀？
4: 行了妈，奶奶都这样了，就少说两句。
6: 我说的没错呀，你看你奶奶这么辛苦的帮她带孩子，她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当小琪走丢以后，她对你奶奶是大吼大叫的，特别当小琪找到之后，她跟着她婆婆头都不回就走了。看都不看，
5: 你胡说什么呢你？
4: 奶奶，你别激动，别激动。
5: 珍珠什么时候大吼大叫？什么时候头也不回就走了呀？
4: 奶奶，你别激动。
5: 你还真会编故事啊！你叫你妈出去，叫你妈出去，她成心来气我呢。
4: 行，让她出去。哎呀，
6: 我说的是实话。
4: 哎呀，行了，
6: 我真的是实话。
4: 是是是。

0: 妈，你明知道奶奶心情不好，干嘛还说那些话？
1: 哎，其实你奶奶呀，是生她自个儿的气。她把珍珠当成手心里的宝一样，可是小孩丢了以后呢，她对你奶奶大喊大叫的，你奶奶是心里难过。
0: 可姐硬是当时急坏了，你说谁遇到这种事儿还顾得上好好说话呀？
1: 那倒是，不过我了解你奶奶的心思，我是替她说两句公道话嘛。
0: 公道话？我看明明就是风凉话。你也不想想，我们那天被债主关了一晚上，奶奶不也是急得一夜没睡吗？

0: 妈，知道你为什么老跟奶奶怄气，把丢了一堆烂摊子的事儿，奶奶不体谅你，还老跟你不对付，你心里也特别委屈，对不对？妈，你别难过，奶奶最爱珍珠，可是我最爱你了。快毕业了，毕业之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再不让我妈为了赚钱的事担心，好不好？
1: 好孩子啊，有你这句话，妈真的满足了。走，吃饭去。

就算你不为我连连考虑，也要想想。

0: 但只要你失去生存的意志，我就会提醒你，如果你不坚强地活着，怎么能有机会见到他？你不是一直盼望着你们母女重逢？
1: 他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妈妈。

0: 没错，我的决定是对的。喝水。啊，哎，志文今天又回来晚了啊。
1: 他可能又跟那个姑娘谈恋爱了吧？我看他最近情绪挺好的。肯定是嘛，上菜喷香水呢。是吗？那你帮我看着他一眼啊，别跟上回一样又病倒了。
2: 我也想知道，可是他最近什么也没和我说。
3: 现在我来。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哎，爸，快过来吃饭了。
1: 哎，珍珠啊，公司没有为难你吧？
0: 没事，爸。
1: 啊，那就好。
0: 有没有给奶奶打电话？她现在身体怎么样？跟我们折腾了一下午，我都受不了。别说她呢，
2: 奶奶倒没事儿，她担心小琪，还让我跟您说，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她一定会看好小琪的。
0: 没有下一次了。说你奶奶也真是的，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你婶婶也有工作，她为什么非要自己出去做买卖呢？她年纪这么大，身体就是再硬朗，有的时候脑子也会糊涂的。小琪啊，以后还是我自己带，别麻烦你奶奶了。
1: 珍珠，听你妈妈的啊，就这样定。哎，珍珠啊，我跟你妈妈想啊，什么时候应该去感谢那个康院长，好好谢谢人家。
2: 这个我知道，爸妈你就别操心了，我空的时候去买点礼物，去好好谢谢康院长。
1: 哎，臭小子，赶紧上来帮个忙啊！别忘记县城的。
3: 老爸，我知道，接个电话。喂，
4: 你好，高然，我是杂志社的张老板。
3: 张老板，
4: 高然，虽然面试途中你跑了，不过我很欣赏你这种不顾一切的感觉，也很特别。我们杂志社就需要你这种年轻人，所以我决定录取你。
3: 谢谢张老板，谢谢。我被录取了！哎哎哎，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
1: 干什么？
3: 珍珠，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他们叫我下个礼拜去报道。
0: 什么工作呀？
3: 杂志社搞吃喝玩乐，全都是我的强项。他们说欣赏我不顾一切的生命力，永不停止的精神。我准备去买台相机，这次一定咬牙做下去。
1: 还没挣钱呢，就想花钱了。
3: 爸，给点鼓励行不行啊？
5: 二叔真棒，二叔加油！
3: 哎，小七也最棒。嗯，二叔姐加油。
0: 快吃饭吧，
6: 吃饭吃饭。
3: 吃饭，爸，陪你喝点酒吧。
1: 哎，好好好好好。妈，你帮我看一下这些设计图。
7: 坐下吧。
1: 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你看一下，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
7: 我觉得呢，有一点点瑕疵，肯定是新人画的吧。
1: 瑕疵的意思是他画得很差吗？
7: 那倒未必，有的时候呢，缺点反而是优点。但是我肯定相信你这位朋友呢，没有受过正统的设计学，所以他没有受思想的禁锢住。蛮有新意的哦，不错呀。他是谁呀？
1: 没有谁啊，就是一个朋友，你不认识啊？
7: 还行哎。

珍珠小姐，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好一个人开始生活了吗？那如果再加一个人呢？珍珠，相信我，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0: 哎，张医生，哎，你怎么来医院了？
1: 我来看一个朋友。哦。哎，你们两个，一大早嬉皮笑脸的。哎，医生，你衣服上沾到东西了。啊？给你激光了啊！
0: 我。
1: 进来。你好，我昨天晚上打过电话，说今天会过来。嗯，还记得我吧？我记得，当然记得。我是不是来的太早了？打扰您了。
0: 不，没有，怎么可能呢？来来来，快坐。
1: 您看，昨天也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这个呢是我公公婆婆一定让我带过来的。
0: 实在是太谢谢您了，昨天。你们真是太客气了，快坐吧。哎。对了，昨天你在电话里说，你叫珍珠是吗？
1: 嗯。
0: 来，喝点水。
1: 谢谢。
0: 没想到，这么年轻就有孩子了。哦，对了，小琪昨天怎么样？
2: 没被吓着吧？
1: 啊，没事儿，他跟我一样胆子大，回去就好了。
0: 那就好。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1: 每一个角落都要有氛围感。嗯，好像还不错。

0: 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今天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4: 太可怕了吧，还有新的花招啊。
5: 这一切太快了，发生还没有缓过来，现在其实一期会比一期有压力，
6: 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峻。第一周是个硬仗，
7: 不管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8: I'm so excited to actually perform in such a massive audience, in front of a massive audience on a huge stage.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challenge.
9: 一定是我目前经历过的要求和标准最高的一个舞台。
10: 我相信我准备好了，所以我才会在这里。
11: 打起十二分精神或者卯足劲儿去展现自己能展现的十八般武艺。
12: 人生就是真心话大冒险，我的命题就是敢比赢更重要。
13: 我相信从演唱对歌曲的理解真的是我最好的。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4: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我的朋友们。
15: 这个脆度可以，
14: 这片新鲜，这片也很新鲜，咱家的蔬菜绝对天然，所以有机。你看，真有机认证，太新鲜了。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明晚七点半，试下。
17: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18: 找你的，
17: 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8: 妈妈，
19: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明晚七点半，试下。
1: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逆光飞翔。
17: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不会只是在家带孩子吧？
10: 哦，没有，我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17: 设计师？
10: 嗯。
17: 那挺好的。
10: 现在还不是，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助理。要成为设计师，还要学习很多东西，要经过很多次的考试。我现在，不好意思，我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7: 没有，
10: 打扰您工作了吧？那我就先走了。
17: 等等，珍珠，昨天那个老太太是谁啊？
10: 那是我奶奶。
17: 哦，你奶奶。他身体怎么样？
10: 身体还算硬朗，不过老人嘛，年龄大了。
17: 那就正好，我这儿有一个体检卡，你带你奶奶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这个是我们医院建。

0: 10周年，专门为员工家属办的老年人的健康检查，完全是免费的。来，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可不能收，本来是来感谢您的，怎么能收您的东西呢？
0: 陈总，你说这种东西我也没人可送，借这个机会你孝敬孝敬奶奶多好啊。来，拿着。
2: 不过这个卡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要早点来，来之前记着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安排好的。
1: 院长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要是奶奶知道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人真好，谢谢您。我先不打扰您工作了，我先走了，东西您一定要收下，谢谢。

0: 师兄，下班没事的话，一起吃点东西。
1: 不了，我都2天没睡。
0: 那好吧，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师兄。
0: 拜。

0: 喂，先生，你按喇叭干嘛？吓我一跳！
1: 不是你说要打招呼的吗？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0: 不用了。那可不可以赏个脸，陪我喝咖啡啊？
1: 你去医院干嘛？还带吃的？哦，我去找一个人啊。什么人啊？就是一个医生呗。你能不能有一次我问你问题，你痛痛快快的回答我啊？
0: 哎，你能不能有一次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就不要问那么多？
1: 我30几个小时没有睡，你可以不要顶嘴吗？
0: 你30几个小时都没睡了？
1: 那你赶快回家休息吧。那我先走了。哎，石段树，你听到我30几个小时没有睡，你应该很担心我说要帮我煮补汤的，你这怎么就要走了呢？
0: 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喝这些吗？
1: 这不是重点吗？
0: 那重点是什么吗？
1: 重点是你干嘛着急走呢？
0: 我是好心啊，我想你30几个小时都没有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家好好休息啊！你干嘛？别吵，把这个素材赶紧画下来。
1: 这拍下来不就好了吗？
0: 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就没钱买相机。你其实不用买啊，我那里有一台旧的，可以给你用。真的吗？嗯，太好了。
1: 那你干嘛送给我？反正摆着我也用不到。你不想要？
0: 不想要就算了。没有没有，我要。你不会是骗我吧？我像是骗你的吗？那我就谢谢你了。那好吧，那过2天你去医院，我拿给你。嗯。张医生，你不仅借我钱给我渡过难关，还送我相机。
1: 你真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人，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啊？嗯，我请你吃大餐。吃大餐就不用了，不如这样吧，你给我写一个感谢卷。
0: 感谢卷？嗯，你有纸笔吗？嗯，有。
1: 把你刚刚说的那些写下来，然后兑换的时间。

0: 还有标注就是不限时间地点，然后完成张医生所有的指示，以感谢张医生无私的帮助。
1: 什么嘛，无私的帮忙？是
0: 无私的。
1: 无私的帮忙。

0: 你看看行吗？嗯，那好吧，我去上班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啊。
1: 好，
0: 那我就走了，谢谢。
1: 拜拜。

0: 珍珠，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设计图稿，你去把它做成电脑制图吧。
1: 电脑制图啊？
0: 嗯，
1: 我还不太熟练。
0: 什么？喂，据我所知，你现在已经是设计师助理了，不太熟练这四个字会不会太过分了？下周二发到我邮箱吧。
1: 下周二？
0: 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很抱歉，你回你的车间工作吧。
2: 奶奶呢？
3: 奶奶在屋里躺着呢。
2: 姐，昨天小七不见了，奶奶真的很自责，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里，什么东西都不吃，我们怎么劝都没用。
3: 昨天是我不好，态度有点太过分了。我上去看看她啊。
2: 哎，等等，奶奶好不容易才睡着，你等会儿再去吧。

0: 姐，我觉得自己好没用。怎么了，娜娜？娜为了赚钱到处打零工，奶奶为了卖饭团才丢了小七。你也是工作婆家两头跑，这才会结对奶奶发脾气。我想，如果我休学了，是不是能减轻点家里的负担？娜娜，你说什么呢？
1: 你知不知道我们辛辛苦苦把钱的事情解决掉，就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念书？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自己更没用。娜娜，你一定要好好念书，这样才能被人看得起。难道你要像我一样吗？我婆婆现在是挺体谅我的。
2: 那是因为我们相处久了，她才慢慢接纳我。可她原本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我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书念完，知不知道？
3: 我听说奶奶病了，所以来看看她。你奶奶是让你气病的，你看一看你那天，小琪找到以后。
4: 你头也不回的跟着婆家就走了，奶奶能不伤心吗？
5: 妈，好了，
4: 姐，快上去看看奶奶吧，也赶时间吃饭了。
5: 哎呦，也来了，奶奶。我听说你生病了，就过来看看你。
4: 奶说：“连东西也不吃，我哪儿病了？怎么没吃东西呀？快来，快过来，快跟我说说，小琪是不是吓得一直在哭啊？”“没有，她回去就好了。”“哎呦，那就好，那就好。你婆婆他们肯定不高兴了吧？” 肯定怪奶奶不该把小琪带着去卖饭团。没有，奶奶，他们也知道奶奶是因为照顾小琪，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呦，我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他们会把错全怪在你头上，再也不让奶奶替你带小琪了，还让你辞掉工作回家带孩子，这是我最担心的。
5: 奶奶，他们没有，你放心吧。那就好。哎呀，奶奶，对不起，小七丢了，奶奶应该比我更担心、更着急。我都没顾及奶奶的心情，还一直都在埋怨奶奶。
4: 太不孝了！哎呦，你担心，那是很自然的事儿嘛。
5: 那我也不该这样。奶奶，是我错了，我每次犯错都让奶奶担心，让奶奶伤心难过，还为了我一直都这么辛苦。
4: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 正因为我有了要替我们遮风挡雨的这个信念啊，才让我活到了现在。如果没有你，我早倒下去了。你想想，你爸爸年轻轻的就走了，你叔叔又成了那个样子。如果没你，你说奶奶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
5: 奶奶是因为有你才能活着的，你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珍珠不仅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也是珍珠最最重要的人。所以啊，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一定要等着我。 可以好好的孝敬你，珍珠不能没有奶奶。
4: 知道，难道知道？哎呦，哪会有这么贴心的孙女啊？
0: 今天这些菜啊，都是妈爱吃的。也对，登门道歉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嘛。
5: 婶婶，我今天看着市场上又卖蛤蜊的，就买了，给你做了最爱吃的蛤蜊豆腐汤。
0: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想求我呀？哎，
5: 没有，主要是觉得婶婶和奶奶照顾小七辛苦了。再说了，昨天东奔西跑找了他一天，肯定累坏了。所以啊，我今天既是道歉，也是感谢。
4: 我们珍珠可真懂事儿。
0: 珍珠，谢谢你啊，谢谢你还想着我。哎，你知道吗？人这一辈子啊，觉得最失败的就是，不管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就是没有人认可你。
4: 你干嘛冲着我说呀？啊？
0: 我没看着您说啊，我是看着，饭菜说的。
1: 快吃饭吧。
5: 对了，奶奶，你看这什么？
4: 什么呀？
5: 健康检查券，是今天我去感谢那个院长的时候，就是昨天找到小琪的那个，他给我的。他说，让我带奶奶去做检查。
2: 哎，我看看。哟，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检查券，这是全面检查，至少还得好几千呢。
0: 跟我看看，我看看。
2: 姐，这真的是那个院长免费送你的？嗯，
5: 他说这是65岁以上老人才可以用的，他也没人送，所以就给我了。
0: 哎，珍珠啊，这个院长干嘛把检查券给你呢？
4: 我不知道啊。我们珍珠不管走到哪儿呀，都是人见人爱。
0: 哎，珍珠，那个院长会不会在打你的主意呀？
4: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我是给孩子提个醒儿。
5: 婶婶，你误会了，院长挺大年纪了，估计得有50多了呢。
0: 他知不知道你是个寡妇？
5: 他知道我结婚了，而且现在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块儿。
0: 所以更要当心啊，这种有钱有势有年龄的老男人最喜欢打年轻漂亮女孩的主意了，要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寡妇的话，他就更肆无忌惮了。
4: 你胡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试试。你什么意思呀你？哎，
1: 妈，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还没搞明白呢，你再跟我说说。
0: 我没说错什么。
4: 太不像
5: 了。来，快坐。消消气儿，哎，奶奶，你快来尝尝我做的蛤蜊豆腐汤，好不好喝？奶奶，哎呀，你就消消气儿吧，因为再生气也不至于这样啊，是不是？
4: 你说你婶婶说那话是人话吗？我要不给她留点面子，我非撕烂她的嘴不可。
5: 奶奶，我婶婶她也没有恶意嘛。
4: 我跟你说啊，这世上也许会有人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寡妇，但我们坐得端行得正，没必要听那些闲言碎语。再说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寡妇心怀不轨。
5: 知道，婶婶的话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4: 寡妇怎么了？奶奶我也是寡妇，没有丈夫，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孩子拉扯大，怎么了？我觉得我比其他的女人伟大得多，不是吗？我跟你说啊，你绝对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矮半截儿。
5: 怎么会？我又有小琪，又有奶奶，我觉得挺好的。奶奶，别担心了。嗯，
4: 这就对了。哎呦，这天儿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嗯。
5: 那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4: 你别管我了，我在这儿待一会儿。
5: 这天那么凉，你早点回去啊。走了。
4: 哎呦，真是为难孩子了。

0: 张医生，你不仅借我钱给我渡过难关，还送我相机，你真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人。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啊？我请你吃大餐。
1: 吃大餐就不用了。不如这样吧，你给我写一个感谢卷。
0: 感谢卷？
1: 兑换日期不限。还要标注就是不限时间地点。然后完成张医生所有的指示。以感谢张医生无私的帮助。
0: 什么嘛，无私的帮忙？
1: 是无私的。
0: 无私的帮忙。

0: 喂。
1: 喂，振中啊，我想兑现那个感谢券的内容。
0: 张医生，改天再约换可以吗？
2: 哎，你要守信呢，上面注明了，兑现时间不限的。
0: 我知道，等你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约换可以吗？
2: 你又有什么困难呢？又闯大祸了？
1: 说来听听。
0: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哎呀，这次要是解决不了，我麻烦就大了。我再打给你啊。
2: 哎，喂，自己的承诺现在又变卦。又惹什么麻烦了？真是个令人担心的家伙。

0: 珍珠，
1: 你怎么来了？
0: 大家都下班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学不会。
0: 哎，你一个小裁缝，学这些绘图软件干什么？
1: 首先，我现在是设计师助理，用电脑做图是应该的。还有，上次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周二之前要是完不成这些，就要回车间了。
0: 回车间不好吗？
1: 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好不好？当设计师是我的梦想，而且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0: 嗯，圣诞树也是有梦想的。
1: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好不好？
0: 那如果你学不会的话，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公司的前辈啊。
1: 大家都很忙啊，哪有时间理我？
0: 哎，我也很忙啊，但是我学弟在医院有问题，我都会教他们的。
1: 那是你。哎呀，这回我八成是要回车间了。

0: 我还在看呢。你看得懂吗？看不懂也得看啊。
1: 看不懂干嘛要浪费时间？明天下午一点在这里等我。
0: 哎，你干嘛？
1: 如果你不想回车间，明天下午一点在这里等我。
0: 那你学得会吗？
1: 我是天才。

0: 喂，来了，你真的学会了吗？那当然啊，我是天才吗？还带着电脑。是啊。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态教程。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一切的步骤就会一目了然。然后呢，就用这个，往下，所有的程序。
1: 不过大部分的素材我都是从网站上下面下载。哇，你不会是医生啊？连各个领域都和救死扶伤？
0: 那当然，但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好的。
1: 那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你到底要不要学啊？在等你教我啊，这怎么弄啊？到底？
0: 开这个嘛，你看动态教程啊，然后你按这个，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
1: 哎，你按那么快，我哪看得见嘛？
0: 你的手，你的手有问题还是脑有问题啊？你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1: 我又不是天天都弄电脑，那学不会。
0: 你慢慢嘛，不然你那个程序从第一个跳到第十个，我们怎么看嘛？对对对对，好好好，
1: 哦，这样啊。
0: 你有没有那个？
1: 就是向量的手绘稿，然后扫描成档案的。啊，有了，你等等啊。嗯。这是丁老师把我的设计稿给他弄在这个 U 盘里的。
0: OK。
1: 有了吗？这个之后。
0: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到这个绘图软件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1: 为什么还没开始？
0: 开错了，关掉。
1: 啊，
0: 别动，别动，好。
1: 是这个吗
0: ？OK， 好，对，好，你看到这个图了没有？你试试看。你用这个鼠标，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这边有工具列的线条，点是这样吗？点这个，好，然后你沿着这个边线勾勒画下来。
1: 哎，歪了。
0: 对，你慢慢来，好不好？慢慢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图勾出来。
1: 是从这儿开始吗？
0: 对，你用这个，你先选择。
1: 在哪儿啊？你的线？
0: 旁边这个工具列上面。
1: 大功告成了，我也会电脑作图了。你看怎么样？电脑作图就是不一样。嗯。但是你不要得意太早啊。你现在学会的呢，只是最基本的技巧。如果你要画得更精细呢，你还需要再多加练习才可以。那我这样算完就学会了？差不多吧。
0: 再回去练习几天，应付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太好了，张医生，你太伟大了！我不用回车间了，谢谢。你看看，哎，这个新弄的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样吗？
0: 对啊，学得很快嘛。

0: 你疯小蜜蜂，干什么呀你？妈，你记不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用的那个相机放在哪里了？之前不是放在柜子上了吗？之前放在那里，之后我放在那里。啊，真的是救命啊！我最怕你来我房间。啊，这个。
1: 那天呢，我心血来潮，就把东西想要放一放好，我就把它放在那边了。你知道吗？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你小的时候你毕业跟那些同学拍的毕业照，好可爱，好帅哦。
0: 妈，你确定这是我大学时候用的相机啊？
1: 对呀，里面的照片都还在里面呢。嗯，怎么了？
0: 那麻烦你再把它收起来吧。
2: 再放回去，你梦游啊？啊，有毛病啊！嗯，
3: 哎哎，你怎么又拿我衣服？
2: 大哥，今天这件西装能不能借我？
3: 不行，今天我必须要穿。
2: 大哥，今天我第一天上班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这样吧，我把这个月的工资都请你吃饭，好不好？少拿吃饭诱惑我，告诉你不行，我都胖了，这件西装我今天一定要穿，给我。
3: 哎呦，还真没想到你现在开始注意自己身材了啊！
2: 那怎么办呢？都是受你的影响，拜你所赐。
3: 是不是去约会啊？
2: 不吭声就是默认了。大哥，我和你说多少次，约会怎么能穿西装呢？你又不带他去希尔顿吃饭，你这样穿那么严肃，会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压力？真的？哦，可是我平时都穿习惯了。来来来来，我觉得啊，你要先把领带给解开，造成一个很轻松的氛围。先解开。 然后再把那个衬衫的袖子卷起来，试一下，这样才不会给对方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有一种很轻松的氛围。怎么样，觉得如何？喂，袖子再卷高一点，卷高一点啊！哎，把领扣给解开。
3: 看上去轻松多了吧？好像是。
2: 嗯，那就对了，我先走了。喂，
3: 你又骗我。

0: 大家好，我叫高然，在以后的工作中，请大家多多关照。
1: 我们的杂志社刚刚成立，不管是网站还是杂志，其实都属于一个起步阶段。当然，我们这些同事也是刚认识不久，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下，小严。
2: 好，你好，我叫小严。
3: 哎，高然。
1: 小严他负责的是美食情报。陈立。
4: 好，这。哎，
1: 陈立负责的是旅游信息。
5: 呀。
1: 阿德呢？
6: 阿德去采访了。
1: 啊，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在外面采访。我们杂志社主要就是要告诉你哪里好吃、好玩、好穿，开心又有趣。
7: 目的就是要告诉你生活开心又有趣。
8: 开心又有趣的生活就是杂
1: 志。高人上场，大家鼓掌。我期待你为我们好生活杂志发光发热，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先散会，但是高然，你把上期的杂志送到城东的37个报刊亭，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9: 什么情况啊？现在？
10: 哦，新来的同事都得面临这一关，37个报刊亭。阿德负责晨曦，53个。
8: 我这是……
10: 哦，这不是白领干的活是吧？你想说？这正常。我们是月周刊，一个月一次。要是日周刊呢？
9: 那什么时候才能发光发热呢？
11: 哥们儿，你没听老板刚说吗？革命战士是块砖，
10: 哪里需要哪里搬。

0: 晚上吃饭呀、啊？
1: 对不起，没空。
2: 山爱，
0: 哎，
2: 把这病历收好，很重要。
3: 哎，好嘞，师兄。
1: 师兄好。
2: 哎，李平，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参加的社团是摄影社团吧？
1: 师兄您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当时您参加了一个特别精英的社团，可我想去，但是智商不够，只能玩玩相机了。
2: 所以你对摄影很有研究喽？
1: 那当然了，我对摄影呢是非常有研究，什么各种的相机啊，各种脚架呀、镜头呀，我都在行。
2: 那就好，晚点陪我去挑相机，我在车库等你。
1: 不不，师兄，我晚上有约会呢。哎，
4: 晚上张大夫约会是吧？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0: 有的时候会太多也不是很好。
1: 你们就气我。

0: 秋萍阿姨，您洗了。你女儿可真贴心啊，您看她人不能来，可是每天都给你送一束康乃馨呢。有这样的女儿可真是您的福气呀，多幸福。
1: 哟，醒了。
0: 哎，院长您来了。
1: 哎，
2: 上着班怎么就来了？
1: 忙完了，买点燕窝让店里给你炖了，还热着呢。哎，躺着别动。
2: 康大院长要喂我，
1: 赏个脸吧。
2: 好吧，赏你这个脸。
1: 这才能体现咱们医院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

0: 你听，能听见什么？
1: 我听见一阵风吹来了雨季。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但他们就像天上的乌云，风一吹，云会散，天也会放晴。千言，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0: 我认识的邢爷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邢爷。
1: 谢谢。也对，这点事情根本难不倒我，所有的流言蜚语都会不攻自破。
0: 当然，快吃吧。

0: 怎么了？你今天为什么说秦野欺负我跟李文辉？
1: 当然是替你讨公道啊！我最多就用错一个动词而已，而且你们的确没有讨到什么好处，难不成我还能说是你们欺负了他呀？
0: 我们明明是替你出头的，
1: 我可没让你们帮我出头。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想撇清关系把锅甩给我吗？
1: 黄雷，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才跟你说心里话的。
0: 你是当我傻吗？我知道那条帖子就是你发的，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大概是忘了，你贴吧头像那只小熊还是我送给你的。
1: 你看错了吧？怎么会是我呢？
0: 放心，我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但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朋友。
2: 有海神娘娘作证，她会带着你对妈妈的思念随风飘远。
3: 虽然很老套，但还是谢谢你。

0: 你说，妈妈会受到我这盏灯吗？估计不能。
1: 那你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海神娘娘会作证。
0: 那是我的主观意愿，实际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海里，未必是同一个系统。
1: 那要不考虑这些呢？
0: 那也不。

0: 它飞不了多久，就会落下来了。你之前就不能浪漫一点吗？
1: 虽然它不会收到这盏灯，但是它一定会收到你的思念。你对妈妈的思念，会穿过大海，由时间来传递。
0: 这一套一套的，都谁教你的？
2: 哲人，周桂梅。

0: 喂，秦野还好吗？
1: 啊，还好。
0: 那就好。叶老板那边，我会再去帮你约一个时间。
1: 多谢。
0: 嗯，多谢。

0: 吃口西瓜吧，这西瓜可甜了。吃完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1: 还不能过去。如果处理姚恩的方式是等造谣的人闭嘴，我觉得太不公平了。你想怎么样？我想以眼还眼。
0: 行，需要我帮忙吗？不用，我会自己让这件事情画上句号的。那你需要我帮忙的话。 随时说。
1: 嗯，
0: 我先去顺义了。
1: 嗯，晚安。
0: 晚安。

0: 夏洛蒂，夏洛蒂不坠地，你还想上天呀？是你艾迪明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些造谣你的帖子又不是我发的，
1: 我说是你发的了吗？你还挺自觉。
0: 你头像上那个小熊挂件呢？怎么今天不挂了？
1: 我挂什么东西和你有关吗？
0: 嘴还真硬。
2: 你这应该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吧？
0: 别以为有形我替你撑腰，你就可以随便污蔑别人。我和你不一样，我不是那种会背后搞小动作的人。你要真看不惯我想赢我，那就光明正大的和我比一次月考成绩。
3: 行，那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有真本事，又是谁在虚张声势。好，赌注你定。输了的，操场跑十圈。
0: 怎么，不敢？20圈。
4: 赌就赌大的。行，就这么说定了。还没修完啊？早着呢。
5: 你来干什么？
4: 想找你帮忙删帖。
5: 不急1000，加急1500。
6: 我给你2000，尽快。是关于秦野的。你跟秦野什么关系啊？还特意来帮他删帖啊？
5: 我是他同学，我就觉得他人特别好，不希望他在学校被人欺负、被造谣。怎么样，能不能帮？这活接不了。
6: 我可以加钱。
5: 加钱也接不了。
7: 你不是他表哥吗？他的事你都不帮，
5: 不是不帮，是轮不到你来帮。你哥让我给你的，麻烦了。
7: 哎呀，我跟你哥虽然说是在牢里认识的，但他罩着我呀，我们也算过了命的兄弟。
5: 平哥的妹妹就是我妹妹，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7: 他。 让我给你带话，他说他一直等你看他去，你要实在没时间，你写个信也行。嗯。

开心吧，舅舅回来了。你干嘛呢？还不快干活！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就这么点钱？ 明天带你去吃大餐。

0: 画下重点了，听说了吧？他画错繁星了，秦野，你看到了吗？是。看什么？
1: 这个。
0: 这会是谁发的呢？
1: 秦野，你看到了吗？帖子你发的？
0: 不是我，我哪有那个资格呀？我很想帮你，可是你哥说了，这事儿轮不上我。实行我。
2: 道歉帖是你发的吗？不是。有些人就喜欢嘴硬。
3: 五哥，你最近好像有点不大最近啊。
4: 你最近好像很喜欢疑神疑鬼哦，被看着了。

0: 你看到那帖子了吗？人家都澄清了。
1: 哎，我看到了，谁知道是真是假呀？我跟你说，人大城市来的，心眼多，少接触呗。
2: 你今天上什么课？
3: 没事少议论别人。
1: 咋了？又不是你说别人的时候了。哎，又给你哼上了。
2: 不是，他俩不是。
4: 给你。干嘛？
3: 之前在食堂，曹凡说你欺负我，说我没有解释清楚。
2: 他这是？
1: 你这是在向我道歉吗？
2: 这人说话这么直白的吗？都不给人留面子。
5: 我这人说话就是直。我不喜欢藏着掖着。
3: 行行行，我承认，我是道歉，我做了错事，对不起你，我认。
2: 但并不代表我要跟你做朋友。
1: 笑什么？
3: 别笑了。
1: 我笑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5: 那你们这儿的人是不是都喜欢口是心非啊？
2: 口是心非？我哪有啊？
3: 想听，还有谁口是心非？听，
1: 想不到吧？
3: 想不到。

0: 小姨，今天月考，我先去学校了。
1: 秦野吗？
2: 不是。
3: 你们到底是谁啊？想干什么呀？我今天赶时间，改天再谈可以吗？
4: 大家都找准自己的位置啊。
1: 这还真不行，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刚哥想好好教训教训你。
3: 我不认识什么刚哥，我告诉你们，这里是幸福三街，
5: 离我哥的店就不到300米。你们要是敢在这里拦人，不怕我哥揍你们呀？
6: 你哥，你哥是老几啊？我们还能怕你哥？
7: 青野呢？
3: 你们到底想怎样啊？
1: 你说我们想怎样啊？
3: 要钱吗？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0: 往哪跑？跑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着急上学吗？上学书包也不拿。别过来！
0: 学习这么好，书包里边有什么好的？
1: 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看你往哪跑这样。
2: 去考试，
1: 那你
2: 跑，这有我。

0: 大哥，
1: 不是，你俩让一女的给打成这样？
0: 不是，是邢武。
1: 邢武。
2: 哎呦，熟客呀，这不我们店的老板。
3: 来，
2: 我来。发型啊呀！
3: 杨刚，我警告你，别动不该动的人。

0: 靠，是吧？
1: 别动！别动！拿回去！
2: 干嘛呢？
3: 队长，队长！
4: 徐警官，
3: 别跑！
1: 我站住！
2: 杨刚，又是你小子啊？
0: 哎，我这次冤枉了，
2: 又狡辩是吧？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盯你好长时间了，这次人赃俱获，我看你还怎么说？
0: 这都不是我的。
2: 行了，别废话了，有话回所里说。带走，起来，
1: 走，走，起来。
4: 别以为你能护你妹一辈子。
1: 走啊，不对，
2: 嘀咕什么呢？
1: 走，快走，
0: 走走走。
5: 怎么样，赶上了吗？
6: 上午英语没赶上。
5: 那对成绩会有很大影响吧？

0: 没事，这一次月考不影响。
1: 真的？
0: 嗯，真的。你没受伤吧？
1: 你看我像受伤了吗？没有。
0: 那就好。
1: 你呢？上午吓坏了吧？
0: 才没有。是，一开始有点慌，但后来仔细一想，我还挺勇敢的，是吧？
1: 是，既聪明又勇敢。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往前跑，别回头。我不在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
0: 我跑了呀。
1: 没让你往死胡同里跑。
0: 所以有时候我还是需要你的。

0: 别人以为你能护你妹一辈子。
1: 行，我，你跟我回学校吧。你跟我回去以后，肯定没人敢欺负我。为了保护我也不行吗？

0: 去！妈，捞！你俩这点分是有啥可看的？切，
1: 我还以为秦野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2: 总分540，语文140，数学140，英语……
3: 秦野他英语语缺考了，
1: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4: 谁让他考多少分？我在你下边。那得把英语成绩也加上才能算真实水平啊。嗯。
1: 打个比方，他
4: 英语考100，总分569，
1: 一一得一。六。669。
4: 这么多？那这不妥妥第一吗？
5: 哎，秦野呢？他怎么没来啊？
6: 秦野在操场呢。

0: 真跑啊！我的偶像秦野，
1: 让一门都年级前十，让两门我们俩分都不一定比他高。

陈岩，加油，往前跑，追上来。

0: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那是什么？
1: 英国谚语，意思是说，一件阴郁的事情，背后可能藏着闪亮的一面。
0: 会的。

生活里会有很多裂缝，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世上没有不会停的大雨，太阳也一

0: 咱们班今天转来一位新同学。嗯，
1: 真的吗？
2: 数学成绩总拿第一，还拿了很多好的比赛的冠军。
0: 我想咱们班有些同学对这位新同学并不陌生，有些人呢或多或少也都听说过他的故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邢武。
0: 没了，
3: 没了。
0: 行了，都别起哄了。咱们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冲刺高考。我希望同学们之间相互学习，好好相处。邢武，你就坐那个空位上吧。来吧，准备上课。大家把课本翻到第七页。
4: 我这也不松。
0: 我们今天
5: 欢迎回来。大家都在好奇。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回学校？
0: 函数性质分析和导数的综合应用，大家可以先看看这道题目啊，自己想想解题思路。你别再问我。
6: 换个高中文凭。
7: 哎，你知道吗？邢武来我们班了。
8: 邢武，
7: 你不知道他吗？我以前就听过他很多八卦，今天见到本人啊，简直像男明星一样帅。
8: 肤浅。
7: 他不光帅，还很 man。我还有个超劲爆的消息，秦野跟邢武其实是表兄妹。
8: 我早就知道了。哎
7: 呀，你说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表哥？
8: 你不会喜欢他吧？
7: 我当然喜欢他，像他这样长得又帅又会打篮球又护妹的男生，简直是太有魅力了，像偶像剧里走出来的人一样，你不觉得吗？
8: 我不觉得呀，他可是被劝退过的人，有什么值得喜欢的？
7: 不是，我听说他以前成绩很好的，那是被混混找茬打架被连坐，他主动休的学。哎呦，谢谢啊，朱老师。
9: 哎，没事。
7: 经理，
10: 哎，
7: 来拿东西。
10: 来了，来了，来了，
9: 来吧，我来，来来来。哎，
7: 朱老师，朱老师，
10: 哎，朱老师，我来，我来，我来。
7: 对啊，
10: 来，
7: 我留年就行，麻烦你了啊，朱老师啊，你还送我回来。
0: 什么？行，我回来，我高兴嘛。
7: 啊，说到武子，我更要谢谢你了，要不是因为你帮忙，他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就回学校上课。哎
0: 呀，什么应该的，没事，没事。哎呀，
7: 哪有那么多应该的呀？朱老师，这个优惠券哈，拿着，你拿着以后来炫导剪头啊、洗头啊、烫头啊，
0: 都打折。你做点生意也不容易，不能要着。哎呀，
7: 那你每次还帮我呢，那我更不好意思了。您就拿着吧，啊，欢迎常来炫导。
0: 那行，那我下午有课，我先回学校了啊。
7: 好嘞，好嘞。
0: 谢谢啊。
11: 给券了，
7: 咱都没有。
11: 就是。
7: 燕总啊。
0: 哎，拜拜。
12: 朱老师人太好了，不光送武子回学校上学，还把咱们的芳芳给送回来了。
13: 知道的是老师，不知道的以为他男人呢。
7: 你们俩呀，你们俩好好吃瓜吧啊！
13: 这不吃你的瓜呢吗？
7: 吃的，我也有瓜吃，有瓜吃。
1: 腿疼吧？
7: 啊。
1: 哎呀，你掐我干嘛？
7: 我就想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就很不真实。你看你穿着校服，然后又和我一起放学回家，说实话就还挺恍惚的。
1: 那要不我摊你脑瓜崩，帮你验证的更确切一点。
7: 嗯，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觉得很确切，这不是梦。
8: 不是梦，不是梦。
1: 我要确切，我要确认一下。我觉得是在做梦。
7: 不是梦，不是梦，我已经
1: 让我谈一下
7: 验证了。不不不，
1: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7: 反正我不是在做梦。醒了吧？
1: 醒了，特别清醒。 上来吧，我背你。
7: 不用吧，我还能走。
1: 我是嫌你走得慢，一会儿赶不上公交了。来吧。

0: 要是觉得我沉，可以随时把我放下来。
1: 还行，比煤气罐和海鱼轻。
2: 你还挺记仇。
0: 我这叫记性好。

0: 慢慢疼啊。
1: 幸亏朱老师帮忙，跟你们校长求情，说你是一个学习的好苗子。永远自由的夏天，
2: 世间的江水流进每个人的喉咙，变成了歌。
3: 唱到后来才明白，声音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留下来的痕迹。
4: 技巧解决能不能唱，自己解决为什么唱。
5: 声音最有力量的时候不是完美，是它真的从身体里面冲出来的时候。
6: Languages could be different, but a true voice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7: 现在每一次被听见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珍惜，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些没有掌声的时候。
8: 自在安康。
2: 有人走向舞台，把秋索唱成回响。2026年的扩音器里轰鸣不绝，那不退的热爱隔着人海一样让你听见。和我们一起端午有歌，
9: 今天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10: 太可怕了吧，还有新的花招啊。
7: 这一切太快了，发生还没有缓过来。现在其实一期会比一期有压力，
11: 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峻。第一周是个硬战，
8: 不管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12: I'm so excited to actually perform in such a massive audience, in front of a massive audience on a huge stage.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challenge.
13: 一定是我目前经历过的要求和标准最高的一个舞台。
14: 我相信我准备好了，所以我才会在这里。
15: 打起十二分精神或者卯足劲儿去展现自己能展现的十八般武艺。
16: 人生就是真心话大冒险，我的命题就是敢比赢更重要。
17: 我相信从演唱对歌曲的理解，现在是我最好的。
2: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2: 接下来是耀眼。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24: 做鱼啊，最讲究的就是新鲜。抓鱼啊，快一秒，鱼翻；慢一秒。我觉得啊，他这不是在跟我反抗，他是在表达
25: 太新鲜了。
2: 今晚10点，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2: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 快救我！
3: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8: 八十！
20: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25: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26: 这需要救出来吗？
2: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要不然你回学校呀，且得麻烦一阵儿。
1: 我回学校之后，家里你一个人能应付过来吗？
0: 当然能啦，你小瞧你妈呀！啊，哼，赵麻子可是给我看过手相的啊，说我之后呀能够时来运转，贵人运和事业运都非常好。
1: 他还给我算过呢，说我以后能当科学家，八竿子打不着。
0: 我觉得他说挺准的。放心吧啊，小野不是给咱打了前阵吗？而且炫岛重新开业，怎么着都会比以前好，养活一家老小啊，肯定没问题的。
1: 真能行？
0: 真能行，你担心什么呀？你看奶奶有代步的轮椅，店里呢有流年帮我看着，外面还有 CC 阿姨他们帮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说我能撑起来，就是能撑起
1: 你能行。
0: 来。对，我能行。

0: 妈，今天是个满月。
1: 能进吗？
0: 能进。
1: 我们庄医生呢，拿了泡脚料包，泡上半小时，腿脚能舒服点。
0: 修剪了头发，更像个学生了。
1: 啊，来吧，现在水温正好。
0: 好舒服呀，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你笑什么？你也觉得像在炖猪蹄儿？
1: 还真是，
0: 主要是味道挺像
1: 哎，你别说，这料包里还真有川椒和桂枝。
0: 庄医生真把我的脚当猪蹄卤啊！
1: 他倒没那么迷惑，川椒和桂枝本身也有活血化瘀、疏经活络的作用。
0: 今天真多亏了你啊，不然我真不知道那20圈跑完该怎么回来。
1: 其实那20圈没必要跑。
0: 有必要，愿赌服输，也是对于这段时间松懈下来的我的一个惩罚和警醒。
1: 怎么说？
0: 其实我月考成绩。就算加上了英语，我也考不到我想去的大学。更何况，之后参加高考的话，我对手也不只是曹凡呀。所以我得再重新调整我学习的方法，狠狠地逼自己一下。你相信我能做到？
1: 当然。
0: 这么肯定？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相信。
0: 既然这样，那你也能相信我可以带着你一起金榜题名了。
1: 我跟你不一样，我这么多年没学了，考大学基本是没希望。
0: 事在人为，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1: 不是，你还是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而且我回学校也不是为了考大学。
0: 知道。为了混个高中文凭呗。
1: 对喽，差不多了，再泡一会儿真诚卤猪蹄了。抬脚，早点睡。

0: 早啊，邢同学。
1: 早啊，秦同学。嗯，
0: 这样看上去正经多了啊。
1: 说的我好像以前不正经似的。
0: 以前是邢老板，现在是邢同学。
1: 哪个更好？
0: 都好。
1: 必须选一个。
0: 都选不行吗？
1: 美的你。
0: 哎，我发现你最近变异了不少啊，都敢主动开玩笑了。
2: 谁变异了？你才变异了。
0: MBTI 没做过。
1: 什么东西啊？
0: 以前你肯定是 I 人，现在变成 E 人。
1: 什么 I 人 E 人？我现在要做安中人。走了。
0: 哎，等等，你现在是不完整的安中人，你胸牌呢？
3: 忘带了。
0: 我帮你吧。

0: 好了，
1: 正不正？
0: 正的，很正。
1: 走
0: 走。哎呀，今天还是个好天气呢。

0: 听什么呢？
1: 英语，练听力。陪我一起听。
2: 我没兴趣。

0: 衣服真难受，表妹。哎呦，这谁啊？还能是谁啊？新球鞋，新发型，请注意一下。哎，任才武，
1: 新球鞋，哎，脚不想要了，懂不懂？新鞋踩两脚，一路没烦恼。
2: 心头摸一摸，聪明又活泼。哎，
1: 你看看。
2: 自从知道你要回学校，都不结巴了。
3: 那可不是，我都打算再站1年了，读个高四。不吉利的话还是少说。那我以后就当你跟田野的三陪呗。啊？
4: 陪读陪吃陪喝，你们读几年我读几年。哎，
5: 你也快别说了。
1: 我现在说我后悔回学校了，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5: 来不及了。
3: 等等我。
6: 走，哎，其实我还挺佩服邢武的。佩服他什么？
7: 在安子县没几个人能拒绝我爸，但他能。他这个人是这样，一旦他认准的事情，不计代价他也要去做的。
6: 要是我能这样就好了。对了，舒安迪，以后放学不用来接我了。
7: 怎么，你有其他安排吗？
6: 我打算晚自习留下来和行人一起复习。你下班后也挺累的，我自己打车回去吧。反正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打电话。
7: 抱歉啊，合同我不能签了。为什么？你要是嫌工资低，我帮你再去跟叶老板说说，顺口的事儿。
8: 不是，跟工资没关系。我决定回学校了。
7: 回学校？你来真的？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回去混个高中文凭。得了吧你！ 你要是想混文凭的话，你早就回学校了。是因为秦野的，看来是被我说中了。说说吧，怎么回事？
8: 我想尽可能保护他，让他不受打扰，安安心心准备高考。
7: 邢武，你对秦野那么好，现在你为了他。 你连工作的机会都不要了，行。但作为朋友，我得告诉你，总有一天秦野也会离开这里，他会离开扎扎亭，他也会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也许到时候他都未必记得这儿。
8: 我知道。
7: 你只能陪他走过这一段路。
8: 我也知道。
7: 你都知道，那以后呢？未来呢？
8: 不管他以后在不在这里，记不记得住这里，我都无所谓。我只能管现在，让他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在这里度过。
7: 我一直都最支持你。要是有一天你当不惯邢同学了，欢迎随时回来做邢老板。我很忙，你自己走吧，我就不送你了啊。

0: 晴野，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你说，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你哥邢武？嗯，谢谢啊，谢谢。
1: 五哥，听说你以前 FPS 打特别厉害，他们都说你是狙皇。对啊，放学带我们玩两把呗。
2: 那是以前，现在我早就不玩了。怎么专心学习啦？怪不得学习这么好，物理老拿第一。
1: 有没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
3: 讲讲吧，讲讲我们。
2: 都围过来了。啊。
1: 没什么心得，
2: 就是兴趣。
1: 这么抽象，展开说说嘛。
2: 你们与其在这问我。 不如自己回去多刷点题。
1: 是啊，题呀，大家都刷一样的题，为啥你就是第一呀？
4: 对
1: 呀，你刷什么技巧啊？你刷的啥？你不是刷武三吗？
4: 对啊，
1: 你上上小课，是不是有辅导班？
5: 每天晚上，今天晚上偷偷回去背。
1: 不要听你说，
6: 内卷。
7: 没想到。

0: 好，长得又帅，什么
1: 优秀？嗯，
0: 太优秀了，
2: 怪吗？有人给你的酸奶？
0: 酸奶？谁送的？哎，
3: 上
4: 上
3: 上，都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上。
5: 哟，还有酸奶呢，你不喝我喝了啊？嗯，谢谢。

0: 你这是给我的，
1: 不是给你的。
0: 那
2: 你这话说的，
0: 给你的。
2: 我买的，我给邢武的。
3: 来，王阿姨，拿走。
2: 滚！我买的，我给邢武的。

0: 吃宵夜去。我去。堂妹。嗯。吃点宵夜。不吃。嗯。都掰过了，你都。青燕。嗯。
1: 哦，来。
2: 上次那个英语没有问题，但是昨天看数学又有一些问题。
1: 这个题型比较新。
0: 那还是跟分数有关系。你看这个眼镜，自从月考结束以后，今天晚上测的表没事，赶都赶不走。我要不是真选过坚持，我肯定扎他俩中间给他挤兑走。
3: 别走，找胖虎吃宵夜去。
0: 胖虎，算了吧，我跟你说，
3: 下课这才多久啊？已经跑没影了。
0: 走之前跟我说是什么？我不行，我有别的重要的事儿。
3: 啊？

0: 爱护双手。
1: 好香啊。
0: 谢谢。

0: 哎呀，本来是我们四个人的电影，你、秦爷、
1: 我、胖，
0: 结果始终我明明不行的，我是个孤寡老人。慢慢等表妹啊。再
2: 被你提起。哎，西武同学、哎，听说你会修手机，我这手机坏了，你能帮我看看吗？
3: 哦，我的也坏了，我的也坏了。
0: 好，
2: 你人真好。
1: 回去得检查检查，然后过几天给你们消息。
3: 那就麻烦您了。啊，
1: 好，不用客气。
3: 谢谢。
4: volunteer
5: 是 volunteer 吧？
4: 你词汇量其实是够的啊。
5: 我觉得现在英语课学的特别简单，就这个词，当时写了一下。

0: 一起学挺开心啊，
1: 一起跟人聊得挺开心啊。
0: 嗯哼，
1: 收获不少。
0: 还行。
1: 这不得拆开看看？
0: 当然得拆，还得一个个拆开仔细看。
1: 一个个？
0: 嗯，
1: 意思是还不止一个。
0: 是啊，还挺多。我也没想到人气这么火爆。
1: 你偷着乐。
0: 我一个人偷着乐可不行，这都托你的福，跟你同乐。
1: 你这人什么意思啊？
0: 请你吃宵夜去。
1: 啊？
0: 接了几单修手机的活，见者有份，挣了钱高兴。
1: 所以你刚说的是手机？
0: 不然你以为说的是什么？
1: 没什么。
0: 走反了，这边。
1: 哦。
0: 想吃什么呀？
1: 随便，都行吧。我下次绝对绝对不会吃这么撑的。
0: 不知道谁刚才一直说，嗯，好吃，好吃，好，这个也好吃。
1: 啊！哇，怎么突然下雨了？哎

0: 行武现在会在干嘛呢？你想什么呢，秦野？赶紧去睡了。
1: 奶奶，还没睡啊？
2: 小野，进来吧。

0: 就是感觉最近心里面乱乱的，老想着一件事儿，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是有个人，他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大起大落的。奶奶，你懂这种感觉吗？
1: 哦，那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感觉啊？
0: 对。奶奶，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变得不稳定了。我知道这状态不对，可是我又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2: 很多事情啊，是弄得明明白白的，那多没意思啊！啊，人这一辈子啊，要是全对了，那就全错了。我看你呀，挺好的，没什么大事啊。没事没事，别担心。
0: 奶奶，您不愧是哲人。
1: 哲人？什么哲人？
0: 一个称号，说您通透睿智。
1: 啊，谁封的？
0: 您孙子醒悟。
1: 你听他的。

0: 我好了，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家胖虎不见了。
0: 不见了？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昨天啊，你说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不高兴了。
0: 怎么了？哎，
1: 胡子，
0: 怎么了？
1: 我们家胖虎跟你联系没？
2: 没有啊。哎呀，
1: 完了。
0: 肯定是离家出走了。哎，你别急，你慢慢说，怎么了？到底？哎呀，
1: 我昨天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就不高兴了，跟我顶嘴。结果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0: 胖虎不像是会吵架的人啊。
1: 是啊，昨天不光吵了，他还摔门走了。哎呀，我当时我跟他说，有种你就别回来。
0: 你那不是说的气话吗？那我跟武子生气的时候，比你说的很多了。
1: 嗯，我寻思着他也就出门散个心。
0: 嗯。
1: 结果今天早上一看，房间没人，被子也好好的。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家。
2: 那你打电话了吗？跟他联系了吗？
1: 我。他手机在我这儿呢，我怕他网恋，给他没收了。
2: 网恋？
0: 不是，胖虎这孩子这么老实巴交的，啥网恋呀？
3: 你别瞎想。
1: 不知道呀，现在孩子都早熟。
3: 哎，哎，武子，你把手机给我解开了，让我看看。
4: 哎，阿姨，不行，这个我解不了。
3: 啊？
1: 那怎么办呀？去哪找人去啊？
0: 我陪你，陪你去趟派出所。
1: 啊，好好好。哎，武子，他要跟你联系的话，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4: 好好好，行，没问题。
0: 你俩看电影啊，
4: 好好的
0: 啊，别着急。
2: 怎么你给解开呢？
4: 都是兄弟，太不仗义了，并且这侵犯人隐私了。
2: 那他要真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啊？
4: 他不至于，胖虎我了解他，他应该有。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她说她见过你，但是她说她没有什么难言之隐。都没见过？好，好，好，我知道了。那如果你们见到她，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好，好，啊。
1: 我问了几个朋友，都说没见过胖虎，网吧、游戏厅，还有宾馆都没见过他。
2: 我也问了咱们同学，都说没有胖虎的消息。
3: 胖虎最近还真有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4: 是有些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了？
3: 不对劲的地儿可太多了，就打这个学期一开始，我人他有问题。
1: 经常的放学不跟我一块走，那遇到胖虎，我总是跟他傻笑。
3: 有一回他发现他在网吧网聊，
4: 你怎么突然来了？
3: 我妈跟着一块去派出所了，我没吃饭，想蹭饭。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3: 别想，
1: 哎，这我……
3: 没事，做大事的男人不拘小节。我不跟我妈一样，喜欢小题大做，还跑去报警，干嘛呀？我跟你说，胖虎没那么脆弱。
0: 我估计他就估计是躲在哪儿去静一静了。照你意思，他一会儿想通了，还能给我们来电话不成？
1: 没准呢。喂，
5: 虎哥，
0: 胖虎。
1: 哎，胖虎，你在哪儿啊？
5: 我在长岛。
0: 长岛？你去长岛干嘛？
5: 一言难尽，
0: 不是你出门不带手机，昨天晚上也不回家，你妈找你都急疯了。
5: 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千万别。
0: 你妈急的都去报警了，这会儿估计已经到派出所了。
5: 虎哥，你怎么不帮我拦一下啊？
6: 不是不拦，拦不住。
5: 胖虎，
0: 我们可以帮你保密，但是你要跟你妈妈报下平安呀，她快急死了。
5: 好，我跟她说。
7: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
5: 不好说，我这边情况挺复杂的。哥，我还没打完呢。哎，哎，
7: 小伙子，我那边着急给人送货呢。
5: 再打一分钟，就一分钟。
7: 好，好，好，抓紧时间，
5: 赶紧的啊！
7: 妈，这都是我打上来的海蛎子。
8: 装箱了，赶紧拉走啊！啊，
5: 去长岛得坐船。你去找他吗？那我跟你一起。他每天就三班，上午这班应该是来不及了。
8: 谁家没个船了？
5: 黄妈，来，喝口水吧。
8: 嗯。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嗯，什么？你看，这是石敏发的朋友圈，这照片和胖虎的朋友圈封面一模一样。原来是
5: 石敏啊！
8: 不知道，但之前石敏跟我说过，说他住校是因为他来学校太麻烦了，要倒三次交通工具，因为他家就在长岛。
5: 福尔摩斯，
8: 女生嘛，对这方面就多少。 感觉很灵，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了，一下就能感觉到。那你要不要给石敏打个电话问一问？哦，对，我现在打。喂，秦野。喂，石敏，你跟胖虎联系过吗？他现在跟我待在一起。你快点把定位发过来吧，胖虎的妈妈都急死了，都去报警了。
9: 出发吧，怎么去啊？
8: 嗯，你开。
9: 人不可貌相，渣渣停谁还不会开个船？嗯，
8: 那出发吧，
9: 走，船上。
10: 到了。
8: 嗯，
9: 走。

0: 怎么了？哎呦，慢点儿，跟我去长岛找人去。啊，哎，你怎么知道在长岛啊？我听见胖虎电话那边有人说，啊，养殖场啊，海蛎子啊，哎，咱这儿就长岛有养海蛎子的。
1: 是是是，但是长岛可大了，咱们还挨家挨户找啊。
0: 挨家挨户，我也得找啊。都怪我，我昨天我就不该骂他。
1: 男孩子家家的，骂就骂了呗。
0: 我不光骂了，我还打他了。啊！你还动手打人了？我就是拍他的后背，我戳他头，我揪他耳朵了。我哎呀，
2: 这算啥呀？这在我们家都不叫打。
0: 我还说，就你这样的，说话都不利索，哪个女孩能看上你呀？你再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办呢？
3: 我
0: 这话是不是特伤人自尊呢？
3: 是。哦。
4: 他不会想不开，调海去了吧？哎呀，
5: 别，别，别，别瞎说！
4: 阿一芬，你老公是不是经常出海去长岛？哎，
6: 对呀，咱现在就回沙田亭去码头，让他开船载咱们去啊！
4: 走啊，快去，
5: 慢一点儿，快快快快快！啊，哎，
4: 不是，哎，咱家船呢？
6: 对呀，咱家船呢？
4: 坏了，糟了，糟了！ 这钥匙也没了，不是谁呀？谁把我们家船给开走了？
5: 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这个船让你家的死孩子给开走了。
4: 黄毛，我今儿我非把你打飞喽！
5: 赶紧的，码头坐船，走走走，
3: 好，快。

0: 慢点啊，哥们。
1: 这么大，
2: 让一下，
1: 这么多人还捂这么严实，这可怎么找啊？
2: 我打听过了，这里就是史家海产的养殖区。
3: 永远自由的夏天，
4: 开工，
5: 营业前再去过一遍。
4: 这些可以。
6: 厨房
7: 没有问题，
8: 甜品没有问题。
9: 这些都好了，
10: 才有更新鲜的出品。
11: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耀眼。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快！
17: 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今天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阅读赛正式开赛。
20: 太可怕了吧，还有新的花招啊。
21: 这一切太快了，发生还没有缓过来。现在其实一期会比一期有压力，
22: 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峻。第一周是个硬战，
23: 不管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24: All I dream of is you. I'm so excited to actually perform in such aMassive audience, in front of a massive audience on a huge stage.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challenge.
25: 一定是我目前经历过的要求和标准最高的一个舞台。
26: 我相信我准备好了，所以我才会在这里。
27: 打起十二分精神或者卯足劲儿去展现自己能展现的十八般武艺。
28: 人生就是真心话大冒险，我的命题就是敢。比赢更重要。
29: 我相信从演唱对歌曲的理解，现在是我最好的。
12: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0: 一颗柠檬最好的归宿，就是在它最新鲜的时候遇见我，
31: 而你今天就是我的啦。会让他以最新鲜的姿态出发。
30: 完工。服务太新鲜了。
12: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越己相思。

0: 确定胖虎在这儿？
1: 石敏说的呀，定位也是这儿，找呗。嗯，
0: 问问看吧。嗯，大叔，你见没见过一个小男孩，耳朵长巨大，说话还结巴的？
2: 有没有一个新来的年轻男孩啊？
3: 打扰一下，有没有见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男孩，说话有点结巴？
0: 胖虎，发子，
1: 小点声，你吵到别人了。
0: 我找不着啊，胖虎。
4: 秦岭。五个，哎，
0: 胖虎，
5: 胖虎，
0: 胖虎，哎呀，我的虎啊！那么一天不见，都惨成这样啊！穿的什么呀？
4: 没什么，就干点体力活。
1: 你来这是因为石敏吧？来之前我们打过电话了。
0: 哎，表妹早都猜着了，那不然长岛这么多养殖场，我们为什么直奔这儿来啊？
4: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下周我就不去学校了，我爸让我退学。
4: 你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7: 虎儿啊，虎儿，哎，这孩子去哪儿了？哟，你怎么躲那儿去了？作业写了没？
4: 我马上回去写。
7: 哎，赶紧的，把这药喝了啊，治口吃的。
4: 这啥黑乎乎的？
7: 神药。
4: 又是偏方啊？
7: 不是偏方，是你大姨啊从天津给你寄过来的，说那个老中医可灵了，这吃几副就有效。来，赶紧喝了啊！
4: 你忙，我一会儿喝。
7: 你现在就喝了，凉了没有效果了，快别给我倒了啊！快喝，我盯着你。哎。我是听你朱老师说，你最近成绩就上不去啊，咋回事啊？

0: 媳妇儿怎么办呀？你不能跟你爸一样，这一辈子窝在这儿，是不是？
1: 我要去写作业。
2: 你说我怎么办呀？我爸他就是不同意。
0: 那你怕谁啊？
1: 不是
0: 什么怎么办？什么不同意啊？
1: 没有，妈你
0: 没有，
1: 你听错了。
0: 哦，你网恋是不是？你怪不得不好好学习，成绩上不去呀、啊！你
1: 不是
0: 就你这样说话都不利索，哪个女孩能看上你啊？你再不好好学习，你怎么办啊你？
3: 我明白了，石敏他爸不让他上学，你想劝他，结果被你妈误会成你们在网恋。
4: 所以你就在双重压力下离家出走，来这儿找诗敏。
5: 我不是想跟我妈置气，我就是想来这儿劝劝诗敏他爸，别让诗敏退学。
6: 他自己都劝不动他爸，你凭啥呀？
5: 这秦野都能把邢武劝回去，我凭什么不能成功啊？
4: 那你成功了吗？
6: Uh-huh.

0: 你们谁是史建国？把史建国叫出来，我有话跟他说。大叔，史建国在哪儿？
1: 谁要啊？
2: 谁啊？老板啊？听说我们这儿缺人是吧？啊？哎呀，
1: 瘦是瘦了点，行吧，也录取了，20块钱一小时，日结。把这些都拿着。哎，拿上，干活去。
3: 你这哪是差点啊，你差了一个整个太平洋还多。别
4: 灰心，至少搭上话了。对对对，你还赚了半天工钱呢。这秦远，你脑袋这么聪明，你帮帮石敏吧。
1: 哎，我是新来的，这活干完了吗？这偷懒。哦，
3: 你们几位是？
5: 叔叔好，我是石敏的同桌，我叫秦野。对。
1: 我们都是石敏的同学，想来找您聊聊。聊什么呢？要是上学的事儿就免谈了啊。不是，
5: 叔叔，我们是来聊帮忙的，努力收成好您这儿听说很缺人，
1: 我们都是渣渣亭的，有海边帮工的经验，随您用。没听敏敏提过呀，我还一直以为她在学校没朋友呢。
4: 您可能不了解，她性格特别好，跟我们相处的非常好。
1: 对，看来我这闺女长大了。爸，你们来了。他们说是你同学。对，说是来给咱家帮忙。对，帮忙的。行，那你们跟我来吧。你也来。
6: 什么情况？跟上去，他要给咱派活。哎，
1: 先帮忙干活，随机应变。
4: 那还得跟朱老师说一声吧。
6: 我已经发过信息了。
7: 哎，赶紧的，赶紧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你给我说说呗，你喜欢的什么呀？
1: 别胡说八道！
0: 有什么的呀？我喜欢表妹，我从来不藏着掖着。
1: 人石明，我们就是好朋友。
2: 好朋友？怎么不好话？
1: 就是我说的他都明白，他说的我也都懂。
0: 知己呗。
1: 算是吧。我们俩算同病相怜，都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结果。我想帮帮他，就当帮我自己了。
0: 你要怎么帮他呀？
1: 他喜欢画画，但是他爸不同意，所以。
0: 画画？这画画你怎么帮啊？你家一个开饭店的，你又不能去帮他画。再说了，你连他爸你都劝不动。
1: 我也没想到最后在这儿打工啊。
0: 你呀，再吃点牡蛎吧啊，长壮实点。你现在跟他爸说话，你都抖吧。
1: 算了，我不会明白的。
0: 我怎么不明白啊？我还是拿表妹举例啊。我喜欢她，可是我知道我再怎么努力也配不上她。咱们这种人啊，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
3: 撬可不能用蛮力，要用巧劲，手腕跟拇指使力往下一顶，刀子才能顶开。哦，
4: 该了。哎，石敏，你每天不学习的时候，你就做这些吗？
3: 嗯，本来是冬收牡蛎的，但现在养殖技术发达了，也有夏收。我们家十来年都是这样，靠海吃海嘛。
4: 那每天要做这么多吗？
3: 手脚快的话，一天能撬20斤呢，大概是眼前的2倍。
4: 为什么要撬开呀？直接卖不行吗？
3: 直接卖才4元一斤，撬开的利润能卖20。
4: 4元一斤？啊？北京一只就要卖20，
3: 这么贵？嗯，
4: 如果在高档餐厅的话，会更贵。
3: 那一定是很漂亮的餐厅吧？我知道海货卖到外面会变贵，但我没想到会贵这么多。
4: 石敏，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去外面看看？
3: 我没有这个命。我爸说了，读书没用。再说了，我这么努力读书，考试不还是倒数吗？也许我就像我爸一样，一辈子在这个长岛上待着，养牡蛎，收牡蛎，开牡蛎。
4: 那你呢？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3: 我不想再撬牡蛎了，我也不想晒渔网，不想杀鱼。
4: 所以啊，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3: 想画画，但也只是想想。

0: 叔叔啊，您这么大养殖场，一年不少挣吧？是不是很缺人手啊？
1: 哎呀，这钱呢还行，但一到了这渔获期啊，是真缺人手。我们厂岛呢，这老年人多，中年人少，年轻人呢又都不爱干这个。这今年又赶巧了，敏敏她姐生孩子，她妈去伺候月子回不来，所以我才让敏敏回来帮我。
0: 我看石敏得了不少奖状啊，说明她在学校表现很好啊。
1: 哎呀，要说这敏敏小的时候啊，学习确实行，但这一上了高中以后压根儿就跟不上。
0: 但老师都说她在学校特别努力，可能就是窍门没找到。
1: 你个小屁孩，你才经历多少啊？叔叔跟你说呀，这努力的方向如果是错的话，你越努力她就越跑偏。你说我这么大个养殖场，将来总得有人继承吧？那除了敏敏还能有谁？这将来赚了钱，想干点什么不行？
2: 虽然我还不知道我以后能干什么，但是我知道，现在的生活一定不是我想要的。我想以后的每一天都能画画，而不是以后的每一天都在这里。星爷，我真的很想去外面看看。

0: 这你画的，画真好哎，随便画画的。我支持你。你看，你家产业都做这么大了，也不会说因为缺钱怎么样？我觉得或许你可以试试，劝劝你爸爸，让他答应你学画画。
1: 当我爸爸说当画家太不切实际了，还不如掌管这些余下海力。怎么不切实际啊？画画未来也有很多工作可以选呀，可以当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哎，老师，你还能当老师去教画画呢？
0: 是，青叶，
1: 你会帮我一起说服我爸爸吗？
0: 嗯，我答应你，一定帮你。
1: 谢谢你。
2: 擦擦，这是什么？蛤蜊油，纯天然配方，滋养皮肤、防干裂的，也算是海边特产吧。嗯，味道是有点怪，但是确实好用。你这些不够，要厚涂。 这样厚涂才有效，这些地方都得涂上。

0: 石敏说，你们这儿的人手上都有这种茧。
1: 我海边人都这样，采收牡蛎是份苦活，很多翘了几十年的阿姨，到老了，手指都伸不直。
0: 都说海边的人生猛，其实也很辛苦，所以我想尽量的帮一下石敏。
1: 老朱应该给你颁一个最佳辅助劝学奖。
0: 能劝回来的，说明是自己想回来。你也一样，不是吗？
1: 我跟石敏不太一样。

0: 你可吓死我了！
1: 小姨，哎，
2: 我天哪，
1: 没事啊！
2: 哎呀，没事没事。
1: 小姨，
2: 红毛，
1: 你们两个人出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看把这些家长急的，
3: 太着急了。
1: 哎，红毛呢？
4: 我来了没有？
5: 都在这儿呢。
2: 红毛，红毛，昨天都是妈不对，妈不该说你。以后你想干啥就干啥，不想直接吧，咱就不喝药。你只要别离家出走，别吓唬我就行，行不行？
3: 我没有离家出走，我就是来帮同学的忙。
2: 妈相信你，你以后说什么我都相信你。是妈不对，妈给你道歉。
3: 你别这样，你去那边坐着。
2: 我家红毛哪去了？臭婆娘，这臭小子，你还躲着我？
6: 妈，你听我解释。妈，
2: 你解释什么呀？你把船开出来，你也不打个招呼，出事了怎么办？
6: 我跟你说，妈，你要是再打我，我就跟胖虎一样离家出走。
2: 你还离家出走？我们俩，你
6: 说王姨，
7: 阿姨，
1: 行了啊，
3: 阿姨，是我的主意，我们等不及轮渡了，就决定开船了。
2: 五子，这事跟你没关系啊，阿姨知道你这孩子靠谱，我今天我就想收拾他。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站住！
3: 下手轻点啊！
2: 你放心吧，我往死里打他！我，黄妈，我站住！
1: 长本事了啊！你的主意，
3: 这有什么？
8: 小姨，我还学会开牡蛎了。哎呀，
1: 你也厉害了，下次不许这样了啊！快快，把他给忘了！快快快！
6: 哎，老师，
1: 他晕船。
9: 我没事。
1: 晕船了？你说这么大的船，他也能晕？
6: 吐出来就好了。
2: 儿子，刚刚来的路上，妈想明白了，我不应该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你。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活你想活的活法。儿子，妈真的对不起，能原谅我吗？
3: 妈，你放心，肯定为自己活，也会为你。我肯定能考上好大学的。
6: 老夫妇，没事，我没事。
10: 说服他爸，让他能回去读书。
1: 是啊，那快不容易了。
10: 很努力的。
1: 对呀。
11: 朱老师，你怎么也来了？
1: 阿姨，谢谢啊。这是你们同学？
3: 对，石敏。就是胖虎，
11: 阿姨帅，
1: 啊，谢谢啊。
12: 妈，这就是我说的同学石敏。哦，
1: 这小姑娘看着挺乖巧的哈。
11: 哎，你别说哈，这姑娘和你家胖虎挺啊。
1: 什么昂啊？人家是好同学，好朋友啊啊，
11: 好同学，好同学。
6: 你看，那今儿来都来了，反正也不着急回去，那不如帮石敏干点活吧。
4: 别，朱老师，这多不合适啊！
1: 哎呀，没事儿，帮帮帮！咱们家庭的女人干这点活，那不是手到擒来吗？是不是？
11: 没错，
1: 你们可以歇歇，赶紧上，
11: 你们歇着。
6: 来吧，
11: 上，放心吧，
1: 谢谢。哎，别说啊，这儿生蚝挺新鲜的啊，个儿也大，够肥的。哎
11: 呀，吃生蚝好啊！
1: 是啊，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哎，那你得给你老公多带回去几斤。哎呦
6: ，我的天，朱老师，没事吧？哎呀，
13: 不好意思，嗨，
6: 你就搁这儿，一会儿我弄。哎，朱老师，要我说呀，你这份心意我领了，还别干了。
13: 那不行，我得多干点。
6: 我不干，
13: 我的学生不就得多干吗？
6: 关键你这。也没帮多少忙啊！你说你跟这儿打下手，我干的倒慢。
13: 那个老师，你真不打算让石敏读书了？啊？那这学期学费可退不了啊！哎，
6: 交就交了，无所谓，我也不在乎那点钱。主要这孩子的成绩啊，是

0: 真没希望能考上大学。
1: 与其浪费时间死读书，还不如回来帮我挣钱。
2: 也对，你看啊，你们家这么大一片这养殖场，肯定是忙不过来，家里一直缺帮手是吧？
0: 你别说呀，这年轻的时候啊，不知道累，可劲儿的造，这上了岁数啊，病全找不上来了。现在身体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2: 你才多大呀？那你们家世敏是个女孩，这样的苦，你真说当是啊？
0: 陆老师啊，我也是当爹的，但凡这孩子学习能学出息了，我也愿意让他上学。可他不是那块料啊。
2: 谁说的？不知道你们家石敏画画画得好着呢，也爱画。哎，
3: 你就没想过让石敏参加艺考，做艺考生？
0: 艺考生
2: 啊？
0: 我们家这世代渔民也没出过艺术家呀，
2: 那没准啊。
3: 哎，你不知道，现在国家呀对这个艺考生啊有政策，但凡的这个专业课呀，这个成绩过硬，文化成绩就可以适当降低。
0: 还有这好事儿
2: 啊？
0: 不过这成绩要还是倒数的话，那不还瞎耽误功夫吗？
2: 上学读书怎么能是瞎耽误功夫呢？
3: 哎，就是那个帮你修收音机的小伙子，高高那个熊武
0: 啊，
3: 那小伙子都休学两年了，硬是被我给劝回来复学了。
0: 休学两年？
3: 嗯。
0: 哎呦喂，那这小子还真是够有勇气的了。
2: 那我这当老师的，这最应该教他们的不就是直面生活的勇气吗？
3: 老师啊，
2: 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也亲手送走过很多学生，我不敢说我教出来的学生个个成才，但是呢，我至少教会了他们选择自己想选择的道路，让他们这一辈子尽量不去干后悔的事儿。

0: 我提一个啊，哎，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敏敏的好同学、好朋友，还有朱老师，还有三位妹子，哎，大老远今天跑过来就帮我忙，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啊！我这人呢，不会说什么漂亮的客套话，啊，咱就吃好喝好玩的尽兴啊！我先干为敬。
1: 好，谢谢大哥。
2: 来来来来，谢谢。
3: 喝一个。
0: 来，
1: 朱老师，
0: 来，朱老师，
4: 是是是是。
0: 来吃虾呀！来吃素，呦呦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就现在的工人呢，是真难找，给钱都没人愿意来。这今天多亏你们啊，尤其是三位妹子，这活干的是又漂亮又快。嗯，哎呀，
0: 敏敏爸爸，你要这么说呀，真是拿我们当外人了。你不用这么客气，就我们家那口子啊，一到了开渔期啊，这忙得根本见不着人影儿，跟你一样，等忙完这块儿不就好了吗？
5: 我们也没想到，这孩子们关系这么好，早知道这样，我们就早过来帮你了。
0: 就是，
6: 感谢。
0: 我们家胖虎啊，从小热心肠，哎呀，没想到是来帮同学的，我还给误会了。哎呦，
6: 胖虎好孩子，
5: 好孩子。
0: 你说谁家没个难处啊？但人多力量大，是不是？哎，如果下次您这边再需要人的话，就直接叫我们，我们谁有时间谁来啊。
6: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
0: 我们家敏敏呢，让大家费心了。今天这架势呢，我也看出来了，不光是帮我干活来，是吧，钟老师？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敏敏你自己也表个态，这学你还想上吗？嗯，

0: 史建国，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我想读书，我要读书，我必须读书。 你说我学习不好，但是我每天都在努力。你说我当不了画家，是，但是画画也不一定只能当画家呀，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当老师，学设计，反正我可以干很多职业。哎呀，好，
1: 好。

0: 说，孩子，说。
1: 爸爸，我想走出安子县，我想去考大学，学学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我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2: 说得好，说得好，好，好，好。但是我可听朱老师说了啊，你这又要上文化课，又要学画画，这时间紧的压力就更大了，成绩要还是考倒数的话，那怎么办？
3: 有我那说说，放心吧，我会带着石敏一起学习，离高考还有200多天，
2: 咱们俩一起进步。
4: 你说的对，嗯，
5: 老师，晴姐也这么办的热心肠。
2: 再说了，退一万步讲，不是还有这老师呢吗？成绩的事儿啊，本来也是着不了急的，慢慢来的啊，慢慢来。
4: 叔叔，常导和渣渣婷都很好，但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儿，那只会是重复父辈的工作。如果您同意石敏拼一把，那他的人生至少会有多一种可能。
2: 行，我同意。
6: 同意了，来，
2: 孩子们，咱们一块儿举起杯来，
7: 我们一块儿就同意了，
2: 同意了，
8: 别哭了，
2: 欢迎石敏回学校上课，
9: 来来来，干杯，干杯，
10: 干杯，
2: 干杯，
11: 干杯，
2: 干杯，干杯，
12: 来来来，坐坐坐。

0: 没想到胖虎还有这么小众的才
1: 其实胖虎小时候想学的是钢琴。
0: 钢琴和口琴，这差太远了吧？
1: 他妈说，钢琴、口琴，四舍五入都是琴。在我们昭昭亭啊，学这个没法当饭吃。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自从这个夏天过后，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0: 或许，在石敏的眼里，弹钢琴的胖虎和会吹口琴的胖虎都无所谓。
1: 嗯，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人，很幸运。
0: 对我来说，你也是这样的人。

生是一次无法重来的选择。面对这趟单向的旅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每一次选择时慎重思考和决定，力争不留遗憾。如果留下遗憾也别灰心，坦然面对，看看有没有机会弥补。倘若一切已成定局，就勇敢地接纳，不再后悔，为前方的星辰大海继续扬帆。

0: 非常谢谢。
1: 我谢谢你们才对。哎呀，这是一点心意啊，岛上没别的，鲜货管够。
2: 太够我们礼了。
1: 要我说，你再玩两天再走呗。
0: 要不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人照顾我，我们确实想多待几天。孩子们在你这儿多待几天啊，一个是帮帮你，二一个呢是让他们也放松放松。
1: 那咱说好了啊，下次再来直接带老人上岛啊，吃住我包。
0: 谢谢，没问题。
3: 好了，
4: 朱老师还有阿姨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0: 呦，这是老师和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
5: 放心。
2: 敏敏爸爸，你看敏敏多懂事儿啊，
1: 懂事懂事。
6: 是，胖虎啊，多帮忙。
7: 知道了吗？
0: 武子，哎，那个小野就
7: 放心，包在我身上。
0: 好儿子。
8: 哎，各位长辈们，走吧。啊，我给你看清楚怎么回事呢。
4: 我们后天就回了，放心吧，好好的啊。
5: 快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4: 拜拜。
1: 慢点开啊，
0: 路上小心。
7: 拜拜，拜拜，
1: 慢点开。咱也回吧。

0: 想什么呢？
1: 在想我爸。
0: 哦，讲讲。当然你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1: 我可以给你讲，我爸呢，平时生活上不怎么关心我，关键的时候呢。还特别爱安排，他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给我和我妈带礼物，但其实那些礼物也不是他买的，是他让他秘书买的，我也不喜欢。你见过爸爸送自己女儿红底高跟鞋的吗？
0: 可能是他觉得你到了该拥有高跟鞋的年纪。
1: 才不是，是他跟那些秘书关系不清不楚的。然后那小三小四就买高跟鞋送我，还膈应我妈。后来我妈去世了，他们一个个就着急啊，想上位。结果呢，我爸出事了，那跑得比谁都快，是不是挺讽刺的？
0: 那你爸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
0: 换个角度。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冷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刺骨不是比喻，是写实。

0: 干嘛去啊？
1: 去玩。
2: 玩？
0: 为什么不等我？
2: 没想到你这么快。
0: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都打听打听去。
3: 走吧走吧，出发出发。
4: 出发喽
5: ！Go go go！
4: 走喽，
0: 出发喽！
4: 二一，立定，向右转。

0: 哎，嗯，好喝，好喝。对，在岛上干活虽然累，但那玩的也太开心了，恨不得住这儿。
1: 你就是来体验了一下，有新鲜感而已。
2: 你要在这儿待个一年半载，肯定不会这么想了。

0: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闻起来就很新鲜。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
1: 造型嘛，必须新鲜。
2: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3: 等一下，
4: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新鲜？
3: 没错。
0: 新鲜的气味，
1: 新鲜的颜色，
5: 新鲜的搭配，新鲜的造型，
2: 新鲜的体态。
3: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6: 小明哥，快来吧！
3: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7: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咦，贼辣贼辣的，
2: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3: 明晚七点半，去下。
4: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5: 找你，找你的，找你的
4: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5: 妈妈，妈妈，
6: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3: 明晚七点半，去下。

0: 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拿。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书与诗，吾将上下而求索。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

0: 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1: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人这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卸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个逃生。
0: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叫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
2: 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 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盆儿，大塑料袋。 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一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 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
1: 现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别忘更高的地方撤离。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0: 但其实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有个开口的。 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头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头下沿，在挤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深层困局是室温，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 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庭平台，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

0: 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咱还拿等候，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1: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2: 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1: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2: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天年用进行疏散救援。
3: 喂，老姜，老姜，听见老姜，我是来救你的，我们要救人员，好了，别慌。我你的三号，跳下去，然后你躺上，救他一，好了，一二。喂，老姜躺上，好，等三天。好，我给你开下头盔。现在把你带回去，好吗？
4: 好，
3: 来。来，你们，你，
4: 好，
3: 是。
1: 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5: 在我们城市内涝中，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所以说，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一个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着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PFD 急救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联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舟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1: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液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您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3: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窝了2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3: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徐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3: 对。
1: 他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3: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他们还有效吗？
3: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1: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3: 对对，因为它放到古墓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腐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

0: 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1: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2: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0: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2: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0: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避邪的作用。
2: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0: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2: 草香味。
0: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2: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0: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2: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0: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1: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去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2: 佩戴香囊啊，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
6: 这是什么？
0: 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7: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8: 树皮。
7: 感觉一棵树的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9: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尹勇，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9: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0: 哦，
9: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那剩下的药材呢？
9: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陈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0: 应该是橘子的
9: 吧。是橘子的皮。
0: 橘皮
9: 啊，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3年以上。
0: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久，
9: 时间长的意思，
0: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啊。
9: 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
0: 哦，
9: 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5: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9: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0: 你们想试试吗？
9: 咱们男生吧，
0: 这个男
9: 生
0: 来，
9: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0: 还可以啊。
9: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闻香识本草，巧手做香囊，小小的香囊串起了端午节和传统中医药的不解之缘，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绚烂多彩的端午文化。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2: 今天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阅读赛正式开赛。
3: 太可怕了吧，还有新的花招啊。
4: 这一切太快了，发生还没有缓过来，现在其实一期会比一期有压力，
5: 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峻，第一周是个硬战。
6: 不管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7: I'm so excited to actually perform in such a massive audience, in front of a massive audience on a huge stage.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challenge.
8: 一定是我目前经历过的要求和标准最高的一个舞台。
9: 我相信我准备好了，所以我才会在这里。
10: 打起十二分精神或者卯足劲儿去展现自己能展现的十八般武艺。
11: 人生就是真心话大冒险，我的命题就是敢比赢更重要。
12: 我相信从演唱对歌曲的理解，现在是我最好的。
1: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3: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14: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15: 闻起来就很新鲜，
16: 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
17: 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造型嘛必须新鲜，
18: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13: 等一下，
19: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新鲜？
13: 没错，
17: 新鲜的气味，
16: 新鲜的颜色，
17: 新鲜的搭配，新鲜的造型，
18: 新鲜的体态。
13: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20: 小明哥快来吧，
13: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1: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1: 法老之舌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舌建造一个巢穴。
22: 舌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2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22: 蛇卵在哪？
2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22: 我都有点想吃了。
21: 想吃啊？
22: 都没煮熟，你
2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舌，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
22: 啊，营养液就是酒精吗？
21: 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22: 哎，你看，
2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 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22: 哇！起火了！
2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

0: 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19:30是歌手2026上场。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求点。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2: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琪。今天是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
0: 我们为您送上美好祝愿，愿您端午安康，阖家顺遂。
1: 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党建思想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
0: 今天是端午节，湖南各地举办特色活动，包粽子庆佳节。
1: 湖南已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从昨天七时至今天七时，全省40县139个乡镇出现暴雨，多地连夜转移群众。
0: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

0: 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其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已经得到充分检验，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2: 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关系党千秋万业的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八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3: 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外部的监督，第二个答案则是自我革命。刀刃向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党的自我革命，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答案。
2: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我们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4: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成功秘诀，彰显了我们党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政治本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凝结着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刻洞察，包含着对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这一思想既是破解当前党内突出问题的现实之策，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长远之计。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彰显了我们党锲而不舍推进党的治社建设的坚定决心，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县开展四部两职调研。
2: 毛万春指出，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筑牢全省高质量发展根基。希望长沙县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禀赋，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产业，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深耕网格化基层治理、矛盾源头化解、乡风文明培育等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工作，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激发基层发展活力。省政协要依托委员工作室平台，坐实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城乡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0: 今天是端午节，湖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习俗，尽享传统文化魅力。
2: 益阳兰溪河畔上演双饶龙舟竞渡，15只双饶龙舟三艘一组分五轮展开比拼，鼓手指挥员把控节拍，饶手一坐一站同步划桨，两岸喝彩声此起彼伏。桃江三塘街龙舟习俗别具一格，赛事不划定赛道，不安排裁判，船只相遇便可自发比拼，全体划手站立挥桨，气势十足。永兴西河村举办500米龙舟竞速，8支队伍同场竞技，首次参赛的女子龙舟队配合利落，收获现场连连叫好。中方金平古村组织8支龙舟沿江巡游，划手伴着号子破浪前行，不少市民沿岸驻足观赏。凤凰古城上演端午抢鸭子大赛，500只鸭子从吊脚楼投入沱江，游客和村民争相下水捕捉，数万群众沿岸围观助威。端午抢鸭子是凤凰特色传统民俗，寓意丰收吉祥。在宁远县桐木洛瑶族乡上龙盘村，食药、制香囊、射五毒等民俗活动轮番开展，志愿者结合本地瑶药科普民俗，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香囊。延陵县绵渡镇下关村推出客家美食品尝、趣味民俗游戏、稻田接力、插秧、摸鱼等农事体验，吸引村民游客一同下田比拼。衡阳多个乡村举办包粽子比赛，村里老人现场传授果粽技艺，年轻人围坐学习，大家切磋手艺，闲话家常，在粽叶清香中传承端午习俗。在长沙开往北京的 G316 次列车上，端午诗会民俗抢答吸引不少旅客参与，大家还写下端午诗词与平安寄语，加盖列车纪念印章，在出行途中留住端午美好回忆。
6: 清晨，在桃江县米儿农场，村民正在制作非遗柿饼粽。这款粽子由28个小粽分层收拢，再用粽叶编束捆扎，外形圆润像柿饼，因此得名。凭借地道非遗手艺，再加上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多条销售渠道，今年柿饼粽订单大幅上涨。在辰溪县罗子山刘家垄村，瑶族乡亲围坐在一起包特色七姓瑶枕头粽，粽子采用山野豹纹笋壳、高山糯米、土猪腊肉，经小火慢炖而成。在当地瑶族习俗中，饱满方正的枕头粽寓意生活安稳、岁岁富足。在茶陵县下东街道，工人们加紧制作祖安澳肉粽，食材选用土猪五花肉、 不加清水，只用本地老冬酒慢熬一小时，成品油润软糯，肥而不腻。南线非遗工坊的工人们正忙着赶制发往上海的五彩粽订单，当地将五色糙米与传统肉粽结合，搭配青稞、薏米、红豆等粗粮，推出五彩蛋黄粽、五彩肉粽等品类，今年订单同比增长20%。
1: 端午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它萌芽于先秦，定型于魏晋，兴盛于隋唐，传承至今已2000余年。但你知道吗？在漫长的历史中，端午节的过法每个朝代都大不一样。从驱邪避疫的恶日到普天同庆的佳节，从南方的水乡竞渡到北方的射柳击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看看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是怎么过端午的。
7: 端午起源于先秦时期，它是人们崇拜龙图腾的祭祀日。人们在五月初五这天断发纹身，将船刻成龙形竞渡，以示自己是龙的子孙。端午节最初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龙的节日。与此同时，农历五月被视为恶月，仲夏炎热潮湿，毒虫滋生，百病蔓延，因此先秦人过端午主题只有一个，辟邪攘灾。到了汉代，端午作为节日正式形成，人们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合成细索系在臂上，称为长命缕，以求命人不病瘟。吃粽子的习俗也出现了，当时叫角黍，用咕噜叶裹糯米煮熟。想不到吧，吃粽子带五色绳从汉代就开始了。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开始将凭吊屈原与端午节结合起来。荆楚岁时记也明确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从此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的精神内核，延续至今，竞渡之俗也正式出现。进入隋唐，端午迎来华丽转身，恶日不再恶，逢凶化吉，充满节日的欢乐。端午这个名称也在盛唐时正式确立，宫廷里大摆筵席，皇帝赐群臣夏衣扇子，民间更是热闹非凡，龙舟竞渡达到鼎盛，万人空巷，端午节成了大唐盛世的全民嘉年华。要论端午仪式感哪家强，当属宋朝。为啥？端午放假一天，这一天大城市有端午集市，各色白索珠翠头饰热卖，男男女女都正装出游，端午斗诗创作也蔚然成风。到了明代，端午节又被称为女儿节，少女需佩绫服簪石榴花，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躲端午，亲友间互送节礼。端午从宫廷的盛宴、全民的狂欢，回归到家庭与亲情的温情之中。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过法在不断变化，但驱邪祈福的愿望、纪念先贤的情怀、家人团聚的温暖，从未改变。这就是端午，一个穿越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国节日。
0: 从李水河自家门口滑到汨罗江省级赛场，磁力严伯渡这支龙舟队不一般。队伍以保台抗法名将孙开华命名，队员全是土生土长的普通百姓。赛场名次只是小事儿，这艘龙舟承载的团结底气、先辈爱国精神才最值得说道。
8: 1、2、3，3、3、3！
2: 龙超联赛乡镇组，孙开华龙舟队入围最后的决赛圈，成绩不算惊艳，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名次来得不容易。2天前，这支队伍还叫张家界市乡镇代表队。
9: 我们其实是一直想以孙开华将军做命名的，但是又觉得怕自己没有成绩啊，又不好意思以将军的这个玷污了到时候将军的英名，所以我们上次从长沙回来之后，我们长沙不是打了第二名嘛，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个底气去这个借将军的这个英名取这个孙开华龙舟队。
2: 说白了，怕给英雄丢脸，直到拿了第二名才敢把孙开华三个字写在自己的队旗上。孙开华是谁？ 孙开华是慈利县盐博渡人。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开。

0: 孙开华奉命率军驻守台湾护卫，他指挥官兵以麻雀战多次击退法军。淡水之战，孙开华亲自杀入法军阵中，夺取法军军旗。这一战彻底粉碎了法军武装占领台湾的图谋。相传，孙开华从小爱龙舟，为了纪念这次大捷，慈利人把每年农历5月15定为二端午。到了这一天。
1: 不管在外头做什么，严伯渡人都会往家赶。丽水河上龙舟下水，锣鼓一响，比过年还热闹。
2: 好多有到外面务工的啊，他们到了二端午的时候就会回来，赶回来直接划龙舟啊、有的还请假要跟老板，反正大家都团结一心，这是一股凝聚力吧。
0: 这份凝聚力今年被带到了龙超联赛的赛场上。孙开华龙舟队全队28人。
3: 最小的18岁，最大的45岁，各行各业凑到了一条船上。
4: 小时候站在岸上看爸爸妈妈划，现在终于轮到自己上船划了，这种凝聚力还有那种开心是掩埋不住的。
3: 当年孙开华将军凭团结与勇气保家卫国，如今我们划龙舟靠的是一舟同心，奋力向前。我们划的不只是龙舟，更是代代相传的爱国心。2023年。
0: 严伯渡二端午划龙舟习俗被列入湖南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传承了130多年的传统，从民间自发的热闹走上了省级赛事的赛道。
5: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县队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6: 昨天起，湖南已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本轮过程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致灾风险高。
0: 6月18号7时至19日7时，强降雨较为分散。 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怀化、湘西州岳阳、益阳、常德、永州、娄底、张家界、邵阳、郴州10市州40县市区129乡镇出现暴雨，怀化溆浦深梓湖镇出现121.9毫米大暴雨。为防止出现险情，镇村两级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25户63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18号1时至19号8时，石门县再次遭遇强降雨，平均降水量达55.8毫米，10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湖平山镇91.1毫米。南北镇金家河村再次爆发山洪，降雨来临前，南北镇全体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对风险区域群众提前排查，果断转移。
5: 今天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以来的首个公众假日，展会现场的人气持续攀升，从湖南书架到世界书单，在湖南展区，满满的国际范儿成为吸引境内外读者和出版商的新亮点。在国际出版外向型图书展区，不少外文出版物吸引了海外出版商的持续关注。
0: 这套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新汉语教程系列，目前已进入阿联酋、沙特、埃及等国家高校的中文课堂。这两天就有不少中东地区参展嘉宾专程来了解相关信息。
7: 这本书非常有用，对我们很重要。我的女儿正在学习中文，这是一本很棒的书。
0: 阿拉伯人他都是通过英语来学习汉语，我们这套书推出以后，就是说可以直接用阿拉伯语来学习汉语，在阿拉伯地区还是很受欢迎的。在图博会期间，湖南展区还举办了海外图书推介会等活动，展示出版湘军走出去的最新成果。这本由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国乐风华》，系统梳理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脉络，就在现场与英国新时代出版社签约。 将向海外受众展现中华传统民乐之美，马伯庸的历史新作《秦二世必须死》也吸引了众多海外出版机构驻足洽谈。
8: 我了解到这本书是基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改编的小说，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这会。

0: 1958年，台湾苗栗县卓兰镇的当地农民在开垦时意外挖出无数尸骨和35块墓碑，那是100多年前为守卫这片土地而牺牲的湘军将士。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本台记者走进苗栗县卓兰镇，寻访这段往事。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苗栗县卓兰镇。在乡间小路旁有一座昭忠庙，庙门前挂着一副对联，写道："往事昭昭，亦万事长传于内，经中耿耿，千百年犹在人间。"这里供奉的不是神灵，而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刘少斌，来自湖南益阳。时间回到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遣湘军将士渡海增援。1885年战争结束后，台湾巡抚刘铭传调派湘军进驻苗栗卓兰一带，参与开山巡抚，前后总数达13000多人。刘少斌奉命进驻苗栗县卓兰境内的坡地，后来这里被称为湖南营。
2: 台湾以前山贼海贼都是占地为王啊，所以还没有在所谓的行政真正区分的同时，都是划地为王，所以当时要开发的时候也是不简单的，所以一开发的时候就是会得罪人嘛，所以得罪人就起冲突嘛，加上当时都是移民，大家都是民间都剽悍。
1: 在保卫苗栗的战斗中，湘军浴血奋战，牺牲超过3000人，大都长眠于湖南营附近的坡地之上。70多年后，也就是1958年，当地民众在当年湖南营的旧址上开垦农地，意外掘出无数尸骨以及35方墓碑，其中有20余方墓碑上刻有湖南各地的地名，官阶最高者正是刘少斌，湖南益阳人。
3: 当时曾国藩、左宗棠他们成立的湘军，都是以楚南当地的子民为主，所以你看看，都是他用楚南的。
1: 当时是在哪一片土地发现的？
3: 就是后山，就是他的那个营区。湘军的精神，我们老百姓能够永怀感念，他们替我们守下了这块土地，让先民能够安全的开垦，到现在能够富裕农村，这个是我们最感念的，是非常不舍啊。
1: 在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不得立庙，不得公开祭祀。1945年，台湾重新回归祖国怀抱。1959年，地方乡贤们齐心协力筹建这座军民庙。
3: 感恩湘军，那尤其我们在台湾的湖南的将军很多。
1: 在原有军民庙的入口处呢，我看到了这样一首诗词，上面是这样写的：湘军奋勇世所闻，保卫卓兰丧义营，骨骸常埋他乡地，谁都思念刘将军。可以看出，刘少斌将军在卓兰人民的心中分量是相当重的。后来台湾当地也将军民庙易名为昭忠庙，用来纪念为国尽忠的英烈们。
4: 常德柳叶湖天然渔场开启今年首轮下捕，随着渔网收拢，工人们迅速分拣称重，装箱上车，渔获12小时内即可运往重庆、成都、广州等地供应端午市场。本次下捕主要以花鲢、白鲢为主，将持续至9月底，预计起鱼超100万斤。
5: 昨天省内开启新的一轮降雨过程，今天白天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了岳阳、常德、益阳、怀化等地，未来3天强降雨将稳定的维持在湘北还有湘中。下午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湘中湘北的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岳阳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邵阳、岳阳、常德、益阳、怀化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强降雨主要是在湘北、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地区暴雨。
6: 长沙中雨24到33度，岳阳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湘潭小雨

0: 25到33度，株洲小雨25到32度，衡阳小雨26到33度，益阳中雨24到31度，常德中雨24到30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吉首中雨23到29度，怀化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娄底小雨24到32度，邵阳小雨23到31度，永州雷阵雨25到33度，郴州雷阵雨24到34度，山南小雨转阴11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42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小雨25到35度。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 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6: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2: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

0: 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0: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 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4: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5: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4: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6: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4: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7: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8: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4: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4: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9: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4: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0: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1: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4: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2: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3: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4: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0: 接下来是歌手2026上场倒计时。
1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8: 好的。
19: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几。

0: 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1: 你是梦想了。
0: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直播竞演即将开始。

0: 上个月度的四强歌手呢，将成为四位擂主，全新加入的六个歌手需要选择小组加入对决，组内排名第一的歌手率先出现晋级下一期，而待定的六位歌手，排名最末的歌手遗憾止步。
1: 四目相对了，
2: 那我就选一个离我近一点的吧。
3: 彤彤，窦靖童。
2: 他每一期的表演我都会看，完了，而且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看。
0: 看着长大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彤彤，刚一直在扇风是不是？啊，
1: 热，
0: 热了，被坤哥选到了。
4: 胡老师，上一场的第一，这样输了不丢人吗？
3: 之前有合作过，我觉得试试。
5: 我非常喜欢这种在音乐上玩得非常大胆的音乐人，然后我也非常羡慕这样的音乐态度。
6: Obviously, you are kind of royalty here,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try and take you on. So I'm gonna have to take on Azora.
7: Woo! 就想要和第一名的老师切磋一下。Hey! Wow!
1: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 strong 的，因为他们是在挑战第一名，你看心态多强。嗯，
8: 太强了，有备而来。万妮拉真的很厉害，
1: 厉害哦。
9: Hello， 万妮拉，你好，来来来，
7: 走。你好。
10: 万妮拉，她的音乐国际化程度是比较高的。
11: 万妮达的作品给人一种非常抓耳的魅力，说的也好，唱的也好，写的也好，说唱界的三好代表。
7: 歌手这个舞台在我心里是有着很重的分量的一个舞台，我希望可以尽我的力量走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刻。对，
1: 坤哥2019年四次冠军哦，哇，就靠你打破这个局。
8: 不用靠我啊，我靠彤彤啊，他是女主啊。
2: 杜总
12: ，Hello， 坤哥，
2: 你今儿穿的真漂亮啊！
12: 好久不见，对。哎，
13: 你怎么瘦那么多？
2: 瘦了吗？
13: 瘦了好多。
2: 这不天天那个较劲的吗？努力了吗？
12: 咱们俩是邻居，我至少一个多月，快两个月都没见到你了。
2: 对，我一般不出去，除了。

0: 练歌就是练歌。
1: 对，哎，那你这次造型谁帮你搞啊？
0: 我不需要造型，我造来造去，最后也看出来也差不多。你不会说是因为找一个厉害的造型师，我就会天翻覆地？唱得好是最重要的。
2: 我跟你讲，凡是过往，皆是序章，都是铺路的，算是吧？对，靠你了。
3: 谁会爱上谁？
2: 这个歌用的真好。
1: 而且小侯，我听节目组说之前也有来歌手试过音。
4: 好了，我们就正常侧拍记录一下。
5: 好呀。我们
6: 在哪儿？哪个屋？对于侯明昊的印象肯定是他的演员身份，但是侯明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7: 他有非常好的混声，
8: 音色很有少年气，他会在尾音的时候设计很多的颤音的处理，能够体会到他是具有演唱技巧的一个歌手。至于说音乐的牌子到底有多亮，可能我们就需要通过歌手这个舞台上去见分晓。
2: 紧张肯定会紧张，但是我想到其他人也会紧张，我就还好了。我现在有点那种平静的风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9: 他也是之前做偶像选，
10: 可是我认识他是好像已经转
1: 演员了。
9: 那你觉得中国娱乐圈男团出身谁唱最好？
3: 你每次都问人家这种逼问人家这种问题，
2: 我不忍啊！
3: 不要，
9: 当然是
11: 有长进啊！
3: 谢谢大哥。
12: 这样一个啊，然后这个尖儿朝下，然后先三分之一这样叠一下，这么着打开，然后往里头填米，别放太多就行，差不多，好，够，
2: 真够了吧？
12: 够。
10: 你要吃啥？
1: 哇，彤彤你包的很好哎，像模像样的。
3: 没，
10: 不愧是佟大厨。
12: 别，我也是现学的。
1: 粽子的粽叶啊，还有糯米啊、蜜枣啊、咸肉，这些都是我找美团小团推荐的店铺一站是够齐的，是不是很新鲜？
9: 又方便又新鲜。
1: 斌哥，你这包的是？
9: 突然觉得，你包了吗？嘉兴的粽子，这6块钱一个不贵。
1: 因为手工费很累，是不是？
2: 这太难了。
3: 知道赛制了吗？
9: 你们微博直播嘛？
1: 那你知道你的队员是
9: 刘惜君嘛？和张远嘛？
1: 对。
9: 张远先选我的。
1: 对。
9: 对吧？
1: 然后刘惜君第二。
9: 娱乐圈的朋友少交。
1: 惜君
9: 熟人太多就要被选，对不对？
1: 对。
13: 这个赛制让节目整个的这个节奏一下变得特别的快。都把
14: 山放来了来了，很谢谢大家一直都记得刘惜君是歌手，可以上歌手这个节目这件事情，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鼓励吧，还有一种褒奖。
13: 歌手必须得上来就 all in， 把自己的看家的本领拿出来，你才有可能幸存下来。
15: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反转和预期违背，这个好
2: 对了吧？
15: 所以，这一次说不定我会给你一些小小的惊喜哦。是不
10: 是？我这人生中第一个粽子，明天就送给 Elliot， 让他吃来到中国第一个粽子。
9: 他选了谁？选了你吧。
16: Oh, get me good side, get me good side. I'm on this side. This is my good side. My good side. My name is Elliot James Ray. I'm into the old school singer-songwriter, if you like 50s, 60s music, if it wasn't that obvious. My baby's asking where
8: I've been. 安瑞克他有足够的新鲜感，他复制了猫王50-60年代老派欧美摇滚音乐的精髓，然后把这些元素都放在他现在的作品当中，再加上他那张很年轻很帅气的面孔，会让大家眼前一亮。他们来的这6位歌手可都是有绝活的，这4位留存下来的歌手仅仅也只能说片刻的喘息，但接下来我觉得他们的挑战应该会比第一个月的压力会更大。
1: 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你看我们从第1期到第4期了，其实大家对你们是有情感的，
10: 跟舞台更有默契一点。
1: 对，
10: 那我们四个就在前四。嗯，
1: 就是稳稳的拿住这个位置不动。
9: 我们是一起包过粽子的友情。
10: 对，
9: 我们一定要守住，要不露馅儿。
1: 我们的阅读四强有什么话想要对对面的那六位补位歌手说的？
12: 来个，吃粽子吗？
17: 来个，
12: 对，我做了四个粽子。
10: 你吃啊，你吃啊。
9: 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我们带着作品来了。
11: 吃粽子吗？
1: 专业、良心、认准、修正、健康修正观，修正药业全程护航每一位歌手，陪伴大家以最从容笃定的绝佳状态拿下每一场直播竞演的舞台。这里是修正给歌手们送上的祝福，精益求精，捐皮卓胜，安然自若，气定神闲。四个祝福对应四包修正养生好物，里面有16味道地药材和一块号码牌，号码牌上的数字就代表着本场四个小组之间的组别竞演顺序，请四位擂主依次进行选择。
18: 那就这个吧，
1: 看一下机会了。哇哇哇，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一，
12: 好，
1: 三。好了，四个组别的出场顺序呢已经全部决定了，不论登场第几位，修正状态第一位。
10: 没错，这16味道地药材的精妙配伍，一起守护歌手们的身心状态，尽情享受音乐舞台吧。
1: 好的，那本周五呢也恰逢我们的端午佳节，修正呢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艾草香包，既是端午安康的祝福呢，也代表着修正守护大众健康的初心。谢
19: 谢，来来来，大家都有。
20: Thank you。
1: 端午安康。
21: 谢谢。
1: 歌手直播无修音，健康守护有修正。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祝福每一位歌手都能够唱得从容，唱得尽兴，加油！周五，益肾安神，心安宁，从容开唱更动听。

0: 我选贵州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息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选贵州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我选贵州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我是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祝福
0: 美团歌手2026马上开始，我是美团，我为歌手2026独家冠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欢迎大家呀，端午安康。吃粽子了吗？没吃啊，没吃，回头找美团安排。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我们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二月度赛的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来到歌手的现场，
0: 欢迎苏醒，
1: 谢谢大家 ，Thank you。哎
0: 呀，进入到新的月度，有了新的感觉，我们有新的歌手阵容，我又有了新的搭档。那想问一下，第一次来串讲我们苏醒的心情如何？
1: 非常的荣幸，而且很开心。来之前问了导演组为什么会请我呢？就他们说我说的比唱的好。但是没有关系啊，任何的认可都是认可，对吧？多劳多得嘛。而且今天有我的良师益友何老师保驾护航，我有信心站好这班岗。
0: 来，我们给苏醒加油，绝对没问题的。因为熟悉苏醒的朋友知道呢，苏醒除了在音乐上专业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资深的球迷，非常擅长于去这个分析赛况。那大家知道现在正值世界杯，那能不能一开始就用这种赛事播报或者是介绍球员的方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场上的赛况？
1: 好的，何老师。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不是歌手，已经蓄势待发了啊！谁能拿到象征着最高荣誉的世界歌王的桂冠呢？我们拭目以待啊！首先看一下月度四强的首发阵容，他们是打法自成一派、极具个人风格的小将窦靖童，还有高开稳走，在危险区轻松兜了一圈又淡定杀回来的老将齐玉杰。当然了，少不了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一路稳扎稳打的新人王游长靖。最后呢，是咱们后程发力一路高歌猛进的首月月度冠军胡彦斌。
0: 好的，欢迎各位。大家看到我们的首月四强可以说是气场拉满，但是我们的六位补位歌手呢也是虎视眈眈，马上为大家介绍，欢迎我们本月的补位歌手杨坤、张元、刘惜君、万妮达、侯明昊、艾略特，期待各位的演出。
1: 是的，两方的歌手呢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现在我们该真刀真枪的正刚一下了吧，何老师？
0: 没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赛制呢是很有看点的，我们的六位补位歌手已经分别选择了首月四强当中的一位来作为对手，这样呢就形成了四个对打的小组。在每个小组演唱完毕之后，由我们的大众听审来进行投票，那么小组第一名将会率先晋级，那其他待定的歌手呢会在最后再一次接受大家的投票，而排名末位的歌手将会在今晚暂别舞台。
1: 今天就走一位吗，何老师？
0: 今天就要走一个，感觉怎么样？
1: 这么刺激吗？
0: 是的
1: 啊，这感觉不是很好啊，谁走都不 OK 啊。
0: 对，
1: 要么就是刚来如果发挥不好就会一轮游的补位歌手，要么就是好不容易闯到现在的月度四强，这个竞争上岗太激烈了啊！还是串讲人好，不出意外我至少可以干满四场。
0: 不出意外我能干十二场。
1: 是的。
0: 好的，虽然胜负难料，但是

是好好听歌更为重要。今天晚上各位来着了，十首好歌一并奉上。现在我宣布，第二月度赛的第一站正式打响。根据抽签的结果，第一组要登场的是万妮达对齐豫。

0: 是一个来自福建福州的说唱歌手。
1: 你接下来有什么巡演计划吗？
2: 我接下来有什么巡演计划？我今年只剩最后一场，然后停掉了，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不知道为什么。
3: 来试唱的通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0: 哦，进棚的时候我悉心挑选了好几首歌，然后导演老师问我说怎么不说唱啊，我说这个节目不是要唱歌多一些吗？因为我也蛮喜欢唱的，自己的听众知道我是其实有唱也有说，唱跳啊这些东西都有。我觉得大家想到万妮达，他肯定已经对我有一个说唱歌手的一个标签，但是我会告诉大家说我有一个更多的可能性。对，但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反正已经来啦，哈哈。对，我这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收到了很多的鼓励。我来之前给我奶奶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奶奶说你很厉害啊，你已经到那个全国歌手大赛，嗯，她说已经很厉害了。对，让我放轻松，就做自己就好了。我来之前我还给那英老师发了消息，我说老师我要来了，结果没想到我来的这一轮他不在。
3: 老师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跟我说不要太兴奋。因为我容易激动，太兴奋的时候我就会突然疯了。我觉得这个舞台有太多经典的现场，经典

0: 这首是我完全用福州话写的第一首整个福州话的音乐。哇呀的意思，它是一个语气助词。我们那边人讲就是哇呀，今天干嘛干嘛干嘛，哎哇呀，给他开的开的开的，就是一个感叹的一个意思，就感觉像是一个很有气势的口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很顶是能说的吗？很刺激。
1: 所以你的音乐个性是什么呀？
0: 它像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像一个佛跳墙，很滋补，多听多补。对。

0: 哇哇呀！谢谢万妮达。哇，第一首歌就拍得手疼，谢谢大家，请坐，请坐。哇，这是我们第二月度赛的第一首歌，也是我们万妮达来到歌手2026的第一首歌，也是第一首他用福州话写的歌曲，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气象，而且我好喜欢他在里面唱到那个自信坦荡的感觉，最后还给自己加冕，太帅了！哇
1: 呀，哇呀，太帅了，真的好听啊！
0: 来，掌声再次给他，
1: 真棒，真棒啊！太厉害了，万妮达。而且呢，大家注意没有啊？他唱的虽然是福州话，并且呢，在这个歌唱当中呢，是加入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但是听起来有一些异域的风格。
0: 为什么呢？哎，
1: 因为呢，据我所知，万妮达在这首歌的编排当中呢，有融合一种来自非洲的音乐风格，叫做 Amapiano。
0: Amapiano，
1: 这个发音还可以吗，何老师？
0: 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
1: Let's do it together.
0: Amapiano，
1: good good 啊，这种风格很有特色，它的听感呢，重拍是不在正拍的哦，所以听起来会想跳舞，
0: 有种弹跳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嗯，
0: 好，所以呢，今天这是第一首来自我们万妮达的演唱，那么相信呢，我们歌手们也会很有感受。这边啊，彬彬写的妮达妮达炸炸炸，刚才特别好笑，捕捉到那个彬彬和那个李莎一个镜头，他们正在跳，一拍刚好他俩都转身，太可爱了。好，这边彤彤说哇呀好稳，然后长进说太炸了，万老师大家都在夸奖我们的万妮达。那不仅歌手们可以发弹幕，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您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的观众一起来讨论，想说的话发出来，喜欢的音乐要加入歌单。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那么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那么在我们万妮达来了一个漂亮的开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她的对手齐豫姐姐。第二月度赛开启，姐姐选择了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好棒啊，这首歌选的，
1: 这个真的很好听，而且感觉这个歌名啊，跟我们现在的歌手2026就非常的应景。我记得好像前几天咱们的坤哥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不为歌手加上我们的这个月度四强，一共10个歌手，人有点太多了吧。
0: 是的，但是用齐豫姐姐的话说呢，她选择这首歌的动机非常的单纯，就是为了给每一个聆听我歌的人。她说这是一首一听钟情的作品，听起来不费力，但是却能重压心头。虽然这首歌对于齐豫姐姐来说是一首年轻的作品，但也能承载她数十年的岁月当中想对歌迷分享的情感。接下来有请齐豫带来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谢谢，谢谢曲玉姐姐，也谢谢大家的掌声。最后大家按捺不住，在尾音还没有掉落的时候，掌声已经响起。然后大家的掌声有多长，曲玉姐姐的尾音就有多长。而且听到最后一段，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由曲玉姐姐唱出来的时候格外的感动。因为这首歌它关于岁月，也关于情感，关于人群，所以呢，今天一台琴，一把曲玉姐姐声线，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人群的美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曲玉，也送给刚刚和她对决的万妮达。刚才看到妮达和旭儿、马旭儿他们的眼泪，感觉到这一组对决真的互相都在为彼此加油。
1: 是的，何老师，而且我发现啊，太难了，一上来就太难了，
0: 真的毫不一样啊。
1: 对，两位女歌手，一个是热情如火，一个是深情似水。
0: 对，
1: 到底是选择哪一位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真的很难啊。
0: 是的，那我们投票的标准当然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纯粹，就是我们500位的大众听审，哪首歌更打动你就投他。现在是各位今晚的第一次的选择时刻，同样我们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也会对本场的投票结果进行双重监督。现在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2-1，各位慎重选择，3-2-1，请投票。

0: 谢谢艾略特。哇，
1: 有点厉害了哈，这个
0: 好可爱啊，长得就很会学习的样子。他今年才24岁，朋友们，本命年属马的，不知道有没有穿红袜子啊？他今天的发型呢也非常适配整个的表演。刚才看他的表演，我觉得电视要调成黑白会更加有那个
1: 质感，
0: 对，那个感觉好像更对。而且这个发型呢是猫王最经典的，叫蓬巴度发型。听说呢平时小艾略特自己就会做这个发型，花的时间呢不一定，有的时候1个小时，有的时候20分钟，要看那天头发听不听话。不知道今天是花了多久啊？我想问一下 Alan 听到他的歌什么感觉？哎呀，
1: 很震撼啊，而且就是很有反差感，因为他看起来文质彬彬啊，干干净净，想不到一开口声音这么的深邃，这么的有韵味。
0: 对，而且其实这首歌的节奏是慢的，但是呢，这个小伙子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非常稳，他把每一个这个节奏，每一个音值都拉得非常非常的恰到好处，是一个把所有情绪和转折都表达得很好的一个演出。那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年轻人完成了歌手2026第一场演出，干得好，艾略特，
1: 恭喜小艾。
0: 刚刚是来自英国的小猫王，接下来这位喜欢吃马来西亚的猫山王，他是谁呢？
1: 就是我们的首月的月度亚军游长靖。而且小游啊，现在是坐二望一，坐亚争冠，这场大有希望，因为他的选歌这次大有来头，很有看头。
0: 是的，这一次呢，小游选择的是李宇春和吴青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叫做《作为怪物》。这首歌呢是有一点点怪诞，也有一点点乖张。虽然第一个月的小游更像是一个乖乖仔，但是在第二月度的第一站，他想要表现自己怪的那一面。当然，他也把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和他一样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的人。掌声欢迎游长靖带来《作为怪物》。

0: 掌声送给尤正进。
1: 谢谢小尤。
0: 刚刚看他游刃有余的舞台，让我想起一个月以前他刚刚来到歌手的时候，那一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应该不会太丢脸吧。那个时候对于这个舞台，对于我们歌手的观众，他还在询问，还在试探，但是现在他已经可以这么勇敢地把自己不同的面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要重新的认识他了。掌声再一次给尤正进。
1: 谢谢小尤。没错，而且今天何老师他的这个歌曲编排也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些巧思，就是在他的这个 intro 啊，在前奏有一个 flamenco 的 guitar，
0: 对，
1: 让整个的入歌显得很有一种异域的风情和气质。
0: 是的，
1: 慢慢的过渡到他逐渐的情绪爆发，所以整首歌的演绎很有层次感和感染力。
0: 对，刚才呢大家也把掌声送给了艾略特和尤正进，我们再一次谢谢这一组对决精彩的表演，谢谢。那么优雅和乖张哪一首更能打动您呢？我们还是请500位大众听审来进行选择，依然是把这两首歌的序号放在了两侧的大屏上，很好听的两首，您要如何艰难的选择呢？3、2、1，请投票。

0: 好的，谢谢大家，投票结束了，这个真的很有悬念，好难预测啊。我们要不要请一个同样在观战的朋友来说说他的想法？那么，Alan， 你想要请谁来做一个预测呢？
1: 那既然来了，就点一个最会端水的吧。张远老师，您觉得呢？
0: 小远，你怎么看？
2: 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长进戴了墨镜，所以打开了他的封印。哎，我觉得小游这一次真的就是你笑啥？继续。然后小游这次我真觉得就是越来越松弛了，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啊。这场这个感觉就是范儿越来越起来了啊，我觉得特别的惊喜。然后呢，小爱我觉得也非常，哎，小爱是可以的哈。小爱也非常的，我很感动，因为我好久没有这么认真的听一首复古的歌了。然后，而且他，我看到他其实年纪蛮小的，但是当他就是看到他打开磁带的那一刻，我真的有被感动到，因为我曾经就是高中的时候，天天就是省着早餐钱就买一盘正版的磁带。谢谢小爱，然后带我回到了那个时光。但是我觉得两个这么帅气的小伙子一起就是对战的话，安琪你怎么看呢？
3: 安琪怎么看？安琪全程盯着小游看，真的是太帅了，你就感觉他的肌肤在发光，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有我们的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实力呵护，歌手的完美搭档，懂的都懂。
0: 是的，懂的都懂。谢谢小野，谢谢安琪。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为喜爱的歌手来投送想看值，来参与全民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那么马上为大家公布一下当前想看榜的这个成绩，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我们想看榜前三名，来跟我分享一下想看榜前三名。好，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及时的成绩，想看榜的前三名分别是谁，马上为大家揭晓。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之前，我们目前想看榜的前三名，谢谢，分别是侯明昊、张远、游长进。请各位注意，我们投送通道将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
1: 是的，没错。那么本期的想看值的第一名呢，依旧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去支持吧。
0: 是的，大家助力喜爱的歌手登顶，我们也有老朋友驻扎在山顶。哎呦呦，
1: 山顶，何老师触发了关键词了，山顶。哎，山顶有谁在？我是烂熟于心呐、啊，看我的发挥吧。山顶的创作者们，大家晚上好。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怎么样何老师？
0: 确实业务很熟练、啊、
1: 但是何老师啊，第一次来歌手的现场，我感觉发现根本看不够啊。
0: 好、哦、没关系，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去芒果 TV vivo 直拍专区，带上 TWS5 Pro 耳机， HiFi 人生大师为您还原沉浸现场、啊、
1: 真的太贴心了。 vivo 专业 V 单镜头定格高光，耳机还原天籁，这顶配组合绝了。
0: 谢谢我们非常专业的穿讲人苏醒。那就在这个档口，我们第二组的对决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下面有请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谢谢您。
1: 又到了这个刺激的环节，看一看第二轮的结果到底怎样呢？
0: 好的，在刚刚对决的两组歌手当中，率先晋级的是我们年轻的英伦绅士艾略特，还是怪出了风格的有长进呢？请宣布，
1: 我们要恭喜的得票率更高的歌手就是游长进。
0: 恭喜游长进成为今晚第二位率先晋级的歌手，同时我们也期待暂时待定的艾略特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获得好成绩。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第二组的对决结束，第三组的对决马上就来，这一组更为激烈，因为这是一个三人小组，他们是杨宽、侯明昊、窦靖童。哇
1: 哦，这一组啊，我觉得是话题度最高的，因为在他们当中呢，既有久别归来的老朋友，也有众人热议的新朋友，谁会出现还真的不一定、
0: 嗯、是的，这三人当中呢，率先出场的是杨坤，这是坤哥时隔7年重返歌手，真的很佩服他。当年呢，坤哥和齐豫姐姐都在歌手2019，他拿了4次的周冠军，而这次回来应该不只是为了和姐姐叙个旧，我们相信他一定是有备而来。哎呦，
4: 专用的
5: 阿维塔
6: 歌手，这节目还是
4: 很有影响力的。今天我出发在到机场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就知道我，那意思就是，坤哥，争取拿好成绩啊！我心想，不拿好成绩我就不回来了。
5: 老师好，
6: 师傅好。我一直那个没跟你联系，之前也是因为长子，你看得到了那么好的成绩，也是仰仗你的歌曲啊。如果我请失去有人在，我是这次偶然其实听到了你的这个新歌，因为这首歌我跟这个曲志聪吵了一架
5: 啊，真的呀，
6: 大吵一架。长子之前也吵了一架，这首歌又吵一架。你说
7: 不是事儿吧？不是个事儿，不是。
6: 我是觉得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7: 是是是。
6: 所以说他就希望我能够把不好的东西去掉，包括演唱上的一些问题。我是觉得其实这首歌已经跟我们普通认知的一些流行歌曲是完全不一样，
7: 不一样。
6: 我自己觉得高于一般的流行歌曲，所以难度就很大。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和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因为我就是18岁就离家出走了。对，其实现在算起来，在外面已经漂了30多年了。那当时其实我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嘛，隔三差五的会给你打电话。现在我母亲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她已经快80岁了。休息也不好，完了以后睡眠也不好，我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就是只要这个时间点一过了12点，她打电话过来的，我就会很紧张，我就怕她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已经改成我担心他了。其实我们这些70、80年代的人呢，都是非常含蓄、内敛的，这种感觉，好像从来也不会去主动的去表达什么。但这一次呢，我想用音乐，把这么多年没说出的话，唱给我的母亲听，算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了，她也能感受到。来，对不起，来，我们再来一遍。歌手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里面算是一个里程碑吧。除了你当年第一次爱上这个行业，有机会录制唱片，最重要的事情也就莫过于上歌手了。现在大家听歌都是这种卡段的或者是碎片化的，能够让大家从头到尾听一首4分到5分钟完整的歌，这是一个真正歌手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

0: 谢谢，来掌声给坤哥，来谢谢杨坤。时隔七年又在歌手的舞台听到杨坤的演唱，其实这首歌难度很大，
1: 是的，
0: 情感的表达，包括它的旋律，包括其中的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整个情绪的把控其实是非常需要能够沉浸在这首歌里面的。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坤哥刚刚的演绎打动，又不知道多少人想起了自己挚爱的亲人。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杨坤。这是我们这个三人小组的第一个作品，也是我们目前要对标的一个标杆。那么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二位出场的是小豪侯明昊。
1: 哎呦，现场的观众呼声果然很高啊。其实两个月前啊，江湖上就有小道消息说侯明昊要来歌手试音，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嘛，毕竟关注度比较高，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啊会有一些风吹草动，我也听到了，但是当时没敢信呢。何老师，
0: 是的，如果当时有100个这个阵容版本，可能有90个里面都有侯明昊，但是当时很多人跟苏醒一样都没太敢信，但是侯明昊他真的敢来。
2: 哇，欢迎来到歌手现场。
3: 歌手可以上台，谢谢。
4: 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其实有的时候反而艺术是相通的。一个演员跨界来唱歌，其实大家的这种疑虑还是会回到是否有真正的音乐的唱功。我还不明
5: 白什么时候我们。歌手节目的试音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就很多歌手他试了好几年的音都没有让他来参与录制。后来我这个了解了一下，他其实音乐科班出身。
6: 啊，够了够了，可以。好，谢谢，辛苦了，辛苦一点。
7: 从小我的声音就非常敏感，好，音乐就像刻在我的骨子里，那就像我的细胞一样，好像就长在我身上了。可能从一开始想成为歌手出道，但其实从出道那一刻，感觉渐渐的离歌手越来越远。
8: 王爷。
9: 孙子，你挺会玩啊。
7: 剧组里嘛，会看到一些前辈参加很多跨年的舞台啊，一些各大的晚会，我觉得好羡慕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默默的努力，然后不要放弃。然后一开始提出在影视剧唱 OST 也是我自己跟导演提的，然后导演说啊，你会唱歌吗？我说会唱歌，导演，我曾经也是歌手。一朵飘渺天地间，辛苦了又天，分不清。从一开始一步一步向导演争取，我能不能唱这个 OST， 然后导演来说你可以，好，你可以唱。然后包括上很多综艺节目，就是不管跟任何老师合唱，只要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哪怕一句话我唱，我都会心存感恩。
10: 我的2025年登上了春晚，
7: 那一声弹古拉，我觉得可能是我开启歌手侯明昊身份的一个开端，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突破。
2: 那让烟参与。
10: 我觉得我不算作是一个天赋型的歌手，所以我决定找一位老师，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学习一下声乐。
11: 今年生日你有什么愿望吗？
12: 开演唱会。
7: 从我真正站在舞台上那一刻起，我要对台下所有的音乐爱好者，我要对他们的耳朵负责任。
13: 侯明昊他对音乐的执念和热爱超过了很多从事音乐行业的年轻歌手。如果他有除了一专多能这个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大众可以褪去所谓流量的这个包裹。
7: 我觉得就是时刻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要清醒一些，但是呢，就我不会过度的留恋上一个侯明昊的状态，然后我想的是以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14: 就是你觉得如果没有做成歌手，你会怎样？
7: 我老了以后一定会后悔，就后悔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不拼一把，特别后悔，我不喜欢。我觉得 Simon 这首歌给了我很多力量，我想传递给大家就是这段路上不管有多迷茫，只要有了这个目标，继续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15: 年轻人嘛，就是做事就

0: 来，掌声给黄明昊。哇，这小伙子比昨天又进步了。
1: 那有点厉害、啊。哇，
0: 真的，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热知识，其实黄明昊是学音乐的，那么他自己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参加音乐节、开演唱会，包括我们一起录综艺的时候，只要有唱歌的机会，他都会非常非常认真，就每一句他都想要把自己对音乐的爱能够表达出来。那么今天也是我们 Alan 第一次听到黄明昊在歌手这个最好的音乐舞台上面来演唱，你的感想是什么？
1: 有点被震到了啊，说实话，耳目一新。尤其刚刚那个居然是高音加了一个转音，再切到一个假音，
0: 然后还是个长音，
1: 你看看厉不厉害啊？
0: 是，
1: 我发现真的啊，演员唱得好可以来歌手，歌手唱得一般只能改行主持。
0: 你是在说娜姐？
1: 不是不是，我是说有主持人证的歌手。对，
0: 主持人证，海泉哥有主持人证？
1: 不是，怎么可能是海泉哥？我们关系很好的。
0: 哦，你是说我呀？啊耶！哎呀，两个人一起闯祸的感觉真好，
1: 太开心了。
0: 来，我们给黄明昊掌声。
1: 谢谢黄明昊，非常棒非常棒，
0: 真的真的太不容易了。那么本场对决最后要登场的是窦靖童。在第一个月的舞台上，其实童童释放了很多他的能量，但是呢，其实以窦靖童他的个性，其实我知道他非常非常喜欢安静地坐在那里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每一个细节的风吹草动，所以呢，当他足够信任这个舞台、信任观众的时候，这一次他决定选一首特别特别安静且非常适合他自己来做个性表达的安静的一首歌，是来自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哇，
1: 好听！而且这次的改编呢，是童童跟制作人黄少雍老师合力完成的。听说窦靖童为了这首舞台的演绎，还专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感。
0: 没错，他这次呢的关键词叫做提线木偶，可能原版是一个柔情的倾诉，但这首歌里面好像童童的改变会更加的忧伤，好像一个人是被思念的这种丝线牵引着，有一些落寞，有点苦涩的去表达是你不在身边，但其实我很想你。接下来听这个全新版本的来自窦靖童的《亲密爱人》。

在我懒得，但是你从来我说的很严谨，很懒。

0: 谢谢。
1: 谢谢彤彤，嘿，这小感觉，这小细腻哈，无论是唱腔，还有我们舞台灯光的设计，甚至包括他脸上的这个泪痕妆，其实刚刚这个表演有一种美包裹忧伤，忧伤又包裹美的一种非常细腻的感觉。同时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在那个慵懒的节奏下，其实用歌声表达出来的暗涌非常好听。来，掌声给窦靖童。
2: 谢谢窦靖童，非常好听。而且今天彤彤的这个中低音的声线呢，是格外的迷人啊，非常好。
1: 没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那么现在朋友们又把掌声送给了这一组带来精彩表演的三位，杨坤坤哥、小何侯明昊和彤彤窦靖童。那么这一组对决的三首歌曲也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又到了各位抉择的时候，请我们500位的大众听神一定要冷静的想一想刚刚听到这三首歌自己的感受，哪一首更能够打动你。我们把序号放在了两侧大屏，三选一，各位，三选一，来，三二一，请投票。

0: 好，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我想问一下苏醒，第一次来到我们歌手的现场来进行串讲，是不是觉得现场观众的反应比在屏幕前面看更加的热烈，更加有感动？哎，
1: 是的，非常好。既给到现场每一位歌手啊，包括串讲人，一些小压力，但更多的是额外的动力。
0: 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歌手的支持，谢谢。今天呢，其实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做我们演播厅啊，其实有两层，这里容纳2000多名观演的观众，但事实上呢，只有经过严格的考核来到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才有投票权。也不知道刚刚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当然，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要参与报名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提交报名，也期待在听审席见到大家。那这一组的投票对决结果到底怎么样呢？不要走开，马上为您揭晓。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3: 我也想跟你们团。
4: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3: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金子，能出片就得说我点。
5: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6: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Alanda, Ha Wanglachi, Ha Shangkuo, Ha Wanglachi.
1: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2: 最近食欲退减，
3: 腰腿酸软，
2: 失眠健忘啊，
4: 健脾补肾用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
5: 买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上修正商城 APP 或小程序。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相似水，相约湖南。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0: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丽薇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1: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了。
2: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
7: 太多，心跳也从容。

0: 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果和王老吉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4: 欢迎各位回来，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越南用户可以在 Mango Plus 来观看，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Extra Go、Extra QJ 和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此刻呢，海内外的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二月度赛的首场的竞演。那现在第三组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了，我们辛苦公证人员来递上我们的结果信封。
5: 啊，今天的最后一组对决，到底花落谁家呢？
4: 这是第三组的成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组的成绩。
5: 我也很紧张啊。
4: 还有一组，还有一组，先看这一组来。
5: Okay.
4: 这是本场第一个三人对决小组的结果，三人当中会率先晋级的，究竟是刚刚加入阵营的杨坤、侯明浩，还是首月四强的窦靖童呢？我们要恭喜的是，
5: 歌手的舞台真精彩，让我们恭喜侯明浩，
4: 恭喜侯明浩。那么坤哥和彤彤暂时待定，也请两位稍事休息，来期待最后的投票结果。那目前已经有三位歌手率先晋级了，那今天晚上最后要登场对战的三位歌手就是刘惜君、张远、胡彦斌。
5: 哇，这个小组呢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啊，因为他们三个都很熟，就这种熟人局啊才会很精彩很好看，而且他们都是80后的歌手嘛，就属于中生代的大乱斗。
4: 没错，那根据抽签呢，先要登场的是三位当中唯一的女孩子刘惜君。我还记得去年惜君来歌王之战帮唱啊，当时都说啊没听过瘾，她应该来歌手，来自己来唱。结果哎，果然千呼万唤，她终于来了。
6: 网上其实这三年大众呼吁你来上这个节目，你有关注到吗？
7: 我有看到，就是感觉好像每一年歌手开播的时候我都会被提到，其实很谢谢大家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8: 其实大众对惜君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他刚开始发行的像我很快乐，像怎么唱情歌。其实后面他到底做了什么，其实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9: 他出道的时候其实赶上了整个的选秀时代的一个中后段，没有特别充分的享受到这个时代的红利。他确实也是生病对他事业影响很大，
7: 在某一个清晨突然起来发现不是很 OK， 我的声音是完全不受我控制的，就是会破音。我曾经觉得我做不到的，但是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很明确的觉得我想要发声也想要唱歌。
8: 如果那张专辑也是我心目中可能他在音乐实验性上最强的一张专辑。郭顶老师是一个很挑艺人的一个创作者，他不是给一般人会写歌的人，可能也是刘惜君的身影打动了郭顶，才会让郭顶去激发那创作的一个活力。
10: 他的那种音色是一种很冷的，我觉得是带着一种清醒，你会随着他的歌声，你可能会翻起一番思绪。
7: 因为我不是一个出现的很频繁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也跟我自己不是一个有力量的那种，就会很热情的人有关系吧。我可能就是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唱歌这件事情上。我不害怕发出标准演唱以外的声音， 因为美好的声音它只有瑕疵存在的时候才更凸显它美妙的部分，就它是有很多美的东西，它就是要衬托你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0: 好听，谢谢希君。哇，好喜欢他那种很高级的清冷感，感觉在这个炎炎夏夜，如果靠近希君的身边，温度都会降个几度。是的，没错。而且你看他那个长发飘飘啊，裙角摇摇的感觉，让我想起当年那个看比赛的时候，他是留个那个齐刘海。对，那个时候他就很会唱老歌。而今天来到了歌手2026，他又选了一首老歌，但是他声音里面那个清亮和坚韧的那种特质没有改变。
1: 一点没错，何老师，就这么多年发现呢，这首歌一听还是那个我们爱听的刘惜君，嗯，表现得太好了。
0: 那么这个三人组当中，我们喜欢的老朋友还不止一位。哎，
1: 下面要出场的呢，就是我们的小远张远了。哎，
0: 要不苏醒你来介绍一下张远来。
1: 我介绍吗？这位歌手我不是很熟，不，来前做了一些功课，好吧。 但是歌手的舞台呢，我们是非常的严肃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用半个小时，半分钟来介绍一下哈。这位歌手呢，兜兜转转了近20年，从来不曾想过放下话筒，不但没放下，还抢过何老师的话筒。哎，另外呢，在他轻松幽默的外表下，有一颗真正热爱音乐的心。我个人觉得他是在这个舞台非常值得一试的真正的歌手。
2: 加油加油！这次来歌手网络上的声音有看一些吗？大概有看，大概有看。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就很多还是觉得怎么又来了？就是觉得我前年刚来过，其他就觉得我只会唱情歌，然后觉得不会又来唱嘉宾吧。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我是一个只要舞台不问东西的人。 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在我心里代表着一种蛮精神图腾的一个存在。只有在歌手这个节目里面，我才能证明我是一名歌手。那次是我唯一一次自己真正被作为歌手去探讨、去审视。我觉得哦，你看看是不是都没有说我配与不配，而是开始探讨我的唱功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一种认可。
3: 困难之后，你也不是名次靠前的，所以重开了《至胜励合》。《至胜励合》结束之后，你又重开了《创造营》，中间也重开了一些，比如想做演员啊。
4: 这两个就是猴子给你们请来的救兵手。
3: 没成功。<笑>就人生很，就很磨人的那种，就他在每一天都得磨少一点，每磨少一点那种感觉，然后你又有劲又使不上。 24年上完歌手之后，看到那个希望的小火棉袄，这重开的这一个好吗？这歌手这分量在我这是可是，哇，妈个！我这几年的境遇比之前好太多了，从 live house 开到万人馆，甚至跨年还会开体育场，春晚也上了3次，也有海外很火的歌。我是一个永远都可以重新再来的人，嗯。 有那么股子小韧劲儿。我这次想用我的方式把国风文化搬到歌手的舞台上，想给予我们曾经的文化一份致敬。这次全新的编曲，我们想还原的就是壁画当中的乐器。
5: 我们专门从河南博物馆邀请到了方向这个乐器，然后还有箜篌，而且是我们的非遗。哇，咱们才第一遍合就
3: 我今天上午也是刚练了一下。是啊，刚练了一下。
5: 因为这个是刚刚把这个谱子，不是前天刚给我吗？
3: 是是是。
2: 那这次我想把《壁上观》更丰满的、更 悠远的搬到舞台上，能把观众带到那个时代的画卷里，
3: 还有机会再来。我想看看这些年的一些积累，究竟站上歌手的舞台是一个什么样子。欢迎来审视，欢迎来就考察。<笑>

归程找玉衣请臣，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歌

0: 谢谢张元。
1: 好，艺术的表达，我们要特别感谢两位乐手，我们箜篌的演奏者鲁璐老师以及方响的演奏者梁豆子老师。
2: 谢谢两位老师。
1: 这两个乐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舞台上不但听到了小远的演唱，也听到了来自博物馆的声音，再一次掌声给他们。而且呢，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其实张远是非常用心的对这个舞台，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唱腔细节的设计，也有很多的变化，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性。艾伦，你觉得怎么样？
2: 我甚至有识别到有秦腔，有用心专门在学。那两句秦腔好像就是他中午给我发微信的时候问我发音对不对的秦腔。哎，完全正确，特别好。
1: 在苦练，在苦练。
2: 对的，就整首歌我觉得就是从他的唱腔啊，包括我们的乐器啊，包括歌词啊，包括画面感，都有一种传统的美。而且呢，这首歌的氛围跟今天的端午佳节很适配。
1: 没错，特别是当所有的金色的光线亮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的脸上有一种很贵的感觉。非常好，好，谢谢艾伦的点评。我们也欢迎大家都来为喜欢的音乐留下精彩的评论。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当中的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好的，本组对决先演唱的希君和小远已经落座了，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他们共同选择的对手，我们的首月月度冠军，也是今晚最后一个登台演唱的胡彦斌。彬彬已经连续两周用国风炸场了，但是今天呢，他拿了另外一个压箱底的绝招 RMB。哇
2: 哦 ，RMB 加上胡彦斌，只能说很稳很安心。哎，没错，而且这次我知道了胡老师的这个选歌之后，更加的期待了，因为据说他要爆改一首大热的金曲，就是任贤齐老师的《心太软》。
1: 你知道这歌你越熟，他越不好改。听说本来每次都是很早交作业的彬彬，这一次啊，一直到好像是彩排前一天还在奋笔疾书，而且还跟导演说差点写崩溃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欣赏一下，我们胡彦斌到底把这首歌藏了多少惊喜在里面。胡彦斌，心太软。

0: 谢谢彬彬，来掌声给他。哇，好特别啊！在这里我想问苏醒一个专业的问题。
1: 您说，
0: 一个个改成这样，还用付版权费吗？
1: 我明白了啊，何老师，这个问题实际上说明了胡彦斌老师强大的改编和创作能力。
0: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本来想来个千人大合唱，后来发现跟不了几句，因为好像几乎是重写了半首歌。但是呢，这里面的用心，包括新的旋律，很快就征服了我们的观众，然后大家跟着音乐一起律动。而且呢，最后一句歌词“注定敢爱的人一身伤”，这其实也是胡彦斌的代表作《月光》当中的一句歌词，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彩蛋。也算是胡彦斌送给大家的礼物。现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组带来精彩表演的刘惜君、张远、胡彦斌。
1: 谢谢三位的精彩演出。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所有的歌手都已经演唱完毕了，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组的小组投票。三位唱将谁在这一刻能够率先晋级呢？请各位做好准备，我们依然是把三首歌的序号打在了两侧的大屏，各位请注意，三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大家又一次的表态。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关注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在这个时候率先晋级，那么他们心情怎么样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好了，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我记得当时在选择对手的时候，张远和西君就直接奔向冰冰了。
2: 对，
1: 就是因为太熟了，
2: 对，就是娱乐圈太熟了。哎，
1: 当时你不在现场，
2: 熟人太多了，
1: 你不在现场，但是今天两位熟人就在你的两边，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2: 我想对他们说，选我，你想要赢我的话，也就这一次机会。哇，把握好，就未来的路啊，只会越来越难走。哇。
3: 结果这次都没赢的话，那以后更没机会了，
4: 是吧？这不是心太软，你是话太狠。
2: 对，心太软，手不软，好不好？
1: 话太狠，
2: 完全不
1: 软。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刚才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曾经和西君的对唱？
5: 哎，哪一首？
1: 好，那就这样，我的问问问通道的第二问来了，你们曾经唱过哪一首？
2: 哪一首歌？
5: 是一首令人心动的歌。
4: 对，
5: 是一首我们互相之间互相体谅照顾的歌，哎，对不对？
1: 所以是
5: 哪首歌？
4: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5: 一定是最疼爱的人。
1: 好了，
5: 就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1: 好，我觉得今天两位的舞台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延续。
3: 是的，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一边爱极浓，一边心太软，
3: 我只能在旁边
1: 闭上关。哎，张远，我记得你这一次在歌手立下的 flag 是六下赖，
3: 是
1: 今天唱完之后有没有信心六下赖？
3: 我不知道啊，但是不知道也得有，对不对？这怎么都得有点信心才可以，所以我就想留在歌手，留在唱下。
1: 好，那么我们问问问通道的第三问来了。
3: 好，
1: 备战那么辛苦，想不想犒劳一下自己？哇，
3: 最近呢正好正在这个快乐老家长沙过端午节嘛，是不是？必须放个小假。这一下来不来不及安排嘛，是不是？有什么推荐？
1: 不用提前做攻略，直接问美团小团。行程规划手拿把掐，复杂需求通通问他。哎，
3: 你看，那我来看一下啊，
1: 看看。
3: 来，我来问一下啊，小团，帮我安排个长沙2天1夜的放松行程，想逛逛特色景点，凌晨和兄弟们一起看看世界杯，再找一家氛围好的餐厅。
1: 你看。是不是啊？酒店住宿、景点推荐、观赛餐厅，全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3: 是的，
1: 你只要快乐出发就行。
3: 厉害！找小团呢，一键规划就没有不快乐的义务。
1: 好，那就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但是此时此刻，希望拿下好成绩。
3: 好，
1: 所以三位当中谁可以先收到好消息呢？赶紧把画面交给何老师。
0: 最后一个率先晋级名额的诞生，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哇，
6: 在刚刚的这一轮，我说了是最后一轮，太紧张了，原来这才是最后一轮。
0: 在刘惜君、张远、胡彦斌当中，我们要恭喜这一组获得最高票数的就是，
7: 恭喜胡彦斌。
0: 恭喜胡彦斌安全晋级，也谢谢刘惜君、张远带来精彩的演出，两位也是暂时待定，祝你们在最后的投票当中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揭晓了所有小组对决的成绩，还有六位歌手是处于待定区的。
6: 是的，
0: 他们分别是万妮达、艾略特、杨坤、窦靖童和正在赶回歌手之家的刘惜君和张远。他们将接受的是最终6-3的投票，请注意，排名末位的歌手将会在今晚暂别舞台。那么投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今晚的精彩舞台。

0: 谢谢大家，500位大众听审已经做出了今晚的决定。那么投票结果还在统计当中，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个重要结果的发表。本周想看榜第一名获得了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他就是侯明昊，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锁定芒果 TV 的直播间来观看他的表演。新一期想看互动将会在明天中午12点开启，芒果 TV 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来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另外我们和微博联合发起了歌手2026全民举荐招募互动，超100万的网友在微博推荐了补位歌手人选与选曲，其中侯明昊、刘惜君、万妮达都是微博网友举荐的热门人选，而本期侯明昊的选曲 Simon 也是推荐热度最高的选曲之一。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都会开启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啊，介绍了这么多的活动，大家肯定想问，哎，苏醒现在去哪儿呢？他去找他的另外一位搭档梦辰了，因为今天一个神奇的组合梦醒时分又要合体营业啦。
1: 热搜爆梗不断，诸位翘首以盼。
2: 梦辰有我陪伴，微博全是点赞。
1: 大家好，我们是
3: 梦醒时分。
1: 苏总今天大驾光临，
2: 小驾小驾，
1: 欢迎欢迎。
2: 感谢感谢感谢，很开心很荣幸啊。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之前这个环节是最刺激的，我在家看的老乐了，就是每回我看那个热搜好像你很多都没念呢。今天我来现场了对吧，来都来了必须念，为什么不敢念，有什么不能念？
1: 好，为什么不敢念，有什么不能念？我这个今天你既然大胆发问，那么我今天就让你来念。你敢接吗？敢接吗？你敢不敢念？
2: 有什么不敢接？有什么不敢接？好不好？来，歌手们给我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1: 好，
2: 出什么念什么，什么都接，现场接。
1: 好，在念之前，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上看戏，台下欢聚。今天歌手之家，我们的10位歌手齐聚一堂，正值端午佳节，团圆欢聚的时刻呢，哎，我们就用端午大吉王老吉，开罐就是大吉，举罐共饮王老吉，端午安康万事吉，端午大吉王老吉。
2: 哇，喝得很投入呢这一口，
1: 爽爽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热搜了。
2: 好，好期待，快点吧，
1: 来吧。
2: 哎，手机呢？来，
1: 要不你来，
2: 有什么不敢读的，好吧，这是第一条吗？从上往下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歌手还我那英，歌手还我那英，这个也感觉高低跟我有点关系哈。还还还，现在就还对吧，来都来了马上还大家那英。那么下一周我将那么努力英勇果断地继续留在这里，工作来之不易，感谢观众的包容，我会继续努力。娜姐，我也想你。哇
1: 哦，厉害，高情商回复
2: 啊。必须啊，有啥怕的是吧。
1: 好了，那我来看看。哎，有一条是关于小猴的。小猴，你还记得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在小平直播的时候 cue 了耳弟老师吗？小猴，
4: 这里对，
1: 在世界的尽头。好，耳弟老师给你回复了。
4: 哦，说什么？
1: 耳弟说侯明昊唱的还是挺稳的。
4: 够了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4: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0: 对，因为就是现在已经唱完了嘛，现在有没有放松一点？有没有想象就是我们歌手的舞台其实比想象中还要更刺激紧张一些？哇，
1: 太刺激了。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特别想就是聆听各位老师，然后唱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想错过，但其实我坐在这里有点如坐针毡，然后就是心情是鸡飞狗跳的，其实就是一会儿就会放空，然后我也试图把自己赶紧再抓回来，然后就有点左右脑互搏，其实在上台前都还挺紧张的。
0: 但其实这个舞台啊，每个人都紧张，因为对这个舞台很敬畏，是不是齐豫姐？
2: 是。
3: 你 Q 得很。
4: 要问我47年来是不是还紧张是吗？那我就告诉小侯吧，其实紧张是好的，就是刚才孟晨讲的是对舞台的一种尊重。我希望这个紧张感永远都陪伴着你，继续你的歌手生涯。
0: 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对，然后尔弟老师啊，就是在这篇长文当中，中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啊，在长相能到这个级别里的新一代里，他是唱的最好的；在唱功能到这个级别里的新一代，他是长得最帅的。
3: 哇，没有缺点啊！
0: 与此同时，还印证了今天晚上微博热搜的第一条，现在热议是侯明昊歌声和脸一样能打。哇，
3: 哎呦，这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小侯继续加油哈！
5: 加油！替你开心。
0: 那刚才我还看到了一条热搜，是关于中餐厅的，说中餐厅店长有危机感了啊！佳妹儿和
6: 我们的店长，
0: 对，咋了？
6: 有什么危机了？
7: 怎么回事？
6: 还有这事儿？
7: 歌手直播后不要走开，中餐厅今晚开播，到时见分晓哟。
4: 好的，
0: 让我们一起祝中餐厅开播大吉。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六位待定歌手，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谁会遗憾离开呢？稍事休息，悬念稍后揭晓。Let's go.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
1: 我也想出去旅游，
2: 我也想跟你们团。
3: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1: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精少，能出去就得舒服点。
4: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5: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4: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5: 闻起来就很新鲜。
6: 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
7: 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造型嘛，必须新鲜。
8: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3: 等一下，
9: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新鲜？
3: 没错，
5: 新鲜的气味，
7: 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搭配，新鲜的造型，
8: 新鲜的体态。
3: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10: 小明哥快来吧，
3: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11: 歌手2026直播号，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2: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何自，其去何方。
13: 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4: 到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15: This is what your modernization is like。
12: 全球智库高端开讲，网红博主现身说法。
16: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
17: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8: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9分以上全球金奖。Olive Oil，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兰德哈王老吉哈山阔和王老吉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3: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怡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纵情看歌手吃喝玩乐都安排芒果 TV 携手美团联合会员日已经正式上线了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日成为芒果 TV 会员即可领取超多福利歌手2026抢位赛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一同见证
4: 谢谢怡多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第二轮月赛首场排名的揭晓时刻在宣布结果之前呢第一天上班的苏醒还为大家带了见面礼对不对
5: 那必须的没错小团托我带来歌手2026热爱加码独家的来信活动现在打开美团点击小团输入歌手姓名并且留言祝福呢就可以送出音浪了而你的心声将有机会被他直接看到而获得音浪最多的歌手呢将开启专属的读信时刻参与活动还能赢得歌手现场直播的入场券与你喜爱的歌手面对面何老师好像我已经参加这个活动了因为我正在跟我喜爱的何老师面对面
4: 这么甜啊那我也和我喜欢的苏醒面对面喜欢的歌手也跟我们面对面了好现在歌手已经在我们对面的观演包厢就位等待最终结果的发布那首先我们要恭喜本场率先晋级的四位小组第一他们是齐豫尤长靖侯明昊胡彦斌四位都统一穿了黑色的礼服啊真的非常非常默契那么暂时进入到待定区的六位歌手他们是也希望大家同样用热烈掌声感谢他们今天精彩的演唱婉妮达艾略特杨坤窦靖童刘惜君张元这六位待定的歌手当中将会有一位要遗憾止步舞台他们最终的排名如何呢我们再一次请出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
5: 我这个手心呢到现在是真的出汗了何老师
4: 首先关注第一名六位待定歌手当中的第一名他是一位带来全新惊喜的补位歌手他就是
5: 让我们恭喜艾略特
4: 第一名接下来公布六位待定歌手当中的第二名依然由苏醒来公布
5: 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二名今天用一个非常高燃的改编惊艳了全场他就是张远
4: 祝贺小远接下来是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三名也是上游圈的最后一个名额这位歌手他是
5: 恭喜第三名万妮达
4: 祝贺万妮达第三名。现在所有目光聚焦到剩下的三位歌手，杨坤、窦靖童、刘惜君三位，只有两位可以留下。我们马上再宣布一位安全晋级的歌手，六位待定歌手的第四名，他是，
5: 让我们恭喜刘惜君，
4: 祝贺惜君第四名。最后的悬念系在了杨坤和窦靖童两位歌手身上，谁去谁留，最后的答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见证。
2: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6: 我也想跟你们团，
7: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6: 我不管，我要减少，今天早你能出面就得说我点。
8: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9: 出发去创作 ，Vivo X 三百 Ultra X 三百 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哈兰德哈王老七
1: 哈山火和王老七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四弦，跟着楚辞，寻迹居远，云游潇湘。
1: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2: 比赛再紧张，吃饭也不能将就，现在上京东超市
3: 搜
2: 良好新生活，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火和王老吉
1: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本场最关键的淘汰结果的宣布。目前我们还剩两位歌手成绩没有发表，他们分别列于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五名和第六名，也就意味着杨坤坤哥和彤彤窦靖童其中有一位可以继续晋级，而另外一位将会在今晚暂别歌手2026。接下来为大家宣布成绩，最后一个安全席位的归属是谁呢？老规矩，还是串讲的主持人来宣布好消息，我来宣布坏消息。
3: 好的，其实刚刚那四位晋级的歌手啊，都宣布的比较干脆直接。但是呢，因为下一个名字会关乎到两位歌手的去留，
2: 是
3: 也希望现场的观众，尤其我自己，我们稍缓一下节奏，平复一下情绪，让我睁眼认真看仔细。好的，让我们祝贺窦靖童成功晋级，
2: 祝贺彤彤。那么非常非常非常遗憾，我们今天要告别的是我们那么熟悉那么喜爱的歌手杨坤。想请坤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来，所有的观众把你们的支持给坤哥。
4: 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参加过一次，这次更残酷，我已经在之前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但是没有办法，其实就是喜欢唱歌嘛，你要冒着这个危险来参加这个节目，而你都肯定知道这也是你预料到的，但是我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哎，你们为什么不能留下来我多唱几首歌呢？我都准备了好几首，哎，我在家练了都几个月，结果这个还是这种情况。

0: 况，我还是挺遗憾的。但是没办法，这是大家的一个结果，我非常接受。我呢，其实唱歌是我这一辈子最热爱的事情。淘汰了，我觉得不丢人。我今天晚上在舞台上表演了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自己很享受。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我还要更加的努力，希望有一天再回来这么重要的舞台给大家唱歌，没有任何问题。谢谢各位，也同时也希望我们留在歌手这个舞台上的所有的弟弟妹妹，今天让我见证了其实新时代的一些歌手，他们的发声方法包括他们的情感处理，确实值得我们老一辈的唱歌的歌手来学习，也非常祝福他们在接下来歌手这个舞台上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未来更棒更好。谢谢，
1: 谢谢坤哥，爱你。孟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好吗？我们的合伙人孟佳。
2: 好的好的，刚刚坤哥说他已经就是做了最好的准备，但是也接受最坏的结果，但说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有做这样的此时此刻的这个感言。但是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此时此刻会觉得很遗憾，甚至会觉得有点疑惑，因为在2019年歌是四冠王，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舞台，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想这次来大家也对歌有非常多的期待，我也是如此，所以此时此刻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和难过。但是我想说，全世界可能最遗憾和难过的人就是坤哥本人，他确实准备了非常多的歌和音乐想继续唱给大家听，分享给各位。我觉得咱们不要让这个遗憾延续下去，我们把这种遗憾化作更多的关注送给歌，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坤哥的音乐，坤哥的舞台，好不好？那我也希望
1: 准备了那么多歌，大家要不要听？希望所有人记得我们今天此刻的遗憾，当然也要记住这一个资深的优秀的歌手带着勇气回到这里，带着那么多歌的准备回到这里，这是让人敬佩的事情。
3: 是的，
1: 杨坤曾经说过，歌手的舞台对他职业生涯非常的重要，而今天他笑着跟我们说感谢，还给其他的歌手加油，我们也要把对他的承诺，支持他的音乐，期待他的舞台，我们都放在心上，我们期待杨坤的下一个舞台，掌声给他。
3: 坤哥加油，谢谢坤哥。
1: 也感谢杨坤的分享。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目前第二月度赛的首场的竞演结果已经全部发表完毕了。这一场两个月度的新老歌手首度交锋，确实让这个舞台焕然一新，有人惊喜亮相，有人厚积薄发，也让我们更加的期待目前在线的九位歌手在下周洗榜赛的表现。
4: 说到这个洗榜赛，何老师，我听说下周有一位真正的大人物要来了，如果我听到的那个传言是真的的话，那么这位洗榜歌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是我们歌手这个舞台有史以来最重量级的嘉宾没有之一。
1: 是的，下周要来洗榜的他是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的非裔的男歌手，他手握13座的格莱美，也是全球公认的天才级的 R&B 唱将，在全球歌迷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5: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驶进了江水，流进每个人的喉咙，变成了歌。
1: 唱到后来才明白，声音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留下来的痕迹。
2: 技巧解决能不能唱，自己解决为什么唱。
3: 声音最有力量的时候，不是完美，是它真的从身体里面冲出来的时候。
4: Languages could be different, but a true voice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5: 现在每一次被听见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珍惜，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些没有掌声的时候。
6: 自在安康。
0: 有人走向舞台，把秋索唱成回响。2026年的扩音器里轰鸣不绝，那不退的热爱隔着人海一样让你听见。和我们一起端午有歌，
7: 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
7: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香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冠名。
9: 我们一直期许有一天可以做时间的主人，宛若置身四维空间，在时光轴上自由穿行，去往任意一个已惦记

0: 欢迎来到中餐厅，很高兴在这个地方碰到你们。
1: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2: 看到喽，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1: 没想到我已经要进入中餐厅了，都六年了，真的天哪，你是把这房子扛过来了吗？
3: 我们就是应该有一间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0: 现在我宣布，中餐厅号正式起航！哇，
4: 正式起航！哇
2: 哦！这一次，你和你的合伙人们将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
1: 天哪，
5: 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0: 欢迎各位中餐厅的家人们。
6: 那时的我们尚未意识到，一件事情做十年，究竟有着几重意义。同样，时至今日，我们或许仍没想明白，为何当初那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却总是能让成长了的我们年年岁岁，心心念念。

三维世界里最大的魅力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即便拥有时光的指挥棒，今天我们也不去回望或追赶，我们与它并肩而行。从2017年的泰国到2026年的泰国，十年中餐厅是给初心的一封情书。欢迎进入中餐厅南洋时光记，中餐厅第1001道菜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Hello, Thailand！
2: 欢迎大家来到有着泰北玫瑰之称的清迈。
3: 小凯又见面了，
4: 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COO，
2: 来，你坐到这里吧。
5: 第一条运营守则就是，
6: 天哪，
2: 啥时候这么有良心过？
7: 我觉得顾客感受会不太好。
8: 分一下
2: 礼物，大家每人一个。
9: 啊！我这带的都什么玩意儿？
7: 为什么？
9: 啊！这么快就下蛋了？
2: 哇！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10: 怎么两袋就这么重
11: 啊 ？Let me try。
12: 我们先搞点吃的吧。
2: 有一个朋友说要过来呀、啊，你们猜猜他是谁？
7: 西班牙人。啊，
2: 名媛。
13: 欢迎欢迎欢迎！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深海小鱼来。

0: 自赤道周边三大宜生海域，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2: 让心慢下来，在悦己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4: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5: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6: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7: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8: 别睡过头。
9: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
11: 动作心跳也从容。
12: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1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4: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5: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6: 快救我！
14: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7: 八十！
18: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4: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19: 这需要救出来吗？
15: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0: 古法历今，降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历今法。
21: 湿寒困扰找藿香有滴丸，中暑不适找藿香有滴丸，水土不服找藿香有滴丸，肠胃刺激找藿香有滴丸，藿香正气有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22: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9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宜生海域。
22: 欢迎大家来到中餐厅，来到有着泰北玫瑰之称的清迈。这里是泰国最有慢生活气息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居目的地之一。在这里寻一片天地，你就有可能发现一处宝藏。让生活融于自然里，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们把餐厅开在这里，开在旅程中最美的风景里，让中餐厅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是中国故事通往远方和彼此的路标。
16: 谁可以救救我？

0: 跳的跳的。
1: 很好，你可以看一看。
2: 昨天大概五六点起床，是想说我会不会迟到，有点紧张。
1: 欢迎你加入中餐厅，成为中餐厅的合伙人。
2: 当时还很犹豫，想说真的吗？然后天数这么长，真的要吗？然后还在犹豫。我妈说去啊，我很喜欢看这节目，我想看你一下。我说好 ，OK。等到播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准时收看。
1: 你是一个提前会做好功课的？
2: 我以前不会，可是生完小孩之后，我就觉得好了，好像要提前规划，因为本身小孩就会让你手忙脚乱，所以这个事情的安排已经不能再乱了。现在有那个最小的，最小的他就是家里的 drama。
1: 但是还好，你都
2: 没有，我只有说去找爸爸。
3: 那就不错。
2: 那个我真的搞不定。对。
1: 但是爸爸是有方式的吗？
2: 爸爸可以，他们两个的 dynamic 就是他们的化学 chemical 对很，我觉得他是可能借着我肚子蹦出来，然后就跳到爸爸。他们还有我，因为我们有一起看节目。他们说：“妈妈，你千万不要去厨房哦。”这样，我说：“为什么？”我以为他们会说我的料理怎么样。他说：“你在里面会被骂。”
1: 那这个事情他会激起你的斗志吗？
2: 可以，就说你看，我还是去挑战，我没有毫无畏惧。

你要搬去哪里好呢？你要搬去哪里好呢？

0: 升职了，希望也可以加薪呢、啊。
1: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2: 这次咱们不一样了，最想第一时间用在哪件事情上面？
3: Hello，
0: 我还是得听店长的吧，他毕竟是店长嘛，我还是就是跟店长去提提意见，然后呢就希望跟店长共创一个美好的中餐厅。我还没翻开我的行李箱，我里边什么锄头啊、钳子啊这些都准备都妥妥当当的了，主要是为了带客人去体验刚种出来就是很新鲜的这些菜。我们农场不是有养鸡的吗？就鸡我准备用来捡蛋，包括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挂在餐厅啊，就蛮好看的。
2: 200斤大东西，真的是从国内运过来的，
0: 还是得运一下，因为确实我想了一想，这个泰国相比它还是不一样的。

0: 你也搬行李来吗？
1: 对啊，都搬行李过来。
2: 那你知道放哪吗？
1: 应该就暂时放那就好了。
2: 是吗？
1: 找个地方坐一下。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吧，估计。嗯，
2: 在后面那个呢？又有一个。
1: 后面，哎，不知道是干嘛。
2: 你觉得后面那个是藤蔓吗？葡萄藤吗？
1: 对，那个是葡萄园。嗯，然后这个大棚应该是我们自己种的菜啊什么的。嗯，
2: 种植区。对，我刚刚看那个我觉得很可爱。我们会是住那里啊？遥远的那个树屋。
1: 有可能。
2: 还是那几个。
1: 感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2: 不知道住在哪里，我很难想象哎。
1: 谁到了？是小明哥吗？太久没见到小明哥了，太久没跟小明哥一块开餐厅了，也很期待。小明哥，
3: 哎呦，小凯，又见面了。
4: 就是我喝过的那个味道。
3: 一个按一个，一个按一个。
5: 小明哥真的永远都是我最近的大哥，是我们最近的店长。

0: 你怎么又变帅了，小明哥？
1: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才对啊。
2: 我心里想了很久了这些话。
3: 你好，你好，你好，江岩。
2: 王俊凯。
1: 哎，哦，你不认识？
4: 对，
3: 不认识。
1: 哦，这是我们的老员工了，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COO。
5: 店长，今年因为多了个首席运营官，如果他的运营策略和你的想法不太一致，你会怎么办？
1: 当然是听首席运营官的。
3: 回答的这么正式，首席运营官是谁呀？
1: 王俊凯啊，
2: 升职了。
3: 啊，是吗？啊。哦。
1: 毕竟年纪到了嘛。啊。店长老胳膊老腿了。
3: 他的工资会比我们多吗？因为我想这种首席运营官是不是都得高薪聘请那种，就是会日薪会比咱们高点。
1: 十年了，我觉得十年一总结，应该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路，进来。而且小凯因为是资深的员工了啊，他第二季就已经是中餐厅的员工了。所以我刚才那句话是认真的，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要相信年轻人一定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啊，即便碰到事儿，我也愿意去跟他一起扛，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
2: 昆凌姐在那边，第一个到的。
3: Hello，
1: 嗨，昆凌姐好。
3: 昆凌姐，你好，你好，江岩。
1: 很开心，很开心。
2: 哇，小明跟你的箱子这么有个性。
1: 我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6: 对。
7: Hello，
1: 大家用我最多的表情包，
7: 我就拿来做箱子。
8: 对，很不好对。
3: 没事，我来吧。
2: 接我来，接我来，外面，我来。
3: 谢谢。
1: 这确实有点拉不动，这沙子地真的有点难。
6: 这石头墙还蛮有特点的。开放式的，所以一定会热，然后也一定会有蚊子。
3: 是，
2: 我们用餐在二楼是有空调的。哦，
3: 那你们传菜要上楼梯吗？
2: 我完全不清楚现在这个操作的流程是什么，我也刚到。
1: 哦，
3: 妈呀！
1: 从这是买了鱼和虾之后可以放这现捞啊。
2: 这厨房超大，小明哥。哇。哇，
6: 哦，那这样看咱们上菜还是真的要上楼，而且还要走这么长的路。
3: 你看啊，这传菜啊可得小心，这厨房通风挺好的，但是这蚊子可要命了。
6: 锅碗瓢盆啥的准备倒挺齐，
1: 走上楼看看。哇，
6: 这就是沙地，这要上菜，这要上菜的时候真的得小心。哦，哎呦，
2: 哦，这应该是我们餐厅吧？
3: 可以可以。
6: 哦，吧台，
3: 这可以。
6: 二三
2: 八个
6: 四
2: 八台
6: 六七八，哎，还行。嗯，算上这个算是有九桌，就是地方有点远，所以买东西可能有点。
2: 没事，小明哥，我到时候我们就是那种约约约那种约约约。你别吓我，走。
1: 蚂蚱
6: 害怕吗？
2: 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6: 蚂蚱。你会害怕这种东西吗？
8: 还可以。哇哦，要跳走吗？有啊，
3: 可以，
1: 胆子挺大哎。
3: 哇 ，Hello， 哎呀，嗨。
9: 欢迎家政，
3: 欢迎雅琪来到中餐厅。
4: 这两位主持人完全可以自己做杯彩。
9: 我们相互踩是吗？
4: 对对对，
9: 我们俩互踩。
10: 佳佳是我们中餐厅的老员工哎，
3: 你看看
9: 大前辈，
3: 你看看
10: 的合伙人，
9: 真的大前辈，也是在泰国啊，第一届，
10: 对，也是在泰国。
9: 当时参与的时候觉得好累呀，然后走了之后觉得累得好幸福呀，我啥时候能再累呀，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治愈的一段经历。
10: 雅琪是本地的纯行人，你看过往期的节目？
9: 看过，当然看过，这么火的中餐厅谁没有看过。也就是准备饮品区的东西，就有学习一下，自己制作一下，也有翻过很多次车，还有包括备菜在厨房的话，我可以干些什么的准备。
3: 明白。
9: 然后还有心理上的准备。
3: 心理上怎么准备呢？
9: 自己给自己洗脑，一定可以的，你就是最棒的，你已经准备这么多了，你一定可以的，好好的做自己，松弛下来就行了，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一切的发生都有利于我，冲！小明哥
1: ，Hello，
9: 哎呦，我也带了一个这个。
1: 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
9: 哦，是的。
1: 这是我们的婉妹。
9: Hello，Hello，Hello，Hello。
1: 这个是雅琪。
9: 雅琪 ，Hello。
1: 雅琪，我之前有一个节目就跟他在一起，律师。
9: 我之前是法务，对。
2: 那太好了，我们餐厅也正好缺一个法务。
1: 以后这个法律方面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9: 没问题。
1: 万一有人投诉，你来负责了，哈哈。
9: 我要处理客诉，不会有客诉的。
1: 太好了，来，我们来读一下店长手册。
10: 行了，直面店长了。
11: 就爽叫婉妹，见了
1: 婉
11: 就忍不住要刷。
1: 啊，没事儿。因为他一坐到我对面，我又看萨瓦迪卡，我就想起了以前。啊，
9: 第一季。
1: 小明哥，萨瓦迪卡。当这本店长手册再次交到你的手中时，中餐厅正式开启了第十个夏天。十年一晃。
9: 一晃十年了。
1: 好，眼前大家一定很关心一个问题，这一季的启动资金有多少呢？好，来揭晓秘密啊！
9: 好，你看到了？
1: 本季启动资金

0: 要酒六十瓶，建议门店统一售价，单瓶1365泰铢，单杯326泰铢。预祝合伙人们开业大吉，客源广进，生意兴隆。好，有了启动资金，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呼之欲出，本季 KPI 到底是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啊，十万泰铢啊，有点难度。
1: 对，
2: 需要填写一下本季的中餐厅 KPI。
3: 这个要我来填吗？
4: 这不应该是小明哥的工作吗？
2: 我们今年把它交给了首席运营官。
5: 没错。
4: 我想想。先暂定，反正后面还可以加零。
0: 请注意，该 KPI 就是利润。
4: 两万人民币吧，没问题的。我们有小明哥的带领，没问题的。加油吧，小明哥！
1: 小明哥，
0: 滑下去了，我下去了。
4: 找回七年前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吧。
6: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4: 哎，小明哥去哪儿了？
0: 不见了。
4: 小明哥去哪儿了？
0: 好，咱们接下去。嗯。为了更好的完成中餐厅十周年 KPI， 我们为合伙人打造了一个可以移动揽客的美食快闪展台。就可能做点小吃，然后去揽客的时候同事就可以用上。中餐厅十周年还有一个特别任务，大厨到家，从中餐厅的厅到当地人家的客厅，中餐厅首次新增上门做菜服务啊，用美食拓宽中餐厅的社交边界，继续擦亮中餐厅这张中华美食名片。
4: 你看看，
1: 上门服务了，
4: 赚钱的好方法来了。
0: 哇，这上门服务有点难度，因为
1: 对
0: 未知性会很大。
1: 是的，
0: 要带的东西可很多，你比如说烤箱，可能它满足不了你要做菜的那个东西。
1: 就是我们食材的保鲜也很重要，
0: 对，还有
1: 怎么运输过去。
7: 那我们这里还经营吗？
0: 当然。你想多了，妹妹。你觉得他会这么好心吗？
1: 明白。OK。
0: 为了心底的热爱和更好的完成 KPI， 黄店长说，他希望中餐厅今年能有一位年轻的首席运营官，让中餐厅变得不一样。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也是网友呼声最高的人选，就是我们的俊凯弟弟。我认识他一晃这很多年了，特别特别的优秀，也特别特别的能干，然后一直都是属于很聪明。中餐厅真的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想法，希望凯凯能够带我们到新的广阔的天地当中。
4: 这也太隆重了，小哥。
0: 首先请我们的这个首席运营官来发表一下任职感言。来，你坐到这里吧。哎，
4: 等一下，等一下，我那边有一个，
0: 你有手册，我知道，我去给你拿。
4: 对，我就拿个手册啊。
0: 你知道在哪儿是吧？我以为是只有我知道呢。你坐中间，我来交给你。
4: 你来吧，小明哥，我有点紧张，我坐中间。
0: 别，你坐中间，我以前也紧张。接下来就要听我们首席运营官的了。
8: 好的，好的。
4: 行，真是不好意思了。我们一条一条来吧。
1: 这么正式，
8: 好紧张啊。
2: 我们这次给王总首席运营官的身份。
4: 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吗？
2: 当然。
4: 这么难撕呢？等一下，
1: 需要帮忙吗？
4: 没事，好了。我们中餐厅的第一条运营守则就是，中餐厅启用了供应链采购，每天出去买菜呀什么的，都很浪费时间。我们一定要有 优质的固定的食材的供应商，

0: 供应链，
1: 每周一三五可以送货，保证食材新鲜，不用我们自己去买菜呀什么的。我们的第二条就是增设了 shave table。
0: 我们那个农家乐哈，有鸡呀、啊，有鱼呀、啊，还有种的菜呀、啊。主厨再去给他做一桌，就是这些他采出来的这些食材，去给他做一个加工，新的尝试，就给客人一个新的一种情绪价值。
1: 大家磨合好了，默契够了，我们就开始可以增设这个，可以给我们增加一点利润。哇，
2: 好的。
1: 第三条呢，就是让客人先去预约。因为这个园子嘛，让客人自己去采一些菜啊，或者去捡一些蛋啊，去钓一下鱼啊，体验从田间到舌尖的这个沉浸式服务。啊，
3: 这个好棒啊！
1: 对，我们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收入能再多一点，多一点。
2: 是，所以体验是要收钱的吗？
1: 对，要收钱的。那当然了，我们是一对一讲解服务，有服务费的。
2: 好的。他的这个镜头很像以前的我，但是我觉得他干的比我以前好。好，
4: 小凯，该你了。
2: 太好了。好的。
5: 是啊。
6: 那我觉得从田间如果多收费，顾客感受会不太好。
7: 采摘免费，如果他制作的话，
1: 因为这是纯新鲜的东西嘛。
6: 因为我之前在一家餐厅，他是前面都让你serve完之后，准备吃甜点的前一道菜，他带你去看你每一道菜都是怎么来的，哦，让你整个体验感加深这样。嗯，我就把它含在里面，让他没有看到这个是多收的，让他感受比较觉得一致性的。
1: 可以。第四条，
0: 打样
1: 团队。我觉得现在有洗碗啊，洗的就是腰酸背痛的，每次去，我们能不能请一个
0: 打样
1: 团队？给我们餐厅布置这个
0: 打样
1: 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休息了，就可以不用去整理这个餐厅了，不用洗碗，不用去打扫餐厅。
7: 这个是无限次数的吗？
1: 不是，自费的，这个是自费的，
8: 只要可以付钱就行。
7: 自费啊，那还要多赚的哦。自费，好的。
4: 太有良心了吧，啥时候这么有良心过。
9: 越来越期待撕开每一个条条。
4: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之前怎么不让我们雇人？
10: 我什么都没做，我要勤奋工作，哪怕做到流血流汗，我都要坚持下去，我一定要活着。
1: 然后第五条就是努力工作，每周需要店长评选出一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哇哦，
3: 太好了。
1: 然后我讲的是，我们 shave table 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就客人不能点。哦，
7: 太好了，套餐。
1: 对，套餐制的，就是我们就是只能主厨来定今天的所有的菜系，
7: 我们只问清楚是不是有忌口就行了。
1: 对，
7: 其他的都我们来定，
6: 这样备菜就很好。
7: 对，这个好。
2: 太好了，这个如果我们可以花钱雇人的话，我们就有了很多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儿。
7: 还想这个？
4: 没有，我满脑子全是这个 ，sorry 啊。我终于我就觉得，哦，
1: 店长，你怎么回事？店长，你得给予我们力量。
2: 好的。
1: 中餐厅
11: 开业在即，
12: 救命啊！
13: 太多排队了，我们稍微的快一点。
1: 我们今天婚礼36个，现在是。
4: 对啊，多好！
14: 大象很聪明的，叫了他就会过来。
1: 问，
14: 你们看看真正的泰拳怎么样练的啊？
2: 我们评一下优秀员工。
12: 好激烈啊！
13: 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受得了场？
4: 来，我们把给大家的礼物各自分一下。
7: 分礼物是吧？嗯。
4: 来，小凯。 这是送你的小礼物包。哎呀，
13: 太贴心了，小梅开都放一个包里。包？
4: 对，里边有一个杯子，因为凯凯喜欢蓝绿色小猫咪。哦。然后里边还有我们七个人的这个冰贴。哇！因为这儿太热了。天哪！
2: 你们看这个卡通多可爱，我们也在微博上发起一个手绘征集活动吧，看大家还能有什么样的创意手绘。
4: 还有电蚊香液、冰凉喷。哇、
9: 哦，太全面了，小明哥。
13: 谢谢谢谢小明哥。
4: 这个是严姐的，这是雅提的，新梦佳。啊。来，昆凌的。因为女孩子嘛，万一要是每个月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拿它盛点热水啊什么之类的。
7: 太周到了。
13: 我就来点。啊？按摩锤，
7: 我以为棒棒糖，一看不是。
13: 锤肩的，锤肩的。哇，
7: 太实用了，刚需。
4: 对待我这种老人家非常的实用，
9: 很舒服。
7: 小明哥，你还有啊？
4: 有。大家每人一个。哇啊！哇！
2: 这是丽君坊。
4: 这是你的星座，
9: 好大
4: 哦！我都提前打听过各位的星座了。这你的星座，狮子座的，处女座的。哇！来，季梦佳的。哦，
7: 好看。
13: 你看看我这戴的都什么玩意儿？来。
7: 为什么？
4: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13: 这个是放手机的，
4: 非常实用。
13: 看我这个，我纯木头的。木头，
7: 谢谢，实木实木，好接地气，
9: 可爱，
7: 好实用。
13: 如果你们热的话，
3: 你这箱子里全是，哎，是不是啊？
13: 有用的啊，
3: 这个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我热不行了。
13: 小明哥需要吗？哎呀，
4: 这太实用了，
13: 我的箱子都是这种东西。
4: 你怎么老拿的是我这个年纪人用的东西？
7: 好实用，太实用了。
13: 故宫那个的毯子，
4: 开瓶器，
13: 发财树，
4: 钢丝球。
9: 将过节了，过节了。
4: 收礼物很开心，
7: 很开心。

0: 我在眼睫毛外。
1: 哦，马上。
0: 等一下。云姐，这是给你的，
1: 谢谢，
0: 小香氛，然后饼干，
1: 好的好的啊，还有饼干啊，
0: 对，
1: 好好，
0: 这是要给你的，哎，
2: 谢谢谢谢坤姐，
0: 这是香氛，然后这下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饼干，
2: 谢谢谢谢谢谢坤姐，
1: 点了个小蜡烛，然后点它就是燃烧压力，压力没有了，大茶缸，选的是，你说的都对，
2: 这个小明哥。
1: 我本来想，这是一个古风的大茶缸，你的字是仙女的事，你少管。
3: 这是一个墨镜，
4: 好精致。
3: 我看你这样出去揽客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个非常适合你。
0: 这个是香秀，哇，
3: 谢谢。
5: 就是我们湖南的特色，因为我是来自湖南。这个是鸢尾花，对，代表着优雅。
3: 我还给每人准备了一个胶片相机。哦。
5: 哇，好想现在就想用了，
3: 现在就可以记录第一张啊，到了第一天。可惜林大厨现在还没来，等他来了再用吧。
2: Sorry， 哦 ，Chicken。那我还要在餐厅里面养鸡。
6: 目前餐厅物资已投入，鸡20000泰铢。
2: OK，
7: 耶耶耶
2: ，OK， 已经贴心到这个程度了。Where is chicken？

0: Oh, so hot, right?
1: Yeah, very hot.
0: Oh. Chicken Okay, 40?
1: Yeah. Oh, no, no.
0: 30. 14,
1: 13.
0: Okay, okay, okay. Come on. 出来。OK。Yeah。出来。哎，喂点吃的吧。Wait, wait.
1: Okay.
0: Go, go, go. 哦。保存点水。
2: 送你开瓶器，来开瓶器。谁？
3: 俊哥哥。我的工作人员看了说很像小海绵。<笑>我们家儿子要像你这么帅多好，我就该笑醒了都。
4: 肯定会的。晕，可能好热，就是发昏。
5: C O O，
0: 我要不想给你，你帮我放那儿吧，我一会儿来看。怎么了？我说。Water coming. Okay, I will put this. 哦，这么快就下蛋了。 So fast, right? So fast.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1: Okay.
0: Okay. Thank you.
6: 小凯同学，下蛋了，这么快？哇，刚下出来的，还是热的。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7: 小凯要付钱了。付钱？
8: 首席运营官订了200斤大米，没听说过要付钱。我本来我说我去拿吧，他说，请首席运营官来付钱。首席运营官，首席运营官，
1: 赚大米，哦，是要喊他本人来，
8: 还要有收钱，5000泰铢啊，
1: 要钱。
0: 阿福，是的，阿福，看你的200斤，没事没事，OK，
8: 他叫阿福，一点点
0: ，Your Chinese is good，OK， so wait you pay for this，
9: 5000泰铢，对，听我的，觉得不管用，我觉得管用，
10: 我说的算，
9: 一个人说的算，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10: 听我的，
9: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5000泰铢，店长，你决定，得买这个吧，因为觉得我觉得中餐店还是得用点咱们中国的五常大米嘛，是不是？嗯。
11: 是。
0: 哎，我先把这些东西先拿过去。哎。OK， give me。
8: 好的，可以吗
0: ？Yes， of course。
1: 啊，天，我来帮你啊。
0: 没事没事，啊，姐。
1: 还有吗？

0: 来，我来吧。
1: 谢谢。
0: 厨房东西先拿到厨房吧，
2: 先摆在这儿，等大厨来了，咱们一起来弄。
0: 就先放在餐厅，这样就不用拿。超热。没有想到立马就要干活。
1: 对。

0: 晕了我。
1: 热的。
0: 对。
2: 咱们忙起来的时候吧，就只能吃点简单的，虽然做起来也很方便，总是担心营养不够。
3: 太懂这种感觉了。我们可以加一个美之源果粒橙，饱满果粒，每750毫升就能满足成人日需约100%的维生素 C。 嗯，
2: 嚼得到的真实果粒，好好喝。
3: 饱满果粒还有维 C， 有它搭着，美味橙营养也成了。
2: 后呢，咱们吃饭就搭这个，加个果粒橙，这餐
1: 撑撑撑撑。

0: 还有吃的啊，
1: 进来看，你进来吧。嗯，
0: 哇，它都能飞上来了。那我岂不是这个、
1: 上面是不是就是他们自己要会飞上来的地方？他们应该就是会飞上来的。嗯，一次到多少？
0: 就也其实这边还有呢，可没到多少。把这些吃的都放外边吧，我怕他们自己啄了的。哎哎哎，鸡出去了，我把它抓回来。
2: 回来，
1: 开着门呢，
0: 我给它砍回去。

0: Hello。
1: 嗨。
2: Hello。
0: 不然做条鱼吧。啊？怎么进来一个鸡吗？
3: 啊？
0: 妈耶！
3: 什么？哎？
0: 这像个野鸡。
3: 野鸡？不是我
0: 今天。不是我们家的那个鸡。
3: 不是。
0: 对，这像个野鸡。欢迎，你要不要进那里边？你要进去吗？
3: 不是，这个种类会不会打架？哎呀！
0: 我觉得我们给它养起来，宝贝儿，还是
3: 这个哈，感觉它有点可。

0: 现在还可以吃点东西。
1: 小凯，你是打算做什么菜呀？
2: 那拍黄瓜。
3: 黄瓜吗？我的，对。
4: 哦，感觉好解压哦。
5: 对，就这样。
3: 我带点葱吧。
1: 哇，你这刀工这么好，
4: 太牛了，
1: 完美，已经是完美的丝的形状。
2: 这个就是蒸的吃的。
5: 我等会儿可以跟你一起做熊猫的钵仔糕。
1: 哦，好
5: 简单，我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1: OK， 好。第一天在厨房，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我该去哪个位置，我该怎么帮上大家。
4: 要削皮再拍，
2: 可以尝尝它这个皮儿有没有？
1: 好好，
4: 没问题。哦，
1: 它的削皮。
6: 然后佳佳就把我拉到旁边说：“来，我们来做那个熊猫。”所以还觉得挺温暖的。
5: 第一步就是调料，
4: 好，
5: 巨简单，先倒520克温水，
4: 500，哦，超了，
5: 没事，
1: 要是倒回来吗？
5: 不用，享受这个过程，
4: 确定，
5: 下
4: 来吧，我把它倒准确，
5: 你是处女座吗？
4: 不是，
5: 你是强迫症是吗？
4: 我就是。

0: OK，
1: 这个第二个姜，300克窝仔膏，
0: 怎么办？
1: 没事没事，它少十克就少十克。有人说过你强迫症吗？
0: 我觉得我很照规矩，就是如果有规矩社畜在那边，我就会觉得我要 follow 他。
1: 哎，真的300整。
2: 你说你太适合做这个了，你会做出来完全不会有那个失误。
1: 开始调色了，首先呢先搞240克原浆。
0: OK，
2: 240整可以。
1: 加20克椰子粉，然后加竹炭粉，就是它的眼睛，然后再加红曲粉做它的腮红，倒抹茶就是它那个底座。嗯，接下来是上色。嗯，很好哎。
0: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3: 上手很快，
0: 你很鼓励你的学生。
1: 哇，这几个真的很好啊，6元的，非常好，差不多。对，对，差不多了，开蒸了。上气儿15分钟。
4: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5: 段儿啊，段儿啊。
4: 这是段。
5: 你切这个，如果要切丝，你就先切成片儿，然后再切成丝。比如说这个是这样，你把它中间抠了，抠了之后，嗯，比如说这边中间拿一刀
4: ，OK，
5: 对吧？嗯，然后就把它
4: 压扁。
5: 对啊，就把它弄成这样，然后就切成丝嘛。对，这么切成丝就好了。
4: 好，
5: 这么切成丝。
4: 好。
1: 我啦。嗯。我可以粘一下。
5: 没事。

0: 他就没动刀。
1: 哎，小凯去哪里了？
2: 他应该去粘创可贴了。
1: 啊，他刚才怎么了？
2: 他那个手
1: 割到了，
2: 手
1: 对，
2: 削掉小块皮，削掉小块皮。
3: 怎么了，小凯？
1: 他割到手了。
3: 啊？
2: 嗯。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刚刚。
2: 我觉得啊，他刚才出去了，他可能怕惊扰大家，他去那个贴创可贴了，应该。
3: 我去看看他。
2: 你去看看。
3: 小凯，
0: 哎，
3: 你手切到了吗？
0: 没事，我刚贴了。
3: 贴了是不是已经？
0: 嗯。
3: 没事哈。
0: 没事。
3: 没事就行。
1: 割到了。
0: 没事。哥，没事吗？
5: 还好吗？
1: 你还好不？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一小。
1: 什么呀？
0: 没事了，贴了，贴了。
1: 给你这个扎好了，一会儿你就浇一下这个就行哈。
0: 调个料。

0: 这最大火吗？我小吗？嗯，这林大出来好疯了。啊！
1: 今天白天，店长已经在餐厅里面宣读了今年的店长手册，
2: 已经读完了。
1: 对，读完了。那如果待会儿进去餐厅之后，你会勇敢地表达你的想法吗？
3: 那店长怎么他觉得我不重要吧？不重要吧？哇，小明哥，我觉得其他事情可以安排嘛，这个就已经定了经营上的东西，那我就过去老老实实的做菜。
1: 设想一下他们现在。

0: 少了你这一位大厨。
1: 那没有，我觉得他们应该井然有序的在那工作吧。应该小明哥会滋润起来哈，查看一下餐厅里面的设备啊，看一下里面的餐具啊，盘一下货。那我也希望呢，如果他们心里面真的有我的话，帮我煮一碗夜宵给我吃吧，哪怕就一碗面也可以。
2: 先找一下门。哇，嘿，帅气的小明哥。
3: Hello。
4: 感觉这边好像化学实验室的感觉。呀！
5: 啊，这是什么怪虫？
4: 哪里啊？虫吗？我来。
2: 中餐厅来客啦！中餐厅来客啦！
5: 啊！哇，小林哥！
2: 哎，经理你好，雅琪吗？你好
6: ，Boss 林。哎呀。
2: 严姐你好，
6: 哎，你好，
2: 要开，
7: 总裁来了，
6: 严姐你好，
7: 总裁，
6: 总裁，
8: 我想听小凯唱一小段歌。
9: 我会珍惜你的思念。
10: 好难受。
11: 怎么了？四周都是摄影机啊。
10: 是，确实。
11: 没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盖上就好了。明哥，哎，今天那家其实也没有说是粉蒸排骨不好吃，意大利这个猪肉的肉质不适合蒸，不是味道的问题。
12: 明哥，快点起来了。快起来，客人都来了，还在这睡。
11: 今天早点休息，早点休息。
12: 真是一个小天才！
10: 咱明天我跟小凯拍张照片，
12: 真棒！
10: 来，咱们小凯很厉害啊、哦！
12: 辛苦了
10: ，OK，
12: 晚安，
11: 辛苦辛苦。
12: 总裁，
2: 好久不见啊！
4: 辛苦了呀！
6: 珊珊了，
2: 不好意思啊，来迟了，抱歉抱歉。因为个时间搞混掉了，然后刚好有一个餐饮的一个小活动。之前都定好了，结果串来串去，哎呀，今天就不好意思，小明哥，
6: 没事，你太火了，还是因为你太火了？
2: 没有，真的真的。我能做什么现在？
4: 就看等你说吃什么主食，是米饭还是那个面？
2: 米饭吧。
4: 米饭啊，可以啊。
6: 我本来想做个鱼，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姜。
4: 没有姜。
11: 没姜。
2: 没有姜吗？这。
4: 老抽也没有。
2: 啊，姜吗？
11: 哎，你看外边有那个大棚没有？
2: 还没有看啊。
11: 那些大棚里边。
2: 外面有没有家吗？
11: 没有。
2: 要不要去捡一下看？
11: 就看一下。
2: 走。哇，这么多香草啊，还有葱哦。
11: 有葱啊，还有这个香芹啊。
2: 香芹哦。这是折耳根吗？
11: 折耳根，对，折耳根。哇，
2: 折耳根，我要做那个辣子鸡，今天才说的。蝶豆花吗？哇，茴香呢？还有蒜花这个。
11: 蒜花是什么？
2: 大蒜花可以做装饰的。你手受伤了吗？
11: 被切到，太久没用刀了。
2: 你要注意啊，不要感染了啊、哦！感染了，后面就麻烦了。哇，太好了！那这个今年这个有的花卉啊。
11: 但是好像确实没有姜哦。我这边有鸡啊，林哥，我跟你说。
2: 是吗？
11: 养鸡，然后今天刚拉回来就那个下一个蛋。
2: 哇，那今年这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鸡舍真的有鸡啊？
11: 对，咕咕咕咕咕，全在上面。
2: 请问今年是我们要在这里把这个给那个了？
11: 没有，我们这个主要用来下蛋的。
2: 不是，这个鸡好像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
11: 但是会觉得太残忍了吧？毕竟每天养着它们。
2: 哇，如果这个鸡来做菜，确实有点新鲜。
11: 有点新鲜，
2: 还好啦。
11: 每天早上过来
2: 捡个蛋，炒个土鸡蛋，
11: 对啊，很开心啊。
2: 你想到的是煎鸡蛋，我想到的是广东的那个鸡包。哦，哇，那今年这个环境可以啊。
11: 现在是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农家乐的感觉啊。
2: 是，很好。
11: 我们反正今年这个供菜呀，我们都是买菜什么都有那个供应链，我们就打电话，他每周一三五就送过来。
2: 哇，太好，你都了解过了哈。
11: 对。
2: 你们今天已经开完会了吗？
11: 没开。
2: 订完餐饮的要这个规要怎么做了没有？
11: 完全没有，
2: 都还没有是吧？
11: 我们今天也是刚到，哦，然后休息了一会儿，刚过来准备做晚餐。
2: 那太好了，我可以参与一下。
4: 一会儿是不是蒸米饭呀？
11: 再蒸了。
2: 小凯，小凯，小凯啊，小凯，帮我，这个怎么弄呢？
11: 马上。好。
0: 我来了。
2: 你好，春玲，你好。有带一些调料过来吗？
7: 对，有。
2: 哦，我听说你有带一些什么沙茶什么的。
7: 对，沙茶、麻油、酱油。
2: 黑麻油是吗？
7: 对，黑麻油。
2: 没问题，你想做什么那个闽南的菜？我会的。
7: 好，
2: 我福建。
7: 好。
2: 厦门啊。
7: 对，听说会讲那个
2: 闽南话。
7: 对。
2: 讲淡薄哈。
7: 讲淡薄嘞。一点嘛呢？
2: 一点嘛，好食好食。有什么你跟我讲啊？
7: 好，感谢。
11: 感谢。是谢谢的意思。
2: 谢谢，对。
7: 对。
2: 谢谢，
11: 好好听哦。
2: 好了。哎呦，小明哥，这么欢迎我吗？啊？
11: 打喷嚏是爱你的表现，只有想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打喷嚏，你不知道吗？
4: 还得是小明哥。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还有个小青菜，小沙拉。
2: 哇，虾子看着好好吃。
0: 吃饭前正好来了点开胃的劲仔深海小鱼给大家。来来来，小明哥来一包。
3: 对，我们都吃了好几包了。
4: 劲仔，
5: 好劲啊！
4: 王俊凯，好劲啊！
5: 哎，这什么鱼啊，小凯？哎，
0: 这个有讲究啊，这个它是吃到周边的野生小鱼啊。
5: 那我们接下来如果去外面揽客什么，可以带点这个去送给他们，一包一包的很方便。
0: 当点伴手礼啊，还是你有想法啊？可以啊，
5: 让大家在泰国这里吃到我们的中国味道。哎，
0: 尽享中国味是不是？
5: 对对对，尽享中国味。
1: 哎呀，吃饭了。
4: OK。
1: 丰盛。
4: 哇。来吧，我们的第一餐饭，拍张照片纪念一下。
1: 好的，哪里错？
4: 啊，放中间。好，来，一、二，好。哎呀，卡掉了，不行。来，再来。一、二、三。好，看看
1: 怎么样，有谁没露出来吗？
4: OK。
6: 哎，我来
1: 检查一下。
4: 有一个没露出来。好的， OK。
1: 来吧，我等会儿。
4: 我们还是用手机拍一张。
3: 对，
4: 一二三，耶，我这个红鼻子头啊也可以留个纪念，你看我这红鼻子。
6: 好了，起码都有。
7: 可以可以。
5: 嗯，开吃啦！
1: 开吃啦！
5: 吃吃吃
1: 吃吃。吃点
5: 饭。这罗氏虾是今天自己买的吗？还是他们送来的？
7: 咱们缸里的。哦
5: 哦，缸里面养的。
7: 对。
5: 这个可以做很多菜了哈。
7: 对。
5: 黑椒啊。
7: 黑椒的。
5: 辣炒啊。嗯。芝士焗啊。
8: 胡椒虾的。
9: 对。那个电吹筒。
7: 对。
6: 哇，这个真的好
4: 好
1: 吃。小琪，这个还行。
4: 这个鱼是咱们俩一起合作的。
7: 哦，我其实就合作了个顶。
4: 你切那个丝，你居然切得这么好，完美。这个虾是可以用来做那个冬阴功的，是吧？
1: 对，都行。
6: 等会儿，等会儿。

0: 然后很多难民过来是吧？
1: 但是没有拿太多什么像种子类的东西，没有，没有那些。
2: 大厨，我们外边有鸡舍，你知道哈？
3: 我知道，刚才小凯带我去看的。我们可以用它下的鸡蛋，做一些菜。
4: 他们是捡鸡蛋，
1: 对，
3: 还可以晚上大排档吗？
5: 不是，林哥
1: 也行。
5: 我们这很偏僻的，他们过来，他们还得回家呢，
3: 是吗？
5: 我们这离那个开车要半个多小时。
3: 那到时候客人怎么来啊？
5: 就是坐车来啊。
4: 那小林哥，你开始想做大排档的话，那你是想第二天在几点钟在做什么呢？
5: 不用问这么细，不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4: 想法都不要紧。
5: 大排档太晚了，林哥，两三点太晚了。因为客人确实回家很麻烦嘛，这里。
2: 在这做大排档肯定不现实。
3: 观察一下看啊，就暂时提议。
6: 哎，有一个朋友说要过来呀、啊，你们猜猜他是谁？我放出声音来，好吧，大家看能不能听出他的声音来啊？
7: 小明好，小明好，小明好，
4: 西班牙人。
7: 听说这个中餐厅的剧组到清迈来了，我太开心了。好久没见了，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我想明天请你们吃个饭，怎么样？带你们去吃好吃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5: 哦，听出来是谁了？听出来，我现在才听出来。
4: 西班牙人，
8: 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是不是我是很洋气啊？原来是我的轮廓很好。
5: 对，我现在才听了。
2: 说起来，我也是他上个世纪的朋友呢。
5: 我第一个综艺是他跟他一块儿，
4: 我看了走模特步的，是不是？多大几岁？
5: 那11、12岁，12、13岁。哦，
2: 好的，莹姐，那我们就
6: 遵命喽。
2: 大家早点休息啊。

一大早就这么晒呀，先捡蛋吧。来来来，哎呀，一颗蛋，两颗蛋，就俩呀？谁这么不努力？是谁？是谁？就俩吗？

就两颗蛋呀。咋了？你不开心呀？啊？怎么躲这儿？下去吃点东西啊，弄下去。

0: 好吧，哎，一晚上就两颗蛋，行吧，加上昨天那颗就当三颗吧。
1: 然后去看看鸡，
2: 看看鸡有没有下蛋啊？
3: 早呀，萨瓦迪卡，
4: 小明哥，你在喂鸡吗？
5: 哦，它又出下蛋了吗？
1: 我感觉这有一只鸡，屁股一直在动啊动啊动的。
2: 哦，它在下蛋呢，你看，马上出来了，它在下蛋，看见没有？
3: 好好加油，好好表现，我们这个创收就靠你们了。
1: 好漂亮，
3: 谢谢，
1: 像公主一样啊，
6: 真的很漂亮，
3: 谢谢，
6: 好好看啊，
3: 谢谢。
1: 怎么这两天还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还适应吗？
3: 嗯
1: 嗯，真棒，你英文这么好啊，
3: 谢谢，
1: 对我们有太大的帮助了。
3: 希望之后那个跟客人可以顺利，
1: 心灵手巧。嗯，
6: 哦，我的笔记本找不着了。
1: 我跟杰伦还一起拿过奖，但那个时候很傻，人家估计是给面子，给了一个唱歌的奖，对，那是我头一次跟他认识同台，
3: 真的，
1: 很多年前了，
3: 是一个音乐的奖，
1: 音乐奖，哦，当然人家肯定是。杰伦肯定是因为真的唱歌音乐拿奖，我估计那就是给我面子，给了个好像是什么人气奖之类的，很傻。
3: 也很不错啊。
1: 我说很多年前啊，我跟杰伦一起同台拿过奖，但人家肯定得的是真的音乐奖。
6: 你也是的呀。
1: 我就是估计人家给个面子，给了个什么人气奖。
6: 这是谦虚了，真是。
1: 这不是谦虚，确实。
3: 有奖就是值得。
1: 开玩笑。
7: 小凯，就是那个餐厅的老板，他发来了他的微信，然后这个你加，
0: 让店长加，这个必须得店长跟老板之间的这个身份层级才对等，你懂吗？哦，
7: 明白了。小明哥，这个你加一下，要不有什么问题好联系。
1: 可以啊。
7: 店长，那我有个疑问。就是我现在感觉我不太清楚哪些事情是需要和你商量，哪些事情是问我们 COO。
1: 大部分都问他，毕竟他是负责运营的，所以要尊重他的意见，不到非要问我的时候不用问我。
7: 明白。
0: 小林哥，你把那个明天所有要试的菜的食材今天都必须告诉我，因为。

0: 他只能135送。
1: 那我们所有的食材是直接发给你，还是刚才说的发给林大厨？
0: 你给他们汇总一个，然后再跟我说是 OK 的。
1: OK， 餐厅的老板他说去别人家里做菜的话，尽量带轻便一点的东西。
0: 不，我们就先了解完他家里有什么，再做决定。小明哥，你看看我大概准备了一下我们这几天的日程啊。嗯。我们今天是去跟群姐吃饭。然后呢，明天美食推广一下，就我们做点一些什么小点心啊，放在那个餐车上，我们推出去，然后去揽下客。15号呢，筹备一天，第二天要营业的所有东西。然后我想的是，我们15号最后晚上，我们得把这个厨房整个杀虫清洁。嗯。哦。16号开始正式营业，连续营业3天，然后休息一天。20号继续美食推广揽客。21号就开始设那个主厨餐桌，推广，一共3天。24号那天就是大厨到家。然后那天我们就不营业，就是相当于就是大家就是全员都去大厨到家。
1: 好，
0: 然后25号我们也是大厨到家，相当于我们这个连续2天，到时候可以提前预约2天的这样一个客人的信息。26休息一天，27我们继续去再下一个点去美食推广。然后6月1号我们有一个宴会，就是对
2: 6.1儿童节宴会。哇，
3: 儿童节的吗？
0: 对，6月1号，
2: 6.1儿童节啊，你们这些大孩子们，我们一起过个节好不好啊？
4: 好
2: 啊
4: 呀。
0: 大概的日程是这样，然后大家觉得有什么可以调整的也可以随时跟我说。
5: 好，我们得抓紧
6: 了，出发了。
5: 那个曲英姐约的咱那个
6: 12点我们要出发了。
5: 对，
6: 因为我们这儿离那儿
5: 有点太远了，要1个小时。
1: 嗯，哦，出门喽，
5: 走吧
1: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来到我的餐厅。
2: 今年49岁。
5: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1: 肉毒算吗？
7: 肉毒算吗？
5: 来，左手右手。哎
8: 呀，我错了。要不我来一个那个牛仔很难吧？
2: 我可能要离开2天。
9: 我过几天也是要请假一下。
1: 那我后天惨失2元大奖哦。
10: 复习赶进度，尽快吃完吧。
11: 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喂得好，还要够营养。
2: 我觉得
12: 加个美食员就餐，
13: 成成成成，
11: 成了。
10: 忙了一整天，抓紧吃点就下班。
11: 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喂得好，还要够营养。
2: 我觉得
13: 加个美职员
11: 这餐
13: 成成成成，
11: 赶饭人也要照顾好自己，加个美职员这餐成成成成，成了，在家喝大包装哦。
14: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5: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4: 我是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明晚7:30去下。
16: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17: 找你，找你的，找你的
16: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7: 妈妈，妈妈，
18: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14: 明晚7:30去下。
19: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4: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0: 快救我！
19: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21: 八十，
22: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问。
23: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24: 必须要救出来吗？
14: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

再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降造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0: 我好期待见到曲莹姐，肯定很有意思。
1: 我也感觉她很讲话很幽默，然后气氛会
0: 怎样。对啊，
1: 对。
2: 西班牙人，
3: 西班牙人
2: 太可爱了，他
3: Spanish，Spanish。
4: 拜托，我是从新加坡来的，新加坡，
2: 新加坡。哎呦，好像有表演，小明哥，看，
1: 还有人要表演呢，
0: 真的呀。

0: 哇，
1: 咱们开业不得也搞一个这个？
0: 莹姐，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咱俩也算上个世纪的朋友
2: 了。我这个仪式感怎么样啊，
3: 何姐？
2: 这个是给女生的，
3: 哇，好漂亮！
2: 谢谢，
3: 拿着，
2: 谢谢。女生，
3: 谢谢，哎，姐姐好。
2: 那个我妈认你爸哦，
3: 是的，
2: 对对，
3: 我们的一个老家了。
2: 谢谢，你好，你好，漂亮，小凯，我，哦，天哪，这么高了。哇，哦，那谢谢科朋卡，
4: 科朋卡。
2: 然后呢，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大家就请往这边走，
3: 没问题。
0: 谢谢。
5: Hello.
6: Hi.
7: Hi. Welcome to
2: Sam Camp. Very famous the Chinese.
0: Oh, very famous.
2: Wow.
7: Wow. Wow. Wow.

0: 是不怕晒啊。
1: Hello，
2: 我第一次见他，
0: 好好看。
3: 你才好好看，你身材好好。
2: J 为什么不来？你们等你们下次如果有机会来清迈，他这里有网球场
3: ，OK，
2: 然后就找他就好，他因为他很
3: okay.
2: 他很好，非常 nice。
4: 谢谢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4: OK，Let's go。
2: OK， 大家请往这边走。
3: 好的，这个调调好难学啊，好有意思。
2: Thai style 的 Mandarin。
5: OK，
2: yeah， because I can't speak Thai， so I can speak Thai style Mandarin。
5: 曲英姐太。

0: 正式了，对吧？
1: 这已经非常正式了，
2: 已经很正式了。
0: 没有没有，就是心意嘛，对吧？表达一下心意。
3: 好久不见。
0: 来，
3: 我们上个世纪的朋友，
0: 真的是
4: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还没有微信，连手机都不发达的年纪，
0: 还是那种手机，
4: 对啊，还是那种小屏幕的小手机，对对对对对，
1: 小灵通，
4: 差不多，
5: 我们要这样打开的。
3: 哎呀，咱们中餐厅这季的合伙人今天终于全员到齐了。
5: 是啊，团圆的感觉可真好，大家可以坐下来歇一歇，聊一聊。
3: 对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本季独家冠名，我们的新朋友卡斯伯恩葡萄酒。啊，
5: 这款我知道呀，它是来自新西兰马尔堡的，这片纯净的沃土培养出了很多长相思的葡萄酒。卡斯伯恩还获了很多全球性的大奖，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它的口感。
3: 没错，能感受到微微的海盐味和热带水果风味。泰国天气炎热，卡斯伯恩葡萄酒冰镇畅饮，在我们餐厅一定会受欢迎的。
4: 上小红书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就能get同款。
5: 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不管是自己小酌呀，还是朋友小聚呀，都是很适合的。
3: 对啊，有我们的老朋友小凯啊，还有这个孟佳也回来了。还有昆凌、雅琪的新加入啊，还有特别熟悉清迈带我们来到这家餐厅的曲颖姐，
4: 卡斯伯恩葡萄酒的助力，我们对接下来的21天特别有信心。
3: 来，我们新朋友、老朋友，我们远道而来的伙伴，卡斯伯恩葡萄酒，咱们一起预祝开业顺利！
1: 干杯，干杯！
4: 颖姐，咱俩认识的时候，我也就才18、19岁。
0: 比他还小，估计
4: 现在已经50了，英姐。
0: 你不可能，
4: 今年49岁。
0: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4: 我真的没有。
0: 那不可能，
5: 肉毒算吗？
6: 肉毒算吗？
7: 我不医美的，打肉毒算吗？
0: 哦、你眼睛好漂亮。
3: 英姐，你也很漂亮。
5: 对呀、啊。
3: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你就是心目中的女神。
5: 现在还是。
3: 而且你就特别像混血，
0: 人真混血在这儿呢，嗯、
3: 都超美的。
0: 对，我们都好看。哇哦！这是那个泰北的蒸的菜，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蘸这个酱。
1: 嗯，这个酱不错。哦，
8: 这个酱很好。
3: 这有点像我们山东的蒸茄子，
5: 是，
3: 我们山东蒸茄子，然后浇上点那个汁儿，
5: 酱蒸的，
1: 嗯，好吃的。
0: 这个就是他们每个泰式餐厅都有的炸猪皮，猪颈肉是最喜欢点的菜。哇
3: 哦！是不是泰国人很爱吃猪肉？是不是？
0: 对，猪肉、鸡肉他们都爱吃，它跟咱们的这个饮食特别像。嗯。哎，我还没介绍，这是炸蘑菇，这两个菜是我做的。哇！ Dried mushroom.
9: Yeah, fried the mushroom. Okay, be careful.
0: Tradition Thai salad.
9: Yes, for your friend.
0: 看，看 ，beautiful. 要摆出一朵花。不过厨师也帮了我不少，倒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3: 放心，不喜欢也会说喜欢。哎呀呀呀，一定会喜欢的。
0: 没有没有，就是心意嘛，对吧？嗯，表达一下心意。
5: 这好好吃，
2: 这个汁儿太好吃了。
0: 然后这个姜黄对身体很好的，胡萝卜丝，然后放那个椰子的蜜调的，
2: 这个
0: 对汁儿。
3: 你这个菜就直接上中餐厅了，哎呀，你一下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啊！我们一起喝一杯吧，谢谢莹姐的安排，
10: 谢谢，
1: 感谢莹姐，感谢莹姐，
0: 不客气，谢谢莹姐。小明，吃完我要给你献歌一曲，不是我啊，不是我给准备的，哦。嗨，萨瓦迪卡 ，my friend，
11: 嗨，萨瓦迪卡。
1: 嗨，萨瓦迪卡。
5: Hello， 萨瓦迪卡。
0: 小明。
3: Nice to meet you.
0: Have a special songs for 小明。
5: 哇，会唱什么？好期待啊！
0: 啊，一会儿唱你就知道了。
3: 好的。

0: 你们谁想唱吗？有没有想唱？来，左手右手。你要我错？我一猜你要说这首歌。哎，
1: 小凯可以学一首泰文歌。
0: 我吗？直接就是喊干唱唱干唱干干干干唱唱干唱唱，对了吗？
2: 要不你也来，你扛着。
0: 跟着我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慢的。
3: 你也觉得你很有综艺感是不是？啊？
0: 不对不对。没有，
3: 林哥现在这么有综艺感。
2: 要不然怎么想表演节目呢？
3: 对、
2: 啊。
0: 我们凯爷搞一个这个哈，我们自己排练一下，这个伞带回去，到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表演节目什么用的，都可以。
3: 你怎么老想着表演节目呢？
2: 你现在表演节目有瘾，我跟你说。
0: 没有，就喂客人，喂客人。要不我来一个那个牛仔很忙吧，好不好？没有开玩笑的，不是，我很喜欢听这个歌。
2: 那你来一个嘛。适合你炒菜，炒菜谁要催你？不要闹了！
0: 我练一下，争取在本届的中餐厅可以播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3: 播放出来，
4: 重点是播放。
3: 来一个，
5: 常做饭，一大厨。来，
6: 那个各位，我有个事情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不是考了博士吗？上戏的博士。
2: 上戏那个吗？
6: 我被通知可以去参加最后的面试了。哇，
4: 恭喜！
6: 所以我跟大家请一个假，我可能要15号，离开，2天，那2天就辛苦大家了。
7: 我过几天也是要请假一下。
2: 哦，要请假，
7: 去拍个广告，然后就回来。
8: 15号离开啊？
7: 对。
8: 那我们后天惨失2元大奖了。
7: 哦，我还不是大奖，我只是一个小螺丝。
0: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2: 啥意思呢？
0: 我15号我也要请假回去2天。
7: 真的？
0: 怎么会这么巧合呢？
2: 你们都有事儿是吗？
8: 突然15号集体请假是吧？
2: 都走啊？
3: 什么意思？
0: 啊，没有，综艺感不强，综艺感不强。
2: 等你讲完以后，一看小凯一帮人带着我们在那哭呢。
9: 小凯怎么会呢？小凯很强的。
3: 你去吧，你就去吧，
2: 你就去吧。好像有点埋怨了，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那种两口子吵架，你走。等你一回来，一看地儿都没了。五
3: 位。一团糟，你看吧，还得我来，
10: 每人都是影帝影后啊。
3: 小明哥，你可以的，
9: 我加油。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呢有小凯在，所以他会负责大家的全程和安排。然后另外就是莹姐，拜托莹姐再带几个小伙伴一起来中餐厅帮帮忙。
2: 去你们餐厅？你们餐厅不都是又苦又累的活吗？
7: 也还好，
2: 我可以跟林大厨学做饭。哎呦，
0: 欢迎。
7: 所以群姐确定来我们餐厅了吗？
8: 来，
9: 莹姐，你在这几天帮帮大家，
8: 好呀。
9: 对，这样我也会放心
8: 很多。没问题，莹姐干活没问题。
9: 那肯定，那一把好手。
3: 那别回来了，店长。
9: 好的，收到。
6: 我们一起再敬莹姐一杯。
3: 来，莹姐，来，
11: 莹姐。
7: 谢谢莹姐，
2: 不客气。
9: 干杯！
7: 谢谢莹姐。
12: 青姐，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可以采购的地方吗？
2: 你们是就买食材，还是希望去景点的地方？
3: 就买食材，我们明天去那些景点的地方。
2: 啊，明天去景点，那就去那个超市，很大的超市。
9: 哎，莹姐，我查到好多清迈可以玩的地方，什么清迈寺。还有双龙寺，还有普平皇宫、宁曼路、夜间动物园，还有夜间动物园。哎，
2: 夜间动物园就在这儿，
9: 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喂喂动物。
3: 小明哥，我们是来经营餐厅的，不是花儿与少年，好吗？
8: 串台了，
9: 我是少年啊，这是花儿啊。
2: 自从有了这个 COO
9: 之后，就放纵自己了。
3: 走吧，我们出发去超市吧。走吧 ，Let's go。
2: 超市离咱这还挺近的。
1: 我拍一个我们三个人的。
2: 给丹丹姐发过去。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0: 今晚7:30，去下。
3: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4: 找你，
5: 找你的，
4: 找你的
3: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今晚7:30，去下。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7: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7: 你就放这吧，郭英姐，
8: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8: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9: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7: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0: 资金不够了。
7: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1: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7: 林哥，9点送过来
12: 不行。
13: 小心小心啊！
14: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3: 急救包，
10: 完了。
15: 咱那些东西没拿，
7: 什么东西？
10: 料汁儿，然后供菜，还有所有的用具都没有。
15: 天哪！
10: 没事，你们先弄这个，我回去拿。
7: 他们是点的什么？
15: 他们还没有点，我还在搞上一个人的钱，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12: 这个好像碗不太够啊，
16: 你就说这个撒了。哎
10: 呀，我们没有5块钱呢。
2: 我去换零钱，孟佳先帮我收钱吧。哎呀，
10: 我的天啊，这怎么搞
2: ？Do you have any time？ 失败了。
8: 完了，我们没剩多少了。已经。
17: 严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18: 每一来回2小时，
17: 咱们真的是搞不定。
8: 太多排队了，我们可能卖不了这么多了。
19: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直播现场。第一个月的月度四强，6位补入歌手，今晚我们会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

0: 歌手2026第二月度首期竞演即将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直播竞演即将开始。

0: 上个月度的四强歌手呢，将成为四位擂主，全新加入的六个歌手需要选择小组加入对决，组内排名第一的歌手率先出现晋级下一期，而待定的六位歌手，排名最末的歌手遗憾止步。
1: 四目相对了，
2: 那我就选一个离我近一点的吧。
3: 彤彤，窦靖童。
2: 他每一期的表演我都会看，完了，而且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看。
0: 看着长大的是不是？
2: 对。
0: 彤彤，刚一直在扇风是不是？啊，
1: 热，
0: 热了，被匡哥选到了。
4: 胡老师，上一场的第一，这样输了不丢人吗？
3: 之前有合作过，我觉得试试。
5: 我非常喜欢这种在音乐上玩得非常大胆的音乐人，然后我也非常羡慕这样的音乐态度。
6: Obviously, you are kind of royalty here,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try and take you on. So I'm gonna have to take on Azora.
7: Woo! 就想要和第一名的老师切磋一下。Hey!
8: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 strong 的，因为他们就在挑战第一名，你看心态多强。
9: 太强了，有备而来。万妮拉真的很厉害，
8: 厉害哦。

0: 你好。
1: 万妮达，他的音乐国际化程度是比较高的。
2: 万妮达的作品给人一种非常抓耳的魅力，说的也好，唱的也好，写的也好，说唱界的三好代表。
0: 歌手这个舞台在我心里是有着很重的分量的一个舞台，我希望可以尽我的力量走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刻。对，
3: 坤哥2019年四次冠军哦，哇，就靠你打破这个记录。
4: 不用靠我啊，我彤彤啊，他是遗嘱啊。
5: 杜总
6: ，Hello， 坤哥，
5: 你今儿穿的真漂亮啊，
6: 好久不见。对，哎，
7: 你怎么瘦那么多？
5: 瘦了吗？
7: 瘦了好多。
5: 这不天天那个较劲的吗？努力了吗？
6: 咱们俩是邻居，我至少一个多月，快两个月都没见到你了。
5: 对，我一般不出去，反正除了练歌就是练歌。
6: 对，哎，那你这次造型谁帮你搞？
5: 我不需要造型，我造来造去最后也看出来也差不多。你不会说是因为找一个厉害的造型师我就会天翻覆地？唱得好是最重要的。
4: 我跟你讲，凡是过往皆是序章，都是铺路的，算是吧。对，靠你的
3: 谁会爱上谁。
4: 这个歌用的真好。
6: 而且小侯，我听节目组说之前有来歌手试过音。
8: 好了好了，我们就正常侧拍记录一下。
9: 好呀好呀。
7: 我们在哪儿？哪个部？
10: 对于侯明昊的印象肯定是他的演员身份，但是侯明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11: 他有非常好的混声，
2: 他的音色很有少年气质，他会在尾音的时候设计了很多的颤音的处理，能够体会到他是具有演唱技巧的一个歌手。至于说音乐的牌子到底有多亮，可能我们就需要通过歌手这个舞台上去见分晓。
12: 紧张肯定会紧张，但是我想到其他人也会紧张，我就还好了。我现在有点那种平静的风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4: 他也是之前做偶像选，
13: 可是我认识他是好像已经转演员了
6: 。
4: 那你觉得中国娱乐圈男团出身谁唱最好？
3: 你每次都问人家这种逼问人家这种问题，
4: 我不忍啊！
6: 不要，
4: 当然是有长进啊！
9: 谢谢大哥。
3: 这样一个啊，
6: 一个什么？
3: 然后这个尖儿朝下，然后先三分之一。这样叠一下，这么着打开，然后往里头填米，别放太多就行，差不多，好，够，
4: 真够了吧？
3: 够。
6: 你要吃啥？哇，彤彤你包的很好哎，像模像样的。
9: 没，不愧是佟大厨。
3: 别，我也是现学的。
6: 粽子的粽叶啊，还有糯米啊、蜜枣啊、咸肉，这些都是我找美团小团推荐的店铺一站式购齐的，是不是很新鲜？
4: 又方便又新鲜。
6: 斌哥，你这包的是？
4: 突然觉得，你包了吗？嘉兴的粽子，这6块钱一个不贵。
6: 因为手工费很累，是不是？
4: 这太难了。
3: 知道赛制了吗？
4: 你们微博直播嘛？
6: 那你知道你的队员是
4: 刘惜君嘛？和张远嘛？
6: 对，
4: 张远先选我的，
6: 对
4: 吧？
6: 然后刘惜君第二。
4: 娱乐圈的朋友少交。
6: 惜君
4: 熟人太多就要被选，对不对？
6: 对。
1: 那个赛制让节目整个的这个节奏一下变得特别的快。都不
2: 想放好来了，很谢谢大家一直都记得刘惜君是歌手，可以上歌手这个节目这件事情，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鼓励吧，还有一种褒奖。
1: 歌手必须得上来就 all in， 把自己的看家的本领拿出来，你才有可能幸存下来。
14: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反转和预期违背，这个好
15: 对了吧。
14: 所以，这一次说不定我会给你一些小小的惊喜哦。是不是？
16: 我这人生中第一个粽子，明天就送给 Elliot， 让他吃来到中国的第一个粽子。
4: 他选了谁？选了你吧。
15: Whoa, get me good side, get me good side. I'm on this side. This is my good side. It's my good side. My name is Elliot James Ray. I'm into the old school singer-songwriter, if you like 50s, 60s music, if it wasn't that obvious. My baby's asking where I've
17: been.安瑞克他有足够的新鲜感，他复制了猫王五六十年代老派欧美摇滚音乐的精髓，然后把这些元素都放在他现在的作品当中，再加上他那张很年轻很帅气的面孔，会让大家眼前一亮。他们来的这六位歌手可都是有绝活的，这四位留存下来的歌手仅仅也只能说片刻的喘息，但接下来我觉得他们的挑战应该会比第一个月的压力会更大。
6: 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你看我们从第一期到第四期了，其实大家对你们是有情感，
13: 跟舞台更有默契一点。
6: 对，
13: 那我们四个就在前四，
6: 就是稳稳的拿住这个位置不动。
4: 我们是一起包过粽子的友情，
13: 对，
4: 我们一定要守住，要不露馅儿。
6: 我们的月度四强有什么话想要对对面的那六位补位歌手说的？
3: 来一个，吃粽子吗？
18: 来一个，
3: 对，我做了四个粽子。
13: 你吃啊，你吃啊。
4: 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我们带着作品来了。
19: 吃粽子吗？
6: 专业、良心、认准、修正。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全程护航每一位歌手，陪伴大家以最从容笃定的绝佳状态拿下每一场直播竞演的舞台。这里是修正给歌手们送上的祝福，精益求精，捐脾濯肾，安然自若，气定神闲。四个祝福对应四包修正养生好物，里面有16味道地药材和一块号码牌，号码牌上的数字就代表着本场四个小组之间的组别竞演顺序，请四位擂主依次进行选择。
15: 那就这个吧，
6: 看一下机会。哇哇哇，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3，好了，四个组别的出场顺序呢已经全部决定了，不论登场第几位，修正状态第一位。
13: 没错，这16味道地药材的精妙配伍，一起守护歌手们的身心状态，尽情享受音乐舞台吧。
6: 好的，那本周五呢也恰逢我们的端午佳节，修正呢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艾草香包，既是端午安康的祝福呢，也代表着修正守护大众健康的初心。谢谢，
15: 来来来，大家都有。
20: Thank you。
6: 端午安康，
21: 谢谢。
6: 歌手直播无修音，健康守护有修正。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祝福每一位歌手都能够唱得从容，唱得尽兴，加油！中午，益肾安神，心安宁，从容开唱更动听。

0: 欢迎大家呀，端午安康。吃粽子了吗？没吃啊，没吃，回头找美团安排。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二月度赛的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来到歌手的现场，
0: 欢迎苏醒，
1: 谢谢大家 ，Thank you。
0: 哎呀，进入到新的月度，有了新的感觉，我们有新的歌手阵容，我又有了新的搭档。那想问一下，第一次来串讲我们苏醒的心情如何？
1: 非常的荣幸，而且很开心。来之前问了导演组为什么会请我呢？就他们说我说的比唱的好。但是没有关系啊，任何的认可都是认可，对吧？多劳多得嘛。而且今天有我的良师益友何老师保驾护航，我有信心站好这班岗。
0: 来，我们给苏醒加油，绝对没问题的。因为熟悉苏醒的朋友知道呢，苏醒除了在音乐上专业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资深的球迷，非常擅长于去这个分析赛况。那大家知道现在正值世界杯，那能不能一开始就用这种赛事播报或者是介绍球员的方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场上的赛况？
1: 好的，何老师。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歌手已经蓄势待发了啊！谁能拿到象征着最高荣誉的世界歌王的桂冠呢？我们拭目以待啊！首先看一下月度四强的首发阵容，他们是打法自成一派、极具个人风格的小将窦靖童，还有高开稳走，在危险区轻松兜了一圈又淡定杀回来的老将。齐玉杰，当然了，少不了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一路稳扎稳打的新人王尤长靖。最后呢，是咱们后程发力、一路高歌猛进的首月月度冠军胡彦斌。
0: 好的，欢迎各位。大家看到我们的首月四强可以说是气场拉满。但是我们的六位补位歌手呢，也是虎视眈眈，马上为大家介绍，欢迎我们本月的补位歌手杨坤、张元、刘惜君、万妮达、侯明昊、艾略特，期待各位的演出。
1: 是的，两方的歌手呢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现在我们该真刀真枪的正刚一下了吧，何老师？
0: 没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赛制呢是很有看点的，我们的六位补位歌手已经分别选择了首月四强当中的一位来作为对手，这样呢就形成了四个对打的小组。在每个小组演唱完毕之后，由我们的大众评审来进行投票，那么小组第一名将会率先晋级，那其他待定的歌手呢会在最后再一次接受大家的投票，而排名末位的歌手将会在今晚暂别舞台。
1: 今天就走一位吗？何老师，
0: 今天就要走一个，感觉怎么样？
1: 这么刺激吗？
0: 是的
1: 啊，这感觉不是很好啊，谁走都不 OK 啊。
0: 对，
1: 要么就是刚来如果发挥不好就会一轮游的补位歌手，要么就是好不容易闯到现在的月度四强，这个竞争上岗太激烈了啊！还是串讲人好，不出意外，我至少可以干满四场。
0: 不出意外，我能干十二场。
1: 是是是是是，是的，是的，是的，是
0: 的。好的，虽然胜负难料，但是好好听歌更为重要。今天晚上各位来着了，十首好歌一并奉上。现在我宣布，第二月度赛的第一站正式打响。根据抽签的结果，第一组要登场的是万妮达对齐豫。
1: 哇哦，这第一组的对战状况啊，从周三一公布我就非常的期待，因为两位歌手可以说是各具风格，很难去评定到底谁唱得好呢。
0: 是的，真的很有反差。虽然我们可以用已入化境来形容齐豫姐姐的演唱，但是万妮达作为是目前这个舞台上唯一的说唱歌手，他也是很多人最为期待的歌手之一，这个被业内人士称作是说唱界三好代表的女孩，来到我们的歌手2026，会不会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呢？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万妮达，我是一个来自福建福州的说唱歌手。
3: 你接下来有什么巡演计划吗？ 我接下来有什么巡演计划？我今年只剩最后一场，然后停掉了，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不知道为什么。
4: 来试唱的通知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2: 哦，进棚的时候，我悉心挑选了好几首歌，然后导演老师问我说：“怎么不说唱啊？”我说：“这个节目不是要唱歌多一些吗？”因为我也蛮喜欢唱的，自己的听众知道我是其实有唱也有说，唱跳啊这些东西都有。我觉得大家想到万妮达，他肯定已经对我有一个说唱歌手的一个标签，但是我会告诉大家说我有一个更多的可能性。对，但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反正已经来啦，哈哈。对，我这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收到了很多的鼓励。我来之前给我奶奶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奶奶说你很厉害啊，你已经到那个全国歌手大赛，他说已经很厉害了。对，让我放轻松，就做自己就好了。我来之前我还给那英老师发了消息，我说老师我要来了，结果没想到我来的这一轮他不在。
4: 老师怎么跟你说的？
2: 他跟我说不要太兴奋。因为我容易激动，太兴奋的时候我就会突然疯了。我觉得这个舞台有太多经典的现场，经典的人物从这个舞台上诞生。我很向往能够留下几个属于我自己的经典舞台。对，这首歌名字叫《7686》，歪呀，这首是我完全用福州话写的第一首整个福州话的音乐，歪呀。的意思它是一个语气助词，我们那边人讲会说哇呀今天干嘛干嘛干嘛，哎哇呀给你看看看看，就是一个感叹的一个意思，就感觉像是一个很有气势的口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很顶是能说的吗，很刺激。
4: 所以你的音乐个性是什么样？
2: 它像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像一个佛跳墙，很滋补，多听多补。对。

0: 谢谢万妮达。哇，第一首歌就拍得手疼，谢谢大家，请坐请坐。哇，这是我们第二月度赛的第一首歌，也是我们万妮达来到歌手2026的第一首歌，也是第一首他用福州话写的歌曲，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气象。而且我好喜欢他在里面唱到那个自信坦荡的感觉，最后还给自己加冕，太帅了。哇
1: 呀，哇，太帅了，真的好听啊，
0: 来掌声再次给他，
1: 真棒真棒啊，太厉害了万妮达。而且呢，大家注意没有啊，他唱的虽然是福州话，并且呢在这个歌唱当中呢是加入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但是听起来有一些异域的风格。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据我所知，万妮达在这首歌的编排当中呢有融合一种来自非洲的音乐风格，叫做 Amapiano。
0: Amapiano
1: 这个发音还可以吗？何老师，
0: 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
1: Let's do it together.
0: Amapiano
1: good 啊，这种风格很有特色，它的听感呢，重拍是不在正拍的哦，所以听起来会想跳舞，
0: 有种弹跳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所以呢，今天这是第一首来自我们万妮达的演唱，那么相信呢，我们歌手们也会很有感受。这边啊，彬彬写的妮达妮达炸炸炸，刚才特别好笑，捕捉到那个彬彬和那个李莎一个镜头，他们正在跳，一拍刚好他俩都转身，太可爱了。好，这边彤彤说哇呀好稳，然后长进说太炸了，万老师大家都在夸奖我们的万妮达。那不仅歌手们可以发弹幕，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您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的观众一起来讨论，想说的话发出来，喜欢的音乐要加入歌单。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那么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那么在我们万妮达来了一个漂亮的开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她的对手齐豫姐姐。第二月度赛开启，姐姐选择了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好棒啊，这首歌选的，
1: 这个真的很好听，而且感觉这个歌名啊跟我们现在的歌手2026就非常的应景。我记得好像前几天咱们的坤哥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不为歌手加上我们的这个月度四强一共10个歌手，人有点太多了吧。
0: 是的，但是用齐豫姐姐的话说呢，她选择这首歌的动机非常的单纯，就是为了给每一个聆听我歌的人。她说这是一首一听钟情的作品，听起来不费力，但是却能重压心头。虽然这首歌对于齐豫姐姐来说是一首年轻的作品，但也能承载她数十年的岁月当中想对歌迷分享的情感。接下来有请齐豫带来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谢谢，谢谢曲玉姐姐，也谢谢大家的掌声。最后大家按捺不住，在尾音还没有掉落的时候，掌声已经响起。然后大家的掌声有多长，曲玉姐姐的尾音就有多长。而且听到最后一段，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由曲玉姐姐唱出来的时候格外的感动。因为这首歌它关于岁月，也关于情感，关于人群，所以呢，今天一台琴，一把曲玉姐姐声线，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人群的美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曲玉，也送给刚刚和他对决的万妮达。刚才看到妮达和旭儿、马旭儿他们的眼泪，感觉到这一组对决真的互相都在为彼此加油。
1: 是的，何老师，而且我发现啊，太难了，一上来就太难了，
0: 真的毫不一样啊。
1: 对，两位女歌手，一个是热情如火，一个是深情似水。
0: 对，
1: 到底是选择哪一位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真的很难啊。
0: 是的，那我们投票的标准当然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纯粹，就是我们500位的大众听审，哪首歌更打动你就投它。现在是各位今晚的第一次的选择时刻，同样我们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也会对本场的投票结果进行双重监督。现在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2-1，各位慎重选择，3-2-1，请投票。

0: 好，谢谢大家。我们等待结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听听看齐豫姐姐和万妮达如何看待彼此的舞台呢？
1: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两位歌手来到我们的新空间新环节问问问通道。
2: 哎，
1: 大家关心的问题呢，我都会第一时间帮大家一网打尽。
2: 好。
1: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齐豫姐姐呢，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而且来到歌手收获了很多的奶粉，冲浪的速度也很快。哎，今天这不巧了吗？旁边就有一位黑怕女孩万妮达，我们要不要黑怕一下？黑怕一下怎么样？
3: 让我黑怕一下。
4: 这是
2: 老师
4: ，那我用三个步骤教大家摆一个 hip hop 的 pose， 好不好？
1: 好，
4: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首先我们先岔开双腿，
1: 岔开双腿，
4: 然后我们插住自己的腰，腰腹用力，对，没错，
1: 腰腹用力。
4: 第三步，耶耶，
1: 哇，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齐豫姐可以改一个新的称呼了，叫齐豫 AKA 民谣界的常青树，服装界的裁缝铺，她叫齐豫，你们给我记住。
5: Yo yo yo，
1: 非常有态度 ，so cool，so
3: cool。
1: 齐豫姐真的是一块宝藏。哎、okay. ，万妮达、我听说你最近也在寻宝藏，忙忙碌碌寻宝藏第二季6月21号正式上线。那么我们问问问通道的第一问来了，我想问一下妮达，你的这个问问问搭子们有没有给你加油呢？
4: 有，当然，我们的安宇、希薇、黄子、迪哥，还有庞博哥、吴毅哥。他们都为我加油，我其实真的我非常幸运能够遇到大家，也非常幸运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谢谢齐豫老师，
3: 谢谢万妮达，
1: 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1: 那刚才这一轮对决啊，两种不同的风格，一边热情似火，一边柔情似水，到底谁会取得这一轮的胜利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何老师。
0: 好，谢谢孟晨，也是起早了，看到齐豫姐姐，
6: 对，而且何老师每次孟晨一 rap。我就觉得 rap 是需要门槛的，真的。
0: 好的，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对决结果。我们现在有请公证人员来递上信封。
6: 哇，这个环节，以前每周五在家只能看到信封的背面，现在居然可以看到信封正面了吗？何老师，好刺激啊！
0: 来了，我已经看到了。这样吧，宣布好消息的工作还是交给你。
6: 真的可以吗？
0: 来。但是你注意它后面有括号，停顿的时候就要停顿。
6: 好的好的，我可以第一个宣布吗？
0: 行。哇，
6: 入行这么多年，感觉今晚是权力最大的一天啊。来，那么今天啊，第一个结果，有幸由本人来宣布，在齐豫和万妮达当中得票率更高率先晋级的就是齐豫。
0: 恭喜齐豫，齐豫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到下周的歌手，来，掌声祝贺齐豫。那么我们本场的第一位待定歌手是万妮达，当然今天万妮达在一开场就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唱，也期待她在最终的投票当中来取得好的成绩。谢谢，也请两位稍事休息。那么第一组的对战就非常的有化学反应，刚刚可以说是女生的交锋，那接下来是兄弟过招，要出场的是艾略特队，有掌劲。
6: 这是一组年轻男歌手之间的较量啊，两个都血气方刚，唱得非常好，尤其值得期待。
0: 首先要出场的是本月唯一一位外国的补位歌手艾略特。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习惯，会给我们的这个外国歌手起一个昵称，我们在小爱和略略当中选了小爱，
6: 这个
0: 好可爱啊，小爱。那刚刚介绍他的称号很有意思啊，他是小猫王。哎，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7: I come all the way from Manchester in England. Growing up around here, you learn a lot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lifestyles, and you see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m into the old school singer-songwriter, if you like 50s, 60s music, and I'm a very, very old soul at heart.
8: My name is Elliot James Ray. I'm 24 years old. My heart's been bruised like a peach. My soul's been set like a stone. The music style that I write in is very in an era. It's from an era. It sounds like it could be from the 50s. And that is all just due to the music that I love and listen to. My mum told me she used to play Elvis when I was in the womb, when I was... And I think that that obviously started something off very, very soon, and has led me to actually grow up to love Elvis. Elvis was probably the first person to open the door for American music for me. I think the messages in each song being so just romantic, the raw vocals paired with that, is just something that I haven't heard much of today. And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we definitely need to bring back. Just

0: 谢谢艾略特。哇，
1: 有点厉害了哈，这个
0: 好可爱啊，长得就很会学习的样子。他今年才24岁，朋友们，本命年属马的，不知道有没有穿红袜子啊？他今天的发型呢也非常适配整个的表演。刚才看他的表演，我觉得电视要调成黑白会更加有那个
1: 质感，
0: 对，那个感觉好像更对。而且这个发型呢是猫王最经典的，叫蓬巴杜发型。听说呢平时小艾略特自己就会做这个发型，花的时间呢不一定，有的时候1个小时，有的时候20分钟，要看那天头发听不听话。不知道今天是花了多久啊？我想问一下 Alan 听到他的歌什么感觉？哎呀，
1: 很震撼啊，而且就是很有反差感，因为他看起来文质彬彬啊，干干净净，想不到一开口声音这么的深邃，这么的有韵味。
0: 对，而且其实这首歌的节奏是慢的，但是呢，这个小伙子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非常稳，他把每一个这个节奏，每一个音值都拉得非常非常的恰到好处，是一个把所有情绪和转折都表达得很好的一个演出。那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年前完成了歌手2026第一场演出，干得好，艾略特，
1: 恭喜小艾。
0: 刚刚是来自英国的小猫王，接下来这位喜欢吃马来西亚的猫山王，他是谁呢？
1: 就是我们的首月的月度亚军游长靖。而且小游啊，现在是坐二望一，坐亚争冠，这场大有希望，因为他的选歌这次大有来头，很有看头。
0: 是的，这一次呢，小游选择的是李宇春和吴青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叫做《作为怪物》。这首歌呢是有一点点怪诞，也有一点点乖张。虽然第一个月的小游更像是一个乖乖仔，但是在第二月度的第一站，他想要表现自己怪的那一面。当然，他也把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和他一样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的人。掌声欢迎游长靖带来《作为怪物》。

0: 掌声送给尤正记。
1: 谢谢小尤。
0: 刚刚看他游刃有余的舞台，让我想起一个月以前他刚刚来到歌手的时候，那一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应该不会太丢脸吧。那个时候对于这个舞台，对于我们歌手的观众，他还在询问，还在试探，但是现在他已经可以这么勇敢地把自己不同的面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要重新的认识他了。掌声再一次给尤正记。
1: 谢谢小尤。没错，而且今天何老师他的这个歌曲编排也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些巧思，就是在他的这个 intro 啊，在前奏有一个 flamenco 的 guitar，
0: 对，
1: 让整个的入歌显得很有一种异域的风情和气质。
0: 是的，
1: 慢慢的过渡到他逐渐的情绪爆发，所以整首歌的演绎很有层次感和感染力。
0: 对，刚才呢大家也把掌声送给了艾略特和尤正记，我们再一次谢谢这一组对决精彩的表演，谢谢。那么优雅和乖张哪一首更能打动您呢？我们还是请五百位大众听审来进行选择，依然是把这两首歌的序号放在了两侧的大屏上，很好听的两首，您要如何艰难的选择呢？

0: 说他的想法。那么，Alan， 你想邀请谁来做一个预测呢？
1: 哦，那既然来了，就觉得呢？
0: 小远你怎么看？
2: 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长进，戴了墨镜，所以打开了他的封印。哎，我觉得小游这一次真的就是你笑啥？然后小游这次我真觉得就是越来越松弛了，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啊！这场这个感觉就是范儿越来越起来了啊！我觉得特别的惊喜。然后呢，小爱我觉得也非常，哎，小爱是可以的哈，小爱也非常的，我很感动，因为好久没有这么认真的听一首复古的歌了。然后而且他，我看到他其实年纪蛮小的，但是当他就是看到他打开磁带的那一刻，我真的有被感动到，因为我曾经就是高中的时候天天就是省着早餐钱就买一盘正版的磁带，谢谢小爱然后带我回到了那个时光。但是我觉得两个这么帅气的小伙子一起就是对战的话，安琪你怎么看呢？
3: 安琪怎么看？安琪全程盯着小游看，真的是太帅了，你就感觉他的肌肤在发光，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有我们的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实力呵护，歌手的完美搭档，懂的都懂。
0: 是的，懂的都懂。谢谢小野，谢谢安琪。观众朋友呢，也可以为喜爱的歌手来投送想看值，来参与全民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那么马上为大家公布一下当前想看榜的这个成绩，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我们想看榜前三名，来跟我分享一下想看榜前三名。好，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及时的成绩，想看榜的前三名分别是谁，马上为大家揭晓。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之前，我们目前想看榜的前三名，谢谢，分别是侯明昊、张远、尤长靖。请各位注意，我们投送通道将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
1: 是的，没错。那么本期的想看值的第一名呢，依旧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去支持吧。
0: 是的，大家助力喜爱的歌手登顶，我们也有老朋友驻扎在山顶。哎呦呦，
1: 山顶，何老师触发了关键词了，山顶山顶。哎，山顶有谁在？我是烂熟于心呐、啊，看我的发挥吧。山顶的创作者们，大家晚上好。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怎么样何老师？
0: 确实业务很熟练、啊、
1: 但是何老师啊，第一次来歌手的现场，我感觉发现根本看不够啊。
0: 好、哦、没关系，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去芒果 TV vivo 直拍专区，带上 TWS5 Pro 耳机， HiFi 人生大师为您还原沉浸现场、
1: 啊、真的太贴心了。 vivo 专业 V 单镜头定格高光，耳机还原天籁，这顶配组合绝了。
0: 谢谢我们非常专业的串讲人苏醒。那就在这个档口，我们第二组的对决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下面有请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谢谢您。
1: 又到了这个刺激的环节，看一看第二轮的结果到底怎样呢？
0: 好的，在刚刚对决的两组歌手当中，率先晋级的是我们年轻的英伦绅士艾略特，还是怪出了风格的尤长靖呢？请宣布，
1: 我们要恭喜的得票率更高的歌手就是尤长靖。
0: 恭喜尤长靖成为今晚第二位率先晋级的歌手，同时我们也期待暂时待定的艾略特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获得好成绩。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第二组的对决结束，第三组的对决马上就来，这一组更为激烈，因为这是一个三人小组，他们是杨坤、侯明昊、窦靖童。
1: 哇哦，这一组啊，我觉得是话题度最高的，因为在他们当中呢，既有久别归来的老朋友，也有众人热议的新朋友，谁会出现还真的不一定。
0: 是的，这三人当中呢，率先出场的是杨坤，这是坤哥时隔7年重返歌手，真的很佩服他。当年呢，坤哥和齐豫姐姐都在歌手2019，他拿了4次的周冠军。而这次回来应该不只是为了和姐姐叙个旧，我们相信她一定是有备而来。
4: 哎呦，专用的
5: 阿维塔。
6: 歌手这节目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今天我出发再到机场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就知道我。那意思就是坤哥争取拿好成绩啊，我心想不拿好成绩我就不回来了。

0: 老师好。
1: 师傅好、哎、我一直那个没跟你联系，之前也是因为长子你看得到了那么好的成绩，也是仰仗你的歌曲啊。如果我请失去有人的，我是这次偶然其实听到了你的这个新歌，因为这首歌我跟这个曲志聪吵了一架。
0: 啊，真的呀，
1: 大吵一架。长子之前也吵了一架，这首歌又吵一架。你说
2: 不是事儿吧？不是个事儿，不是。
1: 我是觉得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2: 是是是，
1: 所以说他就希望我能够把不好的东西去掉，包括演唱上的一些问题。我是觉得其实这首歌已经跟我们普通认知的一些流行歌曲是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我自己觉得高于一般的流行歌曲，所以难度就很大。对，嗯。你与光照亮阿莫思念的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和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因为我就是18岁就离家出走了，对。其实现在算起来在外面已经漂了30多年了。那当时其实我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嘛，隔三差五的会给你打电话。现在我母亲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她已经快80岁了。休息也不好，完了以后睡眠也不好。我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就是只要这个时间点一过了12点，她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我就怕她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已经改成我担心他了。其实我们这些70、80年代的人呢，都是非常含蓄内敛的，这种感觉好像从来也不会去主动的去表达什么。但这一次呢，我想用音乐把这么多年没说出的话唱给我的母亲听，算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了，她也能感受到。来，对不起，来，我们再来一遍。歌手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里面算是一个里程碑吧。除了你当年第一次爱上这个行业，有机会录制唱片，最重要的事情也就莫过于上歌手了。现在大家听歌都是这种卡段的或者是碎片化的，能够让大家从头到尾听一首4分到5分钟完整的歌，这是一个真正歌手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

0: 谢谢，来掌声给坤哥，来谢谢杨坤。时隔七年又在歌手的舞台听到杨坤的演唱，其实这首歌难度很大，
1: 是的，
0: 情感的表达，包括它的旋律，包括其中的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整个情绪的把控其实是非常需要能够沉浸在这首歌里面的。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坤哥刚刚的演绎打动，又不知道多少人想起了自己挚爱的亲人。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杨坤。这是我们这个三人小组的第一个作品，也是我们目前要对标的一个标杆。那么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二位出场的是小侯侯明昊。
1: 哎呦，现场的观众呼声果然很高啊。其实两个月前啊，江湖上就有小道消息说侯明昊要来歌手试音，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嘛，毕竟关注度比较高，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啊会有一些风吹草动，我也听到了，但是当时没敢信呢。何老师，
0: 是的，如果当时有100个这个阵容版本，可能有90个里面都有侯明昊，但是当时很多人跟苏醒一样都没太敢信，但是侯明昊他真的敢来。
2: 哇，欢迎来到歌手现场。
3: 哦，歌手可以上台，谢谢。
4: 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其实有的时候反而艺术是相通的。一个演员跨界来唱歌，其实大家的这种疑虑还是会回到是否有真正的音乐的唱功。我还不明
5: 白什么时候我们。歌手节目的试音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就很多歌手他试了好几年的音都没有让他来参与录制。后来我这个了解了一下，他其实音乐科班出身。
6: 好，够够够，可以。好，谢谢，谢谢我了。
7: 从小我的声音就非常敏感，好，音乐就像刻在我的骨子里，它就像我的细胞一样，好像就长在我身上了。可能从一开始想成为歌手出道，但其实从出道那一刻感觉渐渐的离歌手越来越远。
8: 王爷，
9: 孙子，
8: 你挺会玩儿啊。
7: 剧组里嘛，会看到一些前辈参加很多跨年的舞台啊，一些各大的晚会，我觉得好羡慕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默默的努力，然后不要放弃。然后一开始提出在影视剧唱 OST 也是我自己跟导演提的，然后导演说啊，你会唱歌吗？我说会唱歌，导演，我曾经也是歌手。一朵飘渺天地间，惊呼了又天，分不清。从一开始一步一步向导演争取，我能不能唱这个 OST， 然后导演来说你可以，好，你可以唱。然后包括上很多综艺节目，就是不管跟任何老师合唱，只要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哪怕一句话我唱，我都会心存感恩。
10: 我的2025年登上了春晚，
7: 那一声唐古拉，我觉得可能是我开启歌手侯明昊身份的一个开灯，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突破。
2: 那让烟参与。
10: 我觉得我不算作是一个天赋型的歌手，所以我决定找一位老师，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学习一下声乐。
11: 今年生日你有什么愿望吗？
12: 开演唱会。
7: 从我真正站在舞台上那一刻起，我要对台下所有的音乐爱好者，我要对他们的耳朵负责任。
13: 侯明昊他对音乐的执念和热爱超过了很多从事音乐行业的年轻歌手。如果他有除了艺专多能这个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大众可以褪去所谓流量的这个包裹。
7: 我觉得就是时刻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要清醒一些，但是呢，就我不会过度的留恋上一个侯明昊的状态，然后我想的是以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14: 是你觉得如果没有做成歌手，你会怎样？
7: 我老了以后一定会后悔，就后悔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不拼一把，特别后悔，我估计会。我觉得 Simon 这首歌给了我很多力量，我想传递给大家就是这段路程不管有多迷茫，只要有了这个目标，继续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15: 年轻人嘛，就是做事就
5: 就是叫敢闯敢做吧，就是接受自己的选择，真的有机会来了，我觉得就大胆去挑战吧，就我觉得可以失败，但是我不能不做。

0: 来，掌声给黄明昊。哇，这小伙子比昨天又进步了。
1: 那有点厉害、啊。哇，
0: 真的，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热知识，其实黄明昊是学音乐的，那么他自己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参加音乐节、开演唱会，包括我们一起录综艺的时候，只要有唱歌的机会，他都会非常非常认真，就每一句他都想要把自己对音乐的爱能够表达出来。那么今天也是我们 Alan 第一次听到黄明昊在歌手这个最好的音乐舞台上面来演唱，你的感想是什么？
1: 有点被震到了啊，说实话，耳目一新。尤其刚刚那个居然是高音加了一个转音，再切到一个假音，
0: 然后还是个长音，
1: 你看看厉不厉害啊？
0: 是，
1: 我发现真的啊，演员唱得好可以来歌手，歌手唱得一般只能改行主持。
0: 你是在说娜姐？
1: 不是不是，我是说有主持人证的歌手。对，
0: 主持人证，海泉哥有主持人证？
1: 不是，怎么可能是海泉哥？我们关系很好的。
0: 哦，你是说我呀？啊给。哎呀，两个人一起闯祸的感觉真好，
1: 太开心了。
0: 来，我们给黄明昊掌声。
1: 谢谢黄明昊，非常棒非常棒，
0: 真的真的太不容易了。那么本场对决最后要登场的是窦靖童。在第一个月的舞台上，其实童童释放了很多他的能量，但是呢，其实以窦靖童他的个性，其实我知道他非常非常喜欢安静地坐在那里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每一个细节的风吹草动，所以呢，当他足够信任这个舞台、信任观众的时候，这一次他决定选一首特别特别安静且非常适合他自己来做个性表达的安静的一首歌，是来自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哇，
1: 好听！而且这次的改编呢，是童童跟制作人黄少雍老师合力完成的。听说窦靖童为了这首舞台的演绎，还专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感。
0: 没错，他这次呢的关键词叫做提线木偶，可能原版是一个柔情的倾诉，但这首歌里面好像童童的改变会更加的忧伤，好像一个人是被思念的这种丝线牵引着，有一些落寞，有点苦涩的去表达是你不在身边，但其实我很想你。接下来听这个全新版本的来自窦靖童的《亲密爱人》。

我真的很想，但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很难。

0: 谢谢。
1: 谢谢彤彤，嘿，这小感觉，这小细腻哈，无论是唱腔，还有我们舞台灯光的设计，甚至包括他脸上的这个泪痕妆，其实刚刚这个表演有一种美包裹忧伤，忧伤又包裹美的一种非常细腻的感觉。同时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在那个慵懒的节奏下，其实用歌声表达出来的暗涌非常好听。来，掌声给窦靖童。
2: 谢谢窦靖童，非常好听。而且今天童童的这个中低音的声线呢，是格外的迷人啊，非常好。
1: 没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那么现在朋友们又把掌声送给了这一组带来精彩表演的三位，杨坤坤哥、小豪侯明昊和童童窦靖童。那么这一组对决的三首歌曲也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又到了各位抉择的时候，请我们500位的大众听神一定要冷静的想一想刚刚听到这三首歌自己的感受，哪一首更能够打动你。我们把序号放在了两侧大屏，三选一，各位，三选一，来，三二一，请投票。

0: 好，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我想问一下苏醒，第一次来到我们歌手的现场来进行串讲，是不是觉得现场观众的反应比在屏幕前面看更加的热烈，更加有感动？哎，
1: 是的，感觉非常好。既给到现场每一位歌手啊，包括串讲人，一些小压力，但更多的是额外的动力。
0: 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歌手的支持，谢谢。今天呢，其实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做我们演播厅啊，其实有两层，这里容纳2000多名观演的观众，但事实上呢，只有经过严格的考核来到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才有投票权，也不知道刚刚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当然，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要参与报名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提交报名，也期待在听审席见到大家。那这一组的投票对决结果到底怎么样呢？不要走开，马上为您揭晓。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4零组5零组听审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审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0: 欢迎各位回来，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用户可以在 Mango Plus 来观看，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Extra Go、 Extra QJ 和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此刻呢，海内外的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二月度赛的首场的竞演。那现在第三组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了，我们辛苦公证人员来递上我们的结果信封。
1: 啊，今天的最后一组对决到底花落谁家呢？
0: 这是第三组的成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组的成绩。
1: 我也很紧张啊。
0: 还有一组，还有一组，先看这一组来。
1: Okay.
0: 这是本场第一个三人对决小组的结果，三人当中会率先晋级的究竟是刚刚加入阵营的杨坤、侯明昊，还是首月四强的窦靖童呢？我们要恭喜的是，
1: 歌手的舞台真精彩，让我们恭喜侯明昊。
0: 恭喜侯明昊。那么坤哥和彤彤暂时待定，也请两位稍事休息，来期待最后的投票结果。那目前已经有3位歌手率先晋级了，那今天晚上最后要登场对战的3位歌手就是刘惜君、张远、胡彦斌。
1: 哇，这个小组呢

0: 这我个人最期待的啊，因为他们三个都很熟，就这种熟人局啊才会很精彩很好看，而且他们都是80后的歌手嘛，就属于中生代的大乱斗。
1: 没错，那根据抽签呢，先要登场的是三位当中唯一的女孩子刘惜君。我还记得去年惜君来歌王之战帮唱啊，当时都说啊没听过瘾，她应该来歌手，来自己来唱，结果哎果然千呼万唤，她终于来了。
2: 网上其实这三年大众呼吁你来上这个节目，你有关注到吗？
3: 我有看到，就是感觉好像每一年歌手开播的时候我都会被提到，其实很谢谢大家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4: 其实大众对惜君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他刚开始发行的像我很快乐，像怎么唱情歌。其实后面他到底做了什么，其实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5: 他出道的时候其实赶上了整个的选秀时代的一个中后段，没有特别充分的享受到这个时代的红利。他确实也是生病对他事业影响很大，
3: 在某一个清晨突然起来发现不是很 OK， 我的声音是完全不受我控制的，就是会破音。我曾经觉得我做不到的，但是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很明确的觉得我想要发声也想要唱歌。
4: 如果那张专辑也是我心目中可能他在音乐实验性上最强的一张专辑。郭顶老师是一个很挑艺人的一个创作者，他不是给一般人会写歌的人，可能也是刘惜君的身影打动了郭顶，才会让郭顶去激发那创作的一个活力。
6: 他的那种音色是一种很冷的，我觉得是带着一种清醒，你会随着他的歌声，你可能会翻起一番思绪。
3: 因为我不是一个出现的很频繁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也跟我自己不是一个有力量的那种，就会很热情的人有关系吧。我可能就是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唱歌这件事情上。我不害怕发出标准演唱以外的声音，因为美好的声音它只有瑕疵存在的时候才更凸显它美妙的部分，就它是有很多美的东西，它就是要衬托你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0: 谢谢，好听，谢谢希君，哇，好喜欢他那种很高级的清冷感。
1: 感觉在这的炎炎夏夜，如果靠近希君的身边，温度都会降个几度。
2: 是的，没错。
1: 而且你看他那个长发飘飘啊，裙角摇摇的感觉，让我想起当年那个看比赛的时候，他是留个那个齐刘海。
2: 对。
1: 那个时候他就很会唱老歌，而今天来到了歌手2026，他又选了一首老歌，但是他声音里面那个清亮和坚韧的那种特质没有改变。
2: 一点没错，何老师，就这么多年发现呢。这首歌一听还是那个我们爱听的刘惜君，表现得太好了。
1: 那么这个三人组当中我们喜欢的老朋友还不止一位，下面要出场的呢就是

0: 是我们的小远张远了。哎，要不苏醒你来介绍一下张远。来，
1: 我介绍吗？这位歌手我不是很熟，不，来前做了一些功课，好吧？但是歌手的舞台呢，我们是非常的严肃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用半个小时，半分钟来介绍一下哈。这位歌手呢，兜兜转转了近20年，从来不曾想过放下话筒，不但没放下，还抢过何老师的话筒。哎，另外呢，在他轻松幽默的外表下，有一颗真正热爱音乐的心。我个人觉得他是在这个舞台非常值得一试的真正的歌手。
2: 加油加油！
3: 这次来歌手，网络上的声音你有看一些吗？
2: 大概有看，大概有看。
3: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
2: 就很多还是觉得怎么又来了，就是觉得我前年刚来过。其他就觉得我只会唱情歌，然后觉得不会又来唱嘉宾吧。
4: 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
5: 我是一个只要舞台不问东西的人。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在我心里代表着一种蛮精神图腾的一个存在，只有在歌手这个节目里面，我才能证明我是一名歌手。那次是我唯一一次自己真正被作为歌手去探讨去审视，我觉得哦，你看看是不是都没有说我配不配，而是开始探讨我的唱功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一种认可。快男之后你也不是名次靠前的，所以重开了至诚励合，至诚励合结束之后你又重开了创造营，中间也重开了一些，比如想做演员啊。
6: 这两个就是猴子给你们请来的救兵手，
5: 没成功。就人生很就很磨人的是那种，就他在每一天都得磨少一点，没磨少一点那种感觉，然后你又有劲又使不上。24年上完歌手之后，看到那个希望的小火苗，这重开的这一个好吗？这歌手这分量在我这是可是，哇，那可是我这几年的境遇比之前好太多了，从 live house 开到万人馆，甚至跨年还会开体育场。春晚也上了3次，也有海外很火的歌。我是一个永远都可以重新再来的人，嗯，有那么股子小韧劲儿。我这次想用我的方式把国风文化搬到歌手的舞台上，想给予我们曾经的文化一份致敬。这次全新的编曲，我们想还原的就是壁画当中的乐器。我们专门从河南博物馆邀请到了方响这个乐器，然后还有箜篌，而且是我们的非遗。哇，咱们才第一遍合就
7: 我今天上午也是刚练了一下。
5: 是啊，刚练了一下。
7: 因为这个是刚刚把这个谱子，不是前天刚给我们。
5: 是是是。
7: 对。
5: 那这次我想把《壁上观》更丰满的、更悠远的搬到舞台上，能把观众带到那个时代的画卷里，还有机会再来。我想看看这些年的一些积累，究竟。站上歌手的舞台是一个什么样子？欢迎来审视，欢迎来就考察。

归程长欲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0: 谢谢张元。好，艺术的表达，我们要特别感谢两位乐手，我们箜篌的演奏者鲁璐老师，以及方响的演奏者梁豆子老师。
1: 谢谢两位老师。
0: 这两个乐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舞台上不但听到了小远的演唱，也听到了来自博物馆的声音，再一次掌声给他们。而且呢，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其实张远是非常用心的对这个舞台，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唱腔细节的设计，也有很多的变化，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性。Alan，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甚至有识别到有琴腔，有用心专门在学。那两句琴腔好像就是他中午给我发微信的时候问我发音对不对的琴腔。哎，完全正确，特别好。
0: 在苦练，在苦练。
1: 对的，就整首歌我觉得就是从他的唱腔啊，包括我们的乐器啊，包括歌词啊，包括画面感，都有一种传统的美。而且呢，这首歌的氛围跟今天的端午佳节很适配。
0: 没错，特别是当所有的金色的光线亮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的脸上有一种很贵的感觉。非常好，好，谢谢艾伦的点评。我们也欢迎大家都来为喜欢的音乐留下精彩的评论。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当中的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好的，本组对决先演唱的西君和小远已经落座了，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他们共同选择的对手，我们的首月月度冠军，也是今晚最后一个登台演唱的胡彦斌。彬彬已经连续两周用国风炸场了，但是今天呢，他拿了另外一个压箱底的绝招 R&B。哇
1: 哦 ，R&B 加上胡彦斌，只能说很稳很安心。哎，没错，而且这次我知道了胡老师的这个选歌之后，更加的期待了，因为据说他要爆改一首大热的金曲，就是任贤齐老师的《心太软》。
0: 你知道这歌你越熟，他越不好改。听说本来每次都是很早交作业的彬彬，这一次啊，一直到好像是彩排前一天还在奋笔疾书，而且还跟导演说差点写崩溃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欣赏一下，我们胡彦斌到底把这首歌藏了多少惊喜在里面？胡彦斌，《心太软》。

0: 谢谢冰冰，来，掌声给他。哇、wow. ，好特别啊！在这里，我想问苏醒一个专业的问题。
1: 您说，
0: 一个个改成这样，还用付版权费吗？
1: 我明白了啊，何老师，这个问题实际上说明了胡彦斌老师强大的改编和创作能力。
0: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本来想来个千人大合唱，后来发现跟不了几句，因为好像几乎是重写了半首歌。但是呢，这里面的用心，包括新的旋律，很快就征服了我们的观众，然后大家跟着音乐一起律动。而且呢，最后一句歌词“注定敢爱的人一身伤”，这其实也是胡彦斌的代表作《月光》当中的一句歌词，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彩蛋，也算是胡彦斌送给大家的礼物。现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组带来精彩表演的刘惜君、张远、胡彦斌。
1: 谢谢三位的精彩演出。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所有的歌手都已经演唱完毕了，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组的小组投票。三位唱将，谁在这一刻能够率先晋级呢？请各位做好准备，我们依然是把三首歌的序号打在了两侧的大屏，各位请注意，三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大家又一次的表态。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关注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在这个时候率先晋级，那么他们心情怎么样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好了，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我记得当时在选择对手的时候，张远和西君就直接奔向冰冰了。
2: 对，
1: 就是因为太熟了。
3: 对，就是娱乐圈太熟了。哎，
1: 当时你不在现场，
3: 熟人太多了，
1: 你不在现场，但是今天两位熟人就在你的两边，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3: 我想对他们说，选我，你想要赢我的话，也就这一次机会。哇，把握好，就未来的路啊，只会越来越难走。哇。
4: 结果这次都没赢的话，那以后更没机会了，
5: 是吧？这不是心太软，你是话太狠。
3: 对，心太软，手不软。
4: 话太软，完全不软。
1: 好，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刚才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曾经和西君的对唱？
6: 哎，哪一首？
1: 好，那就这样，我的问问问通道的第二问来了，你们曾经唱过哪一首？
7: 哪一首歌？是一首令人心动的歌。
5: 对，
7: 是一首我们互相之间互相体谅照顾的歌。哎，对不对？
1: 所以是
7: 哪首歌？
8: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7: 一定是最疼爱的人。
1: 好了，
7: 就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1: 好，我觉得今天两位的舞台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延续。
4: 是的，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一边爱极浓，一边心太软。
4: 我只能在旁边
1: 闭上关。哎，张远。我记得你这一次在歌手立下的 flag 是六下赖，
4: 是
1: 今天唱完之后有没有信心六下赖？
4: 我不知道啊，但是不知道也得有，对不对？这怎么都得有点信心才可以，所以我就想留在歌手，留在昌夏。
1: 好，那么我们问通道的第三问来了。
4: 好，
1: 备战那么辛苦，想不想犒劳一下自己？哇，
4: 最近呢正好正在这个快乐老家长沙过端午节嘛，是不是？必须放个小假。这一下来不来不及安排嘛，是不是？有什么推荐？
1: 不用提前做攻略，直接问美团小团。行程规划手拿把掐，复杂需求通通问他。哎，
4: 你看，那我来看一下啊，
1: 看看。
4: 来，我来问一下啊，小团，帮我安排个长沙2天1夜的放松行程，想逛逛特色景点，凌晨和兄弟们一起看看世界杯，再找一家氛围好的餐厅。
1: 你看，是不是？酒店住宿、景点推荐、观赛餐厅，全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4: 是的，
1: 你只要快乐出发就行。
4: 厉害！找小团呢，一键规划就没有不快乐的义务。
1: 好，那就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但是此时此刻，希望拿下好成绩。
4: 好，
1: 所以三位当中谁可以先收到好消息呢？赶紧把画面交给何老师。
0: 最后一个率先晋级名额的诞生，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9: 在刚刚的这一轮，我说了是最后一轮，太紧张了，原来这才是最后一轮。
0: 在刘惜君、张远、胡彦斌当中，我们要恭喜这一组获得最高票数的就是，
10: 恭喜胡彦斌。
0: 恭喜胡彦斌安全晋级，也谢谢刘惜君、张远带来精彩的演出，两位也是暂时待定，祝你们在最后的投票当中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揭晓了所有小组对决的成绩，还有六位歌手是处于待定区的。
9: 是的，
0: 他们分别是万妮达、艾略特、杨坤、窦靖童和正在赶回歌手之家的刘惜君和张远。他们将接受的是最终6-3的投票，6-3的投票，请注意，排名末位的歌手将会在今晚暂别舞台。那么投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今晚的精彩舞台。

谢谢。现在请500位大众听审，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在这6个舞台当中，只能选3个更打动你的舞台。我们已经把序号投在2侧的大屏，请各位一定注意序号6选3，6选3。这6位歌手谁去谁留，交给各位了。3、2、1，6选3，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五百位大众听审已经做出了今晚的决定。那么投票结果还在统计当中，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个重要结果的发表。本周想看榜第一名获得了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他就是侯明昊。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锁定芒果 TV 的直播间来观看他的表演。新一期想看互动将会在明天中午12点开启，芒果 TV 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来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另外我们和微博联合发起了歌手2026全民举荐招募互动，超100万的网友在微博推荐了补位歌手人选与选曲，其中侯明昊、刘惜君、万妮达都是微博网友举荐的热门人选，而本期侯明昊的选曲 Simon 也是推荐热度最高的选曲之一。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都会开启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啊，介绍了这么多的活动，大家肯定想问，哎，苏醒现在去哪儿呢？他去找他的另外一位搭档孟晨了，因为今天一个神奇的组合梦醒时分又要合体营业啦。
1: 热搜爆梗不断，诸位翘首以盼。
2: 梦晨有我陪伴，微博全是点赞。
1: 大家好，我们是
3: 梦醒时分。
1: 苏总今天大驾光临，哎，
2: 小驾小驾，
1: 欢迎欢迎，
2: 哎，感谢感谢感谢，很开心很荣幸啊。想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这个环节是最刺激的，我在家看的老乐了，就是每回我看那个热搜好像你很多都没念呢，今天我来现场了对吧，来都来了必须念，为什么不敢念，有什么不能念？
1: 好，为什么不敢念，有什么不能念？我这个今天你既然大胆发问，那么我今天就让你来念，你敢接吗？敢接吗？你敢不敢念？
2: 有什么不敢接？有什么不敢接？好不好？来，歌手们给我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1: 好，
2: 出什么念什么，什么都接，现场接。
1: 好，在念之前，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上看戏，台下欢聚。今天歌手之家，我们的十位歌手齐聚一堂，正值端午佳节。团圆欢聚的时刻呢，哎，我们就用端午大吉王老吉，开罐就是大吉，举罐共饮王老吉，端午安康万事吉，端午大吉王老吉。
2: 哇，喝得很投入呢这一口，
1: 爽爽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热搜了，
2: 好，好期待，快点吧，
1: 来吧。
2: 哎，手机呢？来，
1: 要不你来，
2: 有什么不敢读的，好吧，这是第一条吗？从上往下是吧？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歌手还我那英，歌手还我那英，这个也感觉高低跟我有点关系哈。还还还，现在就还对吧，来都来了马上还大家那英。那么下一周我将那么努力英勇果断地继续留在这里，工作来之不易，感谢观众的包容，我会继续努力。娜姐我也想你。哇，
1: 厉害，高情商回复
2: 啊！必须啊，有啥怕的是吧？
1: 好了，那我来看看。哎，有一条，有一条是关于小猴的。哎，小猴，你还记得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在小平直播的时候 cue 了耳弟老师吗？小猴，
4: 这里，
1: 在世界的尽头。好，耳弟老师给你回复了。
4: 哦，说什么？
1: 耳弟说侯明昊唱的还是挺稳的。
4: 够了够了够了，
1: 不错不错，
4: 感恩感恩感恩。
1: 对对对，因为就是现在已经唱完了嘛，现在有没有放松一点？有没有想象就是我们歌手的舞台其实比想象中还要更刺激紧张一些？哇，
4: 太刺激了！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特别想就是聆听各位老师，然后，唱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想错过。但其实我坐在这里有点如坐针毡，然后就是心情是鸡飞狗跳的，其实就是一会儿就会放空，然后我也试图把自己赶紧再抓回来，然后就有点左右脑互搏，其实在上台前都还挺紧张的。
1: 但其实这个舞台啊每个人都紧张，因为对这个舞台很敬畏，是不是齐豫姐？
5: 啊，是。
2: 你说的很
6: 要问我47年来是不是还紧张是吗？
5: 对，那我就告诉小侯吧，其实紧张是好的，就是刚才孟晨讲的是对舞台的一种尊重，我希望这个紧张感永远都陪伴着你，继续你的歌手生涯，
1: 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对，然后尔蒂老师啊，就是在这篇长文当中中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啊，在长相能到这个级别里的新一代里，他是唱的最好的，在唱功能到这个级别里的新一代，他是长得最帅的。哇，
2: 没有缺点啊。
1: 与此同时还印证了今天晚上微博热搜的第一条，现在热一是侯明昊歌声和脸一样能打。哇，
2: 哎呦，这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小侯继续加油哈，
6: 加油加油加油，请你开心。
1: 那刚才我还看到了一条热搜，是关于中餐厅的，说中餐厅店长有危机感了啊，佳妹儿和
7: 我们的店长，
1: 对，咋了？
7: 有什么危机了？
8: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哦、
7: 还有这事儿？哦。
8: 歌手直播后不要走开，中餐厅今晚开播，到时见分晓哟。
7: 好的，
1: 好的，让我们一起祝中餐厅开播大吉。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六位待定歌手，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谁会遗憾离开呢？稍事休息，悬念稍后揭晓。Let's go.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

0: 107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怕少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4零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怡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纵情看歌手，吃喝玩乐都安排。芒果 TV 携手美团联合会员日已经正式上线了，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日，成为芒果 TV 会员即可领取超多福利。歌手2026抢位赛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一同见证。
2: 谢谢怡多，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第二轮月赛首场排名的揭晓时刻。在宣布结果之前呢，第一天上班的苏醒还为大家带了见面礼，对不对？哎，
3: 那必须的，没错。小团托我带来歌手2026热爱加码独家的来信活动。现在打开美团，点击小团，输入歌手姓名并且留言祝福呢，就可以送出音浪了。而你的心声将有机会被他直接看到。而获得音浪最多的歌手呢，将开启专属的读信时刻。参与活动还能赢得歌手现场直播的入场券，与你喜爱的歌手面对面。哎，何老师，好像我已经参加这个活动了，因为我正在跟我喜爱的何老师面对面。
2: 这么甜啊！那我也和我喜欢的苏醒面对面，喜欢的歌手也跟我们面对面了。好，现在歌手已经在我们对面的观演包厢就位，等待最终结果的发布。那首先我们要恭喜本场率先晋级的四位小组第一，他们是齐豫、尤长靖、侯明昊、胡彦斌。四位都统一穿了黑色的礼服啊，真的非常非常默契。那么暂时进入到待定区的六位歌手，他们是，也希望大家同样用热烈掌声感谢他们今天精彩的演唱：万妮达、艾略特、杨坤、窦靖童、刘惜君、张元。这六位待定的歌手当中，将会有一位要遗憾止步舞台，他们最终的排名如何呢？我们再一次请出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
3: 我这个手心呢，到现在是真的出汗了，何老师。
2: 首先关注第一名，六位待定歌手当中的第一名，他是一位 带来全新惊喜的不畏歌手，他就是，
3: 让我们恭喜艾略特
2: 第一名。接下来公布六位待定歌手当中的第二名，依然由苏醒来公布。
3: 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二名，今天用一个非常高燃的改编惊艳了全场，他就是张远。
2: 祝贺张远。接下来是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三名，也是上游圈的最后一个名额，这位歌手他是，
3: 恭喜第三名万妮达。
2: 祝贺万妮达第三名。现在所有目光聚焦到剩下的三位歌手，杨坤、窦靖童、刘惜君三位，只有两位可以留下，我们马上再宣布一位安全晋级的歌手，六位待定歌手的第四名他是，
3: 让我们恭喜刘惜君。
2: 祝贺惜君第四名。最后的悬念系在了杨坤和窦靖童两位歌手身上，谁去谁留，最后的答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见证。
4: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零六 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本场最关键的淘汰结果的宣布。目前我们还剩两位歌手成绩没有发表，他们分别列于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五名和第六名，也就意味着杨坤坤哥和彤彤窦靖童其中有一位可以继续晋级，而另外一位将会在今晚暂别歌手2026。接下来为大家宣布成绩，最后一个安全席位的归属是谁呢？老规矩，还是串讲的主持人来宣布好消息，我来宣布坏消息。
3: 好的，其实刚刚那四位晋级的歌手啊，都宣布的比较干脆直接。但是呢，因为下一个名字会关乎到两位歌手的去留，
2: 是，
3: 也希望现场的观众，尤其我自己，我们稍缓一下节奏，平复一下情绪，让我睁眼认真看仔细。好的，让我们祝贺窦靖童成功晋级。
2: 祝贺童童。那么非常非常非常遗憾，我们今天要告别的是我们那么熟悉那么喜爱的歌手杨坤。想请坤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来，所有的观众把你们的支持给坤哥。
5: 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参加过一次，这次更残酷，我已经 在之前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但是没有办法，其实就是喜欢唱歌嘛。你要冒着这个危险来参加这个节目，而你都肯定知道这也是你预料到的。但是我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哎，你们为什么不能留下来我多唱几首歌呢？我都准备了好几首，我在家练了都几个月，结果这个还是这种情况，我还是挺遗憾的。但是没办法，这是大家的一个结果，我非常接受。我呢，其实唱歌是我这一辈子最热爱的事情，淘汰了我觉得不丢人。我今天晚上在舞台上表演了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自己很享受。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我还要更加的努力，希望有一天再回来这么重要的舞台给大家唱歌，没有任何问题。谢谢各位，也同时也希望我们留在歌手这个舞台上的所有的弟弟妹妹，今天让我见证了其实新时代的一些歌手，他们的发声方法包括他们的情感处理，确实值得我们老一辈的唱歌的歌手来学习，也非常祝福他们在接下来歌手这个舞台上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未来更棒更好。谢谢，
6: 谢谢坤哥，爱你。孟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好吗？我们的合伙人孟佳。
7: 好的好的，刚刚坤哥说他已经就是做了最好的准备，但是也接受最坏的结果，但说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有做这样的此时此刻的这个感言。但是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此时此刻会觉得很遗憾，甚至会觉得有点疑惑，因为在2019年歌是四冠王，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舞台，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想这次来大家也对歌有非常多的期待，我也是如此，所以此时此刻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和难过。但是我想说，全世界可能最遗憾和难过的人就是坤哥本人，他确实准备了非常多的歌和音乐想继续唱给大家听，分享给各位。我觉得咱们不要让这个遗憾延续下去，我们把这种遗憾化作更多的关注送给歌，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坤哥的音乐，坤哥的舞台，好不好？那我也希望
6: 准备了那么多歌，大家要不要听？希望所有人记得我们今天此刻的遗憾，当然也要记住这一个资深的优秀的歌手，带着勇气回到这里，带着那么多歌的准备回到这里，这是让人敬佩的事情。
8: 是的，
6: 杨坤曾经说过，歌手的舞台对他职业生涯非常的重要，而今天他笑着跟我们说感谢，还给其他的歌手加油，我们也要把对他的承诺，支持他的音乐，期待他的舞台，我们都放在心上，我们期待杨坤的下一个舞台，掌声给他。
3: 坤哥加油，谢谢坤哥。
6: 也感谢杨坤的分享，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目前第二月度赛的首场的竞演结果已经全部发表完毕了。这一场两个月度的新老歌手首度交锋，确实让这个舞台焕然一新。有人惊喜亮相，有人厚积薄发，也让我们更加的期待。目前在线的九位歌手在下周洗榜赛的表现。
9: 说到这个洗榜赛，何老师，我听说下周有一位真正的大人物要来了，如果我听到的那个传言是真的的话，那么这位洗榜歌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是我们歌手这个舞台有史以来最重量级的嘉宾，没有之一。
6: 是的，下周要来洗榜的他是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的非裔的男歌手，他手握13座的格莱美，也是全球公认的天才级的 R&B 唱将，在全球歌迷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10: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roup is back.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的那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盘儿，大塑料袋。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

0: 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您到小腿了。趁现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 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
1: 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2: 但是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
1: 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
2: 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的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是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桶罩，或者抱，还有一种就是，口桶下压，在挤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 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生存困局是室温，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具可以看，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
1: 就在这儿等待救援。
2: 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咱还发等候，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3: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4: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D栋两名人员被困，周天年用进行疏散救援。
5: 喂，老乡，我是来救你的，我叫刘老爷，好吧，别慌。我你的三号，跳下去，然后你绑上，正在一，好吧，一二，喂，老乡绑上，好，等三天，好了。
3: 好，我给你开下头盔。现在管理站，好了，好，来。来，你们，一，二，三。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在我们城市内涝洞，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首先，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者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0: PFD 急流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周梯连用的方式，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周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1: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们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液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儿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哦，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您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2: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握了两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2: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徐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2: 对。
1: 他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2: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他们还有效吗？
2: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1: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2: 对对，因为它放到古墓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腐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0: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1: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2: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1: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2: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辟邪的作用。
1: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2: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1: 草香味。
2: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1: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2: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1: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2: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0: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祛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佩戴香囊啊，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 那今天呢，嘉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这是什么？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6: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7: 树皮。
6: 感觉一棵树，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8: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尹勇，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8: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0: 哦，
8: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那剩下的药材呢？
8: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陈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0: 应该是橘子的
8: 吧。是橘子的皮。
0: 橘皮
8: 啊，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3年以上。
0: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长
8: 的意思，
0: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的。
8: 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
0: 哦，
8: 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儿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5: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8: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0: 哎，你们想试试吗？
8: 找个男生吧。
0: 这个男 生,、
8: 这个、男生
0: 来，
8: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9: 还可以啊。
8: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闻香识本草，巧手做香囊。小小的香囊串起了端午节和传统中医药的不解之缘，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绚烂多彩的端午文化。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3: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2: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3: 蛇卵在哪？
2: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4: 我都有点想吃了。
2: 想吃啊？
4: 都没煮熟，你
2: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4: 哎，你看，
2: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4: 哇，起火了！
2: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好像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

餐饮业向来都被称作日不落产业，不过日头一直挂在天上，人们也容易审美疲劳。就像湘菜，在八大菜系中已经拥有全国最多的门店，但在人们心中，这么大的舞台上，只有辣椒炒肉和剁椒鱼头常年翩翩起舞。其他湘菜大多成了离开菜单就想不起名字的群演。湘菜迈向蓬勃，它似乎需要一些新的内容。

0: 还会有美瞳的机会。
1: 你也看美瞳啊？
2: 湘菜的杀手锏是口味，可是一道菜如果口味太重，它就容易显得不酷，没有高级感。2017年，石定贵踏入香港，挑战这座湘菜还涉足未深的城市，要口味还是高级感，他会怎么选呢？
3: 这两个菜对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一个就是茄子煲，就是讲我们做了以后放了加了肉末，包了一点芡，那辣椒的话我们就不信不没有去蛋，是去的姜色辣椒米了。制作的那个工艺上和那个原材料上面我们就是更丰富了，以前没有哪个是这样做的，看这个煲都不会洗了。还有一个都是辣椒炒花蛤，
2: 和粤菜常用的干豆豉不同，湘潭的豆豉辣椒需要经过焖蒸、油浸，放在爆炒菜里，咸香微辣，豉香诱人。豆豉特有的醇香、鲜香来自于曲霉将黑豆中的蛋白质分解成的氨基酸和糖类，在平淡的花甲中加入浓烈的注脚。
3: 它就是有一个不同地方特色的这个菜品，这个味道啊，很容易被食客从敏锐地捕捉到。
2: 湘潭豆豉皮皱，肉干又黑又小，看起来毫不起眼，却是这道豆豉辣椒炒花蛤的灵魂。甜淡温厚的茄子到了湘厨手上，彻底完成了一轮风味进化，油脂和辣椒加持，口味变得香辣，极具杀伤力，终于在香港人的味蕾中打开了一扇湘菜的小门。像是一个拓荒者，在香港这个湘菜荒漠里，石定贵用3年的时间让他的努力有了结果。他服务的餐厅凭着口味赢得了米其林推荐，并成功把分店开进了香港的商场。
3: 他那个餐饮的那个体系与内地的那个市场还是有一点区别，内地的那个市场还是更大，尤其在北京这一块的话，因为我在北京工作14、15年，我就知道北京一些湘菜的话，就是讲还有一些能够，有更大的那个提升空间。
2: 这家餐厅位于北京前门，人潮汹涌，寸土寸金之地。就是这里的主人黄月红把石定贵请到了北京，这个野心已经相当明显了，捞食客一般勺子可不行，得用米其林推荐餐厅主厨的勺子。
4: 现在80后90后是我们的消费主力军嘛，这波人群的话，面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啊，包括一些国际化的一些东西，他是比较接受的。
2: 每个季度，厨房都有研发新菜的任务。今天是石定贵加入该餐厅后组织的第一次试菜大会。

0: 一个臭鳜鱼有两种做法，有一个这个黄焖的，有一个香辣的，年轻的可能喜欢那个刺激的，嗯。今后这个鸡我还是不建议出。
1: 黄月红对今天的出品没有多做评价，让他不满意的是菜品缺乏设计和创新。
0: 这个，他们应该还淋点汁，呈现出来不好。
1: 玩概念和包装是石定贵不擅长的，这让他感到犯难。

0: 在长沙本地菜场，湘菜已经不需要介绍自己。现在行业里的几家领头羊都在想着如何走出新的道路。9年前，上海名厨邵庆红辞去收入丰厚的本职，加入长沙一家餐饮集团，掌舵厨房研发和出品。
1: 看上去就很平白无奇的一个冰淇淋，
0: 甜辣咸香似乎都不足以准确形容这道擂茶辣椒冰淇淋的独特滋味。姜的心，炒米的香，唤醒了藏在冰淇淋中擂茶风味。冰爽过后，少量的辣椒素才微微刺激味蕾，真切感受到一丝辣。据说当年聘请邵庆红的年薪着实不低，现在时间过去了9年，邵庆红已经带着湘菜在国际舞台上打出过不少响亮名号。邵庆红参加过2次新加坡的顶级行业交流，第一次代表上海，他呈现了一桌新上海菜；第二次他代表湖南，用冰淇淋把湖南辣椒的味道带向了国际。
1: 湘菜啊，在全国来说它的味型还是比较丰富，包括我们收的一些农家的一些盐菜，但我们自己可以定制的话，农家盐菜我们就把老根去掉很多啊，我们只要它的嫩尖，平时做汤啊做什么也是这个菜的一个灵魂。还有我们现在自己也是自制的这个剁椒，既有它原本发酵的一个香味，我们加入新鲜辣椒以后又有新鲜辣椒的一个香味。包括湖南人煮鱼啊煮海鲜都离不开的一个紫苏，跟别的地方紫苏是不一样，它的香味啊，包括它的这个一年四季的上市的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久的，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嘛。但是我也不能说现在是非常了解的，但是不停的是去学习，不停的再去挖掘很多食材。今天我们2种试菜的方式，一种是试这个服务流程，一个是改良的这些菜的一个味型。新湘菜我们可以解释它是地域性美食，味道是湘菜的味道，但是我们会经过一些改良。
2: 这肉炒太干了，要把一些
1: 忘记。以前在上海接触的只是剁椒鱼头，可能只是辣椒炒肉，但你真正到了湖南以后，你接触的远远不止这些，就一下子又大开眼界，也有泡菜的东西，辣子干菜的东西，有盐菜的东西，就这些东西还是刚开始觉得很新鲜。
2: 这汤味还是蛮好的，酸辣，比较开胃，就是而且我觉得加了蟹，加了虾，或者我们加一些海鲜类的东西，或者棒仔，甚至这个拿这个汤做龙虾，做东星斑的过桥都可以，对吧？你看你的卖价定在哪里，都可以去结合。
1: 那是什么？虾仁是干嘛的？
3: 虾肠。
1: 这么早就全做好了？那虾为什么做这么早呢？
3: 对呀，
1: 那时间长了你就不嫩了。不能搞太多，好，尽量还是把它保持新鲜就好一些了。我们入行的时候是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要学，师傅不肯教，可能师傅不喜欢你，他不教你东西，不是对你绝对认可的话，他是不会教你技术的。有的时候可能上炉灶炒个炒饭都可以开心一个晚上，因为那个时候是不能摸锅的。
0: 在努力的学徒时期，邵庆红不放过任何机会。为了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大赛，他每天4点起床，赶到上海的农贸市场给摊主免费杀鸡。邵庆红至今也会回味那些不知疲倦的日子。
1: 我觉得对技术方面绝对是好的，因为让你循序渐进，它不能让你去跳跃，可能跳跃可能是天才才能跳跃，但大部分的人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踏实的会比较好。
0: 旗下掌管着六个品牌和全国100多家门店，邵庆红的工作需要各个环节的高效配合。
1: 这定掉了吗？
3: 现在来的熟不错，
1: 卖完明天进新鲜的。
0: 无论是创新、品控，还是寻找新的食材，都依循一种精细化的分工和由一个人把握在手的节奏。这是大型舰队在前进时保持队形和步调的唯一方法。时间过去了一个月，石定贵为餐厅推出了新菜，但点单率并不理想。
4: 这是因为是换了厨房人员，所以说我们就是趁这个人员更换的话，菜单去做了一个简易的一句调整，大部分是保留了以前的菜品，销得好的还是以前的。鲍鱼昨天都爆损了20只的，反正相对销量不是很好。
5: 要做高端，我的认为就是讲要偏向于这些消费群体，我偏向于40岁以上。
4: 我们这种品牌形象就不适应那种年龄偏大的，不喜欢。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设计风格也好，我们就是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波人。
6: 我的做的那个玉果鲜鲍的话，实际上在酒店买的很好，就是食客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宴请商务接待，也就是我们湘菜的一个高标的象征的这一个菜品，所以在这个地方不适合。
0: 曾经在香港菜单上的王牌菜玉瓜鲜鲍和豆豉红烧肉，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不吃香。互联网

0: 在长沙，有人在对湘菜做新的尝试。
1: 湘菜在这个行业呢，就是数量来讲不断的在增长，我们去很多的城市，很小的城市都有湘菜，但是呢高端的很少。湘菜来讲呢，就是说前景很大，但是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弱，我觉得未来可期。
0: 贺俊贤出生在湖南益阳，
1: 我的从头起源点是在广州，最早是学粤菜潮州菜，日料做的时间做了好几年，然后就做不过界，回来以后就创了遵义大厨。我应该来讲了解的更多一些，然后呢我走过的地方多一些啊，可能我去过的国家比较多，吃过的米其林比较多，到每个地方我都会去品鉴当地最好的面食，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全能型的厨师。
0: 他的职业高光一直伴随着西方精致餐饮在中国的落地开花，但现在过了年少气盛的年纪，贺俊贤也开始挑起了发扬本土的使命。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午宴总共有六个开胃头盘，然后一个汤品家福神仙汤，然后十个主菜，一个点心，一个甜品。鹅肝外面是酒，看上去像我们湖南的这个鲍鱼嘛。其实鹅肝呢，我们做的其实它是一道象形的菜，它的味道里面就加入了这个腐乳，它是用零下180度的这个液氮让这个鹅肝酱冷却到最低，用红酒啊做的外面的那一层就是果胶才挂得住，常温的这种鹅肝酱你一丢进去它就化掉了。这是木姥姥了。我们用的这个木姥姥这个鱼，其实是我另外的一个烹饪理念，就是叫做肉要去骨，鱼要去刺，做成鱼排的方式，啊，同时用了这种干煎的方式，其实它是非常入味的。配上这个季节的真菌，我们把防空胶加鱼汤，做成了这个泡沫，比较现代的这些分子料理的一些手法。鸡呢，其实这个菜品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外面比较吃香一些，特别是在北美。非常酸辣的味型。然后呢用分子类的手法做了蛋壳和鸡蛋，用水果做的和白巧克力，吃鸡肉的时候有清口的这个作用。这几年一直都是致力于把这个我们说叫做湘菜吸盘，吸菜香味，把这个湘菜呢做得更国际化一些。他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主厨到某一个品牌某个餐厅去吃饭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特别是对我们做技术的来讲。
0: 湘菜一身火辣，快意恩仇，精致餐饮一脸淡然，含蓄内敛。想要让这两家互相融入，贺俊贤清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小菜讲气质，大菜要讲气势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去开过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湘菜吧。
0: 还是这趟列车从北京回到湖南，这是石定贵的缓兵之计。北京客场作战有些失利，他要回老家湖南湘潭找找答案。
2: 他们在这里晒太阳了。
0: 毕竟这里是主场，气势管够，适合重整旗鼓。
2: 我一直是想找这个酱油里面的那个酱香的那个原味，我终于现在找着了。它这个咸豆里面还有一个甜豆，还有一个鲜豆。
0: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厨师做菜只有油、盐、酱、味四种调料， 其中酱油是湘菜中的常驻主角。上世纪90年代，食品科学大爆发，酱油有了各种分身，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是在描述工艺，有的是在描述使用场景，这些名称都是花式包装的营销产物。只有用大豆拌曲经过长时间日晒贮存和酿造的深棕色液体才是酱油本酱。酱油独有的鲜香和沉郁的光泽凝聚了阳光，沉淀了岁月，是湘菜增色增香的灵魂。石定贵的理想调味是只用油盐酱醋四种调味品来激发食材的本味。
2: 现在我们就去华石镇啊，最古老的豆腐制法。
3: 好，现在就开始制作了。
2: 啊，这个豆腐的话，就是跟外面的其他地方的豆腐就不一样的点，它就是一个很原始，太原始了。但是它的这个豆腐来讲，就是味道好。每天它也限量做的这些，把一些花生豆子买完了就没有了。
4: 香，我来尝尝啊，有点嚼头。
5: 这个原材料的话是越地道的东西，它的品质越好。通过这原始的这制作方法和现代的那个器皿搭配，能够提升它。
0: 发掘了理想的本味食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恰当的烹调，给他们一个有新意的包装，这都是石定贵将要面对的课题。跟石定贵这种单打独斗匠人式的钻研相比，邵庆红的路数是高举高打、规模作战、团体协作。
6: 今天开始，我们就成立了艾克菲的湖南分会，让湖南更多有上进心、追求这种极致的这些厨师，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学习和大家去交流的一个平台。
0: 邵庆红作为会长，带队出席授勋仪式。
7: 新湘菜我们觉得是用最优质的原材料，继承湘菜传统的烹饪技法和调味方式，在口味和养生上去给它这个时代的一个诠释。
0: 用最好的食材诠释湘菜的味型，邵庆红有了阶段性成果。

青椒紫苏帝王蟹，可以吃到很浓郁的紫苏，但是它看不到紫苏的样子，因为我们把紫苏煮的时候把它选掉了，里面有这个湖南的水晶粉，有湖南的手工豆腐，有衡阳的油豆腐，加上我们的主料这个帝王蟹，就是海鲜香做的一个特色。尝一尝帝王蟹，平时只是做没尝，今天自己尝一尝这个帝王蟹到底是什么味道。刚刚盒饭不吃就是为了吃帝王蟹吧。每天反正就是门店巡店试菜研发培训服务，拿了那么多的奖项，上了那么多的杂志封面，但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过去的事情。真正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就是面对我们怎么样去把创新湘菜、新湘菜带到更高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样的荣誉对我们来说，是在未来我们要去努力去得到认可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捍卫这些荣誉。我们不去完善、不去优化自己的话，就是会被淘汰。那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是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要用捍卫这样的词。这个是我的一个决心。

0: 争取时刻比恋爱更加曲折，恋爱可以直接走心，而时刻必须先走胃，而后才可能抵达内心。石定贵曾经走进很多人的心里，但是面对北京宴社的客人，他连胃都没找到。
1: 小肉啊，
0: 回到老家倒是有一件让他安心的事情要做。
2: 快过春节了，每年的正月初三嘛，都是在我家聚会的。聚会的话，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个交流。聚会的那一天的话，整个的这些产品都是我一个人去操作，不会要他们去动手。哎呦，五六组的那个排面嘛，自己去弄的话，我就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去提及一些问题的话，我能够回答去了。

0: 今年他们计划将传统酒席菜八大碗推向食客餐桌，不用特殊调味料，食材也全是农家待客标配，鸡鸭鱼肉这种普通食材在饭桌肩负重任。石定贵也想借着他们重回香港本位之路，他决定一走到底。
1: 有弟兄，我现在做这个八大碗年华的话，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去改变。你现在这个符合味的话，你吃多了吃长了吃久了的话，你偶尔去吃一顿那个原汁原味的话，真还能够留住食客的味蕾，它有一点那个记忆。

我们相信好的烹饪具有普遍性，他用口味攻占味蕾，把情感从故乡带往他乡。湘菜的历史并不短暂，但也不得不说它正在路上。在丰富它、强化它、扩张它的过程中，既有石定贵这样的独行侠，也有邵庆红这样的集团军。在个人匠心与现代运作的双重作用下，湘菜的未来面貌令人充满想象空间。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3: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4: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3: 真的可以坐人呢。
4: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3: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
4: 哦，好，我试试。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3: 对对对。
4: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3: 对对。
4: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3: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4: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4: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3: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校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1: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0: 首先呢，是我们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2: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5: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校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校，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2: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校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避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

0: 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五个全国总冠军。藏，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1: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2: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0: 17年五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三年、五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0: 鲁老师您好。
3: 您好。
0: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3: 不是，其中只有一束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束是永生花吗？
0: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树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3: 对，
0: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这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3: 因为鲜鲜花里面我们还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鲜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皮，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0: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3: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0: 能保存多久呢？
3: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存了多久？
0: 我猜这个5年，
3: 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0: 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3: 20年。
0: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3: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有些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0: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跟大师一起看吧。哎，
2: 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3: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3: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透射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

0: 出色。这个粉蒜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写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人性。
1: 可以，
0: 可以的，
1: 碰，轻轻碰一下啊。
0: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1: 还能使劲吗？
0: 对。
1: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吧？
2: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1: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0: 对，但是呢，这种开对的花已经做不了有生花了。
1: 为啥呢？
0: 因为它太开了。
3: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0: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手借及手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1: 它叫什么名字呢？
0: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而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1: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0: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3: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0: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尖尖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1: 就超过您说那个8厘米了、啊、
0: 对，标准是8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18在8公分左右。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1: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0: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会来美丽。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3: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0: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1: 闻一下，嗯，我闻到有一点点刺激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0: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用途。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1: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0: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了。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1: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0: 是的，因为水分大部分都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里面加。平常为了标准化嘛，商品化，我们是会有滤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1: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呢？
0: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3: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

0: 也变得更高了。
1: 哇，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2: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拿去干燥，要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率，一般会在八个小时左右。
3: 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刺。
1: 哇，
3: 对，
1: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0: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容器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4: 这就是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1: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4: 这个花呢，它叫油笔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1: 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4: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1: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4: 这个是芍药。
1: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4: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非常新鲜，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1: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2: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的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或者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0: 除了现有的技术，卢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真的，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动，这个精准度和配合度，那完全不输军队呀。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看过很多鱼群视频，感觉他们在水里遇见了什么，都是集体突然就调转方向了。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鱼是不是也能交流啊？哎，但是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2: 哦，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鱼确实它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有些还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3: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的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他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氏弧腹，他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1: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他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3: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个个体呢都倾向于其他个体的这种运动的平均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统一性啊，说如果大家都往左转我就往左转啊，都往右转就往右转。你说这个鱼群里面有发命令的那个人吗？没有。这个呢大家都是随机的运动，但是只要遵循了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则，就会形成这样的看起来很无序，但是呢只要是数量足够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这种群体行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0: 我们是按照规则来活动的哦。
3: 其实这样的算法呢在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0: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1: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3: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 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2: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

0: 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画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1: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0: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可多着呢。
1: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要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2: 这个经典的赛。

0: 这个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三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1: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0: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3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1: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星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2: 六月9日，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3: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色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4: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3: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啊、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2: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 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3: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4: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3: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2: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3: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重毒性的肌肉的溶解。
4: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三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4: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3: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2: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十只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5: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天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这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2: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 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2: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2: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 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4: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5: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他的身边，
4: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他。
5: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4: 对，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人的判断。
5: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4: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中核心部分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5: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4: 那灵活性要做到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多的灵活性。
5: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4: 没错，
5: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4: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5: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4: 也当然有了。
1: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5: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4: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5: 其实就是和它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4: 没错没错。
5: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4: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的。
5: OK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4: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5: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4: 没错，
5: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4: 没错，
5: 并且精确的躲开这个障碍物。
4: 没错，是的，可以的。
1: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
6: 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人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7: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5: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7: 谢谢，专门踢进了我们的球。
6: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人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人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人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5: 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它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7: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比赛，我们的机器人呢可以找到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的位置，并且
5: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7: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的帮我们的足球击中呢？
5: 机器人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4: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6: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片羽毛啦，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啦，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哦。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他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1: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0: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1: 转头？是这样吗？
0: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1: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是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的一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0: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他们。
1: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0: 那就是他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对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2: 来了，上才艺，宁波微步听过没？
1: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0: 没错， 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1: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

0: 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帮你解答。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1: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1: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0: 200克成功了。
1: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0: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2: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1: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2: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1: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竭。
0: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2: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0: 这个好可爱，
2: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1: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2: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1: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0: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1: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2: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3: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斌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哦，
6: 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哦，
6: 怪不得这一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
6: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6: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6: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哦
6: 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5: 是吧？嗯。
6: 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嗯。
6: 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6: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6: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啊，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6: 空缺。
5: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0: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2: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7: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嗯，
0: 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7: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2: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 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0: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1: 我们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2: 开始吃哈。
3: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嗯，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嗯，
2: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0: 而最近，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4: 程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程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4: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5: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0: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6: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藏了十个月的冻眠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现在都已经软了。
4: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6: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4: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1: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7: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1: 好一点，
4: 所以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6: 对对对，
4: 它的还原度上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6: 对，
4: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6: 对
4: 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6: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4: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6: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4: 感受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6: 对，
4: 因为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不是让它更甜吗？
6: 井冈红糯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4: 这个叫冰荔枝啊，
6: 它
4: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0: 而对于消费

0: 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棉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棉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八九成以上。
1: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棉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它呀，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可能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啊？
3: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部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4: 我是后，
5: 我是后虫，
4: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1: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0: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2: 首先呢，它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

0: 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三只眼。臭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两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那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八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1: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2: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1: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0: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他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了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一两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1: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2: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1: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2: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1: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器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哎。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啊。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嗯，可以再加一块。
0: 您加吧，我叫我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3: 嗯，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哇，他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哇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啊，天哪，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啊，嗨，朋友们，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好玩。哎，你们说他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他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2: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1: 别看他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驮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2: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4: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炳宏，
5: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2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1: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3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讯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新间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3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

0: 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三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1: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2: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0: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2: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1: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 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2: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10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0: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10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2: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 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

0: 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步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原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步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1: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0: 为了这个准确地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三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1: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0: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我告诉你，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3: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5: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6: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白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0: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7: 樟树，
8: 樟树啊，
9: 有樟树，有桂花树，
10: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11: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6: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革质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2: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楹盛开如蓝紫色阴影，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木棉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隐蔽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13: 这个真的是
1: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7: 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12: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聊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7: 刚已经量了有5米吧，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扒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2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哈喽，
8: 你好
7: 你好你 好，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很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7: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8: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7: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8: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带，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带，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7: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8: 对对对，我们是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他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7: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8: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7: 是
8: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7: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8: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12: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8: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香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12: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 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6: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12: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6: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1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0: 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二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人的一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一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盆儿，大塑料袋。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一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趁现在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
2: 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于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1: 但其实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是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头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头下压，在气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生存困局是湿温，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
3: 不行，现在找。

0: 何家俊背叛，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咱还拿等候，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1: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2: 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1: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2: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天年用进行疏散救援。
3: 喂，老姜，老姜，听见，老姜，我是来救你的，我们的老爷，好了，别慌。我你的三号，跨下去，然后你绑上，正三一，好了，三一二。喂，老姜绑上，好，正三一，好了。好，我给你开下头盔。现在把你带出去，好吗？
4: 好，
3: 来。来，来，你，好，这。
1: 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5: 在我们城市内涝中，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所以说，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一个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着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PFD 急流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联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舟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1: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液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哦，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你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3: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握了2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3: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徐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3: 对，
1: 他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3: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他们还有效吗？
3: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0: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1: 对对，因为它放到谷物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腐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2: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0: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1: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0: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1: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辟邪的作用。
0: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1: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0: 草香味。
1: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0: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1: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0: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1: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2: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祛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0: 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这是什么？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6: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7: 树皮。
6: 感觉一棵树的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8: 小朋友们大家好，

0: 引用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1: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2: 哦，
1: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2: 那剩下的药材呢？
1: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陈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2: 应该是橘子的
1: 吧。是橘子的皮。
2: 橘皮
1: 啊，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三年以上。
2: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久，
1: 时间长的意思，
2: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
1: 啊。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
2: 哦，
1: 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0: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1: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2: 你们想试试吗？
1: 找个男生吧，
2: 这个男
1: 生
2: 来，
1: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2: 你觉得怎么样？
3: 还可以啊。
1: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闻香识本草，巧手做香囊。小小的香囊串起了端午节和传统中医药的不解之缘，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绚烂多彩的端午文化。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3: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2: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3: 蛇卵在哪？
2: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4: 我都有点想吃了。
2: 嘿嘿，想吃啊？
5: 都没煮熟，你
2: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1: 哎，你看，
0: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1: 哇，起火了，起火了。
0: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叫俺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分为中国路径，全球视野，知识交锋，
5: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6: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
7: Chufa.

餐饮业向来都被称作日不落产业，不过日头一直挂在天上，人们也容易审美疲劳。就像湘菜，在八大菜系中已经拥有全国最多的门店，但在人们心中，这么大的舞台上，只有辣椒炒肉和剁椒鱼头常年翩翩起舞。其他湘菜大多成了离开菜单就想不起名字的群演。湘菜迈向蓬勃，它似乎需要一些新的内容。

0: 还是美妆的机
1: 构。你也看美妆吗？
0: 嗯。
1: 六啊，多少啊？
2: 江菜的杀手锏是口味，可是一道菜如果口味太重，它就容易显得不酷，没有高级感。2017年，石定贵踏入香港，挑战这座湘菜还涉足未深的城市，要口味还是高级感，他会怎么选呢？
3: 这两个菜对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一个就是个棋子堡，就是讲我们做了以后放了加了肉末，包了一点芡。那辣椒的话，我们就不信不没有去蛋，是去的姜色辣椒米了。制作的那个工艺上和那个原材料上面，我们就是更丰富了。以前没有哪个是这样做的，看这个宝都不会写了。还有一个都是辣椒炒花蛤，
2: 和粤菜常用的干豆豉不同，湘潭的豆豉辣椒需要经过焖蒸、油浸。放在爆炒菜里，咸香微辣，齿香诱人。豆豉特有的醇香鲜香来自于曲霉将黑豆中的蛋白质分解成的氨基酸和糖类，在平淡的花甲中加入浓烈的注脚。
3: 它就是有一个不能地方特色的这个菜品，这个味道啊，很容易被食客从敏锐地捕捉到。
2: 湘潭豆豉皮皱，肉干又黑又小，看起来毫不起眼，却是这道豆豉辣椒炒花蛤的灵魂。甜淡温厚的茄子到了湘厨手上，彻底完成了一轮风味进化，油脂和辣椒加持，口味变得香辣，极具杀伤力，终于在香港人的味蕾中打开了一扇湘菜的小门。像是一个拓荒者，在香港这个湘菜荒漠里，石定贵用3年的时间让他的努力有了结果。他服务的餐厅凭着口味赢得了米其林推荐，并成功把分店开进了香港的商场。

0: 它那个餐饮的那个体系与内地的那个市场还是有一点区别，内地的那个市场还是更大。尤其在北京这一块的话，因为我在北京工作14、15年，我就知道北京一些湘菜的话，就是讲还有一些能够有更大的那个提升空间。
1: 这家餐厅位于北京前门，人潮汹涌，寸土寸金之地。
2: 就是这里的主人王月红把石定贵请到了北京，这个野心已经相当明显了，捞食客一般勺子可不行，得用米其林推荐餐厅主厨的勺子。
3: 现在80后90后是我们的消费主力军嘛，这波人群的话面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啊，包括一些国际化的一些东西，它是比较接受的。
2: 每个季度厨房都有研发新菜的任务，
1: 今天是石定贵加入该餐厅后组织的第一次试菜大会。

0: 一个臭鳜鱼有两种做法，有一个这个黄焖的，有一个香辣的，哦、年轻的可能喜欢那个刺激的，嗯。今后这个鸡我还是不建议出。
1: 黄月红对今天的出品没有多做评价，让他不满意的是菜品缺乏设计和创新。
0: 这个，他们应该还淋点汁，呈现出来不好。
1: 玩概念和包装是石定贵不擅长的，这让他感到犯难。

0: 在长沙本地菜场，湘菜已经不需要介绍自己。现在行业里的几家领头羊都在想着如何走出新的道路。9年前，上海名厨邵庆红辞去收入丰厚的本职，加入长沙一家餐饮集团，掌舵厨房研发和出品。
1: 看上去是很平白无奇的一个冰淇淋，
0: 甜辣咸香似乎都不足以准确形容这道擂茶辣椒冰淇淋的独特滋味。姜的心、炒米的香唤醒了藏在冰淇淋中擂茶风味，冰爽过后，少量的辣椒素才微微刺激味蕾，真切感受到一丝辣。据说当年聘请邵庆红的年薪着实不低，现在时间过去了9年，邵庆红已经带着湘菜在国际舞台上打出过不少响亮名号。邵庆红参加过2次新加坡的顶级行业交流，第一次代表上海，他呈现了一桌新上海菜，第二次他代表湖南，用冰淇淋把湖南辣椒的味道带向了国际。
1: 湘菜啊，在全国来说它的味型还是比较丰富，包括我们收的一些农家的一些盐菜，但我们自己可以定制的话，农家盐菜我们就把老根去掉很多啊，我们只要它的嫩尖，平时做汤啊做什么也是这个菜的一个灵魂。还有我们现在自己也是自制的这个剁椒，既有它原本发酵的一个香味，我们加入新鲜辣椒以后又有新鲜辣椒的一个香味。包括湖南人煮鱼啊煮海鲜都离不开的一个紫苏，跟别的地方紫苏是不一样，它的香味啊，包括它的这个一年四季的上市的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久的，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嘛。但是我也不能说现在是非常了解的，但是不停的是去学习，不停的再去挖掘很多食材。今天我们2种食材的方式，一种是试这个服务流程，一个是改良的这些菜的一个味型。新湘菜我们可以解释它是地域性美食，味道是湘菜的味道，但是我们会经过一些改良。
2: 这肉炒太干了，要把它忘记。
1: 以前在上海接触的只是剁椒鱼头，可能只是辣椒炒肉，但你真正到了湖南以后，你接触的远远不止这些，就一下子又大开眼界。也有泡菜的东西，辣子干菜的东西，有盐菜的东西，就这些东西还是刚开始觉得很新鲜。
2: 这汤味还是蛮好的，酸辣，
3: 开胃啊，
2: 比较开胃，就是而且我觉得加了蟹，加了虾，或者我们加一些海鲜类的东西，或者棒仔，甚至这个拿这个汤做龙虾，做东星斑的过桥都可以。

0: 看你的卖价定在哪里，都可以去结合。
1: 那是什么？虾仁是干嘛的？
2: 虾仁。
1: 这么早就全做好了。那虾为什么做这么早呢？
2: 对呀，
1: 那时间长了就不嫩了，不能搞太多。
2: 好，
1: 尽量还是把它保持新鲜就好一些了。
0: 我们入行的时候是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要学，师傅不肯教，可能师傅不喜欢你，他不教你东西，不是对你绝对认可的话，他是不会教你技术的。有的时候可能上炉灶炒个炒饭都可以开心一个晚上，因为那个时候是不能摸锅的。
3: 在努力的学徒时期，邵庆红不放过任何机会。为了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大赛，他每天四点起床，赶到上海的农贸市场给摊主免费杀鸡。邵庆红至今也会回味那些不知疲倦的日子。
0: 我觉得对技术方面绝对是好的，因为让你循序渐进，它不能让你去跳跃，可能跳跃可能是天才才能跳跃，但大部分的人还是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踏实的会比较好。
3: 旗下掌管着六个品牌和全国100多家门店，邵庆红的工作需要各个环节的高效配合。
1: 这定掉了吗？
2: 现在来了15个，
1: 卖完明天进新鲜的。
3: 无论是创新、品控，还是寻找新的食材，都依循一种精细化的分工和由一个人把握在手的节奏。这是大型舰队在前进时保持队形和步调的唯一方法。时间过去了一个月，石定贵为餐厅推出了新菜，但点单率并不理想。
4: 这是因为是换了厨房人员，所以说我们就是趁这个人员更换的话，菜单去做了一个简易的一句调整，大部分是保留了以前的菜品，消得好的还是以前的。鲍鱼昨天都报损了20只的，反正相对于销量不是很好。
5: 要做高端，我的认为就是讲要偏向于这些消费群体，我偏向于40岁以上。
4: 我们这种品牌形象就不适应那种年龄偏大的，不喜欢。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设计风格也好，我们就是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波人。
6: 我做的那个玉果鲜鲍的话，实际上在酒店买的很好，就是食客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宴请、商务接待，也就是我们湘菜的一个高标的象征的这一个菜品，所以在这个地方不适合。
3: 曾经在香港菜单上的王牌菜玉瓜鲜鲍和豆豉红烧肉，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不吃香。互联网行业里的爆款法则在餐饮界同样存在，人人渴望爆款，但成功却充满偶然。

0: 在长沙有人在对湘菜做新的尝试。
1: 湘菜在这个行业呢，就是数量来讲不断的在增长，我们去很多的城市，很小的城市都有湘菜，但是呢高端的很少。湘菜来讲呢，就是说前景很大，但是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弱，我觉得未来可期。
0: 贺俊贤出生在湖南益阳，
1: 我的从头起源点是在广州，最早是学粤菜潮州菜，日料做的时间做了好几年，然后就做不过界，湖南以后就创了遵义大厨，我应该来讲了解的更多一些，然后呢我走过的地方多一些啊，可能我去过的国家比较多，吃过的米其林比较多，到每个地方我都会去品鉴当地最好的面食，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全能型的厨师。
0: 他的职业高光一直伴随着西方精致餐饮在中国的落地开花，但现在过了年少气盛的年纪，贺俊贤也开始挑起了发扬本土的使命。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午宴总共有六个开胃头盘，然后一个汤品家福神仙汤，然后十个主菜，一个点心，一个甜品。鹅肝外面是酒，看上去像我们湖南的这个鲍鱼嘛。其实鹅肝呢，我们做的其实它是一道象形的菜，它的味道里面就加入了这个腐乳，它是用零下180度的这个液氮让这个鹅肝酱冷却到最低，用红酒啊做的外面的那一层就是果胶才挂得住，常温的这种鹅肝酱你一丢进去它就化掉了。这是木老木老老，我们用的这个木老老这个鱼，其实是我另外的一个烹饪理念，就是叫做肉要去骨，鱼要去刺，做成鱼排的方式，啊，同时用了这种干煎，干煎的方式其实它是非常入味的，配上这个季节的真菌，我们把防空胶加鱼汤，做成了这个泡沫，比较现代的这些分子料理的一些手法。其实这个菜品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外面比较吃香一些，特别是在北美。非常酸辣的味型。然后呢用分子类的手法做了蛋壳和鸡蛋，用水果做的和白巧克力，吃鸡肉的时候有清口的这个作用。这几年一直都是致力于把这个我们说叫做湘菜西盘，西菜湘味，把这个湘菜呢做得更国际化一些。他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主厨到某一个品牌某个餐厅去吃饭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特别是对我们做技术的来讲。
0: 湘菜一身火辣，快意恩仇，精致餐饮一脸淡然，含蓄内敛。想要让这两家互相融入，贺俊贤清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小菜讲气质，大菜要讲气势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去开过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湘菜吧。
0: 还是这趟列车从北京回到湖南，这是石定贵的缓兵之计。北京客场作战有些失利，他要回老家湖南湘潭找找答案。
2: 他们在这里晒太阳了。
0: 毕竟这里是主场，气势管够，适合重整旗鼓。
2: 我一直是想找这个酱油里面的那个酱香的那个原味，我终于现在找着了。它这个咸豆里面还有一个甜豆，还有一个鲜豆。
0: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厨师做菜只有油、盐、酱、味四种调料， 其中酱油是湘菜中的常驻主角。上世纪90年代，食品科学大爆发，酱油有了各种分身，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是在描述工艺，有的是在描述使用场景，这些名称都是花式包装的营销产物。只有用大豆瓣曲经过长时间日晒贮存和酿造的深棕色液体才是酱油本酱。酱油独有的鲜香和沉郁的光泽凝聚了阳光，沉淀了岁月，是湘菜增色增香的灵魂。石定贵的理想调味是只用油、盐、酱、醋四种调味品来激发食材的本味。
2: 现在我们就去华石镇啊，最古老的豆腐

0: 豆腐的话，就是跟外面的其他地方的豆腐就是就不一样的点，它就是一个很原始，太原始了。但是它的这个豆腐来讲，就是味道好。每天它先量做的这些，把一些花生豆子买完了就没了。
1: 香，我来尝尝啊。有点嚼头。这个原材料的话是越地道的东西，它的品质越好。通过原始的制作方法和现代的那个器皿搭配，能够提升它。
2: 发掘了理想的本位食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恰当的烹调。跟石定贵这种单打独斗、匠人式的钻研相比，邵庆红的路数是高举高打、规模作战、团体协作。今天开始，我们就成立了艾克菲的湖南分会，让湖南更多有上进心、追求这种极致的这些厨师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学习，和大家去交流的一个平台。邵庆红作为会长。 带队出席授勋仪式。新香菜，我们觉得是用最优质的原材料，继承香菜传统的烹饪技法和调味方式，在口味和养生上，去给它这个时代的一个诠释。
3: 用最好的食材诠释香菜的味型，邵庆红有了阶段性成果。

青椒紫苏帝王蟹，可以吃到很浓郁的紫苏，但是它看不到紫苏的样子，因为我们把紫苏煮的时候把它选掉了，里面有这个湖南的水晶粉，有湖南的手工豆腐，有衡阳的油豆腐，加上我们的主料这个帝王蟹，就是海鲜香做的一个特色。尝一尝帝王蟹，平时只是做没尝，今天自己尝一尝这个帝王蟹到底是什么味道。刚刚盒饭不吃就是为了吃帝王蟹吧。每天反正就是门店巡店试菜研发培训服务，拿了那么多的奖项，上了那么多的杂志封面，但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过去的事情。真正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就是面对我们怎么样去把创新湘菜、新湘菜带到更高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样的荣誉对我们来说，是在未来我们要去努力去得到认可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捍卫这些荣誉。我们不去完善、不去优化自己的话，就是会被淘汰。那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是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要用捍卫这样的词，这个是我的一个决心。

0: 争取时刻比恋爱更加曲折，恋爱可以直接走心，而时刻必须先走胃，而后才可能抵达内心。石定贵曾经走进很多人的心里，但是面对北京宴社的客人，他连胃都没找到。回到老家，倒是有一件让他安心的事情要做。
1: 来喽！
2: 快过春节了，每年到正月初三嘛，都是在我家聚会的。聚会的话，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个交流。聚会的那一天的话，整个的这些产品都是我一个人去操作，不会要他们去动手。哎呦，五六组的那个排面嘛，自己去弄的话，我就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了。他们去提及一些问题的话，我能够回答就了。

0: 今年他们计划将传统酒席菜八大碗推向食客餐桌，不用特殊调味料，食材也全是农家待客标配，鸡鸭鱼肉这种普通食材在饭桌肩负重任。石定贵也想借着他们重回香港本位之路，他决定一走到底。
1: 有弟兄，我现在做这个八大碗年华的话，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去改变。你现在这个符合味的话，你吃多了吃长了吃久了的话，你偶尔去吃一顿那个原汁原味的话，真还能够留住食客的味蕾，它有一点那个记忆。

我们相信好的烹饪具有普遍性，他用口味攻占味蕾，把情感从故乡带往他乡。湘菜的历史并不短暂，但也不得不说它正在路上。在丰富它、强化它、扩张它的过程中，既有石定贵这样的独行侠，也有邵庆红这样的集团军。在个人匠心与现代运作的双重作用下，湘菜的未来面貌令人充满想象空间。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琪。今天是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
0: 我们为您送上美好祝愿，愿您端午安康，阖家顺遂。
1: 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党建思想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
0: 今天是端午节，湖南各地举办特色活动，包粽子庆佳节。
1: 湖南已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从昨天七时至今天七时，全省40县139个乡镇出现暴雨，多地连夜转移群众。
0: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其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已经得到充分检验。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2: 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关系党千秋万业的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

0: 在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 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外部的监督，第二个答案则是自我革命。刀刃向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党的自我革命，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答案。
0: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我们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2: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成功秘诀，彰显了我们党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政治本色。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凝结着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刻洞察，饱含着对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这一思想既是破解当前党内突出问题的现实之策，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长远之计。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彰显了我们党锲而不舍推进党的治社建设的坚定决心，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4: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县开展四部两直调研。
0: 毛万春指出，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筑牢全省高质量发展根基。希望长沙县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禀赋，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产业，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深耕网格化基层治理、矛盾源头化解、乡风文明培育等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工作，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激发基层发展活力。省政协要依托委员工作室平台，做实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城乡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5: 今天是端午节，湖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习俗，尽享传统文化魅力。
0: 益阳兰溪河畔上演双饶龙舟竞渡，15只双饶龙舟三艘一组分5轮展开比拼，鼓手指挥员把控节拍，饶手一坐一站同步划桨，两岸喝彩声此起彼伏。桃江三塘街龙舟习俗别具一格，赛事不划定赛道，不安排裁判，船只相遇便可自发比拼，全体划手站立挥桨，气势十足。永兴西河村举办500米龙舟竞速，8支队伍同场竞技，首次参赛的女

0: 女子龙舟队配合利落，收获现场连连叫好。中方金平古村组织八只龙舟沿江巡游，划手伴着号子破浪前行，不少市民沿岸驻足观赏。凤凰古城上演端午抢鸭子大赛，500只鸭子从吊脚楼投入沱江，游客和村民争相下水捕捉，数万群众沿岸围观助威。端午抢鸭子是凤凰特色传统民俗，寓意丰收吉祥。在宁远县桐木洛瑶族乡上龙盘村，食药、制香囊、射五毒等民俗活动轮番开展，志愿者结合本地瑶药科普民俗，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香囊。延陵县绵渡镇下关村推出客家美食品尝、趣味民俗游戏、稻田接力、插秧、摸鱼等农事体验，吸引村民游客一同下田比拼。衡阳多个乡村举办包粽子比赛，村里老人现场传授果粽技艺，年轻人围坐学习，大家切磋手艺，闲话家常，在粽叶清香中传承端午习俗。在长沙开往北京的 G316 次列车上，端午诗会民俗抢答吸引不少旅客参与，大家还写下端午诗词与平安寄语，加盖列车纪念印章，在出行途中留住端午美好回忆。
1: 清晨，在桃江县米儿农场，村民正在制作非遗柿饼粽。这款粽子由28个小粽分层收拢，再用粽叶编束捆扎，外形圆润像柿饼，因此得名。凭借地道非遗手艺，再加上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多条销售渠道，今年柿饼粽订单大幅上涨。在辰溪县罗子山刘家垄村，瑶族乡亲围坐在一起包特色七姓瑶枕头粽，粽子采用山野豹纹笋壳、高山糯米、土猪腊肉，经小火慢炖而成。在当地瑶族习俗中，饱满方正的枕头粽寓意生活安稳、岁岁富足。在茶陵县下东街道，工人们加紧制作祖安澳肉粽，食材选用土猪五花肉，不加清水，只用本地老东酒慢熬1小时，成品油润软糯，肥而不腻。南县非遗工坊的工人们正忙着赶制发往上海的五彩粽订单，当地将五色糙米与传统肉粽结合，搭配青稞、薏米、红豆等粗粮，推出五彩蛋黄粽、五彩肉粽等品类，今年订单同比增长20%。
2: 端午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它萌芽于先秦，定型于魏晋，兴盛于隋唐，传承至今已2000余年。但你知道吗？在漫长的历史中，端午节的过法每个朝代都大不一样。从驱邪避疫的恶日，到普天同庆的佳节；从南方的水乡竞渡，到北方的射柳击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看看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是怎么过端午的。
3: 端午起源于先秦时期，它是人们崇拜龙图腾的祭祀日。人们在5月初5这天断发纹身，将船刻成龙形竞渡，以示自己是龙的子孙。端午节最初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龙的节日。与此同时，农历5月被视为恶月，仲夏炎热潮湿，毒虫滋生，百病蔓延，因此先秦人过端午主题只有一个，辟邪攘灾。到了汉代，端午作为节日正式形成，人们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合成细索系在臂上，称为长命缕，以求命人不病瘟。吃粽子的习俗也出现了，当时叫角黍，用咕噜叶裹糯米煮熟。想不到吧，吃粽子带五色绳从汉代就开始了。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开始将凭吊屈原与端午节结合起来，荆楚岁时记也明确记载，5月5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从此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的精神内核，延续至今，竞渡之俗也正式出现。进入隋唐，端午迎来华丽转身，恶日不再恶，逢凶化吉，充满节日的欢乐。端午这个名称也在盛唐时正式确立，宫廷里大摆筵席，皇帝赐群臣夏衣扇子，民间更是热闹非凡，龙舟竞渡达到鼎盛，万人空巷。端午节成了大唐盛世的全民嘉年华。

0: 要论端午仪式感哪家强，当属宋朝。为啥？端午放假一天，这一天大城市有端午集市，各色白琐珠翠头饰热卖，男男女女都正装出游，端午斗诗创作也蔚然成风。到了明代，端午节又被称为女儿节，少女需佩灵符簪石榴花，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躲端午，亲友间互送节礼。端午从宫廷的盛宴，全民的狂欢，回归到家庭与亲情的温情之中。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过法在不断变化，但驱邪祈福的愿望，纪念先贤的情怀，家人团聚的温暖，从未改变。这就是端午，一个穿越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国节日。
1: 从里水河自家门口滑到汨罗江省级赛场，磁力严博度这支龙舟队不一般。队伍以保台抗法名将孙开华命名，队员全是土生土长的普通百姓。赛场名次只是小事儿，这艘龙舟承载的团结底气、先辈爱国精神才最值得说道。
2: 1、2、3，
3: 龙超联赛乡镇组，孙开华龙舟队入围最后的决赛圈，成绩不算惊艳，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名次来得不容易。2天前，这支队伍还叫张家界市乡镇代表队。
4: 我们其实是一直想以孙开华将军做命名的，但是又觉得怕自己没有成绩啊，又不好意思以将军的这个玷污了到时候将军的英名，所以我们上次从长沙回来之后，我们长沙不是打了第二名嘛，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个底气去这个借将军的这个英名取这个孙开华龙舟队。
3: 说白了，怕给英雄丢脸，直到拿了第二名才敢把孙开华三个字写在自己的队旗上。孙开华是谁？孙开华是磁力县严伯渡人。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开华奉命率军驻守台湾护卫，他指挥官兵以麻雀战多次击退法军。淡水之战，孙开华亲自杀入法军阵中，夺取法军军旗，这一战彻底粉碎了法军武装占领台湾的图谋。相传孙开华从小爱龙舟，为了纪念这次大捷，磁力人把每年农历5月15定为二端午。到了这一天，不管在外头做什么，严伯渡人都会往家赶。里水河上，龙舟下水，锣鼓一响，比过年还热闹。
4: 好多有到外面务工的啊，他们到了二端午的时候就会回来，赶回来直接划龙舟啊，有的还请假要跟老板，反正大家都团结一心，这是一股凝聚力吧。
3: 这份凝聚力今年被带到了龙超联赛的赛场上。孙开华龙舟队全队28人，最小的18岁，最大的45岁，各行各业凑到了一条船上。
5: 小时候站在岸上看爸爸妈妈划，现在终于轮到自己上船划了，这种凝聚力还有那种开心是掩埋不住的。
6: 当年孙开华将军凭团结与勇气保家卫国，如今我们划龙舟靠的是一舟同心，奋力向前。我们划的不只是龙舟，更是代代相传的爱国心。
3: 2023年，严伯渡二端午划龙舟习俗被列入湖南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传承了130多年的传统，从民间自发的热闹走上了省级赛事的赛道。
7: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1: 昨天起，湖南已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本轮过程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致灾风险高。
3: 6月18号7时至19日7时，强降雨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怀化、湘西州、岳阳、益阳、常德、永州。

0: 州、娄底、张家界、邵阳、郴州、石室州40县市区139乡镇出现暴雨，怀化溆浦深子湖镇出现 121.9 毫米大暴雨。为防止出现险情，镇村两级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25户63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18号1时至19号8时，石门县再次遭遇强降雨，平均降水量达45.8毫米，10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湖平山镇91.1毫米。南北镇金家河村再次爆发山洪。降雨来临前，南北镇全体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对风险区域群众提前排查，果断转移。
1: 今天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以来的首个公众假日，展会现场的人气持续攀升。从湖南书架到世界书单，在湖南展区满满的国际范儿，成为吸引境内外读者和出版商的新亮点。
0: 在国际出版外向型图书展区，不少外文出版物吸引了海外出版商的持续关注。这套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新汉语教程系列，目前已进入阿联酋、沙特、埃及等国家高校的中文课堂。这两天就有不少中东地区参展嘉宾专程来了解相关信息。
2: 这本书非常有用，对我们很重要。我的女儿正在学习中文，这是一本很棒的书。
3: 阿拉伯人他都是通过英语来学习汉语，我们这套书推出以后，就是说可以直接用阿拉伯语来学习汉语，在阿拉伯地区还是很受欢迎的。
0: 在图博会期间，湖南展区还举办了海外图书推介会等活动，展示出版湘军走出去的最新成果。这本由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国乐风华》，系统梳理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脉络，就在现场与英国新时代出版社签约，将向海外受众展现中华传统民乐之美。马伯庸的历史新作《秦二世必须死》也吸引了众多海外出版机构驻足洽谈。
4: 我了解到这本书是基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改编的小说，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这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5: 贴近现实，关注时代，是今年湖南展区不少书目的共同特点。那么现在啊，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作家拿起笔，把自己的生活写成故事。对他们来说，平凡的日常就是最丰富的素材库，脚下的土地就是最真实的创作场景。
0: 湖南人民出版社带来的长沙湘江新区环卫女工黄新生撰写的《我扫过的人间》，湖南文艺出版社带来的《我练河谷》《我在北京送快递》等作品，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用平凡的故事传递力量。这些从生活中长出来的故事也收获了大批海外读者的喜爱。
6: 1958年，台湾苗栗县卓兰镇的当地农民在开垦时意外挖出无数尸骨和35块墓碑，那是100多年前为守卫这片土地而牺牲的湘军将士。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本台记者走进苗栗县卓兰镇，寻访这段往事。
7: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苗栗县卓兰镇，在乡间小路旁有一座昭忠庙，庙门前挂着一副对联，写道：往事昭昭，亦万事长传于内，今忠耿耿，千百年犹在人间。这里供奉的不是神灵，而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刘少斌，来自湖南益阳。时间回到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遣湘军将士渡海增援。1885年战争结束后，台湾巡抚刘铭传调派湘军进驻苗栗卓兰一带，参与开山巡抚，前后总数达13000多人。刘少斌奉命进驻苗栗县卓兰境内的坡地，后来这里被称为湖南营。
8: 台湾以前山贼海贼都是占地为王啊，所以还没有在所谓的行政真正区分的同时，都是划地为王，所以当时要开发的时候也是不简单的，所以一开发的时候就是会得罪人嘛，所以得罪人就起冲突嘛，加上当时都是移民，大家都是民间都剽悍。
7: 在保卫苗栗的战斗中，湘军浴血奋战，牺牲超过3000人，大都长眠于湖南营附近的坡地之上。70多年后，也就是1958年，当地民众在当年湖南营的旧址上开垦农地， 意外掘出无数尸骨以及35方墓碑，其中有20余方墓碑上刻有湖南各地的地名，官阶最高者正是刘少斌，湖南益阳人。
9: 当时曾国藩、左宗棠他们成立的湘军，都是以楚南当地的子民为主，所以你看看，都是他用楚南的、啊。
7: 当时是在哪一片土地发现的？
9: 就是后山，就是他的那个营区。
10: 湘军的精神，我们老百姓能够永怀感念，他们替我们守下了这块土地，让先民能够安全的开垦。到现在能够富裕农村，这个是我们最感念的，是非常不舍啊。
7: 在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不得立庙，不得公开祭祀。1945年，台湾重新回归祖国怀抱。1959年，地方乡贤们齐心协力筹建这座军民庙。
10: 感恩湘军，那尤其我们在台湾的湖南的将军很多。
7: 在原有军民庙的入口处呢，我看到了这样一首诗词，上面是这样写的：湘军奋勇世所闻，保卫卓兰丧义营，骨骸常埋他乡地，谁都思念刘将军。可以看出刘少斌将军在卓兰人民的心中分量是相当重的。后来台湾当地也将军民庙易名为昭忠庙，用来纪念为国尽忠的英烈们。
11: 常德柳叶湖天然渔场开启今年首轮下捕，随着渔网收拢，工人们迅速分拣称重，装箱上车，渔获12小时内即可运往重庆、成都、广州等地供应端午市场。本次下捕主要以花鲢、白鲢为主，将持续至9月底，预计起鱼超100万斤。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沦为中国路径，全球视野，知识交锋，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无争胜下而求索。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跟我吗？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3: 带什么东西？
6: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6: 啊！
15: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4: 听我的。
6: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5: 我的，
6: 听我的，
15: 听
6: 我的。
9: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7: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8: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丁总监。
1: 好吧，刚好吃饭了，坐下来一起吃。
0: 啊，不用了，吃就好，我不饿。
2: 你别客气，你坐吧，一起吃。
0: 坐吧。
1: 你来找我有事吗？
0: 老板，我想预支薪水。
1: 你才上班多久？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是迫不得已，不论如何，我都要在这周前凑齐6000块。哎，你怎么老缺钱呢？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啊？
1: 你们很熟啊？
0: 没有啊，见过几次面，我是在猜他肯定要养一大家子，所以比较缺钱。
1: 你也是猜的啊！不过，抱歉，我不能够答应你。如果说公司每一位员工都要我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我想我的公司应该办不下去了吧？老板，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给你写借条，或者我每天都可以加班。老板，我知道我今天突然来很不对。
2: 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1: 坚持。嗯，静姐，今天汤做的太好了。哦，
3: 太太，今天这个汤不是我做的，是这位曾祖小姐做的。嗯。
1: 想不到啊。
3: 珍珠啊，你年纪轻轻的，你的手艺还真不错哦。没有，家里人平常喜欢吃我做的，所以我做的比较多。可是你每天上班下班的，你还有时间做给一家人吃吗？也就是早上早起会儿，晚上下班他们也就把菜买好了，我只不过负责做而已。
1: 我想问你借钱的原因。我家里出了点事情，我想替家里人还债。老板，你放心，我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而且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您的。好。
4: 答应你，下不为例。妈，我接大哥回来了。
5: 志文，你回来啦！
6: 哎，妈，我回来了。
5: 哎呀，都好了吧？好了，
4: 在医院住2天，就跟住了1个礼拜似的。医院哪有家属服呀？啊，
5: 先进屋休息吧。
0: 等一会儿爸回来一起吃饭。我帮你。不用，先休息啊。浩然，你帮我。
7: 好，来，
0: 包给我。包给你。
8: 哎，
0: 外面风大，你先披上这个吧。谢谢。你的披肩待会儿就干了。 你的钱是不是还没凑齐啊？
8: 我会再想办法的，再说了，婶婶也在想办法凑，3000块应该很快就会凑齐的。还是我先借你吧，3000块我没有问题啊。我真的不能再问你借了，上次都还没还给你呢，这越借越多，还的也就越慢。没关系啊，等你有钱再慢慢还我吧。
0: 对了，上次那个在公司里的人是谁啊？后来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你拉拉扯扯的，你们是……哎，你干嘛总问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啊？他喜欢别人？
8: 你都可以去写小说了，什么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的，
0: 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8: 你干嘛总扯着这件事不放啊？你借我钱，不会就为了知道这个吧？
0: 对啊。
8: 张医生，我的事情我自己。

0: 你可以解决，谢谢你。还给你。哎，
1: 大哥，要不要喝汤？给你盛一碗，得胃好。
2: 不用了，饭前喝不合适。
1: 那好吧，你好好休息啊。
2: 行。

0: 喂，珊珊。哦，我刚好也没什么事儿，我想看看你怎么样了，出院了是吧？啊，
1: 刚进家，你的电话就来了。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怎么不想见到我啊？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事情都过去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志文，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没有结婚啊？难道就没有一个女孩可以打动你，让你愿意娶她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志文，我很喜欢你。对，我的过去已经改变不了了，志文，你要是喜欢我。 我们就不要想其他的东西，不要去想结婚的事情，我们就像现在这一样，一直恋爱下去，好不好？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吗？志文，为什么每次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你老是自己胡思乱想，把自己弄得生病住院，搞得我好像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一样。 我说的自由，是不希望结婚，把家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掺和进来，搞得我们最后连感情都没了，就只剩家务了，你明白吗？志文，我不想失去你，答应我，就按我所说的，好吗？嗯。

0: 来，先。
1: 哦，来坐吧。嗯，
0: 好的。老师，妈妈。这是怎么了？
1: 你婶婶叫老板开了。
0: 啊？不是去预支公司了，怎么会被开除呢？
2: 我哪知道他想裁人呢？早知道我就不去了，正撞着人家枪口上。
3: 他们那个老板本来就抠门，经营又不景气，早想裁人，只是找不到借口。哦，对。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啊，
0: 老板已经说好了，预支我3个月的工资，我只有3000块钱。
3: 你怎么一个月才1000块钱啊？这不工资都涨了吗？
0: 我现在还在试用期呢，以后会多一点。
3: 哦，是这样啊，没事儿，好在已经有3000块钱了，是不是？
2: 妈，这3000块钱哪够啊？人家要的是6000。哎，珍珠啊，能不能朝你大哥借一点啊？我知道很难开口，可是我想了一天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说呢？
3: 哎呦，我们真是借不到钱，也没地方可借了嘛。
2: 可不是嘛，妈。本山连我娘家的钱都骗了，我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还敢去借钱呢？
0: 婶婶，先别着急，这样我回去找大哥问一问，他人很好，应该会帮忙的。嗯，
2: 那就太谢谢你了，珍珠，太谢谢你了。

0: 嗯，妈，我回来了。小琪，
1: 睡着了。啊，那你赶紧收拾收拾睡觉去啊。嗯，
0: 怎么没看见大哥跟高然啊？
1: 高然替我出去买东西了，志文到现在没回来呢。
0: 哦，大哥没回来，他不是刚出院吗？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1: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他也不接。
0: 休息吧，啊。

珍珠在她婆家本来就不容易，现在开口又要向人家借钱，真是太难喽。

0: 喂。啊，真的？来来来，小七，快，快，快！妈，你都做好了，赶快吃吧，一会儿还送小琪呢。哎，大哥呢？昨天很晚回来，我问他什么事儿也不说。哎，豆浆。
1: 大哥现在属于失恋期，以他内向性格，要走出阴影，我估计得。
0: 你别瞎说，有功夫瞎操心别人的，自己干点正经事儿。
1: 哎，我的正经事就是一，演戏；二，吃妈做的爱心早餐。
0: 你就是嘴巴厉害，吃。
1: 哎，我不光有说到，今天我还得陪你去拆线。
0: 我说我都忘了，那你快吃，一会儿陪我去。谁呀？一大早摁门铃，跟催命似的。
1: 我串门。
0: 珍珠在吗？
1: 嗯，在。妈，珍珠婶婶来了。哦，
2: 哎，今天怎么了？
3: 婶婶，
2: 珍珠，
3: 你怎么来了？
2: 快跟婶婶回家一趟，家里出事儿了，珍娜出大事了啊！
3: 珍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
4: 哎，到现在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先别着急，再等等看。
5: 哎呦喂，我的祖奶奶呀，你可回来了！把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4: 珍娜，快快过来，快过来，让妈看看，你没事吧？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6: 奶奶，
4: 妈，没事吧？
3: 没事吧，娜娜？
6: 没事，就是吓得要命。
2: 不害怕不？他们把珍娜扣在那儿，

0: 放，这不是把他当人质吗？他们说不给钱就不放他，我这一着急才不是去找你了吗？哎，你是怎么又被放出来了呢？
1: 我找同学借了一些钱打到他们卡上，多了也没有，他们这才肯先放我回来。但是他们说要是这个星期再不还钱，他们就要用别的手段了。
0: 哎呀，这怎么办呢？得赶紧凑钱呐，这没有钱要出大事的呀。都是你那个叔叔，你看他做的什么好事儿，让这一大家子老婆孩子跟着他担惊受怕。
2: 婶婶说的对，得赶紧想办法把这钱给还了，这事早晚都得解决。
0: 是啊，可上哪弄这么多钱呢？以前找娘家借的钱都没还，现在人家都不理我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2: 婶婶，你跟奶奶都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事情总会解决的。
3: 那你先带孩子上去休息一会儿吧，啊，嗯，去歇会儿啊。
0: 走，你还好吧？
4: 没事。他们有没有打你啊？
3: 哎，你婶婶啊是慌了神了才把你叫回来。现在重要的是你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叔叔那个债务啊，回头咱们另想办法。
2: 奶奶，你说什么呢？都是一家人，我怎么能不管呢？而且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3: 真的呀？
2: 应该今天就能把钱拿回来。不过小琪我就不能去幼儿园接他了，我婆婆的脚伤也没好。
3: 没事没事，奶奶去接，我去接小琪啊，你放心。那你快去吧。
2: 那我先去了。

0: 你来找我，有事进来说。坐。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吧？有事你就快说，我很忙的。我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
1: 3000块，当然没问题啊。不过，你上次好像还欠我一句话，你先说说上次那个男的是谁啊？
0: 那是我干妈的儿子。不是你男朋友？不是。那上次。 有一天晚上，你们在医院门口吵吵闹闹的是干什么？
1: 哦，那是我们俩要去帮我大哥出气。
0: 你还有个大哥啊？啊，好，OK，我们去提钱。哎，走了。

0: 好了，拿去吧。
1: 等我有了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没关系，不急啊，反正这些钱我暂时也用不到。
1: 谢谢。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的手机号码再给我一次好不好？
2: 我手机升级号码没有了。
0: 我是怕你躲起来不还钱。

0: 这个不得不记一下，3000块。OK， 搞定，吃东西去，我饿了。
1: 我要去上班了。
0: 现在几点？你要上班？
1: 现在快迟到了。
0: 可，吃个东西很快，十几分钟啊。
1: 我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0: 你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样，架子倒挺大的，请都请不动。
1: 对不起，我真的要走。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1: 你放心，一有钱我就会马上还给你。
0: 好，我等你啊。
2: 阿姨啊，我想要定期给员工做一下体检，因为我觉得员工的健康其实也是公司的资产。那我也翻查过以往成功公司的经验，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可以留住员工，可以让他们更有归属感和凝聚力。那这样对我们公司以后长远的发展也会是很好的。你觉得呢？
3: Very good。 替员工做体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很赞成。那请问，医院肯定是可风的医院吧？
2: 美慈阿姨，我是在说很正经的事情。
3: 来，
1: 老板，
3: 进来。珍珠，这是预支3个月的人工，还有你在这个借据上面。这里签一个字啊，珍珠啊，下不为例哦。我希望你好好的工作，而且借你钱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外面张扬，这是我私人借给你。
1: 我知道了，谢谢老板，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的。
3: 去忙吧。玲玲啊，那么你还不快点去把员工体检落实了？
2: 嗯，好的，阿姨，那我先出去忙了。你真了不起啊！我说过不让你预支薪水，结果你大老远跑去老板家。你是觉得我这个副总太碍眼，没把我放在眼里，还是觉得你自己面子够大，可以直接绕过我呢？
1: 对不起，副总，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当时真的有点太着急了，所以我才……
2: 你够了！我就是不吃你这一套，我最讨厌你这种没实力。又只会装可怜，现在还学人家走后门的员工。
1: 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
2: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我请你认清你自己的位置好吗？出去吧。
1: 奶奶，
4: 回来啦。
1: 小琪，娜娜。你带小琪出去玩会儿，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5: 小琪，你起来出去玩好不好？
1: 婶婶呢？啊，婶婶呢？
6: 她……哎呦，
7: 那不回来了？
6: 哎呦，你跑得真快呀！我在后面紧赶慢赶的叫你，你都没听见。
7: 她肯定心里有事儿呗。
6: 珍珠，怎么样？那钱凑齐了没有？啊，
1: 都凑齐了，你点点看对不对？
6: 应该没错。珍珠啊，真是谢谢你，太感谢你了。你不知道啊，那些债主可凶了，把珍娜吓得都不敢出门。这不，她不是还找同学借了钱吗？要是再不还，她都觉得自己没脸了。
7: 回头珍珠要是有什么事儿回来求我们，你这个当婶婶的可别说三道四了啊。你看关键的时候还是我们珍珠最出力了。
6: 妈说的对，不过我以前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没别的意思。
1: 没事儿，婶婶，怎么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遇到困难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7: 快快跟奶奶说说，你怎么会这么快的就把钱凑到了？是小琪他大伯借给你的？
1: 是。
6: 当然了，那肯定是小琪大伯的。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这么快借到钱呢？
1: 是啊，我跟大哥说要借点钱，他什么都没问，二话不说就把钱借给我了。
7: 真的呀？那你婆婆知道这事儿不？不行， 我得去跟他们说说是怎么。